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为您带来的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文哏相声《红楼百科》。
1: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2: 怎么了？
1: 负责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大的举动
2: 啊？
1: 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这
2: 什么话
1: 啊？
2: 不通知你，你算老几呀？
1: 哎，这叫什么话呀？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红学专家？
2: 哦，您就是一位红学专家。哎呀，失敬失敬。

0: 跟这些位老先生您还都有联系？
1: 当然有联系了。
0: 那我跟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苏文茂。
0: 哦，
1: 你就称我为苏茂老吧。
0: 哎呀，这玩意儿苏茂要是老了，那可就苦点了，那玩意儿啊，
1: 炸苏茂
0: 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啊，
0: 不是苏茂老吗？
1: 你这什么语言？这是谁家的孩子
0: 啊？
1: 哎呀，这讲话如此顽皮！
0: 行，还一嘴大字眼了，还如此顽皮了，还
1: 不是完？
0: 算我刚才口误，我跟你也开个玩笑，您别见怪。这个苏茂老，
1: 哎，
0: 你们还真有答应的，你这。您既是一位红学家，我跟您探求方面红学的知识，肯于赐教我吗？
1: 可以啊，
0: 啊，
1: 有时间找我去。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古典文学的贡献？
0: 不，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1: 难道你没听过我批的《三国》？
0: 哎呀，有耳闻，太领教过了，苏批三国嘛，好好好，
1: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0: 啊，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1: 我正在研究两国。
0: 不，哪有这部书啊？
1: 嗯，
0: 您不是研究《红楼梦》吗？
1: 啊，两国便是红楼也，
0: 还也呢。两国怎么会是红楼呢？
1: 两国嘛，
0: 哪两国呀？
1: 荣国府、宁国府。什么两国？
0: 你看他这回答还真有意思，两国还真是《红楼梦》。
1: 就是。
0: 那我继续跟您研究一下，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可以告诉我吗？
1: 哎呀，问这个问题，这不是太肤浅了吗？
0: 我知识有限，由浅往深处学嘛。
1: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姓曹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曹什么呢？
1: 曹孟德。
0: 对。曹操啊。
1: 啊，
0: 怎么又回三国里边去了？
1: 不是我说曹操了吗？
0: 你说的曹孟德就是曹操。
1: 没那事，我说的是曹孟德。
0: 不，《红楼梦》的作者姓曹，叫曹雪芹。
1: 啊，曹雪芹，对呀。
0: 这你说曹孟德呀？
1: 啊，是啊，这个曹雪芹人所共知，全知的是《红楼梦》的作者。
0: 对呀，
1: 这个曹孟德，你不是问我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0: 啊，对呀。
1: 所以我才说曹孟德。
0: 怎么呢？
1: 因为这是曹雪芹，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0: 这呵，哎呀，您瞧这进肺的。
1: 这个《红楼梦》啊，这里边带梦字的回目是特别多。
0: 这个《红楼梦》这部书里，
1: 对了，
0: 都有什么带梦字的呢？
1: 哎呦，那可太多了。
0: 您说说，我学学。
1: 头一回
0: 啊，
1: 就是。真是隐
0: 啊啊，
1: 梦幻石通灵，
0: 哎，
1: 有梦没有？
0: 有梦。
1: 最末一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0: 啊，也有梦啊。
1: 景幻仙取演红楼梦，
0: 有梦。
1: 绣鸳鸯梦照绛云轩，
0: 有梦。
1: 病潇湘持魂惊噩梦，
0: 有梦。
1: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0: 有。
1: 史湘云醉眠芍药荫。
0: 不，您先打住。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0: 不，这后两回可没梦了啊。
1: 啊，这你听着没梦啊？
0: 就是啊。
1: 啊，这是暗梦。
0: 哦，他都有解释，还暗梦。那么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这暗梦梦见什么了？
1: 他呀，
0: 啊，
1: 梦见到西瓜地里吃西瓜。
0: 这不胡来的事儿，怎么梦见吃西瓜呢？
1: 您想啊，
0: 啊，
1: 他喝醉了酒了。在怡红院足那么一睡，
0: 哎，
1: 睡得口干舌燥，他能不想西瓜吃吗？
0: 这可能倒有。
1: 啊，
0: 那么史湘云醉眠芍药荫，他梦见什么呢？
1: 梦见游泳。
0: 史湘云还会游泳？
1: 嗯，
0: 你根据什么说他会游泳呢？
1: 你想这道理啊？
0: 啊，
1: 他睡在那个芍药花地里头
0: 啊，
1: 青石板上，那地方又湿又潮，露水一搭，浑身冰凉，他能不梦见？去游泳吗？
0: 你说这不胡编吗？这，
1: 哎，这怎么胡编呢？
0: 啊，
1: 这里边有科学的根据啊！
0: 哦，您这还有科学根据呢？
1: 他身上的感觉反映到头脑之中，就会产生相应的幻觉。
0: 哎呀，这位还真有两下子。
1: 对了。

0: 有两下子能跟俞平伯平起平坐。
1: 啊，这位还不禁夸这位，
0: 就是嘛。您看《红楼梦》这部书啊，那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艺术缩影，
1: 真是，
0: 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的宝库，
1: 对，
0: 是形象生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建筑、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
1: 哦，这个《红楼梦》是百科全书，
0: 这里边什么全有，
1: 包罗万象。
0: 你不信你就问吧。
1: 还真得提问提问。
0: 嗯，
1: 那您说《红楼梦》这个历史是怎么反映的呢？
0: 哎，历史作者首先就描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1: 这里还四大家族？
0: 有啊。
1: 哪四大家族啊？
0: 就是贾史王薛。
1: 哦，这四家都是什么关系呢？
0: 他们关系很密切，
1: 您介绍一下。
0: 贾家老一辈的是娶的史家的姑娘做媳妇。
1: 对，老贾母。
0: 哎，中一辈的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做媳妇。
1: 哎，王夫人
0: 吗？哎，王家还有一个姑娘又许配薛家做媳妇，
1: 薛姨妈。
0: 哎，这个贾家少一辈的，
1: 嗯，
0: 一个呢是娶了王家的姑娘
1: 王熙凤，
0: 一个娶了薛家的姑娘
1: 薛宝钗，圈套圈的关系。
0: 就是啊。哎，这里边还通过冷子兴之口
1: 啊，
0: 他评述了5000年上下各种历史人物。
1: 哦，
0: 您说这算不算历史？
1: 那么就算历史。
0: 那当然
1: 应该算。
0: 哎，
1: 再问问您这个经济在哪儿反映啊？
0: 在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个特点，
1: 您说说。
0: 它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1: 大多数人受剥削。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嗯，
0: 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1: 这是多大的悬殊。
0: 就是。
1: 嗯，
0: 这里边像那个荣宁二府的总管家婆是谁知道吗？
1: 啊，您提这个薛宝钗。
0: 不是，
1: 王熙凤。
0: 哎，对对对。
1: 啊，对对对，
0: 王熙凤
1: 啊
0: 是一个总管家婆。
1: 对，
0: 她就是大量的剥削，
1: 她是剥削者之一。
0: 哎，她是这个私放高利贷，
1: 她
0: 贪污受贿
1: 啊。
0: 呵，她得来不义之财啊，那可以说是大肆挥霍。
1: 哦，
0: 成天就大吃八喝。
1: 这个王熙凤还好喝。
0: 好喝，有小时候就爱喝。
1: 谁呀？
0: 爱喝熙凤。要不怎么叫王熙凤呢？
1: 哦，这王熙凤是爱喝熙凤啊。
0: 对对对对。
1: 哦，
0: 经济。
1: 好好好。这个民间风俗呢？
0: 那写的很多，
1: 您给介绍一下。
0: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
1: 哦，
0: 灯节庆元宵。
1: 嗯，
0: 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
1: 你瞧，
0: 冬来咏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1: 都有。
0: 还有死人搭惊棚
1: 啊，
0: 娶亲抬花轿，
1: 哦，
0: 问卜去讨签，有病把神跳，
1: 你瞧，
0: 贾府大门前，围观大肆报。
1: 啊，您等等等等等等
0: 啊，
1: 怎么这《红楼梦》里还有围观大字报啊？
0: 啊，有大字报，
1: 哪写着呢？
0: 哎，这是在那个《红楼梦》第93回。
1: 哦，还有这个回目。
0: 有啊。
1: 啊，
0: 那不是写这个贾琴
1: 啊
0: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1: 啊？对呀。
0: 啊，这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吗？
1: 啊，
0: 上面还有四句溜口折呢。
1: 这个词儿怎么写的呢？
0: 词儿写的是西北草金年纪轻。
1: 这句话怎么讲？
0: 东西的西
1: 啊，
0: 加一个宝贝的贝，这次念什么？
1: 这是姓贾的贾。
0: 对，
1: 嗯，
0: 草字头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1: 念琴呢。
0: 对，这就说贾琴。
1: 哦，
0: 西贝草金年纪轻，水月庵中管尼僧。
1: 嗯，
0: 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
1: 嘿，
0: 这是不是大字报的内容？
1: 您别说了。
0: 嗯，
1: 您说这个情节我也看过。
0: 是吗？
1: 这四句在《红楼梦》里不叫大字报。
0: 嗯，
1: 这应该叫接帖。
0: 接帖？
1: 对，
0: 你把音念倒了。
1: 对，我把音念倒了，
0: 应该是接帖。
1: 对，不，就按你的念，念接帖，那也不是大字报啊。
0: 啊，大字报就是接帖，接帖就是大字报啊。
1: 接帖怎么会是大字报啊？
0: 你看是贴过大字报的，全有这种体会
1: 啊。
0: 那贴大字报可不就接了贴，贴了接，接帖嘛。
1: 哦，这接帖就是那么留下来的，
0: 就接帖。
1: 高人，高人，高人，
0: 这就是风俗
1: 啊。好，这体育有吗？
0: 啊，体育有。
1: 您说说。
0: 最有名的
1: 啊，
0: 那是怡红女排。
1: 那个。
0: 这个怡红女
1: 不，您我听听着不像话，有的地方像话，有的地儿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这个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啊
1: 啊，
0: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1: 不，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0: 啊，有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边丫鬟比较多，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1: 他们会打排球吗？
0: 原来不会
1: 啊，
0: 后来请了个教练。
1: 教练谁？
0: 贾宝玉。
1: 这越听越不像话了，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0: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的没有
1: 啊？也有可能
0: 啊，这就是嘛。通过几个月的训练
1: 啊，
0: 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1: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0: 当然有了。
1: 谁的裁判呢？
0: 平儿。
1: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0: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
1: 哦，
0: 也不向着这边，也不向着那边，他一碗水端的平，要不怎么叫平儿呢？
1: 我这平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0: 对，十二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
1: 哦，
0: 这时候平儿裁判一吹哨，嘟
1: 啊，
0: 开球。
1: 嚯，
0: 甲组开球。
1: 嗯，
0: 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1: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这个。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0: 晴雯。
1: 晴雯会晴空霹雳。
0: 嗯，甲组也不含糊。
1: 是啊，
0: 各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1: 这球谁救的呢？
0: 射月。
1: 射月会海底捞月。
0: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
1: 啊，
0: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1: 行了，得分。
0: 得什么分呢？
1: 啊，
0: 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
1: 哟，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0: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1: 是啊，
0: 你再买也来不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
1: 啊，
0: 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子，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
1: 啊。
0: 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1: 对，暂停
0: 啊，
1: 我得问您
0: 啊，
1: 不，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第52回晴雯补球嘛。
1: 哦，就补这个球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红楼百科》。在神话传说中啊，这嫦娥呢，因为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神药，就奔月成仙，居住在月亮上面的广寒宫里。这宫里呢，负责捣药的玉兔陪伴着她。下面我们要欣赏的这个小品呢，挺有意思，说呀，寂寞的嫦娥和玉兔呢，要在广寒宫里选夫婿。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亮、白鸽、渣渣、宋小亮等表演的小品《嫦娥选婿》。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你都在广寒宫陪我2000多年了。其实我觉得有你陪我这一辈子就足够了，你说是吗？小兔，跟你说话呢，你倒回句话呀。
1: 你这个完犊子就玩儿啊，谁跟你说正事就不吱声呢？我一边吃草去。
2: 这啥玩意儿？不是，我说嫦娥，你这脾气咋这么不好呢？啊，你开心了把我拿过来放在怀里头又摸又抱的，不开心了就摔人啊，不是就摔兔啊。我这么可爱的一小小白兔，这腰间盘都让你摔突出了，一点正事都没有。我都告诉你多少回了，我是公兔，你瞅给我打扮的像小母兔似的，外边这些神兽怎么看我都说我是流氓兔。
0: 这不是前两天双十一大特价，你看我还给你买一堆小的呢，要不试试？
2: 妈，行了行了行了，一天一点正事都没有。你说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嫦娥，你都5000多岁了，我都陪你2000多年了，你还单身呢？我告诉你，你这不属于大龄剩女了。
0: 啥意思啊？
2: 你属于老龄剩女。你知不知道我上外边吃草去，外边那些人都怎么说你？
0: 他们都咋说我了？
2: 王母娘娘说你不能老单身，要跟你介绍对象。

0: 什么呢？
1: 什么意思啊？
0: 要给你相亲。
1: 我的天，相亲
0: 啊？
1: 跟谁呀？
2: 嫦娥妹妹在家吗？
0: 来了。
2: 嫦娥妹妹呀、啊！
0: 喂，干啥呀？
2: 我这不是来找嫦娥。
0: 没看着我呀，这么大个活人没不这么大个活兔没看着啊。
2: 哎呀，啥事都行。
0: 你最近忙啥呢天鹏啊？
2: 哎呀，最近呀我正在做那个房地产生意呢，再说了天宫啊又要扩建忙。
0: 哎呀，这天鹏这是发财了。
2: 嗯，请叫我土豪。
0: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我
2: 别巴巴了，嫦娥妹妹啊，让你久等了啊！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就是天宫第一土豪天蓬元帅。
0: 别说了，坐这吧。
3: 快请坐。
2: 嫦娥妹妹啊，这个初次见面略备薄礼。
3: 太客气了。
2: No。
0: 哎呀，我的妈呀！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出手阔绰，一出手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这是啥玩意儿啊？
2: 钻石，二斤半的大钻石。
0: 哎呀，
3: 这真不错呀，这东西戴脖子上都得累出颈椎病来呀，这家伙。
2: 嫦娥妹妹，这个东西它不是带的。
0: 那是咋用的啊？
2: 它是盘的。
0: 哎呀，这盘嘛，这玩意儿真不错。
2: 还有啊，大肉兔子、啊、这次呢我也给你带东西了。
0: 你可拉倒吧，你还能给我带礼物？
2: 以后啊你就不用吃草了。
0: 那我吃啥呀？
2: 吃这个。
0: 我的妈呀，这不虫子吗？我都告诉你了，我是兔子，我是食草动物。
2: 没文化了吧？这个东西啊它也是草。
0: 啥草啊？
2: 冬虫夏草。营养价值老高了。给
0: 哎，这玩意吓人呢。
2: 啊，嫦娥妹妹啊，这个简单的我说几句啊。
3: 啊，你说。
2: 我这个人呢什么都好，但是呢就有一个缺点。
0: 啥缺点？
3: 啥缺点呢？
2: 任性。
3: 为啥呀？
2: 有钱呐。
0: 天鹏啊，那你对我家嫦娥有啥要求没有啊？
2: 那个嫦娥妹妹啊、嗯、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这个平时啊会不会疼人呀、啊、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让你说对了，我家嫦娥那是相当知道疼人了，你知道吗？我家嫦娥每天都把我搂在怀里，又摸又抱又亲，天天对我好。
2: 那个晚上也搂啊？
0: 废话，这广寒宫这么冷，不把我搂到被窝里，放外边给我冻坏了呢，天天稀罕我呀。
2: 那个，这个倒也能理解，毕竟是个宠物嘛。
1: 错，我从来不拿我家小兔当宠物，它呢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嗯，怎么说呢，就是亲人。
0: 嗯，亲人。
2: 你俩这关系不一般呀。
1: 必须呀。在一起都2000多年了，就是习惯了。
0: 对，习惯了。
2: 这个也能理解嘛。那个嫦娥妹妹啊、嗯、其实吧我觉得你各方面都挺好的、嗯、长得也挺富态的，那咱就这么定了，你就作为我的第七个太太，明天呢咱就去天庭领证去，就这么定了。
0: 啥玩意儿？让我家嫦娥给你做第几个太太？
2: 对呀，
0: 你都有6个媳妇了，我家嫦娥长得这么漂亮，给你做第几个太太？你滚犊子！
1: 哎呀，小兔，你干啥玩意儿？这么没有礼貌呢？怎么跟天蓬元帅说话呢？
2: 就是
1: 天蓬，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家这小兔啊，脾气不太好。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在理、哎，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起把我那仨儿子也带过去，哎、行吗？
0: 啊！你都有
1: 病、哎！天蓬，你觉得行吗？
2: 行啥呀啊！你都有三个儿子了，你在这跟我玩啥呢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3: 哎呀，你都有6个媳妇了，你一个孩子都没有，你病的比我严重。

0: 没毛病，你给我等着啊、哦！你俩肯定有事啊、哦！
1: 真烦人。
2: 不是，哎，对了，长河，你刚才说啥玩意儿？说一半。嗯。你都有仨孩子了？
1: 话气他呢！
2: 我的妈！你说的都我都相信了，给我吓一跳！这天鹏，我早就看他不顺眼。
1: 我都生气了，我告诉你。
2: 你生啥气呀？一会儿还得来人呢。
1: 还来呀？谁呀？
3: 嫦娥妹妹在家吗？
2: 来了。哎呦我的天！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嘿，真君，
3: 我还脚气呢。
2: 这就是二郎神啊！
3: 讨厌，
2: 等你半天了，快来来来来。
3: No，
2: 那个。这就是我家嫦娥。
4: 嗨，
1: 你好。
2: 哎、快来来来，坐坐坐。
1: 啊，快请坐吧。
2: 别外头啊，到家一样。
1: 快坐吧，
2: 坐吧。
1: 别客气。
2: 多干净。
1: 你都洁癖。
3: 自我介绍一下
2: 啊，
3: 我呀是二郎神。
1: 那个。
3: 哟。
1: 我。
3: 尴尬了，
2: 那这样吧，咱们女士优先，你先说。
3: 好嘞，嫦娥呀，是这样的，这兔子呀老跟我说，说我们家嫦娥怎么怎么好看，怎么怎么水灵。今天我一看，嘿，说的没错，哎呦，这妹妹长，哟，妹妹别动，你脸上有东西。
1: 啥东西啊？
3: 美丽。
2: 二郎神真是幽默。
1: 其实我在你脸上也看到了样东西。
3: 帅气，这招不好使。
1: 韭菜叶子。
3: 就
2: 你咋净瞎说实话呢？
1: 烦人。
3: 哎呦，你提到这个韭菜呀、啊，今天我还给你带了东西呢。
2: 哎呀妈，带啥东西？韭菜盒子啊？
3: 你倒是看一眼呐！
2: 你拿着。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他给的啥？
1: 我的妈呀！我真没看出来，二郎神你居然是这么一个贴心的人！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兔爱吃绿豆糕呢？不是，你快吃一个。
2: 干啥呢？给你买的，你吃。
1: 我想让你吃。
2: 我要让你吃。
1: 你吃了我就开心了。
2: 你吃。那就吃呗。
1: 二郎神，你别多想
3: 啊，多想。
1: 就我家这个小兔吧，它这个像小爪还没分开半呢，吃起来不太方便。
3: 非常合理的解释。啊，那什么嫦娥呀，你看咱俩初次见面，我对你也不是特别了解，要不然你自己
1: 介绍一下。其实我的条件都摆在这儿，广寒宫呢就我一个人，一直都是小兔子陪着我，它都已经在这儿陪我2000多年了、我开心的时候呢他就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的时候呢他就哄我开心、所以我一直都想对小兔说一句，兔儿有你真好。
3: 那个，我忽然觉得哈，这场上三个人有点多，那什么，我就下去了。
2: 哎，别走，别，吃完饭再走。
1: 哎，好主意，既然来了，就留到一起吃个晚饭，就吃我们广寒宫最有名的一道菜——小葱拌豆腐。
2: 小鸡炖蘑菇。
1: 小葱拌豆腐。
2: 小鸡炖蘑菇。
1: 小葱拌豆腐。
2: 小鸡炖蘑菇。
3: 这个吃什么都可以。
1: 不行，
2: 太吃。
3: 停，差不多了吧？我上场一共没几分钟，光听你们这儿嘟嘟嘟了，有意思吗？啊，欺负我家哮天犬没来，我告诉你，我家哮天犬要是来了，能让你整这。

0: 哮天犬，我跟你说啊，那个王母啊，非得让我上这相亲，他们俩呀，净欺负我。
1: 你就不应该来相亲。
0: 我不来相亲，谁要我呀？
1: 我要啊。

0: 哎呀，我的天哪！
1: 你说今日他俩多好啊，跑咱这相什么亲呢？你说，小兔你看出来没？其实啊，最好的感情就是陪伴。
0: 嫦娥，那你说，那你到底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就喜欢，比天蓬瘦一点的，比二郎神再胖一点的，白白的，胖胖的，蹦蹦跳跳的。
0: 嫦娥，我终于明白了。
2: 等着，我去给你找白龙马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渣渣、宋小亮等表演的小品《嫦娥选婿》。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
1: 您表演了，
2: 哎，这个节目是我表演，
1: 王佩元
2: 啊，对对对，
1: 很有学问呢。
2: 嗨，您这他捧我，真有学问呢，还得说您苏先生，您是大学问呢，
1: 你也知道，
2: 那怎么不知道啊？啊，
1: 您看这个，有的人全知道我很有学问
2: 啊，是是，
1: 反正这么说吧，
2: 啊，
1: 听过我批三国的，全知道我是大专文学系毕业。有听过我文章会的，全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有的听我这个傅瑶琴的，
2: 嗯，
1: 全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这没怎么回事儿，
2: 哦，没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
2: 哦，
1: 跟大家说实际的
2: 啊，
1: 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2: 学院毕业的，
1: 对对对，
2: 哦，
1: 毕业以后我出国了，没在中国待着。
2: 您到哪儿去了？
1: 和我去了好多国家。那昨天我刚从洛杉矶回来，昨天回来的
2: 美国
1: 啊，美国洛杉矶。我先去的是华盛顿，后去的纽约，
2: 嗯，
1: 到洛杉矶，
2: 都是大城市。
1: 对对对。
2: 那您还去过别的国家吗？
1: 可去过好多喽。
2: 都到过哪儿啊？
1: 日本我到过东京，
2: 哦，
1: 大阪，
2: 嗯，
1: 神户、名古屋，
2: 哦，
1: 啊，这才去。
2: 好好好好好。
1: 英国去过伦敦，
2: 哦哦。
1: 法国去过巴勒，
2: 哎，
1: 我在巴勒待。
2: 不不不，您等我等我。法国，您去过哪儿？
1: 去过巴勒。
2: 去过巴勒啊？蝎子那儿您没溜溜啊？啊？
1: 蝎子？法国没蝎子。
2: 哎，怎么没蝎子呀？
1: 没有。
2: 您琢磨这情理啊，得先长蝎子，后落巴勒，对不对？
1: 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2: 那是巴黎。怕了呢，还
1: 您等一会儿
2: 啊？怎么着？
1: 我得用这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2: 啊，找找。
1: 法国首都叫巴黎，
2: 嗯，
1: 巴黎，巴黎，哦，对，是巴黎，
2: 啊，
1: 是巴黎，
2: 啊，巴黎，巴黎，你说巴了？
1: 对，我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2: 啊，
1: 舌头啊有点反潮。
2: 啊，反潮，这好解决。我们曲艺团有那电熨斗，您伸出舌头给您熨熨，怎么样？
1: 那什么形象？
2: 反潮呢还？
1: 对，反正我去了好多国家。
2: 哦，真出过国
1: 啊？那当然。
2: 哦，
1: 我去了有70几个国家。
2: 哦，
1: 我会30多国语言。
2: 30多国语言？
1: 当然
2: 啊，
1: 这30多国话呢，那么有的说得好的，有的说得不好的。
2: 要不说人家大学问，说着话来就这么谦虚，这就不简单了。
1: 就是。
2: 我请问您，这30多国话里哪国话您说的最好啊？
1: 说的最好，拿出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2: 哪国话？
1: 中国话。
2: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问您外语哪国话说的好？
1: 英语，我是英语专家呀。您常听那个电视台
2: 啊，
1: 有那个英语中级班讲座
2: 啊，讲学，
1: 那就是我。
2: 那位就是您。
1: 我讲，我没穿那大褂，我穿西装，我讲的那是。
2: 哎呀，您说这不该着干不着的吗？你说，各位，我很早就有个心愿，就想学点外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今儿碰见苏先生了，这么着，我先给您鞠个躬啊。
1: 干什么？
2: 您知什么意思吗？
1: 嗯，
2: 我惦着跟您学点外语，您收个学生怎么样？
1: 学点外语？
2: 您教教我。
1: 好啊，对呀，学点有好处
2: 啊，
1: 将来有机会出国演出
2: 啊，
1: 多方便呢，
2: 创作呀，交谈呢，这都很有用的。
1: 对对对，
2: 好，您能教我啊？
1: 行行，
2: 那太好了。
1: 明天请到我家里吧。啊，你到我家去。
2: 上您家
1: 啊？对，
2: 干嘛上您家呀？
1: 你看，我跟您说呀，
2: 啊，
1: 您到我家，到我家，反正 你也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2: 是不是？
1: 去到我那儿，我教给你。
2: 是，苏先生，您不了解我这人，我有个毛病，到谁家串门都不带东西。您甭提这醒儿。
1: 那行，
2: 我跟您说，我呀，今天在这碰见您了，就想抓您那点机会，就学几句，用不着上您家了。
1: 在这儿学？
2: 哎，对，
1: 当着这么多人
2: 啊，怎么了？
1: 不是，我怕您脸上挂不住。
2: 哎，这您放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没这个啊，
1: 不是，如果说我严格要求您，您可不害臊？
2: 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嘛。啊，
1: 那什么。这个你过去学过英语？
2: 我啊，没学过呀。
1: 对英语一点不懂，那就好办了。行，我就教你。
2: 听这意思，他要蒙我，这怎么着？什么叫好办了？
1: 不是，就说我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就怕他过去学过两天，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到时候字儿也不准，音也不对，这纠正起来就麻烦了。
2: 哦，您的意思我懂了
1: 啊，
2: 您就喜欢教那路生坯子。
1: 对了，
2: 我就是那生坯子。
1: 那好
2: 啊，
1: 我就教你这生坯子。
2: 来，
1: 行
2: 啊，
1: 您是学字母啊，是学单词还是学绘画？
2: 看，您说那绘画什么的没那功夫学了，我就学几个单词
1: 啊，
2: 就是一些东西的名称，眼巴前的学点这个够用的就得了。
1: 那行
2: 啊，
1: 我教给你啊。
2: 啊，
1: 我教你就那个。那话筒，英语叫麦克风。
2: 这您甭教，这我会。还有那拜拜，这小孩都会，不学这个。我学是我有用的。
1: 您学什么
2: 呢？你比如说，哎，咱们戴的那帽子，用英语怎么说？
1: 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2: 不是学帽子怎么了？
1: 不是这个帽子、围巾、手套。这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呢。
2: 您呢别这么教条，今天您把这个挪在第一讲上来，您就教我这帽子。
1: 就学帽子？
2: 就学这帽子。
1: 帽什么帽子？是这个草帽啊、军帽啊、礼帽啊，还是帽头啊？
2: 您快打住，您那说的什么呀？这都是这穿着西服戴个帽头什么形象？没这么打扮的。
1: 不是你学什么帽子？
2: 咱就笼统的说帽子，
1: 哦，
2: 统称
1: 帽子。
2: 哎，对，
1: 帽子啊。行，教你了啊。
2: 您开始说了啊。
1: 注意啊，
2: 我注意听着。
1: 帽子，帽子叫哪顶？各位，您听这音了没？这纯粹是英格兰正音，这是牛津音呢、因为那有牛津大学，他那里
2: 苏先生，
1: 那是最标准。
2: 这就完了
1: 啊！完了，帽子吗？
2: 嘿，哎呀，我还以为这英语多难学呢，感觉很简单呢。
1: 简单？
2: 这么一说就完了
1: 啊？就是啊。
2: 这么着，我学一遍，您听听对不对？
1: 这就会了。
2: 那您听听，验收一下啊。
1: 啊，行，
2: 好，我来啊。帽子啊，帽子叫 ，no did。怎么了？
1: 这不像英语。
2: 我这像
1: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2: 哎，那我学法国话多好啊。
1: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2: 我这是
1: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2: 嗨，法国醉鬼，您这别讽刺我。
1: 这可不是听一遍就会。
2: 不是，您说我说的不对，毛病在哪儿您指出来呀。
1: 您得掌握呀、这个英语的发音。
2: 哦，
1: 你知道吗？哎，他得呀、这个你注意啊，帽子叫哪儿得？您听这个发音多准确啊！轻巧。
2: 行了，关键的问题我解决了，
1: 是吗？
2: 抓住这窍门了，您再听啊。
1: 行，
2: 帽子叫哪儿得？对吧？啊？
1: 哎，这边成绩优良。
2: 要怎么说聪明？
1: 行。
2: 再跟您学一句。
1: 还学什么？
2: 再学一句眼镜怎么说呢？
1: 眼镜叫鼻子上，
2: 这就更好说了，鼻子上。那么鞋怎么说呢？
1: 鞋
2: 啊，
1: 鞋叫挨着袜子。
2: 不是， 他那英语怎么听着耳熟啊？
1: 哎，这个这么样好不好？
2: 什么呀？
1: 今天咱们就学到这儿
2: 啊，
1: 这就算第一课。
2: 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1: 我说我有事儿。
2: 有事儿？
1: 我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今天呢，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2: 啊，
1: 他们准备请我登龙。我怕吧。
2: 还有几个学生请您喝酒。看来骗了不少人了。不是，这喝酒事儿不忙，我们这儿录完像有宴会招待您，您多留一会儿，您再从头教我一遍行不行？啊，就占您这么一会儿功夫。
1: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
2: 没没没有，就这三句
1: 啊。那行，
2: 从头教我一遍啊。您再说说这帽子怎么说来着？
1: 帽子哪儿的？行，掌握这音就行。
2: 不不，您把它说慢点。
1: 哪儿的？
2: 您把它说清楚了。
1: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
2: 嗨，怎么叫有意思没意思？您说清楚了我好学呀。
1: 稍微清楚点。
2: 哎，
1: 帽子
2: 怎么说？
1: 叫脑袋顶着。
2: 哦，脑袋顶着呀。哎呀，苏先生，您这英语讲理呀。帽子嘛，可不就拿脑袋顶着，没有拿竹竿挑着的，是吧？您再说那眼镜怎么说？
1: 眼镜叫鼻子上边。
2: 嗯，您听了，鼻子上边，那鼻子下边呢，就是口罩。
1: 哎，行啊，举一反三，
2: 是吧？您再说说那鞋怎么说？
1: 鞋叫挨着袜子。
2: 鞋嘛叫挨着袜子。那么袜子呢，叫挨着脚。脚呢在孩子骨底下。
1: 我这英语你也会、
2: 啊、我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刘颖合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
1: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2: 认出来了，
1: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2: 对呀，
1: 是不是？
2: 是啊，哪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2: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1: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2: 吃喝嫖赌。
1: 对了，
3: 吃喝嫖赌。
2: 什么吃喝嫖赌？胡说八道。
1: 不是，那
2: 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1: 啊，
2: 说学逗唱。
1: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2: 你弟弟都知道
1: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2: 哎，说学逗唱。哎，啊，
1: 不错。
2: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哦，您问我？
2: 哎哎，
1: 我圈儿里的。
2: 圈儿哪儿的？
1: 圈儿里的。
2: 圈儿里的。
1: 对。
2: 哪天枪毙啊？
1: 后天。枪毙上。
2: 哎，圈儿里的可不是。
1: 您怎么不明白啊？
2: 啊，
1: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儿里的吗？
2: 那叫圈儿里头的。那叫圈儿里头的。
1: 哎啊，对对对
2: 对对，
1: 一个圈儿里的。
2: 哎，圈儿里头的。
1: 对
2: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1: 京剧。
2: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2: 什么？
1: 我磕出来的。
2: 别再磕了
1: 啊，
2: 再磕就蟹黄了。
1: 鸡蛋呢？
2: 什么叫磕出来的？
1: 我磕过了。就是
2: 您甭说了，我明白
1: 啊。
2: 做科十年。
1: 对，
2: 那叫做科。
1: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2: 啊。
1: 啊啊，
2: 您是唱哪工呢？
1: 什么
2: 哪工啊？
1: 哪工？哦哦
2: 啊，
1: 我是架子工。
2: 架子工。
1: 对，
2: 咱俩差不多。
1: 哦，您也架子工？
2: 油漆匠。
1: 油漆匠像话吗？
2: 什么叫架子工啊？
1: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2: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1: 架子花。
2: 哎
1: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2: 花。架子花。
1: 哎，
2: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1: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2: 当然了，喜欢京剧，
1: 爱唱，
2: 爱唱，张嘴就来。
1: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2: 老生。
1: 哦，他是唱老工的。
2: 对。
1: 怎么了？
2: 老工干嘛呀？
1: 什么呀？
2: 老生，
1: 就老生。
2: 哎，爱唱。
1: 能唱吗？
2: 太能唱了。
1: 来两句。
2: 来两句
1: 啊。
2: 啊，洪阳洞。
1: 洪阳洞。
2: 为国家那火尘。
1: 行了，
2: 张嘴就来。
1: 不错不错不错。
2: 哎
1: 哎，这个唱的，
2: 那个，三家店。三家店也唱。
1: 嗯，
2: 将生儿来之在大家一口。
1: 行了行了行了，
2: 花脸。
1: 我
2: 手怎么都馊了？
1: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2: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1: 就是喜欢
2: 喜欢。
1: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2: 哎，就是爱唱，
1: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2: 是是是是，
1: 爱唱是吧？
2: 哎哎，
1: 想过戏瘾。
2: 对，
1: 有时间
2: 啊，
1: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2: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1: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2: 带我唱一出。
1: 可以啊，
2: 助助兴嘛，
1: 满足您的要求。
2: 哎哎，
1: 那么您挑戏吧。
2: 不，您挑戏。
1: 你挑戏
2: 干嘛？我挑戏啊，
1: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放？
2: 有戏德，
1: 是不是？
2: 有戏德，有戏德，我挑戏啊。
1: 您挑戏，
2: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1: 啊？对对，
2: 我是唱老生的
1: 啊。
2: 有一出，哎，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1: 什么戏？
2: 捉放曹。
1: 好啊。
2: 哎，
1: 捉放曹这出戏好。
2: 没错。
1: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2: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1: 不上当间
2: 那就甭唱了。
1: 您的意思
2: 得唱当间啊？
1: 哪点呢？
2: 公堂一桌呀。
1: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2: 戏胡。
1: 好。
2: 哎，
1: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2: 啊，
1: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一讲。
2: 不不不，我清楚
1: 啊，
2: 我清楚。
1: 知道。
2: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1: 这曹操
2: 铜锤花脸架子花，
1: 哎呀，这是我的正宫活啊！
2: 对对，您来，
1: 我来，我来，
2: 您来。哎，
1: 那咱们就开始唱
2: 啊！
1: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2: 哎，
1: 那我得换好装，
2: 你换扮文戏，
1: 跟您区别一下。
2: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文豹，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啊，怎么样？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2: 啊，那是风帽。
1: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2: 我看还不如人笑帽子好看呢。哎，
1: 曹操，
2: 曹操上场
1: 清楚吗？
2: 太清楚了。
1: 你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2: 谁说的？
1: 曹操，
2: 我演过这曹操。
1: 是，
2: 这曹操是架子花
1: 啊，
2: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1: 呵，
2: 得有架子，
1: 瓮声。
2: 哎呀，
1: 哎呀，
2: 当康斯那个还得唱，一唱出这声
1: 停，
2: 怎么了？
1: 你过来。
2: 哎，
1: 这是谁的活？
2: 您的。
1: 你这干嘛呢？
2: 我不教您的吗？
1: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2: 呵，又吃蒜了这个。
1: 来吧，来吧，
2: 好，来，
1: 又
2: 将吃过草压上膛来。
1: 来一
2: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锤的哐。
1: 来一
2: 当，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嘞，哐一锤的哐。
1: 来人，来人，
2: 来了，
1: 来了。
2: 哎，坐坐坐坐。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2: 哎，家里都挺好的。
1: 看您问谁了？
2: 啊，你媳妇儿挺好，
1: 不错不错。
2: 你孩子也挺好，
1: 不错不错。
2: 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啊，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2: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1: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2: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1: 你说话呢？
2: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1: 我知道
2: 啊，
1: 我知道，
2: 唱啊！
1: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2: 你唱啊！
1: 我不能唱啊，
2: 为什么？
1: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2: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着词。
1: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2: 啊！
1: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2: 啊！
1: 这是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吗？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2: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是不是？您来了，您来了，啊，咱们对的词儿，别出错误。您来了，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头一句
2: 词儿就是这：伏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2: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2: 哎，
1: 三句，
2: 这，
1: 哎呀，三句。
2: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1: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2: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1: 你看，亏还跟您对对词儿是吧？
2: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
2: 三句，
1: 四句，
2: 三句。
1: 那四句是
2: 一句不会啊。
1: 我四句说完，
2: 这整个一片子呀！
1: 您说完了，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2: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伐落？
1: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2: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1: 打头来吧，
2: 哎，
1: 来，
2: 我要听你的唱啊，
1: 哎，
2: 来将此。

0: 行。
1: 打人呢？
2: 这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不挺好的吗？
2: 挺好，不正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2: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2: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2: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马先生？您闲一会儿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2: 怎么了？
1: 你住口！
2: 怎么住口啊？你唱不了。
1: 你血口喷人！
2: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
2: 不玩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怎么了？
1: 是不是？
2: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
2: 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2: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不要唱行，换换
2: 换，你来考考。
1: 是不是
2: 你来草？你不爱唱吗？够你唱，
1: 全让你来。
2: 我何苦呢？这个我这不是
0: 我也成功。
2: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什么？
0: 哎呀，哎呦，
2: 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0: 哎，坐着舒服啊。
1: 咦，
0: 你看
3: 来吧来吧。哎，将石头草草压上他来。
4: 啊，
3: 你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轰雷光地大。
2: 嗨，耍家伙那是，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5: 石龙潭日护雪多灾避火，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雷矿一拆的矿，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0: 来，将石刻草草压上他来。
2: 没看见是怎么着？
5: 韩成功他们怎样发怒？
0: 来，将石刻草草压上他来。
2: 我来了，
0: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2: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5: 岂知我名，何必多问？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2: 是我，
0: 是你就是你吧，你瞪眼干嘛呀？你欺负小孩是怎么着？
2: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谁词？
2: 你的。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2: 呀呸！
0: 啊呸呸呸呸呸！你催我一口，催你六口，赚你十口。
5: 天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呢？
6: 哈哈，你待怎假？
2: 这曹操同性恋是怎么？
6: 你是当真的不跪？
5: 俺是当真不跪。
6: 你果然不跪。
5: 果然不跪。
6: 德行，
2: 错了吧？这
6: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2: 小曹，
6: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2: 话剧，
6: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我亲爱的达令，
2: 听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众人走进收藏室，立刻被藏品征服。赵杰和姚佳宁等老员工都去过实力雄厚的收藏家府邸，但江爷爷毕竟是能够创立个人艺术馆的大收藏家，又是艺术家，藏品从质量到规模都令人惊叹。距离木廊几米远，岳有为站定，江天撇开方瑶，慢悠悠地过来。吃醋了？
4: 它不是你喜欢的那一款。
3: 它吻技不错，露西亚会喜欢。江天伸出一根手指在眉间划了了一下，比划齐刘海。他念叨了一晚上中国娃娃，正好和方瑶的共通之处仅仅是齐刘海和细长眉眼，但在那位拉丁裔美人眼里

0: 只有正好能问。
1: 江天，那什么意思啊？
0: 岳有威对团队成员说，
2: 他可能会因为我给你们找不痛快，但让我忍，我还是忍不了。这仇还会结下去，连累到你们，我提前说句对不起啊。
0: 姚佳宁说，
3: 贝斯特又不是他家开的，他能怎样？你有火就发，我不怕他。
0: 赵杰摇头，
4: 我是管不了他，但他要真拿你怎么样，我陪你去找吴总。
0: 张明宇期期爱爱，
5: 头，你要不要通过江总再和他谈谈？
2: 如果他向我道歉，那就谈吧。
0: 程鹏飞说，
4: 对，你供着他，他都能给你添堵。难知春早图流拍了，欺负到头上了，不忍。有为没事，他敢找我麻烦，我就抽他。
0: 黄婷和程鹏飞为了推广南之春藻图下了大力气，他对方瑶也很火大，闻言点点头。岳有威笑笑，跟赵杰谈起墙上林风眠的侍女图。他团队的人都随和，他不要求他们像自己一样，毕竟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不同，和他相处的办法也不同。光是一楼的藏品就让赵杰直呼精彩，他想象不出楼上几层是何等绝世奇珍。
4: 哇，一楼就够做好几场拍卖会了。
0: 岳有威倒是更明白江爷爷为何会兴建个人艺术馆。他有三个子女，一人在力学实验室，一人是昆虫学家，还有一人研究儿童肥胖症，都在从事和艺术无关的工作。到了江天他们第三代，职业就更五花八门了。有人繁育灵猴，有人待在一个管理暴力冲突的机构，还有人只喜欢待在农场里。金生珠宝的主牌多贝尔由职业经理人管理。江天说只有自己因为没出息被迫继承家业，但他对爷爷的藏品也无动于衷。江爷爷几十年的辛苦搜寻，与其被子孙后代散落殆尽，不如建个艺术馆，广邀天下人共赏。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不朽。艺术家追求千秋功名是很寻常的心理。
6: 晚餐是在江家吃的，管家把众人领进一间宴会厅，岳有为道谢，转头看去，没有一个人动筷子，都在等着秦山。岳有为笑道，
2: 他说他在赶工，在厨房吃过了，咱们吃吧。
6: 饭后管家把众人送到门口，秦山拎着购物袋跑来，岳有为和他约定后天在机场见。
2: 大部队后天就回国了，明天我们去购物，你再忙活一天。
6: 购物袋里是岳有威在酒吧时塞进秦山背包的红裙子。回到酒店房间，正好说同事们都很惋惜。秦山虽好，但江家才是真豪门，江天再浪荡也会娶妻生子。岳有威被方瑶横刀夺爱，令人扼腕。正好忍了又忍，才没说出秦山的身世。岳有威问，
2: 他们就那么相信我能收服江天？
6: 正好说，
1: 程鹏飞说江爷爷很喜欢你，你优势很大的，他把家业都交给江天了，能不帮着找个贤内助吗？方瑶肯定入不了江爷爷的法眼。
6: 岳有威说，
2: 我也很喜欢江爷爷。
6: 年长者有包容心不罕见，但江爷爷还有着少年人的探索心，哪怕岳有威一些不大成熟的观点，他也能兴趣盎然地探讨。岳有威跟他有过两番交谈，很能明白秦山为何能不计报酬地在江家林一待就是两年。正好又说，
2: 他们还说你这个人啊是邪路子，既能不顾场合痛揍方瑶，还能和江天迅速谈妥，让他不介意你得罪了他的新女朋友。
6: 岳有威听得很乐呵，他只对工作的执行过程谨慎，在人际关系上他更依赖直觉，有时会使用蛮力，但他选择相信这样是对的。正好仍担心他被方瑶报复，但他云淡风轻，
2: 方瑶呢是公认的草包，报复手段厉害不到哪儿去，用不着怕。

0: 江天不会帮他对付我的，我对江天有用。
1: 多少暴脾气，多少怪人，都活得好好的。岳有威在陆晚霞的作品旋律里睡去。生命是有限的，他想去领略无限多的新鲜事。
0: 赵杰常来美国，地头熟，带着众同事去时尚卖场购物。岳有威拉着正好去秦山介绍的古董市集，他的紫檀残件大多是在这一带收罗的。在一家小店，岳有威选中给陆晚霞的礼物是一只铜制平行香炉，日本匠人手工打造。香炉的颜色很特别，店主说是烧青铜色，上面刻有几只展翅飞翔的白鹤，很雅致。店主为岳有威搭配塔香，岳有威选了几种有助睡眠功效的。女儿生死未卜，前夫四海寻访，他想陆晚霞的睡眠可能不会太好。众人大包小包在店主推荐的一家日本料理店碰头，围坐着吃热腾腾的寿喜锅。张明宇满足地说，不能跟江家家宴比，但已是在纽约最满意的一顿。赵杰则认为烤牛肉和炸物都很棒，值得他带女朋友专程来吃。黄婷和程鹏飞都含笑不语。在贝斯特几年，他们目睹赵杰换了一系列女朋友。赵杰对每一任都很认真，甜甜蜜蜜相恋，痛不欲生失恋，周而复始。下次再来这里，想必换了新人。回酒店后，正好说，
2: 这赵杰长得不难看，还年轻，就没一个女的肯真心和他走下去吗？
0: 岳有威说，
2: 女朋友都不是一般的好看，但他家的有钱程度一般。
0: 赵志远是鉴定大家，钱赚的是挺多的，但他酷爱收藏，花的也多。不幸的是，赵杰也染上了这个恶习。美貌女孩会和他谈恋爱，但他一再把本该花在名车豪宅上的钱拿去买一幅女朋友们看不懂的画，他们的耐心就不多了。
1: 次日，岳有威把众同事送上回国的飞机后，秦山到了。昨天店主送小礼物，岳有威选了和纸，塞给秦山。
0: 给你折小飞机。
1: 飞机上，秦山折着小飞机，岳有威埋头学习金融法律知识，为进军司法拍卖做准备，然后放下平板电脑，一通默念。秦山以为岳有威在背法律条文，岳有威说在换脑子，他和陆晚霞几年不见，得想想该说什么。秦山惊奇，
3: 啊，我以为只有我会这样，见重要的人会打副稿，不然我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以陆晚霞的经历，想说服他重出江湖难度非常大。岳有威合上眼，又想了许久。他不是绝世高手，随便抄个家伙就能杀人于无形。口才是他打天下的武器，得随时打磨。事情比想象的更难。两人摸索到了城堡，墙外只有一些来拍照的游客，敲门无人应声。门上有个告示牌，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着“私人府邸，谢绝参观，请勿打扰”的字样。陆晚霞在日本有工作室，为他们的殿堂级歌手制作过专辑，还参与过若干动画片和电影的配乐，被日本乐坛推崇。岳有威说明来意，陆晚霞没回复消息，但是没几分钟，有人来开门，开了一条小缝，是一个中国女
2: 人。陆姐说了，谢谢你来看她，但是她不会客的。
1: 女人看起来不到30岁，口音和岳有威认识的江西人很像。岳有威试探着
2: 问：“您是江西人吗？”
1: 女人点头，自称是陆晚霞的保姆，照顾她起居。整个城堡就只有他和陆晚霞两个人。岳有威递上礼物和点心说：“
2: 您给他试试香料，希望他能睡得好一点。”
1: 女人道了谢。

0: 月有微想起姚佳宁送了他一支口红，谢天谢地，他顺手塞包里了，还没拆封。他掏出来给女人，
1: 这是在纽约买的，颜色很好看，怎么称呼您呢？
0: 女人收下口红，对月有微有了些许耐心。
1: 哦，我姓王，陆姐状态很差的，月气荒废了，人一天天做也做不了什么事，她让我转告你们，叙旧就免了，作曲呢也办不到，你们请回吧。
0: 月有微问，
1: 可以的话我能加您吗？
0: 女人说陆晚霞的手机也是她在看，找陆晚霞就能找到她。
1: 你和那个陆姐很熟吗？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0: 月有微叹气，
1: 陆老师不和外界沟通吗？
0: 女人也叹气，
1: 哎，基本上不和人打交道的。
0: 女人对月有微面露好奇之色，月有微拿起手机笑着说，
1: 我想和您直接联系好吗？
0: 女人的网名叫粉兔子。月有微和她互道再见，门被关上，秦山听见里面落了锁，王小姐可能会出来买菜，要么请人送上门，我们再等等。
1: 我再想想，走，先逛一逛。
0: 城堡临着湖，墙面斑驳，外围野草疯长，被胡乱连根拔起，推到墙边晒干。宝儿的梦想家园已成荒原，他父亲走遍天下去找他，母亲万念俱灰，坐困愁城。月有微一阵恻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78集，互送礼物。
2: 陆晚霞的朋友圈停在那年三月，岳有威边走边看粉兔子的朋友圈。从转发的新闻来看，粉兔子文化程度不高。岳有威连翻了几十条，果然看到粉兔子说：
3: 从15岁就再没有摸过一天英语书了，英语好难学。
2: 太早中断学业的人，虽然和陆晚霞拥有日常生活的亲近关系，但很难走进他心里，否则不会对陆晚霞一天天坐着束手无策。当然，也许心理医生都会视陆晚霞为疑难病症。岳有威走得心不在焉，秦山叮嘱他脚下：
4: 小薇，坐下歇会儿吧，别摔着。
2: 在甘蔗林，岳有威摔过跤，前两天还用摔倒解释头上做伽马刀治疗留下的伤，秦山都有心理阴影了。岳有威顺从地坐在草地上：
3: 我想我的，你玩你的。
2: 秦山带上相机走开去观看和拍摄城堡，岳有威对着湖水分析粉兔子说过的话。他猜测大多数人寻访而来，陆晚霞都不理，但特意让粉兔子带话给他，所以粉兔子对他好奇。然而岳有威和陆晚霞并不熟，他想来想去，可能和宝儿有关。以前每次见面，宝儿都扑上来亲他，喊他岳姐姐，还说过要带他去城堡做客。岳有威再分析粉兔子说的另一句话：
3: 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2: 岳有威同样没见过粉兔子，但粉兔子这话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他和陆晚霞很熟人，见过陆晚霞许多熟人。在国内的时候，粉兔子就是陆家的保姆吗？陆晚霞连亲友都隔绝，为什么偏偏带上他呢？岳有威想不出所以然，干脆不想了，回头看秦山。城堡带给秦山莫大的喜悦，跳起来看细节。他跑过去让自己兴奋起来：
3: 我们把外围逛完就回酒店休整，明天去迪士尼。
4: 太空中心也值得一去，但我只有3天假。
3: 迪士尼玩2天，第3天去太空中心。
4: 迪士尼玩2天不够，剩下那部分我走了你自己去玩吧。
3: 一起来就一起走，留个念想，下次再来。
1: 城堡建筑特色鲜明，处处成景，两人欢喜赞叹，恨不得飞檐走壁看个痛快。逛着逛着，不觉天已黄昏，湖水闪着光，城堡和大朵白云倒映其间。打车去吃晚餐时，秦山还恋恋不舍。岳有威也很喜欢这里。
3: 我想办法和粉兔子混熟一点，我们下次再来。
1: 刚走进餐厅，杨成打来电话，问岳有威哪天回国，他又有好消息分享。岳有威问：
3: 本月开发的甜品又评上第一了？
1: 杨成上个月拿到顾客好评第一名，跟岳有威讲过，他欢喜地说：
3: 你知道罗医生吗？我和他在一起了。
1: 岳有威一下子就笑了出来。
3: 你们？
1: 杨成去江嘉玲和学校谈爱心加餐那次，罗向辉在给孩子们义诊，互相认识了，当时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一个多月增进了解，昨天定了情。此时是国内的早晨，杨成在上班的路上，他说在江嘉玲遇见了人生的春天，这是岳有威的慈善拍卖会带给他的。罗向辉也很感激这位未曾谋面的媒人，催着杨成安排见面。秦山不知道岳有威在聊什么，见他笑得舒畅，秦山也跟着笑。岳有威说：
3: 我下周回国就找你。
1: 挂了电话， 岳有威对秦山说起杨成和罗向辉相爱一事，秦山高兴坏了。
4: 我就说罗医生很好，我一看到他就很喜欢。
3: 我对杨姐也是，第一次见到就想和她当朋友。
4: 小薇，你也做了别人的加百列大天使。
1: 陆晚霞闭门不见客，岳有威满怀失意，但杨成的喜讯鼓舞了他，他笑着说，
3: 回国我就让我老爸养一棵，他养的薄荷特别好。
4: 你爸？
1: 岳有威从魁星屏风说起，一说到认下亲人，只瞒去患有脑膜瘤一劫。秦山听了说，
4: 小薇有家了，走，我们喝酒吧。
1: 喝完第二瓶酒，秦山想到能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想再要一瓶。岳有威笑话他，
3: 哟，小子酒量很好嘛。
4: 我挺想喝的，高兴。
1: 第三瓶甜酒被岳有威喝掉了大半，秦山酒至微醺，跟岳有威散步回酒店，第二天还得早起去迪士尼排队。刚过晚上九点，两人就互道晚安，回了各自房间。
2: 岳有威洗漱完毕出来，美术指导常伟亮联系他，他帮着打听了陆晚霞在国内时常居北京，他在顺义别墅区有个音乐工作室，做饭的小阿姨姓王，江西人。影视圈很多人都吃过小王阿姨烧的菜，又辣又咸，他们不明白陆晚霞为什么坚持用它。岳有威自认没有让陆晚霞另眼相待的地方，唯一的可能就是宝儿喜欢和他玩。他问，会不会是他女儿喜欢小王阿姨？常伟亮立即说，
4: 嗨，我妹妹聪明啊，小王阿姨做菜一般，但是她哄小孩很有一套。宝儿晚上不哭不闹，平时小咳嗽都没有。中间她回江西老家，有不少人想找她当月嫂。
2: 陆晚霞会善待那些和宝儿要好的人。岳有威似乎有了一点思路，但还找不到突破口。常伟亮索性打来语音电话，把他掌握的情况都说给岳有威。据知情人透露，陆晚霞和她的律师丈夫工作都很忙，平时

0: 是奶奶接送宝儿上学放学。那段时间，奶奶重感冒，传染到宝儿，自发去顺义工作室住。宝儿出事那天，律师出差在外，陆晚霞从兴趣班接到宝儿。回家途中，宝儿着急上厕所，陆晚霞开到附近的商场，宝儿拉开车门，冲向商场底楼的快餐店。陆晚霞在路边停车，最多不过几分钟，就再也找不到宝儿了。商场里回荡着寻人广播，警察也迅速赶来，但宝儿就此失踪。陆晚霞崩溃了，岳有威问：“离婚是因为丈夫和婆婆指责吗
1: 好像是他提出来的。
0: ？”陆晚霞精神恍惚，中断了所有工作，必须依靠药物才能入睡。一个晚上，楼道电井失火，蔓延到整层楼，但陆晚霞睡死过去，被婆婆连拉带拽的弄到安全地带。婆婆负重，原以为只是闪了腰，没想到痛得下不了床，紧急就医才查出是腰椎压迫性骨折。大火烧毁了家里的书房，文件和珍藏品都没有保住。陆晚霞提出离婚，她不想再成为丈夫和婆婆的拖累。在无数的访谈里，陆晚霞和她丈夫是情深意笃的一对。但宝儿失踪，他们无法再面对彼此。律师妻离子散，满世界去找女儿。陆晚霞被自责折磨得日夜难安，把自己困禁在城堡里。她还活着，已是大不易，连人都不见，何苦再去强求她搞创作呢？岳有威给江天打电话，短期内可能不行。佩月，你还是找别人吧。入睡前，岳有威忍不住想起当年的宝儿，娇嗲嗲地腻在他怀里，说他最喜欢的童话故事是《灰姑娘》。灰姑娘在午夜12点乘坐南瓜马车离开，她遗落了水晶鞋，王子婴儿找到她。律师能找到女儿吗？找到他的时候，他四肢还健全吗？还能穿上心爱的水晶鞋吗？岳有威想到那些被人为弄成残疾的乞儿，再想到落入犯罪团伙之手的孩童，眼睛湿润了。
1: 在迪士尼乐园疯玩了一整天，从测试赛道上下来，岳有威喘气不止。秦山买来冰淇淋。小薇，你的手机在响。岳有为摸出一看，业务部洪经理打了几通电话，他赶紧接起。洪经理老大不高兴：“几个年轻拍卖师都在争，再找不到你的人，我可就随便指派了。”这次又是司法拍卖，时间在下周末。岳有为一问，是拍卖天研集团资产。上次去了那个法拍房，这次态度务必端正。他狗腿十足，
2: 连滚带爬，马上回国。您等着我的礼物哦。
1: 洪经理特意说是吴晓云亲自点的价。岳有威以为是句客气话，并不知吴晓云在存心笼络，只因自己能获得李东明的青睐。他对洪经理积极表态：
2: 收到资料就进入状态。保证完成任务。
1: 剩下的项目玩不了了，太空中心也去不成了。岳有为很抱歉，秦山不介意。你说的，留个念想，下次再来。天研集团的官司信息很细致，回纽约的航班上，岳有为一一熟悉。邻座的秦山帮着整理城堡照片，两人戴上耳塞，分头忙碌。天研集团是云州的老牌企业，今年3月因拖欠债务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以起拍价23.78亿的价格打包拍卖天研集团核心资产。岳有威翻阅资料，申请执行方是方瑶父亲的公司华达资产，他们应区政府的要求，对竞拍对象的身份提出细化条件。 竞拍人必须是同类行业全国前20名，或与行业领先企业有合作关系，并承诺拍卖成交一个月内在云州厂区恢复产品生产。细化竞拍者条款在目前的司法拍卖中不多见，但此举无疑是为了保护本省知名品牌，同时把炒房客和资本运作等财务投资者拦在门外。现实很残酷，3月那次拍卖无人报名参与竞拍，法院被迫做出拆分细化。岳有威的任务是拍卖天研集团总部大厦，凌云负责拍卖天研在工业园区的几块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的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另一名拍卖师邹家让则领到天研46个商标的拍卖任务。天研总部位于金融中心5A 甲级写字楼，大厦总共42层高，从33到42层都被天研集团购得，并享有大厦20年的命名权。天研大厦坐落于 CBD， 各方面都能比肩全球一流商务标配。秦山忙完，眼角余光扫过岳有威的平板，凑过来看。哦，这个设计很厉害，也很难见。岳有威拔下耳塞，没说话。资料显示，天研大厦由凌海集团的子公司设计并承建，入围中国建筑工程钢结构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秦山很快看到拍卖标的和他父亲的集团有关，他仔细看完，把平板电脑还给岳有威，接着忙起他自己的设计。
0: 岳有威买了次日上午回国的机票，他把旅行箱丢到酒店，拉上秦山去集市采购回国送亲朋好友的礼物。
2: 要当搬运工哦。
0: 在给陆晚霞买平行香炉的小店，岳有威挑了几盒沉香，他们出自日本香堂。每选中一件礼物，他就在记事簿上勾去相应的名字。上次吃饭闲聊，常伟亮自称是军迷。岳有威问店主，
2: 您知道哪儿有军事用品店吗？
0: 店主指了一家，门面装饰的像战舰。岳有威掀开门帘，秦山蹦进去，
1: 看看有没有盔甲和宝剑。
0: 殿堂不大，墙上挂着长矛、军帽和猎枪，墙角真的有几件盔甲，其中还有清代甲胄，岳有威一眼看出是仿制物。盔甲穿在将士身上才威风，单看有点瘆人。秦山却很好奇，前前后后的看，研究箭筒怎么佩戴。岳有威挑中了一架二战时期美军陆军 M3 望远镜，品相很好，还配有原装盒子。再一看，秦山探头探脑，简直想钻进盔甲里试一试。他用调焦轮对上秦山的脸，观测了半天，小老虎小时候一定很活泼，他笑咯咯的。
2: 现在像猫。
1: 啊，我？
0: 岳有威把望远镜装进购物袋，拿起放在桌上的记事簿。秦山过来问，
1: 现在？那另外时候呢？
2: 小老虎。
0: 老虎会咬人，秦山怪不好意思的去看记事簿，发现岳有威勾去的名字是常伟亮，他疑惑，
1: 连他都有礼物啊？
2: 他帮我打听到陆晚霞的事。
0: 秦山从购物袋里扒拉出望远镜，跟送他的放大镜也没差，他拉下了脸。常伟亮去过江嘉林，跟大姑娘小媳妇儿眉来眼去，还拧陈烟丽的腰，陈烟丽笑嘻嘻的，背转身就露出厌恶的神色。岳有威信手拿起一只弹夹把玩，秦山直通通地说，
1: 我不喜欢他。
2: 为什么？
1: 全世界除了他母亲，可能都是他妹妹。
0: 此人眼神清明，张嘴伤人，可见是真不喜欢常伟亮。岳有威笑笑摇头，他也不喜欢男人管谁都搞哥哥妹妹那一套。秦山不解，
1: 那你还精心挑选礼物？
2: 他的手艺是真好，得服务。江爷爷也很看好他的。
0: 柜台上有一盒勋章，图案各异。岳有微翻找着，不时拿到胸前比划，当个胸针，或是改造成吊坠，都会很好看。他跟秦山说，
2: 工作呢，不是一个人做得下来的，不能奢求共事之人都合心意。看不惯，不喜欢，其实都不要紧，又不用一起生活，无非互相借个力罢了。
1: 道理明白，但是想想他喊你妹妹就不高兴。
2: 你喊的是小薇啊，连他被人喊妹妹都不爱听，更没办法想他是别人的女朋友，别人的妻子。秦山苦恼的眉头紧锁。
0: 岳有微笑而不语，这个小老虎总要人哄，但一哄就好，让人很有成就感。他挑出一枚银质勋章，上面的浮雕图案是圣徒克里斯多夫背负耶稣过河，背后有一行小字，直译为，如果你相信圣克里斯多夫，你就不会在事故中死去。自从秦山说起加百列大天使，岳有微就去找圣经来读。克里斯多夫在基督故事里是外出旅者的守护神，他把勋章别在秦山衬衫口袋处。
2: 护身符。
0: 秦山扯着衬衫看勋章，美国很多教徒都把克里斯多夫奉为驾车时的主保。他看了又看，笑了又笑。小薇祈求他出行平安，这是母亲去世后他最大的心愿。他在店里转着，想挑个回礼。岳有微翻出一枚圣徒都德，
2: 我带这个，你送我。
0: 都德是人生目标的向导，绝望者的守护神，为迷路之人指明方向。秦山说，
1: 小时候和江天看过一部电影《怒火救援》，小女孩范宁送给丹泽尔华盛顿的那条项链就是都德。
0: 岳有微捏着圣徒都德勋章细看，他背面有一行字，为我们祈祷。它比纽扣大不了一点，做成界面似乎也不错。它放在手上比划了半天。岳有微涂了红指甲，勋章戴在指尖，像戒指。秦山看得入神，真想和他在一起。怎样才能让小薇愿意呢？
1: 饭后，秦山把岳有微送回酒店，就要分别了。秦山舍不得走，也舍不得岳有微走。岳有微说，
2: 那明天送我去机场。
1: 第二天天刚亮，秦山就开着江天闲置的车来了。他在美国还得再待上一段时间，但岳有微主锤的天岩大厦拍卖会他一定会去。岳有微说，这种拍卖会是平常任务，用不着去。秦山摇头，玉器杂项拍卖会没看，很后悔。我不会再缺席你任何一场拍卖会。天岩大厦位于 CBD 最佳地段，盯上那幢写字楼的企业不在少数。岳有为昨晚拿到最新资料，发现竞买名单里有凌海集团，他只好说，
2: 你爸的公司也参与了竞买，你不是不想见他吗？
1: 我想看不见就能看不见他，只是小半幢写字楼罢了。凌海集团董事长到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岳有微依了他，
2: 好，到时见。
1: 安检口，岳有微扬手告别。秦山抚过圣克里斯多夫护身符，目送岳有微走远。岳有微把圣徒都德别在手链上，走进人海里。飞机上，岳有微重看天岩集团的资料，然后观看《怒火救援》换脑子。达科塔·范宁演这部电影时还是孩童，可爱又纯洁，像个天使。岳有微不由得又想起宝儿，宝儿学名叫静欢颜，他说爸爸妈妈永远希望他快乐。前特种兵大叔被雇来保护达科塔·范宁饰演的平塔。平塔被绑架，大叔为救平塔赴汤蹈火，以死亡完成人生救赎。 平塔活了下来。

0: 也还活在世间的某个角落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79集，护身符要带着。
2: 岳有威抵达云州当天，叶之南飞往英国伦敦，省博佐馆长团队在谈一件元代青花大褂。他们一旦计划购买某件东西，需要做个市场的估价和有关方面的手续。左馆长找叶之南详询。元青花瓷存世甚少，会有人物故事题材的更是凤毛麟角。2005年，鬼谷子下山图罐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推出，举世震惊。左馆长意象中的这件图案是荆轲刺秦王，价值惊人。拍卖行做估价是责任之一，叶之南带着鉴定专家飞抵伦敦，起草估价，做类比，把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等写成说明，提交给上面。唐叶辰作为叶之南的好友，一同前往，得以亲眼见到元青花大罐，但他的去向是省博，他只有望洋兴叹的份。谈完正事，唐叶辰提出入伙天空艺术空间。
1: 回云州，我就去实地看看。
2: 餐厅外，唐沙不请自来。唐叶辰怒视他，叶之南说：“
1: 我和他谈谈吧。”
2: 交谈只是一句话的事。以前叶之南就说过，唐沙不听，他不介意一次次地说：“
1: 别找我，我给不了，我也不想要。”
2: 想要的只有那一个，要不到万事随意了。细雨蒙蒙的夜晚，叶志南走过街头，唐叶辰很愤怒：“
1: 你和程约翰玩得不开心吗？”
2: 唐沙说：“
3: 哥哥，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夜店里几个阿姨辈的女人围着程约翰说话，从行头来看，他们可能在华人区经营连锁美容院。有个女人看着是那群女人里的大姐，她对程约翰兴趣浓厚，程约翰也表现出一副坠入爱河的样子，含情脉脉，嘴角轻勾，仿佛随时会吻上那张纹了唇线的苍老的脸。唐叶辰背过脸去，叶之南气质清正，压住了风月感。程约翰是运动员出身，竟藏不住浮艳，薄幸锦衣郎，没有比这更恰当的形容了。唐沙问：“
3: 哥哥，他和大姐二姐的男人有区别吗？你真觉得他能替代叶之南吗？”
2: 唐叶辰默然，他伤害了他的妹妹。程约翰和叶之南的五官轮廓有点像，但叶之南的诱人之处在于没有媚态。他的英俊如春风徐来，唐叶辰想不出再过一些年，他会是怎样圆融无碍。程约翰会玩，但新鲜感一过，他就和别的人一样没意思。唐沙说，他就喜欢听叶之南谈论艺术。叶之南长于品鉴，他听不太懂，但能感受到才华的魅力。叶之南细数风物流年的时候，是那些男人都比不上的，而且上流社会热衷的把戏，他都会玩。唐叶辰无可奈何，妹妹虽然是草包，连大学都只上了一年就懒得再读了，但眼光很好，还尊重艺术。可是叶之南态度鲜明，他帮不了妹妹，更不想因为妹妹胡闹失去意趣相投之人。他说：“
1: 程约翰没意思了，就换人。”
3: 哥哥，你帮我得到叶之南。

0: 难，我只要他。
1: 我办不到。
0: 唐莎睁着一双通红的眼睛，从小爹地就教导我们，喜欢就去买，买不到就夺，总之全力以赴就能达成心愿的。
1: 爹地可以那样，我们还不行。而且我不主张这么野蛮。
0: 妈咪说，大凡有所成的人都离不开三分人事，七分天意。哥哥，你争取过吗？兄妹对峙，唐叶辰冷然不答。唐莎叹口气，唉，算了，你工作忙，我去找别人帮我。找律师，找打手，一次次侮辱那人吗？唐叶辰只得说，
1: 我会想办法。他在做天空艺术空间，我想投资，你先做些了解。
0: 唐莎破涕为笑，窗外雨势更大，灯光艳影浮离。
2: 回云州后，岳有威忙着访亲会友，送出礼物。叶之南和夏至都在国外出差，常伟亮和卢伟则各自在剧组忙碌。岳有威和杨成及罗向辉医生见完面，想约齐冉喝个下午茶，但齐冉身在龙门石窟写生，还会再待上一段时间。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前期工作正式展开，正好等人归为宣传组，张茂林手下一组人员负责策展，筹备办公室在天空艺术空间，正好每天往返于贝斯特和那里。他还没下定出国的决心，但叶之南让他做完这个项目，对艺术有更多了解，再亦不迟。趁周末时，岳有威跟郑好一起回了一趟家。郑爸爸一收到江爷爷所赠的清代腰刀，就拍了数张照片发给岳有威。岳有威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腰刀被平放在书桌上，像个镇尺。郑好说，
0: 我还以为老妈会把它锁在柜子里藏好呢。
2: 陶妈妈说，
0: 嗨，那不能，猎人不都把老虎皮钉墙上吗？威风。
2: 郑爸爸和陶妈妈的分歧仅仅在于是挂起来还是摆起来。石头剪刀布三局两胜，郑爸爸赢了。战利品就是要亮出来显摆的。岳有威回公司销假，路过茶水间时，何云团在和同事聊八卦，事关天岩集团，他站住了听。天岩商标含金量大不如前，因此邹家让那场拍卖会只做线上拍卖，他只管录入资料、设置时间和金额等琐碎事，但截止目前无人报名参与竞拍。昔日年销售额突破10亿的集团，如今46个商标的评估价值区区只有4000万，且无人问津。据财经专家分析，盲目扩张是他衰败的最大原因。凌云那场也是在线上拍卖，但被方瑶抢了去，还申请改成跟岳有威一样的线下拍卖。此次拍卖正是方富的华达资产公司申请执行所致。天岩集团在华达资产有贷款，以商业地产抵押，早在去年省高级法院就受理执行了双方的债务纠纷。岳有威问，
0: 方瑶怎么说？
2: 何云团说，
0: 他说保证把厂房和职工宿舍那几块地弄出去。
2: 方瑶其实是想抢岳有威天岩大厦那场，但被吴晓云回绝了。何云团笑嘻嘻的，
0: 吴总是怎么说服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2: 岳有威回了办公室，他收到的评估报告书里显示，天岩厂区内除了主打产品的生产设备正常进行生产和维护保养之外，其他的都处于闲置或停运状态，接盘者能图谋的只有土地使用权。然而工业用地有严格标准，以目前的底价来看，拍下地块建立新厂不合算，地理位置不佳，价格也偏高，不如直接去找政府招商部门谈别的地，拿到的优惠政策也会更多。岳有威不明白方瑶为何要从凌云手上抢过来，不过 这次保证金收得高，就算又以流拍告终，也不至于让公司同事白忙活一场。就是凌云该郁闷了。不论如何，三场拍卖会里，岳有为拿到的是最好的一场，他想力争好好表现，早日成为公司司法拍卖的主力军，在办公室熟悉资料，夜里才下楼回家。
0: 地下停车场，凌云和助手边走边谈，忽然看到岳有为，助手嘿了一声：“
3: 嘿，有为剪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发型。”
0: 凌云不语。领到天言集团的拍卖任务那天，他就盼着能和岳有为打一场擂台，却被方瑶抢了，晦气。上车后，他透过车窗望去，岳有为正在讲电话，笑如潋滟春光，是和秦山通话吗？岳有为的短发和自己是同款，他什么意思？电话是郑爸爸打来的，警方经过多日布控盘查，盗墓团伙悉数落网。于哥只是外围人员，他有个远房亲戚酒后吐露要大干一票，于哥摸准时间，喊上几个哥们儿抄他们的后手。月黑风高，脸孔带褐，盗墓集团以为于哥等人是警察，卷走值钱的逃窜。于哥等人啃到一点骨头，但他们没有脱手渠道，只能在古色古香的场所看相，谁面相富贵，他们就找谁。魁星屏风迟迟脱不了手，于哥老实了好些天，没再去柳溪书画院。警察从岳有威提供的那几个纸箱上的品牌着手，调查于哥的社会关系，揪出了他那个远房亲戚。那个盗墓团伙是初犯，警方顺藤摸瓜，抓出了一长串。那座古墓是明代一个四品文官的，他家经商颇有钱财。警方追踪到的随葬品里，不乏紫檀浮雕如意、白玉雕福禄葫芦形笔洗、碧玉圆雕卧阳摆件等，满满一大箱，每件估值都在20万以上。魁星屏风从材质到工艺都不俗，被市文物鉴定评估机构定位为二级文物，警方正全力追击其余赃物。郑爸爸和陶妈妈问过，警方保证于哥没有对岳有威起疑，保护公民安全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还提出要颁发见义勇为奖金。陶妈妈说：“
4: 嗨，我和你老爸都说算了，就当给警察发点降温费，大热天查案子也不容易。”
0: 没连累到家人和申伯，岳有为就放心了。他问：“
3: 于哥本名叫什么呀？”
0: 郑爸爸乐了：“
1: 嘿，就知道你会问，我问了，他叫于强。”
0: 于哥网名是呛水的鱼，岳有为心悦诚服：“
3: 学问人啊。”
0: 他转而给秦山发信息：“
3: 盗墓贼都抓住了，警察说我和家里人都安全。”
0: 正好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3: 赃物会送你拍卖吗？”
0: 岳有微笑答：“
3: 世伯翘首以盼呢，价值高的能进省博。”
0: 正好提醒：“
3: 要我说，见义勇为奖金不拿，总得要个证书吧，哪天还能借此向省博馆长邀个功？我听说叶师兄一直在跟他搞好关系呢。”
0: 岳有为眼睛一亮，给郑爸爸打电话，让他不忙的时候再去趟公安局。等到九月份，省博和兄弟博物馆就会召开明清家具联展第一次研讨会，他也会列席，届时不经意地透出此事。功劳要表，事情也要做，一场一场拍卖会都做好，大儒们才会看到他。
2: 天言大厦拍卖会前一天晚上，岳有为独自在大厦顶楼看风景。这幢大厦一共42层高，城市历经多年变化，它周围高楼林立，乍一看已不突出，但它视野好，直面整片大海，仍有着绝版的地段优势。很多企业家习惯把顶楼作为自己的办公室，登高望远，但天言董事长 空出顶楼作为活动场所，取名为云霄阁。高管们开会见投资者，宴请业绩最好的销售团队，都在云霄阁进行。这次拍卖会的场地即在云霄阁，岳有为来过几次，同事们都说天岩的三场拍卖会本来都是线上拍卖，吴晓云把这场定为线下，摆明了是帮秦望打广告。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老年朋友啊，喜欢看报纸或者打牌下棋， 一坐就是大半天，致使心肺功能得不到充分的锻炼。那么对于习惯久坐的朋友来说，告诉您一种锻炼心肺功能的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扩胸运动。每坐一个小时，您就站起来，双臂展开，做做扩胸运动，舒展胸部3到5分钟，同时您可以做深长的呼吸，耸抬几次双肩，整个过程自然放松来做就可以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如果您正在经历着走路速度下降、乏力、体重下降、握力下降这些困扰，就有可能存在衰弱的状态，或是肌肉减少症。肌肉减少症严重影响着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会导致日常活动能力下降，甚至加重某些慢性病的程度。建议大家及时补充足量的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 D， 同时积极运动锻炼，通过专业指导进行抗阻运动，增加肌肉含量，改善衰弱的状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每天最好保证吃一种高维 C 的水果，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C 能减少外界对人体细胞内平衡的干扰，促进抗体形成，维持正常免疫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有猕猴桃、草莓、木瓜、橙子等，每天吃一些高维水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1: 这个金枪将徐宁，他们家祖传会练勾连枪，勾连枪的招数挺绝呀，一般人不会。徐宁会这个勾连枪呢，人家也不外传，人家这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独门把式。哦，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照这么说，咱们把这个徐宁请到梁山上来，让他们教咱们练勾连枪，不就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了吗？唐龙说这徐宁他来不了啊，人家是皇帝的亲军，能帮着咱们办事吗？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我们想办法把他请来不行吗？金钱豹的唐宁说，您想办法，能想什么办法把他请来呢？吴用说，你跟他不是有亲戚吗？对呀，我们俩是姑表亲。亲戚走动的如何？我们这亲戚走动的一般，我有那么好几年没跟他来往了。但是你毕竟是正式的亲戚呀，你去一趟见他请来不行吗？哎呦，我去一见他我怎么请啊？人家问我在哪儿呢，我说我在梁山呢。你找我干嘛呀？我请您上梁山入伙去，人家能干吗？ 咱这山寨上还有没有跟他有交情的？旁边豹子头林冲说了：“军师，这个金枪将徐宁，我在东京汴梁当教头的时候跟他认识，此人乃是一个仁人君子啊，不但说武艺高强，而且人品出众。要论他的钩镰枪在武林中那是远近闻名。军师说你要去能把他请来吗？”林冲说：“恐怕也很难，我身在梁山，以梁山人的身份去请他是肯定不来。”吴用说：“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呢，比如说我不正面去请，我们插个圈儿，挽个套，我们转着弯的把他诓来，如何？”金钱豹子唐龙挠了挠脑袋：“我看呐，这都可以。”吴用说：“有什么办法吗？”唐龙说：“这个徐宁家里边

汤尼。古代传说有一种唐尼凯，唐尼凯呀，是一种唐尼鱼做的。据说这种唐尼鱼，它的皮刀枪不入。这个鱼死了之后，把它的皮就做成一个铠甲衬在里头，枪扎不进，刀砍不入，所以得名叫唐尼凯。它这个雁翎甲呢，别名叫赛唐尼，好像唐尼凯一样，穿上就可以护身。他们家祖传下来这件宝贝，据说到在徐宁这辈已经是第四辈了。徐宁把这件宝物放在一个皮箱里边盛着，他自己从来不穿，当做传世之宝在家里边保留着。那年我跟我爹爹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曾经把这个雁翎铠拿出来给我们展示观看。我当时见过，这个铠的确是稀世之物。然后他把那个皮箱子又盖上了，他把那个皮箱子放在了他们家柱式上面那过梁坨上，拿个绳系着捆在上面，非常结实。为什么放在那个地方呢？就因为他怕这件东西丢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他躺在床上一抬头就能看得见的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就不易丢。可想而知，他把它视为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它。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雁翎甲盗出来，就可以把它吸引到梁山来。只是这个雁翎甲也不太好盗啊。军师吴用一拍手，有了。你既然说出这么一件事来，我想就能把徐宁请上梁山。盗雁翎甲，这有何难呢？我们梁山上有人呢。谁呀？我们梁山上不有一个善于偷盗的英雄吗？古上早时迁。哦，宋江说：“对对对对。”古上早时迁有高来高去的本领，他正胜此人。当时军师吴用就把古上早时迁找来了，找来时迁跟他一说这件事。现在我们梁山面对强敌，无法破他的拐子连环马。为了破拐子连环马，只有去到东京请徐宁。要请徐宁，就得先盗雁翎甲。盗雁翎甲没有这个人，选定了你了。你能不能去？古上早时迁听到这里，把自个儿这八字胡捋了一下，圆眼珠一转悠，呵呵一笑，大雁翎甲收到擒来。不过我得问问，这个雁翎甲是不是还在那个过梁坨上放着？金钱豹子汤龙说，那是头好几年我上他家去，看到那雁翎甲在那过梁坨上放着。至于现在是不是还在那儿放着，我也说不准呢。时迁说：“好吧，只要这个雁翎甲指定是在他的家中，这就行，我准能把他盗来。军师，我如果要把这个雁翎甲盗来，那您得给我记功啊。军师吴用说：“我得给你记头功啊，就等于你帮着我们梁山寨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呀。”好好好。雁翎甲我能盗出来，那么这个徐宁怎么往外请他呢？吴用说：“咱们得共同商量一个计谋。”于是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加上晁盖、宋江、时迁、汤龙、铁轿子月和，他们这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商量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商量完了了，吴用就派铁轿子月和、汤龙、时迁三个人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第一步下山走的就是时迁。时迁跟金钱豹子汤龙、铁轿子月和两个人都商量好了，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逢见面。定规好了之后，古上早时迁自己先回到自己的房屋之中，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这是要到东京汴梁徐宁的府里边偷盗雁翎甲呀，这件事情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时迁在自己的屋子里边换了一身紧身衣靠，他头上戴着一顶马尾透风巾，

0: 门倒拉三间伺服业，左鬓边带青绒球浅白点满天星，浑身上下穿的是青缎的绑身靠，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绣腕子不到头，十三太保的纽扣排扣到底，腰中系着一巴掌多宽一大钱多厚的丝兰战带，双垂灯笼穗大带踢起来在腰中一掖，下边兜裆滚裤，趁着响牛皮嘎子底大尾巴扳筋鱼鳞撒鞋，身背后背着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斜挎着一个百宝囊。所谓百宝囊者，里边装的是绿林应用之物，这里边有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喂狗饼、火折子、火纸门，一应俱齐呀。事情收拾好了之后，带了一些银两，辞别了山寨的寨主，下了梁山，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客饮，这天就走进了东京。他跟汤龙啊早已经打听明白了，知道金枪将徐宁他家就住在安乐街紫竹巷第三个门口。他先打听这安乐街，打听着安乐街又找到了紫竹巷，离紫竹巷不远有一个店房，石谦就在这个店房里边住去了，自个儿包了一个单间。吃过了晚饭，把店小二找到他的房间里头来了。哎，我说伙计，我跟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哦，可以，您打听谁？这个安乐街紫竹巷胡同里边有一个姓徐的，你认识吗？姓徐的，徐宁啊？哎，对，人送外号金枪将。哎呦，那大名鼎鼎啊，那能不认识吗？那是皇宫内院亲军金枪班的教头。徐教头我们都熟悉。哦，这个徐教头怎么样啊？您说什么怎么样？人怎么样？好人呐。徐教头，我们这一代不管老少，提起徐教头来都得挑大拇哥。今儿早晨刚过去，我还看见他了呢。今儿早晨上哪儿过去？上皇宫内院里边值班去，天天老早就走，晚上才回来。哦，照你这么说，这个徐宁他今儿个没在家啊？您找他呀？啊，我想要见见他。您跟他认识？我们俩嘿嘿朋友。哦，老相识？不，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离紫竹巷不远有一个店房，石谦就在这个店房里边住去了，自个儿包了一个单间。吃过了晚饭，把店小二找到他的房间里头来了。哎，我说伙计，我跟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哦，可以，您打听谁？这个安乐街紫竹巷胡同里边有一个姓徐的，你认识吗？哎呦，那大名鼎鼎啊，那能不认识吗？您跟他认识？我们俩嘿嘿朋友。哦，老相识？不，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哎，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是闯荡江湖的啊，做买卖的，好练武艺。听说这位金枪将徐宁武艺超群，尤其是他们这个老徐家有个祖传的勾连枪，招数出众。我特意千里迢迢到东京汴梁来，要找这位徐教头跟他学学这勾连枪，不知道这勾连枪他能不能教给我呀？呵呵，你想学这勾连枪啊？那绝对不能教给你。我们早听说过徐教头勾连枪绝艺不外传，他们家有这规矩，上一辈上是传妻不传女，知道吗？儿媳妇可以教，闺女都不教。为什么呢？教会了闺女，闺女一出嫁带在别人家去了，传到外甥上去了，不教。哦，这么厉害。这个徐宁天天晚上得几更天回家呀？晚上啊，人家这没准儿啊，皇宫内院的事儿谁知道啊？有时候一更天 有时候不到一更，这个事儿咱还没留神。嗯，好好好。石七儿打听完了之后，在自个儿的床上休息了片刻，估计着快到定更天了。石七儿又打床上起来，把今天吃晚饭时候剩的一个馒头拿过来了，掰成两半，喝剩下这酒往这馒头里边倒了点，把这馒头用酒都给浸透了，然后把这两半馒头揣到百宝囊里了。干嘛呀？提防着徐宁家里边有狗，如果有狗的话，把这馒头扔给他，让狗光吃这馒头他就不叫了。石谦儿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之后，顺着大街来到了紫竹巷，进了紫竹巷第三个门口，黑漆的大门，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大门紧闭。石谦儿没敲这门，他又往前走，一看就在这个院子的拐角的地方，院外有一棵大柏树，这棵柏树瞅那样子足有100年了，枝叶茂盛。石谦儿汗底拔葱一纵身，噌就上了树了。他搬着树枝儿在树上俯身往院里边一看，院子里边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瞅啊，这是个两进的院子，前面一个院，后边一个院。前边一栋非常精致的小楼，二层的，后边也是一栋二层小楼。石谦估计前面这两层楼啊，可能就是徐宁的书房和客厅，后边那两层楼呢，大概那就是卧室和餐厅，再加上那边的厨房。嗯，大致差不多呀。石谦在这树上蹲着往院子里边瞅着，然后再到那儿去偷，就这主意。想到这儿，石谦由打这柏树上边跳下来了，他顺着这个院墙就走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一纵身，左胳膊肘一跨院墙头，探脑袋往下一看，院子里边静悄悄无人，双腿一飘，噌他就跳进来，高抬脚轻落步，捋着后院的这栋小楼他往前走。刚走没有两三步，就听旁边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哎呀，老爷怎么还不回来呀？今儿个回来的晚，就说的呢，真够累的。你光说在皇宫里边当差那么容易吗？啊，七五经爬半夜没早没晚的，这两天老爷都有点累瘦了。可不是嘛，皇上的事儿多呀，上哪儿去老爷都得跟着。石谦听到这儿往下一伏身子就蹲下了，然后他慢慢的把身子往起一抬，就在这个窗户台这儿把脑袋伸出来往屋里边一看，一瞧这是个厨房，厨房里边正有两个小丫鬟在那刷碗呢，这俩丫鬟是一边刷碗一边对话：老爷那饭给留出来了吗？留出来了，放在那餐厅里边了。那老爷要再回来晚了的话，得把饭菜拿过来热一热呀，等老爷进屋的时候再热，赶趟。嗯，石谦一猫腰，由打这窗台底下又往前走，再往前走不远，往屋子里边一看，这是餐厅。石谦想，这餐厅上边那大概就是徐宁的寝室。石谦由打餐厅外边又走到那头墙角这个地方，他俩手一扒着墙角的砖缝，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上了二楼了。来到二楼上一飘腿就进了二楼这个走廊了。二楼的走廊一溜红漆的栏杆，红漆的栏杆里是一头宽的走道，走道的里边是一溜花铃子隔扇门。石谦儿就像一个小猫一样，脚步清洁，没有动静。他贴着这花铃子隔扇门往前走了两步，把这身子又扶起来。因为什么呢？他发现这隔扇门里边有了灯光了，是有一个丫鬟点着了一盏灯送到这屋子里来了。石谦儿等了一会儿，听屋子里边没有动静了，

0: 时迁这才长起身子，把这隔扇门上面穿过纸划破了一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边观瞧，一看这隔扇门里头是外间屋，再往里走那就是里屋了。石迁又往前走了两步，一看这是里屋的窗棂，他在里屋的窗户外边把窗户纸又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观看，瞧着这里屋有一盏灯，灯旁边坐着一位30来岁的妇女，在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出来，这个妇女长得端庄俊秀。石迁估计，大概这就是金枪将徐宁的夫人。就看这位夫人手里边拿着针线，正在绣一件锦袍。石迁想，这个锦袍大概就是徐宁穿的衣裳。他呢，透着这个窗户纸上的窟窿，往这屋子周围观看。旁边有床，那边有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下边有绣墩。他特意往当间看，看什么呀？他找那过梁驼，他往上一瞧，真有个过梁驼，驼上边果然放着一个皮箱子，用两道绳带子在那捆着。石迁一看这皮箱子在过梁驼上放着，这心里边可就高兴了，嘿嘿，瞧这意思，他这个雁翎甲还没挪地方，他把这儿当作万无一失之处了，哈哈，今天我就给你偷走。但是怎么偷呢？屋子里边有人呐，如果我进屋愣抢，不行。要正赶上徐宁回来呢，东京汴梁城里边闹热了之后，我连城都出不去了，那样一来就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了。我石迁这次盗雁翎甲难就难在不但要盗甲，而且还得把徐宁诓上梁山。哎呀，这可真得费点心思。石迁正在这琢磨着，就听前面有人喊，老爷回来了啊。哎呦，金枪将徐宁回来了。石迁听到这里一纵身，噌，蹦哪儿去了？他蹦到这个走廊上头房船的底下那地方，俩手一抓那房船子，后背靠着柱子，俩脚一蹬那边的墙，整个的人就蹦到这儿了。蹦这儿之后，石迁注意听着屋子里边的动静，真是金枪将徐宁回来了。徐宁进前院走过厅，来到了后院，一到餐厅门口，有两个小丫鬟迎上前来：“老爷，您回来了，今儿个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
1: 啊，宫里边事忙，所以就晚了。”“
0: 老爷，我这就给您热菜热饭去。”两个小丫鬟把给徐宁留的这饭菜端到厨房里边热了一热，然后盛着又端到餐厅里边摆在了饭桌上。徐宁呢，坐在桌子旁边就吃这晚饭。徐宁在那吃晚饭，石迁就在那楼上走道的上头蹦着。石迁心里合计，这小子回来怎么不上楼啊？我得尽早的知道他今晚在哪儿住啊，好盗这个雁翎甲呀。现在他不动弹，我还不敢动弹了。徐宁一回来，他是练武的人呐，耳聪目明，我要是一动，万一闹出点什么声音来，他发现了，非把我当贼抓起来不可，那样的话事儿可就全砸了。行啊，我在这绷着劲，先在这绷着吧。石迁就在这等着。徐宁呢，晚饭吃完了，离开餐厅，迈步走上楼来。上楼一推房门，走进屋中，他夫人站起来先打了一个招呼：“官人，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怎么样，我这个袍子给我绣好了吗？”“
0: 刚绣完。来，你穿上试试。”“
1: 我瞧瞧。”徐宁把这件袍子接过来就穿到了身上，把这衣扣一系，长短肥瘦一瞧，正好。这件袍子嘛，这还是真不错呀。
0: 怎么样，穿着这件袍子

0: 天，咱们两个上街呀。
1: 不行啊，明天上不了街。今天晚上咱得早睡，明天四更天我就得上朝中。
0: 哟，又有什么事儿啊？
1: 明天当今圣上要上隆福寺降香，我们内宫的亲君都得随驾而行啊。告诉四更天起来，四更半天就得进宫，谁晚去了也不行啊。嗨，能不能想想办法？你别干这个差事了。
2: 哎，这是什么话呀？皇帝待我不薄，食王禄当思报王恩嘛。行，明天等着皇帝隆福寺降香之后，咱们两个再上街也不迟。徐宁把这个袍子就脱下来了，往这一放，你把它叠好了吧。他夫人在这给他叠了个袍子，时迁在上面心想。啊，这小子明儿早晨他四更天就走，四更天就走，那天还不亮呢，他肯定在这屋子里边再不能出去了。紧接着他就该睡觉了，这一觉睡到四更天起身上朝，在这个阶段里头，我不能进屋去盗假去。徐宁他在屋子里边睡觉，我要进屋盗假，弄不好他准能知道。一知道这事就砸锅，但是我不能进屋盗假，我在哪儿待着？我也不能这一宿就在这棚顶那么绷着。我得下去。时迁一转身，他抱着这个褥子，像一个小猫一样，唰，由打褥子上他就出溜下来了。出溜下来之后，他又趴到这窗户台根底下。借着刚才捅的那个窗户纸上的眼儿，隔楞眼睛往里看，一看这是徐宁在椅子那儿坐着呢。他的夫人已经给他沏上了一碗茶，徐宁正在那喝茶，好像是在休息。时迁借这个机会瞧了瞧徐宁这个寝室的墙上挂着一口宝剑，一进门这个地方有一张弓，弓的旁边还挂着凋零剑的箭袋。看来真是一个教头的家呀，处处都充满了尚武精神。时迁正在这瞧着，有两个丫鬟从楼下上来了，噔噔噔噔噔噔，两个丫鬟走进来外屋，又进了里屋。老爷，今晚上你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吗？ 不要你们干什么了，你们下去睡觉吧。
1: 就看这两个小丫鬟。一转身出去，下了楼了。时迁心想，这两个丫鬟就在楼下厨房旁边那个单间房里睡觉。我要偷这个雁翎甲，只能从他窗户外边这个走廊这儿跳楼，倒在院子里再走。如果顺楼梯往下走的话，必被这两个丫鬟发现呢。好，我就在这个地方待着。我瞅这徐宁，他什么时候睡？等他睡着了，我再潜入他的室内，上他的凉拖，偷这雁翎甲。时迁在这等着。这徐宁喝完了茶之后啊，拿过一本书来，借着灯光在这看书。时迁心想：嘿，还要夜读兵书战策呢。都到这张晚了，你干脆快睡觉得了呗。你睡着了，我好进去偷你那雁翎甲呀！你要不睡，我也不能进去。时迁就在窗户外边生在这靠着，听着桥楼上，梆梆，嘡嘡，打二更了。就看徐宁把那书本往桌子上一放，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时迁心想，该睡觉了。徐宁伸完了懒腰之后，把这书本拿起来，又接茬还看。时迁一看，嘿，这书瘾还不小。就这功夫，忽然在时迁的身后就听见扑腾的一声，紧接着屋子里边徐宁就站起来了。谁？这一说谁呀？把时迁吓得，由打这过道这一纵身，越过这护栏，俩手一扒那护栏的底儿。他把自个儿就挂在这个二楼的护栏下边。
0: 十千俩酒腾空，在这挂着，仔细听，什么玩意儿？就听那边又传来了声音：
1: 喵！猫啊，呵，
0: 把十千气的，心想这个该死的猫啊，你把我吓得差点没掉楼下边去。这功夫，就听徐宁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了。徐宁走出来之后，走到过道这个地方，他也看见这只猫了。去，这只猫跑了。徐宁一转身，又走进了屋子里头。外边的门插上了，里边的门也插上了。石谦还在这挂着呢，听里边动静，没有声音了。石谦俩手一使劲，噌，又跳到这窗户外边的过道这儿了。他往里边一瞧，刚一看的功夫，屋子里边的徐宁啊，扑的一口气，把这灯给吹灭了。徐宁睡觉了。石谦心想：你睡着了，我进屋子里边好偷着燕翎甲。他又沉了一会儿，估计着徐宁能睡着了。石谦就绕到他这房门的外间屋。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个挺薄的小刀子，这是拨门用的。他把这小刀子顺着门缝插进去，往下一滑，刚一拨这门插棍，咕噜噜一响，石谦把这刀又撤出来了。石谦心想：不行，如果我要这样拨门，容易被徐宁听着。徐宁要听着的话，今天晚上一出来发现了我，什么事都耽误了。我呀，今天晚上不能偷他的燕翎甲。徐宁说了，他四更天就走，我就等他四更天走了之后，我进去再盗他这个甲胄。石谦把这拨门的小刀子又装起来，转身又来到窗外。石谦一转念，他在屋子里边睡觉，我在窗户外边给他打更啊，不行，他得四更天才起来呢，这还有两个时辰呢，干脆吧，我呀上他那厨房里边找点嘛吃得了。石谦这阵肚子有点饿了，他由打这个二层楼上一翻身，轻轻地跳到院子里，迈步来到厨房，一推房门进来了，把这厨房门关上，兜囊里边拿出火折子打着了火，把灯点着，火折子又装到兜里边，一看这厨房里边有很多剩菜，旁边还有酒，哦，干的稀的都全呢。石谦心想，在这儿来一顿宵夜。石谦连喝酒再吃菜，正在这吃的香的时候，就瞅这厨房的门啊，开开一个缝，把石谦吓一跳。石谦心想，谁进来了？他定睛一瞧啊，有打那厨房的门缝里边钻进个狗脑袋来，是徐宁家里边养的一只大黄狗，看家护院的。这个大黄狗啊，把这厨房门拱开之后，脑袋伸进来一看石谦，他就冲着石谦之示威，这一哼哼接着就要咬啊，因为石谦是生人呐。石谦赶忙地往兜囊里边一伸手，就把在店房里边早准备好了的用酒泡过的那两个半拉馒头拿出来了，先拿出一半的奔就扔给那狗了。这狗一看扔给他半拉馒头，低头就吃，三口两口的把这半拉馒头就吃了。石谦接着把这半拉也扔给他了，这狗也把它吃了。吃完之后啊，这馒头里边是拿酒泡的，这酒可能起了点作用，这只狗就进来了，对石谦好像从感情上就和好了，尾巴直摇，脑袋直晃，在地下围着石谦直转。石谦瞅这狗直乐，石谦心想：哈哈，都说喝酒喝到人肚子里边去，还喝狗肚子里边去吗？你看今儿这酒喝到狗肚子里边去，感情也有作用，这狗喝醉了它也精神啊。石谦就把那个清炖牛肉夹了两块，
1: 弄一个大碗，碗里边倒上酒，把这牛肉就扔到这酒碗里头了。拿酒泡完了，夹起一块牛肉来，就扔给那狗了。这狗接茬还吃，吃完了又冲着石谦要，石谦又夹起块肉又给他，又喂了好几块牛肉。这几块牛肉扔给狗，这狗吃完之后啊，这狗可能就醉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这狗趴在地下，俩眼就有点发黏。石谦瞅这狗，心想啊，感情这狗喝醉了跟人喝醉了都一个模样。石谦也吃饱了，石谦瞅那狗在旁边睡着了。石谦心想啊，我也睡吧。石谦就在这个厨房里边把灯一吹，席地而卧，他在这睡着了。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石谦瞅那狗在旁边睡着了，石谦心想啊，我也睡吧。石谦就在这个厨房里边把灯一吹，席地而卧，他在这睡着了。一觉睡到将近四更天，石谦这心里边有数啊，知道徐宁四更天要起来，保着皇上去龙府寺降香。石谦的生物钟非常准，不到四更他自个儿扑棱家就坐起来了，估计快到四更天了，我得离开厨房。徐宁一起来，他那丫鬟得上厨房里边给他做早饭，一做早饭发现了我，这就麻烦了。石谦由打厨房里边出来，一转身纵身行又上了二楼了。他在二楼的房脊上趴在那儿，俯身往下观看院子里边的动静。桥楼上一打四更，徐宁这个卧室里边灯光就亮了，徐宁起来了。下边两个丫鬟呢就到厨房里边去给徐宁做早饭，一会儿的功夫可能这早饭就做得了。徐宁由打屋子里边出来要下楼，就听徐宁的夫人跟徐宁说话：哎呀，太早了，我送送你。这徐宁的夫人起来就穿衣服，夫人一说要送徐宁的功夫，石谦在房上听着心中暗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徐宁下楼，他夫人跟着往外一送，我就借这个空隙进到他的屋子里边，上房梁驮上就把那个雁翎甲拿下来了。可是他听徐宁又说了：夫人，天还没亮呢，你送我干什么？你还可以睡个早觉，你就睡吧，不用你送。那我送送你吧。不用，天天都走送什么，今儿个不是走得早吗？走得早也不要紧，你接着睡觉吧。好，那我就接着还睡吧。石谦一听，嘿，他又接茬睡了。他要在屋子里边睡，我就不能进去偷东西呀。石谦在房上趴着还看。徐宁由打楼上走下来，到在里边饭厅，丫鬟这功夫把早饭端上来了。徐宁把早饭用完，一切收拾谨慎利索，徐宁提了着自己的枪就奔了前院了。到了前院，有家丁给徐宁牵过马来，开开大门，徐宁牵着马往大门外走。他这个大门一开的功夫啊，大门后边有个铃铛，这个铃铛咣啷咣啷咣啷咣啷那么一响。石谦在房上趴着心想，嘿，他们家挺有意思啊，这大门后边还带个铃铛。哦，可能有叫门的人呢，在外边有绳一拽，这铃铛就响，不用直接拍门。嗯，这玩意儿倒不错。一会儿大门又关上了，徐宁走了。石谦瞅这两个丫鬟呢在厨房里边收拾了一阵，接着把厨房的灯又吹灭了。两个丫鬟回来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卧室之中，跟徐夫人说：夫人呐，我们两个都收拾完了，您吃早饭吗？徐夫人可能在床上还躺着呢。我呀还打算再睡一觉，不吃早饭，待会儿再吃吧。夫人，那您还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了，你们俩也再睡一觉吧。哎， 那我们两个就下楼了。
0: 不用下楼了，我这个床上挺宽敞的，一块睡吧。
1: 好，那我们俩就跟夫人做个伴儿吧。这两个小丫鬟上了床，就跟夫人同榻而眠。石谦在房上一听，这事儿更麻烦了。这屋子里边不但是夫人自个儿，又多俩人，我怎么进去偷着燕翎甲呀？啊！石谦在这房上可着了急了，心想：如果在天不亮之前，我把这个燕翎甲要偷不出去，
0: 天亮之后我就得快走啊，今儿就白来了。亮着天不能偷东西呀！
1: 哎呀，急得石谦直挠头皮。石谦眼珠一转，有了。他由打这房上，顺着墙角蹭蹭蹭蹭蹭，他下来了，来到平地。石谦就来到了厨房，把厨房门一开，把厨房的灯又点着了。他一瞅啊，那大黄狗还在那趴着睡呢。哼哼。
0: 石谦心想：老黄啊，今儿个我到这个燕翎甲，看来就得借助点你的力量了。
1: 石谦由打这厨房里边出来，就奔前院，到前院那个大门里头，他拿出刀来，把大门里边挂的那门铃，他噌的一下子把那绳子拉断，把那门铃就摘下来了。门铃剩下一轱辘绳，他也蹬下来。石谦二番回到厨房，进来之后把刀别好，他把这个门铃啊带那绳子头啊，用这个绳子头轻轻的就拴在这狗尾巴上了。拴到狗尾巴上之后，这扣是越蹬越紧，紧到根底下的时候，这狗感觉到了。这大黄狗扑棱家伙他起来了，睁着眼睛一看石谦，石谦马上把手就松开了，冲这黄狗他做了个手势，嘘。这黄狗一瞅是昨天晚上给他肉吃那位，跟他感情不错，这黄狗没咬。
0: 石谦然后一转身，由打自个儿这兜囊里边就掏出一轱辘长绳来，这绳啊有四尺多长。他把这个绳挽了一个套，系了一个扣，来到这黄狗的跟前，拿手扑着这毛，这黄狗自个儿觉得好舒服。石谦呢，把这个套就套在这黄狗脑袋上，撸到脖子这儿了。一蹬，这扣是步步紧，这绳子就拴牢靠了。黄狗一拨了脑袋，石谦就站起来了，把这个长绳的这头就拴到了厨房这两扇门上面有个环，拴那环上了。
1: 这黄狗呢就在门环上拴着，它的活动范围超不出这四五尺远，远距离它就走不了了。这黄狗可就站起来了，在这瞅着石谦，俩眼发直。石谦一看啊，还想要点吃的，有，昨天晚上在那酒碗里边泡的那个清炖牛肉还有呢。石谦夹起一块来，嘣扔给他了，这黄狗吃的，接着又喂了那么三四块。这牛肉可都是拿酒泡过的，这黄狗吃了这几块牛肉之后，好像他醒过盹来了，又开始精神起来了。石谦呢又把几块清炖牛肉放在这酒碗里边涮了涮，这回可就不给这狗吃了。他把这个清炖牛肉拿出来呀，摆在这锅台上让狗那看着，狗往前一够，这肉够不着，因为拿绳拴着呢。
0: 石谦一看这个距离正好，石谦安排好了，由打这厨房里边他就出来了，
1: 出来一纵身又上了二楼了，就在那过道的窗户外边伏下身形在那儿等着。狗在这厨房里边可就闹腾起来了，因为这狗瞅那牛肉啊，它够不着，它往那儿窜，一窜拴到脖子上那绳子就把它蹬回来了。同时呢，这狗尾巴上挂了个铃铛呢，这铃铛就响，咣啷咣啷，咣啷咣啷。这狗够牛肉够不着啊，这狗一回头发现自个儿的尾巴上拴着个东西，而且只响，尾巴一动它就响。 这狗啊歪着脑袋想把尾巴上这铃铛给咬下来，可就差一点够不着。尾巴老动，它身子老转，这铃铛还就老响，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铃铛这么一响，在屋子里边还没有睡时的这位夫人，再加上两个丫鬟，可就都听着了。徐夫人一听，哎，春梅、秋菊，啊，你们俩睡了吗？我俩还没睡呢。你听外边什么动静？哎，好像是大门铃铛响，外边来人了吧？这前谁来呀？就是啊，听这个响声好像挺近呐，不是在前院啊？要是前院铃铛响，咱们这后院一般听不着啊，可不是怎么着？你听听，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春梅啊，你去看看吧。哎，秋菊，你起来跟我做个伴，咱俩一块瞧瞧。哎，这两个丫鬟就起来了，起来由打楼上下来之后，开开房门走到院子里，一听这声音是在厨房那儿来的。厨房点着灯呢，哎，这厨房怎么亮着灯啊？我记得咱们俩刚才把灯吹灭了。不对，没吹灭，是厨房里边铃铛响。哎呦，我的妈呀，厨房里没有铃铛啊，怎么会出来铃铛响呢？俩丫鬟试着往前又走了两步，仔细一听啊，不但铃铛响，还有声音呢。这狗啊，它自个儿还在那叫唤，嘎啷嘎啷嘎啷，嗯嗯，嘎啷嘎啷嘎啷，嗯。小丫鬟一听这叫唤声，可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厨房里边是什么叫唤呢？俩小丫鬟慌慌忙忙就跑到楼上来了。夫人呐，可了不得了，那厨房里边有种声音，您快瞧瞧去吧，那什么声音呢？怪吓人的。徐夫人一听，是吗？我看看。这徐夫人起来穿好了衣服，跟着两个小丫鬟可就也下了楼了。下楼来到院子里边，一听厨房里边扑棱棱棱直响，因为那狗啊现在不咬尾巴了，又奔那牛肉使劲了。他奔那牛肉一使劲，拽那个门就直动弹，这狗也直哼哼。夫人领着两个小丫鬟奔厨房去了。这个功夫，石谦一看时机到了，石谦急忙一转身进了外屋，来到了里屋，一纵身就上了凉坨了，拿出刀来，砰砰就把捆这个羊皮箱子的两道捆绳给割断了。割断之后，他把这个箱子往腋下一夹，蹭由打凉坨那蹦下来了，由打屋子里边很快转身出来。石谦顺着楼梯下来了，他刚一出这个门，正赶上夫人和丫鬟两个人由打厨房里边出来。石谦那动作多快，嗖嗖嗖几步就转到墙角后边去了，夫人和丫鬟根本就没发现。他们到厨房里边一瞧，是狗在这作怪，夫人就纳闷啊，这谁呀？怎么把这黄狗拴这儿了？俩丫鬟也说，就是啊，刚才做饭的时候这狗在这睡觉呢，这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把狗给拴这儿了？他们一起把这狗的绳子就给解下来了，尾巴上那个铃铛也摘下来了，这个狗也就不闹腾了。夫人领着两个丫鬟往回来，一边走着，这徐夫人心里边就琢磨，谁办这件事儿呢？这件事情很蹊跷，是不是进来贼了，用这个办法想偷东西？夫人想到这儿，脚步就急了，两个丫鬟随后紧跟上楼。之后进了屋子，夫人往四下观瞧，她先看看这屋子里边丢东西没有，看这屋子里边陈列摆着东西什么也没丢。她抬头往上一看，无意中发现房梁坨上程燕翎甲的那个箱子没了。夫人一看，当时这汗就下来了，哎呦，坏了，燕翎甲丢了。一说燕翎甲丢了，两个小丫鬟跟着一起心情紧张起来了。可不是吗？夫人，谁把燕翎甲给偷走了？就是啊，刚才我们三个人下楼上厨房的功夫，肯定这屋子里边进来人了，不然的话燕翎甲怎么丢了呢？ 这可是你们老爷的命根子，这个雁翎甲丢了怎么办呢？夫人急得都转了眼泪了，马上吩咐丫鬟把前面的家丁叫过来。前面的家丁听到信儿之后，赶紧来到后边，一见夫人说有什么吩咐。夫人说快点把徐教头叫回来吧，家里边出事了，丢东西了。啊，丢什么了？雁翎甲丢了。哎呦，这可是大事啊。不过夫人，这个时候找徐教头恐怕找不回来呀。今天徐教头说了，是当今圣上上隆福寺降香，徐教头作为亲随护卫人员，紧傍在圣上左右啊，我们去找那哪能找得着啊。不管怎么说，你跑一趟看看，要能找就把他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话那也没办法了。哎，这个家丁赶忙就去了，一直等到天大亮之后，去找徐宁的家丁又跑回来了，见了夫人回禀，我们到那儿连边儿都傍不上，说找徐教头人家根本就不让找，您就等着吧。听说呀，今天皇上到隆福寺降完香就回来，就没事了。我们估计着过午徐教头就能回来。好吧，夫人坐在屋子里边俩眼发直啊，他知道这个雁翎甲的价值，他也知道这个雁翎甲在徐宁心中的位置。等着天到过午，徐宁回来了。今天呢，由于皇帝降香，提前半天就等于把护卫人员都放了假了。徐宁回到家中一见夫人，夫人当时就哭了。徐宁说怎么的了？夫人就说雁翎甲丢了。哎呀，徐宁一听说雁翎甲丢了，当时脑袋就嗡的一声，抬头一看梁头上的雁翎甲果然没了。他就问夫人怎么丢的，夫人把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跟徐宁说了一遍。徐宁听完了之后沉思了片刻，我想这个甲一定是有家贼引来的外鬼把这个东西盗走了。这个雁翎甲到我这儿传了四辈了，这是四辈传家之宝啊，那王太尉给我出3万贯钱我都没卖给他呀，可是现在竟让别人给偷走了。哎，徐宁马上下了楼，把全府的家丁全府的丫鬟召集到一起。徐宁问他们，你们谁发现有外人进了院子了跟我说，另外你们谁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盗走了雁翎甲了跟我讲，讲明白之后我给你们100两银子。但是这些个家丁这些个丫鬟谁也不知道这雁翎甲是谁盗去的。徐宁心中暗想，盗甲的人肯定这是一个高手啊，这活办得很利索。听夫人一说，厨房里边那个黄狗尾巴拴铃的，这就使得调虎离山之计。这是常干这种事的人呐，十有八九我这个雁翎甲就不好找了。徐宁在这儿着急呀，石谦呢把那雁翎甲偷到店房里边之后，马上算还了电饭账钱。石谦把这个雁翎甲的皮箱子擦干净了，带着这个皮箱子他就出了东京汴梁了。因为他跟金钱豹子唐龙两个人早有约会呀，定在东京汴梁十里长厅那个地方见面，唐龙在那儿等着他。石谦来到十里长厅这儿一见唐龙，唐龙说怎么样？石谦说偷来了，这就是雁翎甲。唐龙把这个羊皮箱子接过来打开往里边一看，呵，果然是雁翎甲，啪把箱子盖上。唐龙冲石谦一条大拇哥，高人。石谦说您夸奖，嘿嘿，偷这玩意儿啊没费吹灰之力。石谦这也是向唐龙说大话呀。唐龙说行了，下一步就得诓徐宁上山了。这样子，我这一路来呀，所住的店房，店房门口那儿都有个记号，我在他那墙上都画个白圈。这个店房呢一般是进东头的第一家店房，你呢带着这个雁翎甲的箱子 你就去住我所住过的那些店房，要给店里的店小二和掌柜的留下印记，然后我诓徐宁步你的后尘上山，咱们就按那个计策，明白了吗？石谦说：“我懂了。”石谦滴溜着眼领甲走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马连良教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在播放这段教唱录音前，先请大家欣赏一下马连良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实况录音。

福

听众朋友，京剧《借东风》是一出老生唱功戏，是马连良的代表作之一。马连良的唱腔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唱代作，传情出神。他在演唱时妥善地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一般唱腔简练带过，但比如兵多将广、望江北等重点的唱腔，他则会全神贯注，以气和声做重点的腔调。尤其是唱到诸葛亮上坛台观瞻四方时，先给人以四方

0: 方收枪的预感，但该手时反而回荡延展，出人意外地接引出望江北来收枪。北字用下滑装饰音吐出，运行后很俏地用两个虚字来收枪，气宇轩昂，一气呵成。下面就为大家播放马连良教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
1: 西天树，神庙法，犹如翻掌，这是老词儿。现在嘛，改了这个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虾，改呢改得很恰当。先前呢有一点这个迷信的成分在里边。诸葛亮他也不是妖道，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吧，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他懂得天文地理。啊，他能料定了，他不是阴阳八卦，他能算的那么准，不是那就有迷信的成分。所以这次经过几个名家修正一下，非常改得好。你例如就好比说吧，原来是这个庞士元献连环，啊，现在没有庞士元献连环了嘛，所以就是这个改了这个曹孟德圣者教，自所听的，他自个儿所站传的嘛，所以跟符合剧情。这样子吧，我先唱一遍，你听一听，看看对一对，看看好不好？
2: 好
1: 啊，我先唱一遍啊。大，嗯，嗯，看看。

江南兵啊，扎在长江。顺口

臣不想要斩文官，要想如此进到江下虚实贪能忘，烦心我是不良不长江，同心破草同说商量，那草蒙子甚至教此所听得当，永和宫少东宫喜坏了，走廊我了定了，下次东宫比热江，南屏山是坦坦赴他回岗，从此后三分定活。

江儿上，谭小琴东风起，段雄是烟火飞腾红透，长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日常，此地何闻

0: 听怎么样？
1: 我唱一唱，您听听吧。
0: 好好好。
1: 有什么地方不对？
0: 对，
1: 你再给我说。
0: 对对，咱们您哪点唱的不大妥当的地方，咱们再临时再切入，再纠正一下。
1: 好吧。我先唱唱导板，您听听。
0: 好。

这个第一句啊，在这个赤壁之战里的这个借东风这一段，这一是非常的重要的。诸葛亮在里边导板，这个要有唱的一种气派，因为这个诸葛亮呢是一个英雄人物，这个导板呢跟普通的一种二黄导板呢，什么回龙都不大一样，所以要给他唱出一个气氛来，啊，你比如说我唱。

0: 这个呢也不要太拉长，也不要太短，让它这个恰到好处啊。这一个刀板出来，这是还人还没出来，这很有一种气氛，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印象。
1: 我唱一唱您听听吧。
0: 好。

那个头一句导板那个风字啊唱得还好，要唱风归鼻子，有走一点鼻子风。

着一口气儿呢，里头要带点手，要带点水音儿。你要是风云会，就死，就不灵活了，就听着不大悦耳了。

0: 这样的唱就稍微好一点，再回头再唱一唱，再唱的给他学瓷实一点。这反正这是跟写字一样，你先写正楷，写完了正楷呢，你再写草字。你要这个正楷还没削好，你写草字呢恍惚，你比如说哪儿起哪儿落，反正有一定的。你等到学会了、学好了，你再耍着板唱，是抽泣，那段是过门垫，那段那什么，它就有一种准的这个决定性了。你再唱一唱《回龙》吧。扛来扛来，林扛扛，不落龙的。
1: 是。

0: 你这个里边唱的稍微有一点这个太硬了。
1: 我再唱这《桂龙》，你听啊，唱的明唱唱得龙的。

它是劲大了就着了，劲儿不到拖不出去，这个掐的在这个中间这地方，这个音律它是合适的。你再唱一唱这回龙，刚才龙刚刚拖龙的。

0: 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这头一个这个回龙吧，不龙龙的是探台是是东龙的是探台是东风向之热之这个向之热，你太用劲了，这就不好听了。

0: 的气瓶下去，它一怎么一用气啊，气一上来，它的腔它就发浊了，给气沉下去，放松了，它一能唱出，它就带这个很潇洒，不是太呆板，不是为腔而唱腔，那就不老恰当了，你再往下唱吧。唱丁唱唱什么？噔儿噔儿噔噔，你那儿噔，你那儿噔噔。
1: 草蒙灯，
0: 几根葱，
1: 占天之。
0: 你这句不大恰当，不大好。
1: 草蒙灯，
0: 你这有个很帅的一个小腔。草蒙灯，他就这个笨了，是吧？你再往下唱吧。

0: 下江南兵呢扎在长江。
1: 这句唱你听啊，乔孟德。可是这个腔怎么转，你要一定要会。怎么转？要是唱起来，别按那个死板子唱。草蒙的儿隆咚的儿隆，战天使儿隆儿隆咚的儿隆儿隆儿隆咚的儿隆的儿隆，兵多将广。
2: 兵多将广这腔，当初我在这个傅连腾学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学，这个先生教的这个就是没有这个腔，这是就是草蒙的。哦，你个龙战天使。

娘，不过小孩唱嘛，那个老前辈教嘛，总是一种很规规矩矩的了。那么我也这个十四五岁就唱起吧，那就现在唱的几千回了吧，这几十年嘛。因为这个词儿呢，跟腔得符合，这兵多将广吧，拉一个腔可以润色这一段也很，要不就很平了。那太没腔都那么直手下去，就显得这个太枯燥了。这个腔呢也不能太唱的这个太硬，也不能唱的太这个很软了，太很软了就显得有一点过火，也不大悦耳了。所以他这个拉就拉三拍，冰冻

里头稍微那么一天一揉，你的太要是太深了，把我们雕刻似的，你雕刻的太深了，那是见棱见角就不大悦耳了，就反正这么一扫而过，一扫而过可得让人家听得清楚啊，所以就这个腔儿吧，你再唱一唱，我听着。

0: 杜地臣吾将要战文官，要向鲁子敬到江夏叙事谈乐王，半心我治国良，国长江同心破草工作，商量那曹孟德甚至教子所平当用火攻少东风急坏了周郎，我了定了下子与东风比尔将。
1: 那个正好把原本咱们这个没有击坏了周郎甚至于那个老的里头也没有，因为这一次是这个排这个赤壁，所以这个词句嘛改了一些啊。这后头嘛本来那是庞士元写连环聚亭的，现在改为嘛曹孟德圣者教自所亭的用火攻少东风击坏了周郎。这个腔呢原本是用火攻少东风击坏了周郎，我了定了恰似一东风比尔将。王平山是谭台扶他亏刚，但你个东从此后

号头啊稍微拽一点，什么这个音律收缩一点，红铜战鼓啊啊啊啊啊，这不这儿就拽下来吗？这个嗓音里这音也收一点，这一筒直筒的战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个宏图展望这个腔呢也别太拉长了，不是是要故意的要台底下这个观众喝彩也不用，反正我们有固定的这个演员的嗓子啊，也有一个今天合适不合适，有一种灵活的。今天不能说我今天嗓子好我就多了，今天嗓子不好就少了。今天你叫好台底下欢迎我也是这么唱，不欢迎不叫好人家很仔细听我也这么唱，给他固定下来啊。这是这个宏图展望嘛，从此后三分定宏图。

0: 也不能红中沾光，那就呆板了。那不他老不喝咱的，你老不玩，那还行是吧？他一定恰到好处，恰到这个腔就合适，上来就是接长锤了，接长锤就上坛台了。
1: 我唱唱你听听。
0: 喂，他二咚二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咚，那一个

你这唱的稍微的傻一点。徐国亮上南台观战，四方。

那个，就那么一干甩，那么一，就那么一干扔，可别扔得太硬，这样不，那就不好听了。吃不粮，上坛台观战，四方，这缓气，抽气，观战，四。

这个抽气缓气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找好了，要不你不会这个抽气要缓气，你让台底你让观众听出你这个腔就折了，在咱们这叫抽气，这么一会儿，这腔就缓过来。鞠躬两上坛台观察，这不缓了缓气了吗？此法这又一抽一抽，可是这个你这个让这个观众听不出来你这是大缓气呢，不要听大缓气就不好。鞠躬两

0: 到后头啊，稍微的它得往下坠一点，可坠一点呢，到后头呢还得吹上去，给这尺寸呢还得圆的尺寸。
1: 吃不了上坛台观唱四方，
0: 再得悠着点儿。

上看下我剑，东风起，拨万雄师，烟火飞腾，红透红透长江，长江一阵风，留下了仙姑剧场。

0: 这个江水啊，给它抽回来，语音要小一点。江水，江水，它就不好听了。十里河，江水一个东，生死大，大，这给它气缓足了。生光这一口气要给它拖出去，给它拖匀了，给它拖满了。可是预先的这个缓气的，你要有个准备，要没有准备，你到后头就上不去了。这一段，这也是一个段落嘛。后头还有就是两句嘛，这一句也要注意。你再唱诸葛亮，我再听一下。
1: 诸葛亮，
0: 上谈谈，上。

0: 我再再唱一唱这最后两句。这两句三板呢也非常之重要，虽然是三板，三板也有板，你们要知道啊，这三板它也有的一定的板槽的。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啊，再要到末尾啊要归鼻子，归鼻子可别太做作，一太做作就不好听了。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啊，唱陈词诗翻下口，耳里耳东在苏，这儿在这儿完了缓气，在苏池张，这表示诸葛亮一定东风起，我这个有一定有把握，回去我在狱中取势，我调动兵将，他是这么一种这个心情。所以这词句啊，也就是代表一种的人这个形式，他的思想啊。所以这个安腔也是按他的词句，也不能说是这个按的不恰当，也不会恰到好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教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运河》，流淌着扬州数千年的诗意年轮。扬州这座被誉为大运河沿线含诗量最高的城市，处处浸润着文人墨客的才情与感怀。李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以烟花点染暮春景致，化作穿越千年的城市邀约。张若虚在江畔写下《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全唐，让扬州的夜有了千古激荡的哲思漫步。那么为什么古代的文人墨客如此钟情于扬州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春江潮水连海平，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2: 扬州的富庶和繁华培育了丰富多彩的扬州文化，仅仅是在文学这一方面，扬州就产生了很多的文学名家。唐代的著名诗人张若虚，北宋的著名词人秦观，南唐的著名词人冯延巳，清朝的著名古文家汪宗，还有现代的著名作家朱自清，他们这些人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人物。这些著名文学家既是扬州的文化名片，也是引领我们走进扬州的最好的导游。我们先讲一讲唐代的著名诗人张若虚。史书上关于张若虚的记载很少，通常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的与贺知章、张旭、包容并称吴中四士。他留下了两首诗，其中有一首

就是陈后主。陈后主的《春江花月夜》啊，是一首宫体诗。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超过了陈后主，不再是宫体诗，而是一首气象博大的写景诗。张若虚呢，又超过了隋炀帝，他不但写了《春江花月夜》的优美雅致灵动之美，而且还写了月光下的美好的爱情，以及由爱情所升华的宇宙意识与同情心。我们且看

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以及由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由这种爱情所辐射出来的同情心。他说这首诗啊，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我对文先生的这一段话表示赞同。我所需要补充的是，张若虚这首《春江花月夜》在写景方面受到了隋炀帝的影响。我们起来看一看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新来。这首诗啊，写了春，写了江，写了花，写了月，没有写夜。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作品当中出现的景色都是夜景，没有明确的写到夜字，但是包含了夜景。也就是说，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意象都写到了。我们再看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这里面也写了春、江、花、月四种意象，没有写夜。但是在后边的诗句当中，他有两次写到夜。例如，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又如，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啊，两处写到了夜。也就是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是把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意象全写到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讲，张若虚在写作他的《春江花月夜》之前，是认真的研读了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这个作品的。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的是哪里的景物呢？或者说，隋炀帝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两个作品写的是哪里的《春江花月夜》呢？这个问题，过去研究唐诗的学者似乎没有关注到。我这里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这两个作品所写的《春江花月夜》就是扬州的《春江花月夜》，我有四个证据，其中三个是内证，一个是外证。我们先看看月这个意象，在《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意象当中，最主要的意象，或者说中心意象，毫无疑问是月。如果月不是超常的明亮，那么花也好，江也好，都显示不出它的美丽。这个超常的月出现在哪里呢？我认为很有可能就是扬州，因为扬州的月是天下闻名的。我们看看唐代其他人写的扬州的月，比方像徐宁的《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奈是扬州。这个无奈啊，就是可爱的意思。还有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诗记扬州韩绰判官，他写道：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这是讲月。我们再讲花，扬州的花

也是非常闻名的。李白的那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三月的烟花是非常有名的。这是讲到花，我们再看江。我们知道啊，长江沿线的城市是很多的。何以见得《春江花月夜》里面写的江，就一定是扬州那个长江呢？我这里有一个证据，就是滨海。扬州这一段的江啊，它是滨海。在唐代的时候啊，今天的南通市还有盐城市的南部都是属于扬州的，而南通市和盐城市的南部就滨海。哪个海呢？黄海。月是扬州的月，花是扬州的花，江也是扬州的江。这三点是内证。我们再看外证。外证就是说，张若虚是扬州本地人，隋炀帝在即位之前做过9年的扬州大总管，即姓徐，叫徐文美。秦少游曾经为他的岳父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女三人来叹曰：“只当读书，女必嫁世人，以文美其余，如其自云。”什么意思呢？就这徐君呢，生了3个女儿，他曾经感叹地说：“说我的儿子长大了必须读书，我的女儿长大了必须嫁个读书人。”于是就把徐文美嫁给了秦观，如其自云，就是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个秦少游啊，被称为婉约派的大家。词坛上啊，曾经流行这样两句话，叫做：“山抹为云勤学士，漏花倒影柳屯田。”这个柳屯田呢，就是指柳永，他做官做到屯田员外郎，所以人们称他为柳屯田。这个漏花倒影呢，这一句词来自于他的一首作品，叫《破阵乐》。山抹为云勤学士中的勤学士，就是指秦少游，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山抹为云来自于秦少游的《满庭芳》。我们现在来看看《满庭芳》。山抹为云，天年衰草，画角身断桥门，暂停征兆，聊共饮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是上片。关于这首词啊，过去的学者非常欣赏他的首句，就是“山抹为云”这4个字。他们认为啊，这个“山抹为云”的这个“抹”字，这个动词啊，用得非常好，说这个白云呢，在山腰上萦绕，就像是用手抹上去的一样。我认为这个抹字确实是用得很好，但是这首词的好处不仅仅在这一句，它是整体的好，尤其是它的歇拍和它的节拍好。我们再看看下片。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清芬，漫吟的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锦绣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首词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过去啊，有人根据“多少蓬莱旧事”这一句附会了一个故事，说这个蓬莱啊是指蓬莱阁，但是这个蓬莱阁呢，不是今天的山东烟台的那个

重来阁，它是指浙江绍兴龙山下的那个蓬莱阁。还说啊，说秦少游啊，有一次到了绍兴，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蓬莱阁宴请了他。正是在这个蓬莱阁的宴会上，他认识了一名美丽的歌女，从此就不能忘怀。因此这些人认为啊，这首《满庭芳》就是秦少游啊怀念这位歌女而写的。事实上啊，唐宋词当中出现的蓬莱啊，往往不是实指，往往是指歌女或者仙女们所居住过的地方，不一定是指现实当中的某个蓬莱阁。根据我的理解，秦少游这首词当中出现的这个歌女，不是在所谓绍兴龙山下的蓬莱阁上认识的那个歌女。我认为这个歌女可能就是扬州城里的某个歌女，因为秦少游是扬州高邮人，他是经常要去扬州城的。扬州城在当时是很繁华的一座城市，它的流行音乐也是很发达的，歌女也是很多的。秦少游在扬州城里认识一名歌女，这是很自然的。写词的认识唱词的，在当时那是很常见的一件事。秦少游认识了这位歌女，由此而产生感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那种怀才不遇的感慨。我们刚才讲到了斜拍和接拍，这个斜拍啊，就是上片的最后那一句，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在词里面叫歇拍。还有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一句呢它是接拍啊，是最后的这一句。这个歇拍和接拍它好在哪里呢？它好就好在啊，它没有把自己的那样一种怀才不遇或者那种迷茫之感没有直接的写出来，而是用两个典型的意象来加以表达。我们再说说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啊，这个斜拍，这个斜拍啊，其实它也是有来历的。它来自于哪里呢？它就来自于隋炀帝的两句诗，叫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大家看看隋炀帝的这首诗里面呢，它有三个意象，一个是寒鸦，一个是流水，一个是孤村。那么秦少游借鉴了这两句诗，写成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寒鸦、流水、孤村这三个意象，就是给人一种时间感或者说一种生命意识。那么秦少游在这基础上再加一个斜阳这样一个更具有时间感的这样一个意象，所以就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作品的生命意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这两句诗是影响了扬州本土的著名词人秦少游的，就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那首诗影响了扬州本土的张若虚一样。我们再说说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杜牧字牧之，长安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他在晚唐的影响很大，和晚唐另一位著名诗人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杜牧有多首诗是写扬州的，几乎每一首都脍炙人口。我们看看这首《遣怀》：落魄江湖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这首诗的主题在我看来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反省或者说悔悟。他说自己啊，在扬州的这些年呢，没有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不过就是诗酒风流和青楼的歌女多有来往，把大好的青春都耽误了，到头来啊，连青楼的歌女都看不起自己。像这样如此深刻的反省自己的作品，唐诗当中啊是不多见的，所以这首诗啊问世之后啊影响很大，有人同情他的怀才不遇，有人呢欣赏他的反省。还有一个作品也是写扬州的，叫《赠别》：平平寥寥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首诗啊，它是赞美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就十三岁嘛。但是后来呢，有人编故事说杜牧啊，看中了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想纳她为妾，但是又觉得这个女孩子年纪太小，怎么办呢？于是杜牧啊就嘱咐他的母亲，说你好好的看着她啊，不要把她嫁给别人，五年以后我来娶她。故事啊多是编造的，但是这些故事它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啊，对于杜牧的这些作品的传播它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这样一来

0: 幕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就完全成了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实事求是的讲，杜牧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诗酒风流的一面，但这不是他的主要的一面。从总体上来看，杜牧这个人主要还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人。他主张加强农业生产，主张加强中央政府的实力，主张收复失地，反对割据，反对分裂。这些主张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面都有生动的表现，但是很遗憾，许多人往往忽略了他这主要的一面啊，而关注的是他的次要的一面，也就是年轻时候那种诗酒风流的一面。说起来还是有些遗憾的。杜牧还有一首诗写扬州的，也是写得很好，题目叫《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首诗啊，在学术界它是有争议的。它争议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的题目有扬州这两个字，但是它的内容呢又有江南这两个字。扬州在江北，不在江南。你的诗题写扬州，你的正文又写江南，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因此就有些争议。但是据有关学者考证，杜牧的这首诗啊，他是写在宣州，因为杜牧啊，他曾经在宣州担任宣社观察使的幕僚。那么他这首诗呢，是写在宣州。宣州在江南呢，说江南的草木啊已经凋谢了，已经进入冬天了，就是很寂寞。但是江北的扬州不一样啊，江北的扬州还很繁华，你看有二十四桥的明月啊，还有玉人在吹箫，就是歌女们呢在桥上吹箫，这不是很繁华吗？所以就表达了对韩绰判官的羡慕，说你在扬州好啊，扬州多么繁华啊，我现在待在宣州，宣州呢已经是到了初冬时节了啊，秋尽江南嘛，秋天尽了，冬天来了，秋尽江南草木凋。前半节写宣州，后半节写扬州，这就不矛盾了嘛。他站在宣州啊，来想念扬州的人，这韩绰判官。杜牧写扬州的这些作品呢，影响都很大，许多没有到过扬州的人都是通过这些作品来认识扬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杜牧就成了扬州的最好的代言人。扬州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地理意象，被许多诗人描写过，唐代诗人写的很多，宋代诗人写的也不少，扬州的文学景观是比较多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讲不了那么多，我们只能重点讲一个景观，就是平山堂。平山堂最初是由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创建的，宋仁宗庆历八年，欧阳修由滁州知州改任扬州知州。欧阳修在滁州的时候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叫《醉翁亭记》。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啊，这个作品大家都很熟悉啊。他由滁州的知州改任扬州的知州，那么滁州跟扬州有什么不一样呢？滁州的特点就是山多，大家还记得《醉翁亭记》的第一句吧， 环滁皆山也。那么扬州就没有啦，扬州它是平原，稍微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扬州城西北的蜀岗，它的地势稍微高一点，但也只是高一点，也不是山。对于欧阳修来讲，这不就是一个遗憾吗？扬州有水，但是没有山嘛，这样景不全嘛。那怎么办呢？欧阳修就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呢，他就带着他的鸟鼠啊，也就是他的幕僚啊，到了扬州西北的蜀岗，有一个大明寺。他到了大明寺啊，他就发现西南的那一排深房很破旧。他看到那一排破旧的深房，他就有了主意。什么主意呢？借景。他就让那些工匠啊，就把这个深房的中间的那一段呢，就把它拆除，改建成敞轩式的堂屋，这就是平山堂。那么站在这里就可以平视江南诸山呐、欧阳修啊，对自己的这个作品呢、他是很得意的。他还写信告诉他的好友韩琦啊，他这样说：读平山堂，战胜蜀岗，江南诸山一目千里，就是达到了很好的观景效果。从此以后啊，欧阳修就经常带着他的幕僚、他的朋友们去平山堂纳凉、观景、饮酒、写诗，许多人都慕名而往。但是呢，名气还不是很大，因为写平山堂的经典作品还没有出现。八年之后，也就是宋仁宗嘉佑元年，刘昶由京官出任扬州知州。这个刘昶啊，字元甫。这个时候的欧阳修呢，已经不在扬州了，在哪里呢？就在汴京开封。欧阳修得知自己的好朋友刘元甫要去做扬州知州，就在家里为他饯行，在酒席上就写了一首经典作品：平山难见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只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这首词就是唐宋词中的名篇佳作。这首词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豪放，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这就是豪放嘛。我们知道以前的送别词啊，往往写的比较委婉，它没有这样豪放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写景简洁而准确啊。你看这山色有无中，山色有无中这一句啊，不是欧阳修的原创，是谁的原创呢？是王维的原创。王维有一首诗叫《汉江临泛》，其中有这样两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欧阳修把它借来放在这个词里面，虽然是借鉴，但是看起来呢，如同原创，就是借鉴的恰到好处。它就体现了站在平山堂上所看到的景色的倏忽变化，以及观景之人的那种独特的感受，因此就成为名篇。许多人就是因为读到了欧阳修的这样一首经典作品而慕平山堂之名去寻访的。欧阳修这首词啊，问世之后啊，去寻访平山堂的著名诗人有好多个，像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还有早一点的还有王安石，还有梅尧臣等，而且还留下了作品， 所以平山堂的影响啊就越来越大，由一个普通的景观就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了。我们看清代有一个著名的作家，苏州人，叫沈复，他有一个作品叫《浮生六记》，其中有一段就写他看到了平山堂。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量不过此。这阆苑也好啊，瑶池也好，都是指仙境，就是阆苑瑶池里面的琼楼玉宇，量不过此。这比较起来也不过如此。纵观唐代和宋代著名诗人词人笔下的扬州，我们不难发现扬州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繁华，二是美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春江潮水连海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一起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家兄妹的相争并没有随着苏明成那封忏悔书而停止，苏明玉为战胜存在心底多年的恐惧，反复观看二哥苏明成的忏悔视频。另一边，走出看守所的苏明成性情大变，这天朱莉下班回家，就看到苏明成出人意料的一幕。苏明成到底变成什么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折射出苏明成怎样的心理变化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拆解剧情。
7: 那你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8: 亲生的。
7: 亲生的？
8: 亲生的。
7: 亲生的？
8: 她真是你亲妹妹？
7: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

0: 亲生的吗？
1: 你疯了吧你！
2: 他真是我亲生的。
0: 他是你亲生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他怎么对你了？他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0: 他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
3: 名誉不好了，名声也不好了。
4: 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
0: 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
3: 因为只有妈向着她。
0: 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5: 苏明成回家后，心中的愤恨仍无法平息，一封忏悔书成了他的悬顶之剑。到了晚上，苏明成还在念念有词，把苏明玉比作剧毒的灯塔水母。
0: 你知道灯塔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体积最小的水母，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玉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
3: 从来不想事情是怎么起因，起因是什么？
0: 就是那只水母。
6: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
7: 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别想了啊。
0: 我是猫科动物，它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5: 而与此同时，明玉正和石天东在阳台上观火，显然明玉并没有明成想象中那般畅快。
8: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我准备自杀的大湖吗？
9: 嗯，
8: 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都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你看，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
5: 一个困于就地无法上岸，一个陷在怨恨里无法释怀，兄妹之间明明有着最温暖的纽带，此刻却在血缘的牢笼中彼此刺痛，这一夜注定难眠，
10: 都睡不着。
5: 深夜，苏明成又开始喃喃自语，吓坏了朱莉。
0: 我本来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我该离开，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11: 别再说老婆，你怎么了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老公，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你别再说了。怪我好不好？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玉，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0: 不怪你，老婆。老婆不哭，老婆不哭，我不想你难受，老婆，我只有你了，老婆。
9: 我想让你好好

0: 到了，好不好？
1: 不胡说了，不胡说了。
0: 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1: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
0: 你说的，你听我的。
1: 听你的，全听你的。
0: 那怎么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都不提名誉，以后都不提这两个字，行不行？
1: 过去了。
2: 另一边，
3: 别打我！
2: 明玉也陷入噩梦之中。

0: 别带我，
1: 没事，
0: 别带我，
1: 叔，叔，没事，没事。做梦了。

0: 跟谁？
1: 带走，带走。
2: 我觉得这种代际之间的伤害，从童年到成人，就是这个两兄妹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3: 是，
2: 就是这种伤害，真的有办法和解吗？
3: 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家事啊，这个亲密关系跟我们的商事合作去来做比较。我们说商事合作，我们双方合作，它是一个共赢，它极大程度上是会把我们的蛋糕做大的。但是家事有的时候呢，它只是在家里面分蛋糕，就是你们之间的混战、合作、情绪冲突，不能导致这个蛋糕做大。
4: 内卷。
3: 对，就是内卷。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节目，我想我们就是让大家能够从这个家事，从这个亲密关系的冲突当中走出来，可以向外，我们把蛋糕做大，把我们这个家弄好。
5: 亲密关系和商业合作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合作它其实都是从成人功能出发，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家里，因为你的目标可能完全不一样，我的目标是我当下要舒服一点，你的目标可能是我要获取我在家里的这个权威性，他的目标可能又有他的这个诉求。所以我们说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因为你说这个理到底是谁的立场的理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家真的是要提供那部分的无条件的关爱，这很重要。
2: 没错，
5: 所以家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去顾及到他的情感有没有受伤，他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孩子一定一定父母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去伤害他。
2: 你看宁玉说这个他不知道就这段伤害他怎么样才能过去，就真的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自愈。
3: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才能做到解脱呢？我们刚刚其实也聊到了，第一，你能不能去正视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看见他是真的已经发生了。所以要去接受这个过去，接受这个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呢，我就是说身边有一个能够给你抱持的人，
2: 比如说石天东。
3: 对，石天东啊，一个暖男，他可以给到你很多的温暖接纳，他可以陪着你，用你的正向的力量去来化解负面的一些思维。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得带着伤痕生活一段时间。对吧？我们很难做到我当下这个事儿我就解决了。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在带着伤生活，但是我不会被我的这个伤痕去定义我。
5: 其实在疗愈创伤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建议，还挺好用的，叫做哀悼。其实大家可以找一个能让你安全的人一起去哀悼那一段让你受伤的过往，它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选择一个很有寓意的事情，比如说一个视频然后一个照片，然后我对他先痛苦的发泄，我把所有的愤怒我都对他喊出来骂出来，然后我可能哭一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那个信任的人可以给我一些温暖拥抱，我们一起有用一种很有仪式感的方式去悼念过去的这一段经历。我们一起这个来庆祝我的新生。其实这种仪式性的哀悼是很有用的。
4: 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在处理这种负面情绪时候的小经验。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转化自己的情绪，给自己情绪命名。比如说我有一些悲痛的或者难过的时候，我会不把它理解为一种痛苦，而理解为一种遗憾。如果你理解为痛苦，你可能很难接受，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种遗憾，你就可能心里会更平和一些。就快乐了。
2: 你看明成呢反复强调的就是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各种行为我觉得是在为自己的这种暴力找一些理由。
3: 如果说苏明玉不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我为什么要打她呢？所以她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性。我们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自洽。我接纳自己做了这个事情，如果她不是这样的人，我又打了她，
2: 我得找个理由。
3: 对，我得找个理由，不然我就过不下去了。我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下去了。所以至少从我的观察是这样。
4: 关键她对于这个恶毒的定义是，你只要不听我的，只要不按照我的想法做，你就叫恶毒。
2: 对。但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就目前这样的一个家庭状况，就这种兄妹之间的这种积怨已深的矛盾还有可能会和解吗？
5: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现在明成和爸爸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自恋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只要跟我的想法不一致，你就是恶毒的，你就是冷酷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能够有边界的跟他们相处，这样只能不断的给自己造成伤害，但是当然可能人会成长，在大家都成长到我能够有同理心，站在你的角度稍微思考一些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可以尝试我们去和解。
4: 那比如说我要是家里边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我有没有办法寻求一些心理帮助，比如说对我的家庭进行一些干预呢？
5: 我们说一定要家人愿意才可以。那如果他是在一个强烈的自恋中，他会觉得这是你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接受咨询啊？
2: 对，
4: 当所有人都意识到问题的时候，
5: 对，
4: 才有可能解决。
5: 对，
0: 就是谁痛苦谁改变，谁改变谁获益。所以我特别也是有一个同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真实的去接纳、和解，当下做不到没有关系，
2: 对，
0: 我们可以等等嘛。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能够做到和解，我再和解也不迟呀。
2: 是
5: 我们常常说要常怀感恩之心，但是我们很少强调要感恩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去感恩那个很不容易的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创伤和挫折我都这样挺过来了，我很了不起，更多的去感恩自己。
0: 这个很对。
6: 第二天一早，石天东做好早饭就独自来到苏明成家楼下。
7: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8: 你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你。
7: 我跟你讲话你听到了吗？
8: 你要干什么？
6: 等下楼扔垃圾的朱莉赶到时，两人早已厮打在一起。这一打，朱莉才得知明成的忏悔信，录下了视频。朱莉立刻去店要求苏明玉删除视频。
9: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4: 他们俩真的不分是非。
10: 你就是一只毒水母，
11: 你比我长相的还恶心，
10: 要不然你别让我再碰着你。
12: 朱莉，这就是你说他已经认错了是吗？行，你不用再劝我了，视频呢我是不会删除的，我就是要让他怕我，我要让他永远担惊受怕，让他再也不敢打我。
6: 删除视频的要求遭到明玉拒绝，朱莉气得破口大骂，而父亲苏大强早偷偷地溜回了房间。
9: 这个苏明玉，这苏明玉太不要脸了吧。他以前你总跟我说，妈说她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看清。

0: 我怎么管啊？叫他回来，当着我的面把视频删。我叫他，他能听我的？他是你女儿吗？
1: 是。
0: 我是你儿子吗？
1: 是。
0: 都是亲生的吗？

0: 儿子，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谁来管？丽丽，我大哥受这些的人被宋玉欺负成这样，没人能管得了吗？
1: 早就跟你说过，你别招惹他，你招惹不过他。当初你妈在世的时候。

0: 没让我欺负我，你什么都不管。好，我告诉你，如果这段视频流到网上去，我向你保证，我会死。
1: 哎，佩佩，这个鞋怎么只有一只？
2: 没事，你放这儿，我待会儿找。
1: 啊，好。喂，爸。
3: 明哲，家里出大事了。
1: 爸，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出什么事了？
3: 明哲疯了。
4: 很快，大哥明哲也听说了视频的事。一向以长子自居，习惯大包大揽的他再次责任心爆棚，立刻表态由自己出面调停。而此时知道了石天东为自己出头的名誉，更坚定了这段关系的分量。二人已踏上散心之旅，看到大哥来电，明玉立刻猜出大哥意图。
2: 大哥，您打电话是为了视频的事情吗？
5: 假如说是我，我就不可能再接这个苏家任何人电话，就完事儿了，对吧？
6: 大哥主要是想关心你。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事情都过了，你还拍视频干嘛呀？还拿这事威胁他？
1: 明成现在一直在家里闹，搅得爸都不得安生。
2: 他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拍视频也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以防他日后报复我，这难道又有错吗？
4: 果然不出所料，大哥又来充当和事佬。明玉对这套路了熟于心，并不买账。大哥，
7: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年纪大了，出现肩膀酸痛了，就觉得自己患了肩周炎，常常喜欢甩肩、吊单杠等，试图缓解不适症状。但是要注意，肩膀不适并不一定是肩周炎，也有可能是肩袖撕裂伤，这是60岁以上老年人的高发损伤之一。而如果将肩袖撕裂当成肩周炎，长期反复地进行甩肩的锻炼，则可能进一步加重病情。更何况，很多肩周炎患者

者同时伴有肩关节骨骼的变化，长时间或是过度做甩肩动作，也可能诱发肩袖撕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要想清除毛巾上的有害菌，常规搓洗是不够的。这里啊，为您介绍四种简单有效的毛巾消毒法。一，把洗干净的毛巾放入微波炉保鲜盒，高火转3到5分钟。二，把毛巾放到专门的毛巾消毒锅中，在沸水中煮5分钟。三，把毛巾放到高压锅内蒸10到15分钟。四，用中性洗涤剂清洗后曝晒。另外，毛巾变黏，可以在水里加几勺盐，将毛巾浸泡15分钟左右。毛巾发硬，则可以加入少许白醋搓洗毛巾。有异味，可加白醋或者洗衣液浸泡即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人们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老年性糖尿病而言，除了一般糖尿病的特征，更需要关注的是身体衰弱、认知功能下降以及情绪的变化。虽然目前糖尿病和认知功能障碍之间的具体相关机制尚未明确，但有研究发现，慢性高血糖可能会促进脑血管疾病的发展，反复严重的低血糖可能会影响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大脑功能。因此，对于老年人群来说，应该对血糖水平进行必要的监测和控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众人走进收藏室，立刻被藏品征服。赵杰和姚佳宁等老员工都去过实力雄厚的收藏家府邸，但江爷爷毕竟是能够创立个人艺术馆的大收藏家，又是艺术家，藏品从质量到规模都令人惊叹。距离木廊几米远，岳有微站定，江天撇开方瑶，慢悠悠地过来。吃醋了？
4: 他不是你喜欢的那一款。
3: 他吻技不错，露西亚会喜欢。江天伸出一根手指在眉间划了了一下，比划齐刘海。他念叨了一晚上中国娃娃，正好和方瑶的共通之处仅仅是齐刘海和细长眉眼，但在那位拉丁裔美人眼里大概像极了。岳有微笑起来，
4: 祝你们玩得开心。
3: 再看方瑶，他因为岳有微这个笑容变得不安。江天回头对他笑，他恢复成若无其事的神态，嘟着嘴继续自拍。江天拍了拍胸口说，放心吧，有我在呢，他不会找你麻烦了。等我甩了他，他就只会找我麻烦了。哎，我牺牲大吧，陆晚霞可靠你啦。
4: 将来只要是你提分手，他就还会迁怒于我。
3: 不过岳有微不在意，有只蛐蛐喜欢叫喜欢跳，他挺乐意和对方闹一闹的。昨天岳有微看了方瑶主锤的海关罚没资产拍卖会录像，惨不忍睹。方瑶运好命好底蕴薄，如今惹到他了，运气该打折扣了。方瑶又看向这边，岳有微走过去，方瑶把手机塞进包里，做好应对措施。岳有微手插裤兜，垂眼看着他。只要他摆出这副心怀鬼胎的样子，就能吓唬人。方瑶站去江天身旁说，
4: 你想干嘛？
3: 岳有微忍笑不答，昂然走开。身后江天说，宝贝，晚上想吃点什么？
4: 有家法国菜很棒的，我请你。岳有微走进收藏室，佩尔已不在。江天爱玩，昨晚在酒吧众人就看得真切，但他被方瑶从岳有微眼皮子底下弄走了，这也太憋屈了。众同事想问又不好问，只有正好能问。
5: 江天他什么意思啊？
4: 岳有微对团队成员说，
6: 他可能会因为我给你们找不痛快，但让我忍我还是忍不了，这仇还会结下去，连累到你们，我提前说句对不起啊。
4: 姚佳宁说，
7: 贝斯特又不是他家开的，他能怎样？你有火就发，我不怕他。
4: 赵杰摇头，
8: 我是管不了他，但他要真拿你怎么样，我陪你去找吴总。
4: 张明宇期期爱爱，
9: 头，你要不要通过江总再和他谈谈？
7: 如果他向我道歉，那就谈吧。
4: 程鹏飞说，
8: 对，你供着他，他都能给你添堵，难知春早图流拍了。

0: 欺负到头上了，不忍。有为没事，他敢找我麻烦，我就抽他。
1: 黄婷和程鹏飞为了推广南枝春藻图下了大力气，他对方瑶也很火大，闻言点点头。岳有微笑笑，跟赵杰谈起墙上林风眠的仕女图。他团队的人都随和，他不要求他们像自己一样，毕竟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不同，和他相处的办法也不同。光是一楼的藏品就让赵杰直呼精彩，他想象不出楼上几层是何等绝世奇珍。
0: 哇，一楼就够做好几场拍卖会了。
1: 岳有微倒是更明白江爷爷为何会兴建个人艺术馆。他有三个子女，一人在力学实验室，一人是昆虫学家，还有一人研究儿童肥胖症，都在从事和艺术无关的工作。

0: 艺术家追求千秋功名是很寻常的心理。
1: 晚餐是在江家吃的，管家把众人领进一间宴会厅，岳有为道谢，转头看去，没有一个人动筷子，都在等着秦山。岳有为笑道：“
0: 他说他在赶工，在厨房吃过了，咱们吃吧。”
1: 饭后，管家把众人送到门口。秦山拎着购物袋跑来，岳有为和他约定后天在机场见。
0: 大部队后天就回国了，明天我们去购物，你再忙活一天。
1: 购物袋里是岳有为在酒吧时塞进秦山背包的红裙子。回到酒店房间，正好说同事们都很惋惜。秦山虽好，但江家才是真豪门，江天再浪荡也会娶妻生子。岳有为被方瑶横刀夺爱，令人扼腕。正好忍了又忍，才没说出秦山的身世。岳有为问：“
0: 他们就那么相信我能收服江天？”
1: 正好说：“
0: 程鹏飞说江爷爷很喜欢你，你优势很大的，他把家业都交给江天了，能不帮着找个贤内助吗？方瑶肯定入不了江爷爷的法眼。
1: 岳有为说
0: ”我也很喜欢江爷爷。
1: 年长者有包容心不罕见，但江爷爷还有着少年人的探索心，哪怕岳有为一些不大成熟的观点，他也能兴趣盎然地探讨。岳有为跟他有过两番交谈，很能明白秦山为何能不计报酬地在江嘉林一待就是2年。正好又说：“
0: 他们还说你这个人啊是邪路子。”既能不顾场合痛揍方瑶，还能和江天迅速谈妥，让他不介意你得罪了他的新女朋友。
1: 岳有为听得很乐呵，他只对工作的执行过程谨慎，在人际关系上，他更依赖直觉，有时会使用蛮力，但他选择相信这样是对的。正好仍担心他被方瑶报复，但他云淡风轻。
0: 方瑶呢，是公认的草包，报复手段厉害不到哪儿去，用不着怕。江天不会帮他对付我的，我对江天有用。
1: 多少暴脾气，多少怪人，都活得好好的。岳有为在陆晚霞的作品旋律里睡去。生命是有限的，他想去领略无限多的新鲜事。
0: 赵杰常来美国，地头熟，带着众同事去时尚卖场购物。岳有为拉着正好去秦山介绍的古董市集。他的紫檀残件大多是在这一带收罗的。在一家小店，岳有为选中给陆晚霞的礼物，是一只铜制平行香炉，日本匠人手工打造。香炉的颜色很特别，店主说是烧青铜色，上面刻有几只展翅飞翔的白鹤，很雅致。店主为岳有为搭配塔香。岳有为选了几种有助睡眠功效的。女儿生死未卜，前夫四海寻访。他想陆晚霞的睡眠可能不会太好。众人大包小包在店主推荐的一家日本料理店碰头，围坐着吃热腾腾的寿喜锅。张明宇满足地说，不能跟江家家宴比，但已是在纽约最满意的一顿。赵杰则认为烤牛肉和炸物都很棒，值得他带女朋友专程来吃。黄婷和程鹏飞都含笑不语。在贝斯特几年，他们目睹赵杰换了一系列女朋友。赵杰对每一任都很认真，甜甜蜜蜜相恋，痛不欲生失恋，周而复始。下次再来这里，想必换了新人。回酒店后，正好说：“ 这赵杰长得不难看，还年轻，就没一个女的肯真心和他走下去吗？”岳有为说：“
2: 女朋友都不是一般的好看，但他家的有钱程度一般。”
0: 赵志远是鉴定大家，钱赚的是挺多的，但他酷爱收藏，花的也多。不幸的是，赵杰也染上了这个恶习。美貌女孩会和他谈恋爱，但他一再把本该花在名车豪宅上的钱拿去买一幅女朋友们看不懂的画，
2: 他们

0: 的耐心就不多了。
1: 次日，岳有为把众同事送上回国的飞机后，秦山到了。昨天店主送小礼物，岳有为选了和纸，塞给秦山。
0: 给你折小飞机。
1: 飞机上，秦山折着小飞机，岳有为埋头学习金融法律知识，为进军司法拍卖做准备，然后放下平板电脑，一通默念。秦山以为岳有为在背法律条文，岳有为说在换脑子，他和陆晚霞几年不见，得想想该说什么。秦山惊奇，
2: 啊，我以为只有我会这样，见重要的人会打腹稿，不然我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以陆晚霞的经历，想说服他重出江湖难度非常大。岳有为合上眼，又想了许久。他不是绝世高手，随便抄个家伙就能杀人于无形。口才是他打天下的武器，得随时打磨。事情比想象的更难，两人摸索到了城堡，墙外只有一些来拍照的游客，敲门无人应声。门上有个告示牌，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着“私人府邸，谢绝参观，请勿打扰”的字样。陆晚霞在日本有工作室，为他们的殿堂级歌手制作过专辑，还参与过若干动画片和电影的配乐，被日本乐坛推崇。岳有为说明来意，陆晚霞没回复消息，但是没几分钟，有人来开门，开了一条小缝，是一个中国女人。
0: 陆姐说了，谢谢你来看她，但是她不会客的。
1: 女人看起来不到30岁，口音和岳有为认识的江西人很像。岳有为试探着问：“
0: 您是江西人吗？”
1: 女人点头，自称是陆晚霞的保姆，照顾她起居。整个城堡就只有她和陆晚霞两个人。岳有为递上礼物和点心说：“
0: 您给她试试香料，希望她能睡得好一点。”
1: 女人道了谢。岳有为想起姚佳宁送了她一支口红，谢天谢地，她顺手塞包里了，还没拆封。她掏出来给女人：“
0: 这是在纽约买的，颜色很好看。怎么称呼您呢？”
1: 女人收下口红，对岳有为有了些许耐心：“
0: 哦，我姓王，陆姐状态很差的，乐器荒废了，人一天天做也做不了什么事，她让我转告你们，叙旧就免了。作曲呢也办不到，你们请回吧。”
1: 岳有为问：“
0: 可以的话，我能加您吗？”
1: 女人说：“陆晚霞的手机也是她在看，找陆晚霞就能找到她。”“
0: 你和那个陆姐很熟吗？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1: 岳有为叹气：“
0: 陆老师不和外界沟通吗？”
1: 女人也叹气：“
0: 哎。”基本上不和人打交道的。
1: 女人对岳有为面露好奇之色。岳有为拿起手机笑着说：“
0: 我想和您直接联系好吗？”
1: 女人的网名叫粉兔子。岳有为和她互道再见，门被关上。秦山听见里面落了锁：“
2: 王小姐可能会出来买菜，要么请人送上门。我们再等等。”“
0: 我再想想。走，先逛一逛。”
1: 城堡临着湖，墙面斑驳，外围野草疯长，被胡乱连根拔起，推到墙边晒干。宝儿的梦想家园已成荒原，他父亲走遍天下去找他，母亲万念俱灰，坐困愁城。岳有为一阵恻然。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78集，互送礼物。
2: 陆晚霞的朋友圈停在那年三月，岳有威边走边看粉兔子的朋友圈。从转发的新闻来看，粉兔子文化程度不高。岳有威连翻了几十条，果然看到粉兔子说：从15岁就再没有摸过一天英语书了，英语好难学。太早中断学业的人，虽然和陆晚霞拥有日常生活的亲近关系，但很难走进他心里，否则不会对陆晚霞一天天坐着束手无策。当然，也许心理医生都会视陆晚霞为疑难病症。岳有威走得心不在焉，秦山叮嘱他脚下：
3: 小薇，坐下歇会儿吧，别摔着。
2: 在甘蔗林，岳有威摔过跤，前两天还用摔倒解释头上做伽马刀治疗留下的伤，秦山都有心理阴影了。岳有威顺从地坐在草地上：
4: 我想我的，你玩你的。
2: 秦山带上相机走开去观看和拍摄城堡。岳有威对着湖水分析粉兔子说过的话，他猜测大多数人寻访而来，陆晚霞都不理，但特意让粉兔子带话给他，所以粉兔子对他好奇。然而岳有威和陆晚霞并不熟，他想来想去，可能和宝儿有关。以前每次见面，宝儿都扑上来亲他，喊他岳姐姐，还说过要带他去城堡做客。岳有威再分析粉兔子说的另一句话：
4: 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2: 岳有威同样没见过粉兔子，但粉兔子这话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他和陆晚霞很熟人，见过陆晚霞许多熟人。在国内的时候，粉兔子就是陆家的保姆吗？陆晚霞连亲友都隔绝，为什么偏偏带上他呢？岳有威想不出所以然，干脆不想了。回头看秦山，城堡带给秦山莫大的喜悦，跳起来看细节。他跑过去让自己兴奋起来：
4: 我们把外围逛完就回酒店休整，明天去迪士尼。
3: 太空中心也值得一去，但我只有3天假。
4: 迪士尼玩2天，第3天去太空中心。
3: 迪士尼玩2天不够，剩下那部分我走了你自己去玩吧。
4: 一起来就一起走，留个念想，下次再来。
1: 城堡建筑特色鲜明，处处城景，两人欢喜赞叹，恨不得飞檐走壁看个痛快。逛着逛着，不觉天已黄昏，湖水闪着光，城堡和大朵白云倒映其间。打车去吃晚餐时，秦山还恋恋不舍。岳有威也很喜欢这里。
4: 我想办法和粉兔子混熟一点，我们下次再来。
1: 刚走进餐厅，杨成打来电话，问岳有威哪天回国，他又有好消息分享。岳有威问：
4: 本月开发的甜品又评上第一了？
1: 杨成上个月拿到顾客好评第一名，跟岳有威讲过，他欢喜地说：
4: 你知道罗医生吗？我和他在一起了。
1: 岳有威一下子就笑了出来。
4: 你们？
1: 杨成去江嘉玲和学校谈爱心加餐那次，罗向辉在给孩子们义诊，互相认识了，当时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一个多月增进了解，昨天定了情。此时是国内的早晨，杨成在上班的路上，他说在江嘉玲遇见了人生的春天，这是岳有威的慈善拍卖会带给他的。罗向辉也很感激这位未曾谋面的媒人，催着杨成安排见面。秦山不知道岳有威在聊什么，见他笑得舒畅，秦山也跟着笑。岳有威说：
4: 我下周回国就找你。
1: 挂了电话， 岳有威对秦山说起杨成和罗向辉相爱一事，秦山高兴坏了。
3: 我就说罗医生很好，我一看到他就很喜欢。
4: 我对杨姐也是，第一次见到就想和她当朋友。
3: 小薇，你也做了别人的加百列大天使。
1: 陆晚霞闭门不见客，岳有威满怀失意，但杨成的喜讯鼓舞了他，他笑着说，
4: 回国我就让我老爸养一棵，他养的薄荷特别好。
3: 你爸？
1: 岳有威从魁星屏风说起，一说到认下亲人，只瞒去患有脑膜瘤一节。秦山听了说，
3: 小薇有家了，走，我们喝酒吧。
1: 喝完第二瓶酒，秦山想到能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想再要一瓶。岳有威笑话他，
4: 哟，小子酒量很好嘛。
3: 我挺想喝的，
1: 高兴。第三瓶甜酒被岳有威喝掉了大半，秦山酒至微醺，跟岳有威散步回酒店。第二天还得早起去迪士尼排队，刚过晚上九点，两人就互道晚安，回了各自房间。
2: 岳有威洗漱完毕出来，美术指导常伟亮联系他，他帮着打听了陆晚霞在国内时常居北京，他在顺义别墅区有个音乐工作室，做饭的小阿姨姓王，江西人。影视圈很多人都吃过小王阿姨烧的菜，又辣又咸，他们不明白陆晚霞为什么坚持用它。岳有威自认没有让陆晚霞另眼相待的地方，唯一的可能就是宝儿喜欢和他玩。他问，会不会是他女儿喜欢小王阿姨？常伟亮立即说，
3: 嗨，我妹妹聪明啊，小王阿姨做菜一般，但是她哄小孩很有一套。宝儿晚上不哭不闹，平时小咳嗽都没有，中间她回江西老家，有不少人想找她当月嫂。
2: 陆晚霞会善待那些和宝儿要好的人。岳有威似乎有了一点思路，但还找不到突破口。常伟亮索性打来语音电话，把他掌握的情况都说给岳有威。据知情人透露，陆晚霞和她的律师丈夫工作都很忙，平时是奶奶接送宝儿上学放学。那段时间奶奶重感冒传染到宝儿，自发去顺义工作室住。宝儿出事那天，律师出差在外，陆晚霞从兴趣班接到宝儿。回家途中，宝儿着急上厕所，陆晚霞开到附近的商场，宝儿拉开车门冲向商场底楼的快餐店。陆晚霞在路边停车，最多不过几分钟，就再也找不到宝儿了。商场里回荡着寻人广播，警察也迅速赶来，但宝儿就此失踪，陆晚霞崩溃了。岳有威问，离婚是因为丈夫和婆婆指责吗？
3: 好像是她提出来的。
2: 陆晚霞精神恍惚，中断了所有工作，必须依靠药物才能入睡。一个晚上，楼道电井失火，蔓延到整层楼，但陆晚霞睡死过去，被婆婆连拉带拽的弄到安全地带。婆婆负重，原以为只是闪了腰，没想到痛得下不了床。紧急就医才查出是腰椎压迫性骨折。大火烧毁了家里的书房，文件和珍藏品都没有保住。陆晚霞提出离婚，她不想再成为丈夫和婆婆的拖累。在无数的访谈里，陆晚霞和她丈夫是情深意笃的一对，但宝儿失踪，他们无法再面对彼此。律师妻离子散，满世界去找女儿。陆晚霞被自责折磨得日夜难安，把自己困禁在城堡里。她还活着已是大不易，连人都不见，何苦再去强求她搞创作呢？岳有威给江天打电话，短期内可能不行，配乐你还是找别人吧。入睡前，岳有威忍不住想起当年的宝儿，娇嗲嗲地腻在他怀里，说他最喜欢的童话故事是《 灰姑娘。灰姑娘在午夜12点乘坐南瓜马车离开，她遗落了水晶鞋，王子因而找到她。律师能找到女儿吗？

0: 找到他的时候，他四肢还健全吗？还能穿上心爱的水晶鞋吗？岳有威想到那些被人为弄成残疾的乞儿，再想到落入犯罪团伙之手的孩童，眼睛湿润了。
1: 在迪士尼乐园疯玩了一整天，从测试赛道上下来，岳有威喘气不止。秦山买来冰淇淋。小薇，你的手机在响。岳有为摸出一看，业务部洪经理打了几通电话，他赶紧接起。洪经理老大不高兴，
2: 几个年轻拍卖师都在争，再找不到你的人，我可就随便指派了。
1: 这次又是司法拍卖，时间在下周末。岳有为一问，是拍卖天岩集团资产。上次去了那个法拍房，这次态度务必端正。他狗腿十足，
0: 连滚带爬马上回国，您等着我的礼物哦。
1: 洪经理特意说是吴晓云亲自点的价，岳有威以为是句客气话，并不知吴晓云在存心笼络，只因自己能获得李东明的青睐。他对洪经理积极表态，
0: 收到资料就进入状态，保证完成任务。
1: 剩下的项目玩不了了，太空中心也去不成了。岳有为很抱歉，秦山不介意。
2: 你说的，留个念想，下次再来。
1: 天岩集团的官司信息很细致，回纽约的航班上，岳有为一一熟悉。邻座的秦山帮着整理城堡照片，两人戴上耳塞，分头忙碌。天岩集团是云州的老牌企业，今年三月因拖欠债务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以起拍价 23.78 亿的价格打包拍卖天岩集团核心资产。岳有威翻阅资料，申请执行方是方瑶父亲的公司华达资产，他们应区政府的要求，对竞拍对象的身份提出细化条件。竞拍人必须是同类行业全国前20名，或与行业领先企业有合作关系，并承诺拍卖成交一个月内在云州厂区恢复产品生产。细化竞拍者条款在目前的司法拍卖中不多见，但此举无疑是为了保护本省知名品牌，同时把炒房客和资本运作等财务投资者拦在门外。现实很残酷，三月那次拍卖无人报名参与竞拍，法院被迫做出拆分细化。岳有威的任务是拍卖天岩集团总部大厦，凌云负责拍卖天岩在工业园区的几块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的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另一名拍卖师邹家让则领到天岩46个商标的拍卖任务。天岩总部位于金融中心5A甲级写字楼，大厦总共42层高，从33到42层都被天岩集团购得，并享有大厦20年的命名权。天岩大厦坐落于 CBD， 各方面都能比肩全球一流商务标配。秦山忙完，眼角余光扫过岳有威的平板，凑过来看。
2: 哦，这个设计很厉害，也很难见。
1: 岳有为拔下耳塞，没说话。资料显示，天岩大厦由凌海集团的子公司设计并承建，入围中国建筑工程钢结构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秦山很快看到，拍卖标的和他父亲的集团有关。他仔细看完，把平板电脑还给岳有为，接着忙起他自己的设计。
0: 岳有威买了次日上午回国的机票，他把旅行箱丢到酒店，拉上秦山去集市采购回国送亲朋好友的礼物。要当搬运工哦。在给陆晚霞买平行香炉的小店，岳有威挑了几盒沉香，他们出自日本香堂。每选中一件礼物，他就在记事簿上勾去相应的名字。上次吃饭闲聊，常伟亮自称是军迷。岳有威问店主：“ 您知道哪儿有军事用品店吗？店主指了一家，门面装饰的像战舰。岳有威掀开门帘，秦山蹦进去，
2: 看看有没有盔甲和宝剑。
0: 殿堂不大，墙上挂着长矛、军帽和猎枪，墙角真的有几件盔甲，其中还有青带甲胄，岳有为一眼看出是仿制物。盔甲穿在将士身上才威风，单看有点瘆人。秦山却很好奇，前前后后的看，研究箭筒怎么佩戴。岳有为挑中了一架二战时期美军陆军 M3 望远镜，品相很好，还配有原装盒子。再一看，秦山探头探脑，简直想钻进盔甲里试一试。他用调焦轮对上秦山的脸，观测了半天。小老虎小时候一定很活泼，他笑咯咯的。现在像猫。
2: 啊，我？
0: 岳有威把望远镜装进购物袋，拿起放在桌上的记事簿。秦山过来问，
2: 现在那另外时候呢？
0: 小老虎。老虎会咬人，秦山怪不好意思的去看记事簿，发现岳有威勾去的名字是常伟亮，他疑惑，
2: 连他都有礼物啊？
0: 他帮我打听到陆晚霞的事。秦山从购物袋里扒拉出望远镜，跟送他的放大镜也没差。他拉下了脸。常伟亮去过江嘉林，跟大姑娘小媳妇儿眉来眼去，还拧陈烟丽的腰。陈烟丽笑嘻嘻的，背转身就露出厌恶的神色。岳有威信手拿起一只弹夹把玩，秦山直通通地说，
2: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
2: 全世界除了他母亲，可能都是他妹妹。
0: 此人眼神清明，张嘴伤人，可见是真不喜欢常伟亮。岳有威笑笑摇头，他也不喜欢男人管谁都搞哥哥妹妹那一套。秦山不解，
2: 那你还精心挑选礼物？
0: 他的手艺是真好，得服务。江爷爷也很看好他的。柜台上有一盒勋章，图案各异。岳有威翻找着，不时拿到胸前比划，当个胸针，或是改造成吊坠，都会很好看。他跟秦山说，
3: 工作呢，不是一个人做得下来的，不能奢求共事之人都合心意。看不惯，不喜欢，其实都不要紧，又不用一起生活，无非互相借个力罢了。
2: 道理明白，但是想想他喊你妹妹，就不高兴。
0: 你喊的是小薇啊，连他被人喊妹妹都不爱听，更没办法想他是别人的女朋友，别人的妻子。秦山苦恼的眉头紧锁。岳有威笑而不语，这个小老虎总要人哄，但一哄就好，让人很有成就感。他挑出一枚银质勋章，上面的浮雕图案是圣徒克里斯多夫背负耶稣过河，背后有一行小字，直译为，如果你相信圣克里斯多夫，你就不会在事故中死去。自从秦山说起加百列大天使，岳有威就去找圣经来读。克里斯多夫在基督故事里是外出旅者的守护神，他把勋章别在秦山衬衫口袋处。护身符。秦山扯着衬衫看勋章，美国很多教徒都把克里斯多夫奉为驾车时的主保。他看了又看，笑了又笑。小薇祈求他出行平安，这是母亲去世后他最大的心愿。他在店里转着，想挑个回礼。岳有威翻出一枚圣徒都德，
3: 我带这个，你送我。
0: 都德是人生目标的向导，绝望者的守护神，为迷路之人指明方向。秦山说，
2: 小时候和江天看过一部电影《怒火救援》，小女孩范宁送给丹泽尔华盛顿的那条项链就是都德。
0: 岳有威捏着圣徒都德勋章细看，他背面有一行字，为我们祈祷。它比纽扣大不了一点，做成戒面似乎也不错。他放在手上比划了半天。 岳有威涂了红指甲，勋章戴在指尖，像戒指。秦山看得入神，真想和他在一起。怎样才能让小薇愿意呢？
1: 饭后，秦山把岳有威送回酒店，就要分别了。秦山舍不得走，也舍不得岳有威走。岳有威说：“
3: 那，明天送我去机场。”
1: 第二天天刚亮，秦山就开着江天贤置的车来了。他在美国还得再待上一段时间，但岳有威主锤的天岩大厦拍卖会他一定会去。岳有威说这种拍卖会是平常任务，用不着去。秦山摇头，玉器杂项拍卖会没看，很后悔。我不会再缺席你任何一场拍卖会。天岩大厦位于 CBD 最佳地段，盯上那幢写字楼的企业不在少数。岳有威昨晚拿到最新资料，发现竞买名单里有凌海集团，他只好说：“
3: 你爸的公司也参与了竞买，你不是不想见他吗？”“
2: 我想看不见就能看不见他，只是小半幢写字楼罢了。凌海集团董事长到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岳有威依了他。
3: 好，到时见。
1: 安检口，岳有威扬手告别。秦山抚过圣克里斯多夫护身符，目送岳有威走远。岳有威把圣徒都德别在手链上，走进人海里。飞机上，岳有威重看天岩集团的资料，然后观看怒火救援换脑子。达科塔·范宁演这部电影时还是孩童，可爱又纯洁，像个天使。岳有威不由得又想起宝儿，宝儿学名叫静欢颜，他说爸爸妈妈永远希望他快乐。前特种兵大叔被雇来保护达科塔·范宁饰演的平塔，平塔被绑架，大叔为救平塔赴汤蹈火，以死亡完成人生救赎。平塔活了下来，宝儿也还活在世间的某个角落吗？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79集，护身符要带着。
2: 岳有威抵达云州当天，叶之南飞往英国伦敦，省博佐馆长团队在谈一件元代青花大褂。他们一旦计划购买某件东西，需要做个市场的估价和有关方面的手续。左馆长找叶之南详询。元青花瓷存世甚少，会有人物故事题材的更是凤毛麟角。2005年，鬼谷子下山图罐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推出，举世震惊。左馆长意象中的这件图案是荆轲刺秦王，价值惊人。拍卖行做估价是责任之一，叶之南带着鉴定专家飞抵伦敦起草估价做类比，

0: 想是省博，他只有望洋兴叹的份。谈完正事，唐叶晨提出入伙天空艺术空间。
1: 回云州，我就去实地看看。
0: 餐厅外，唐沙不请自来。唐叶晨怒视他，叶志南说：“
1: 我和他谈谈吧。”
0: 交谈只是一句话的事。以前叶志南就说过，唐沙不听，他不介意一次次地说：“
1: 别找我，我给不了，我也不想要。”
0: 想要的只有那一个，要不到万事随意了。细雨蒙蒙的夜晚，叶志南走过街头，唐叶晨很愤怒：“
1: 你和程约翰玩得不开心吗？”
0: 唐沙说：“
2: 哥哥，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夜店里几个阿姨辈的女人围着程约翰说话，从行头来看，他们可能在华人区经营连锁美容院。有个女人看着是那群女人里的大姐，她对程约翰兴趣浓厚，程约翰也表现出一副坠入爱河的样子，含情脉脉，嘴角轻勾，仿佛随时会吻上那张纹了唇线的苍老的脸。唐叶晨背过脸去，叶之南气质清正，压住了风月感。程约翰是运动员出身，竟藏不住浮艳，薄幸锦衣郎，没有比这更恰当的形容了。唐沙问：“
2: 哥哥，他和大姐、二姐的男人有区别吗？你真觉得他能替代叶之南吗？”
0: 唐叶晨默然，他伤害了他的妹妹。程约翰和叶之南的五官轮廓有点像，但叶之南的诱人之处在于没有媚态，他的英俊如春风徐来，唐叶晨想不出再过一些年他会是怎样圆融无碍。程约翰会玩，但新鲜感一过，他就和别的人一样没意思。唐沙说，他就喜欢听叶之南谈论艺术，叶之南长于品鉴，他听不太懂，但能感受到才华的魅力。叶之南细数风物流年的时候，是那些男人都比不上的，而且上流社会热衷的把戏，他都会玩。唐叶晨无可奈何，妹妹虽然是草包，连大学都只上了一年就懒得再读了，但眼光很好，还尊重艺术。可是叶之南态度鲜明，他帮不了妹妹，更不想因为妹妹胡闹失去意趣相投之人。他说：“
1: 程约翰没意思了就换人。”
2: 哥哥，你帮我得到叶之南，我只要他。
1: 我办不到。
0: 唐沙睁着一双通红的眼睛，
2: 从小爹爹就教导我们，喜欢就去买，买不到就夺，总之全力以赴就能达成心愿的。
1: 爹爹可以那样，我们还不行。而且我不主张这么野蛮。
2: 妈咪说，大凡有所成的人，都离不开三分人事，七分天意。哥哥，你争取过吗？
0: 兄妹对峙，唐叶晨冷然不答。唐沙叹口气：“
2: 算了，你工作忙，我去找别人帮我。”
0: 找律师，找打手，一次次侮辱那人吗？唐叶晨只得说：“
1: 我会想办法。他在做天空艺术空间，我想投资，你先做些了解。”
0: 唐沙破涕为笑，窗外雨势更大，灯光艳影浮离。
3: 回云州后，岳有威忙着访亲会友，送出礼物。叶之南和夏至都在国外出差，常伟亮和卢伟则各自在剧组忙碌。岳有威和杨成及罗向辉医生见完面，想约齐冉喝个下午茶。但齐冉身在龙门石窟写生，还会再待上一段时间。江之行个人作品展的前期工作正式展开，郑豪等人归为宣传组，张茂林手下一组人员负责策展。筹备办公室在天空艺术空间，郑豪每天往返于贝斯特和那里，他还没下定出国的决心，但叶之南让他做完这个项目，对艺术有更多了解，再亦不迟。趁周末时，岳有威跟郑好一起回了一趟家。

0: 郑爸爸一收到江爷爷所赠的清代腰刀，就拍了数张照片发给岳有威。岳有威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腰刀被平放在书桌上，像个镇池。郑好说：“
1: 我还以为老妈会把它锁在柜子里藏好呢。”
0: 陶妈妈说：“
1: 嗨，那不能，猎人不都把老虎皮钉墙上吗？威风。”
0: 郑爸爸和陶妈妈的分歧仅仅在于是挂起来还是摆起来。石头剪刀布三局两胜，郑爸爸赢了。战利品就是要亮出来显摆的。岳有威回公司销假，路过茶水间时，何云团在和同事聊八卦，事关天岩集团，他站住了听。天岩商标含金量大不如前，因此邹家让那场拍卖会只做线上拍卖，他只管录入资料、设置时间和金额等琐碎事，但截止目前无人报名参与竞拍。昔日年销售额突破十亿的集团，如今46个商标的评估价值区区只有4000万，且无人问津。据财经专家分析，盲目扩张是他衰败的最大原因。凌云那茶也是在线上拍卖，但被方瑶抢了去，还申请改成跟岳有威一样的线下拍卖。此次拍卖正是方富的华达资产公司申请执行所致。天岩集团在华达资产有贷款，以商业地产抵押，早在去年省高级法院就受理执行了双方的债务纠纷。岳有威问：“
1: 方瑶怎么说？”
0: 何云团说：“
1: 他说保证把厂房和职工宿舍那几块地弄出去。”
0: 方瑶其实是想抢岳有威天岩大厦那茬，但被吴晓云回绝了。何云团笑嘻嘻的：“
1: 哎，吴总是怎么说服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0: 岳有威回了办公室，他收到的评估报告书里显示，天岩厂区内除了主打产品的生产设备正常进行生产和维护保养之外，其他的都处于闲置或停运状态。接盘者能图谋的只有土地使用权。然而工业用地有严格标准，以目前的底价来看，拍下地块建立新厂不合算，地理位置不佳，价格也偏高，不如直接去找政府招商部门谈别的地，拿到的优惠政策也会更多。岳有威不明白方瑶为何要从凌云手上抢过来，不过这次保证金收得高，就算又以流拍告终，也不至于让公司同事白忙活一场。就是凌云该郁闷了。不论如何，三场拍卖会里，岳有威拿到的是最好的一场，他想力争好好表现，早日成为公司司法拍卖的主力军，在办公室熟悉资料，夜里才下楼回家。
2: 地下停车场，凌云和助手边走边谈，忽然看到岳有威，助手嘿了一声：“
1: 嘿，有威剪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发型。”
2: 凌云不语，领到天岩集团的拍卖任务那天，他就盼着能和岳有威打一场擂台，却被方瑶抢了，晦气。上车后，他透过车窗望去，岳有威正在讲电话，笑如潋滟春光，是和秦山通话吗？岳有威的短发和自己是同款，他什么意思？电话是郑爸爸打来的，警方经过多日布控盘查，盗墓团伙悉数落网。于哥只是外围人员，他有个远房亲戚酒后吐露要大干一票，于哥摸准时间，喊上几个哥们儿抄他们的后手。月黑风高，脸孔带褐，盗墓集团以为于哥等人是警察，卷走值钱的逃窜。于哥等人啃到一点骨头，但他们没有脱手渠道，只能在古色古香的场所看相，谁面相富贵，他们就找谁。魁星屏风迟迟脱不了手，于哥老实了好些天，没再去柳溪书画院。 警察从岳有威提供的那几个纸箱上的品牌着手，调查于哥的社会关系，揪出了他那个远房亲戚。那个盗墓团伙是初犯，警方顺藤摸瓜，抓出了一长串。那座古墓是明代一个四品文官的，他家经商颇有钱财。警方追踪到的随葬品里不乏紫檀浮雕如意、白玉雕福禄葫芦形笔洗、碧玉圆雕卧阳摆件等，满满一大箱，每件估值都在20万以上。魁星屏风从材质到工艺都不俗，被市文物鉴定评估机构定位为二级文物，警方正全力追击其余赃物。郑爸爸和陶妈妈问过，警方保证于哥没有对岳有威起疑，保护公民安全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还提出要颁发见义勇为奖金。陶妈妈说，
1: 嗨，我和你老爸都说算了，就当给警察发点降温费，大热天查案子也不容易。
2: 没连累到家人和申伯，岳有威就放心了。他问，
3: 于哥本名叫什么呀？
2: 郑爸爸乐了，
0: 嘿，就知道你会问，我问了，他叫于强。
2: 于哥网名是呛水的鱼，岳有威心悦诚服，
3: 学问人啊。他转而给秦山发信息，盗墓贼都抓住了，警察说我和家里人都安全。
2: 正好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1: 赃物会送你拍卖吗？
2: 岳有微笑答，
3: 世伯翘首以盼呢，价值高的能进省博。
2: 正好提醒，
1: 要我说，见义勇为奖金不拿，总得要个证书吧，哪天还能借此向省博馆长邀个功。我听说叶师兄一直在跟他搞好关系呢。
2: 岳有微眼睛一亮，给郑爸爸打电话，让他不忙的时候再去趟公安局。等到九月份，省博和兄弟博物馆就会召开明清家具联展第一次研讨会，他也会列席，届时不经意地透出此事。功劳要表，事情也要做，一场一场拍卖会都做好，大儒们才会看到他。
0: 天岩大厦拍卖会前一天晚上，岳有为独自在大厦顶楼看风景。这幢大厦一共42层高，城市历经多年变化，它周围高楼林立，乍一看已不突出，但它视野好，直面整片大海，仍有着绝版的地段优势。很多企业家习惯把顶楼作为自己的办公室，登高望远，但天岩董事长空出顶楼作为活动场所，取名为云霄阁。高管们开会见投资者，宴请业绩最好的销售团队，都在云霄阁进行。这次拍卖会的场地即在云霄阁，岳有为来过几次，同事们都说天岩的三场拍卖会本来都是线上拍卖，吴晓云把这场定为线下，摆明了是帮秦旺打广告。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2: 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的中午我们容易困倦，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入夏以后我们相对晚睡早起，晚间睡眠时间有些不足。第二，夏天白天气温较高，出汗增多，正午气候炎热，人体阳气升伏，导致血液大量集中于体表。第三个原因是午后气血归于中焦脾胃，这三个原因都会导致人们在午后常感到精神不振，困意频频。所以夏季我们可以适当午睡一会儿，帮助我们恢复精神，但午睡的时间不宜太长，一般以半小时到一小时为宜。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肥胖不利于健康，但很多朋友想减重却非常困难。其实减重不是光饿肚子，不仅需要科学方法，必要时也需要医学帮助。今天为您播出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了解减重的原理，学会科学减重，维持健康体重。
1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5: 减肥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走出减重误区，维持健康体重。
13: 有减重经历的朋友都有这个体会，控制体重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说是管住嘴迈开腿，但对于体重已经过大的朋友却不是这么简单。一起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15: 50岁的赵先生年轻时就有点体重过大，那时他爱运动，打球、长跑、爬山，样样都很棒。可是近几年他的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医生建议他减少关节的活动，于是赵先生的运动量一下子小了很多，可是体重一路飙升，1.78米的他体重已经快要150公斤了。赵先生尝试通过不损伤关节的运动减重，但是运动量不够，而且这些运动相对比较枯燥，他也很难坚持。赵先生也尝试通过节食来控制体重，但饿了一个星期，好容易减了2-3斤，可一顿饭没忍住多吃了一点点，体重一下就又长回去了。看着饿了一个星期的努力白费，赵先生感觉很绝望，减重怎么这么难？
13: 听了赵先生的经历，是不是很多体重过大的朋友都有同感？减重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今天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了解减重的原理，学会科学减重，维持健康体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5: 本期嘉宾连东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擅长肥胖以微创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以及消化道肿瘤、甲状腺疾病、腹壁疝的外科治疗。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的连东波。今天呢，也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电台，为大家做一些关于健康减重和体重管理的节目。
13: 非常欢迎连主任。我们首先想请连主任给我们理清一个概念，就是说对于肥胖或者超重的朋友，我们想控制体重，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
16: 我觉得非常，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减重，要做这个体重的管理，其实不能盲目的开始，第一步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建议大家呢，第一步呢不是马上就开始去节食啊，或者是去疯狂的运动，而是应该把这个建立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健康的知识，做到正视自己的体重，放下的一种体重的一个身材的焦虑。那么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体重和自己的健康联系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希望大家做的三件事，第一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客观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一些维度，包括就是体重啊，包括我们的腰围啊，包括臀围啊，这些维度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要彻底的摒弃一周速成法啊，或者是一月减多少斤急速瘦身这种侥幸的心态啊。我们要明白，其实之所以到了肥胖和超重，其实它其实已经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可能之前的一些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一些因素。

0: 戒烟门诊的专家就跟我们讲说，你不是说我下决心，今天下个决心，我头脑一热，我戒烟，我就开始戒了，而是要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戒烟的规划。那我想减重也是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减重不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吗？我少吃点，多动一动。但是好像很多人其实也是很难成功的
1: 很难
0: 哈。
1: 成功。
0: 对，那我们就想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靠我长期节食，我能实现减重的目的吗？
1: 其实减重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我们每天的一个能量的缺口。这个能量缺口从哪来呢？就是说，当然了，我们人呢，他所有的我们摄入的这能量，基本上都是从这个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正常的人，都是从嘴巴吃进去的。也就是你所有的能量都是吃进去的。那么消耗的能量呢，包括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通过运动增加运动消耗的一部分能量，第三部分呢，就是其实你吃进去的食物，我们要进行一个消化吸收，一系列复杂的一个生理过程和化学的一个过程，它也消耗能量。其实吃东西、消耗东西、吸收东西也是要消耗能量的。那么总体是这三部分能量组成的。那么如果在你吃进去的能量和你消耗的所有的总能量之间有一个能量的缺口，而且这个缺口能够长期的保持，体重肯定会下来。但是呢，这中间就讲到几个问题了。第一个，我怎么去制造这个能量缺口？第二一个呢，我怎么去长期的坚持？所以说呢，通过节食，首先我们讲就是只要比以前吃的少，然后呢运动呢比以前多，那肯定会有能量缺口。但是怎么去坚持这个事儿？如果不能坚持，其实效果也很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减不下来，其实是坚持不下来。
0: 那说起来这个坚持不下来啊，我觉得我们说戒烟，它坚持不下来，是因为尼古丁它是一种毒，它是会让人成瘾的。但是减重这件事儿，好像大家会觉得，那我对食物也没有瘾啊，但是为什么怎么就我们就做不到呢？本来觉得好像少吃点
1: 对，
0: 是可以的呀。
1: 其实张老师真的有很多人对食物是有瘾的。
0: 它也是一种瘾。
1: 其实他也不是对食物有瘾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人其实他是对吃饭或者是吃零食这种行为能给他带来很大的一个精神慰藉，所以这个东西他会上瘾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是专业的术语讲，就是一个情绪性的一个进食。这个情绪性进食，我们说的更通俗易懂一点就是说，不开心了怎么办？吃一顿，然后就开心了。然后开心了怎么办？
0: 吃一顿
1: 再
0: 呢？
1: 吃一顿嘛，就更开心了。所以其实这个要想真的去从自己的自律或者是从意识上去减少这种主动的去减少这种吃，对于正常体型的人来讲，或者是稍微超重一点的体型的人来讲，这个事情不难。但是对于重度肥胖中重度肥胖以上的重度肥胖，对于这些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难的。为什么非常难呢？第一个就是，你想大家吃呢，无非是两件事嘛。第一件事确实是饿了，饥饿感在这里就出现了。第二个就是馋，馋呢就包括我们真的是就是主观意识的馋，或者是那种情绪性的要进食啊。那么就是说这个饿和馋，对于我们特别肥胖的人来讲，他的感受到那个程度和我们正常体型的人感受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通过这种主动的节食很难成功。我给您举个例子，就是我经常跟我们来做手术的这些肥胖的患者，都是重度肥胖以上的聊天，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参加工作嘛，就很多人讲说连主任，你看我是搞财务的，或者是搞什么的，办公室的，就是写东西，经常需要晚上加班写东西。那么一写呢，写到一两点钟，到那个点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饿，饿到什么程度？我必须搞一份外卖，大份外卖，然后高油、高糖、高脂、麻辣鲜香，然后全给他吃光，然后我才能或者是继续写，或者是去睡觉，要不然的话啥也干不成。他的饥饿感是特别强的，尤其是到了那个熬夜的时候。但是你看，我们很多人也熬夜我有时候也要写一些东西，也要熬夜。那么饿了以后，我也会觉得有点饿，但是我可能吃两片饼干，我就能压住了，然后继续的去写。所以他们的感受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0: 所以真的其实减重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所以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们可能需要对那些体重比较大的朋友，我们要多一份理解，因为他们可能跟我们感受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会觉得，哎，不就扛点饿吗？少吃点怎么就不行？但很可能他没那么容易哈。
0: 所以这也是临床上我们很多就是很多这个胖的朋友们啊，来找我们医院，来找科室啊，找我们科室来做这种肥胖的治疗啊，很多人家里是不理解的，说胖怎么了？少吃点不就行了吗？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对于特别胖的人讲，少吃点太难了，太难了，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手段帮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1: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体重调定点的问题，就是我也遇到过很多这个减重的朋友，可能刚开始，控制的还不错，减重效果还不错，哎，等减了十几二十斤以后，突然间就很难再往下减了。说有个体重调定
0: 对，
1: 点，就是说你大脑好像认定你应该那么重，
0: 对，
1: 那么这时候你大脑其实就会拼命的想让你找回那个体重。
0: 对，
1: 那我们也请连主任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体重调定点到底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体重呢？
0: 体重调定点确实存在。那么，其实这个调定点呢，就跟这个跟我们体重减肥过程当中的平台期，还有减重之后的反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可能体重调定呢，大家不太理解啊。目前还那么就是举一个别的例子，大家就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还有体温调定点，人的体温是永远保持在一个特别恒定的一个范围当中的。但是这个要保持这个恒定的，就不是说这个人天生就是36.5度到37度是吧？不是的，我们身体是有两套系统的。第一套系统呢是供热系统，第二套系统是散热系统。供热系统呢主要是靠这个肌肉一收缩，这个你的一下体温就会上来。就像我们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为什么会冷得直哆嗦？那就是让你的体温要上来了，就是肌肉一收缩，供热就增加了。那怎么去散热呢？出汗、呼吸都会去散热。为什么大家会出汗？出汗就带走一些热量，所以你的体温就下来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两个机制，那体温要不就是冬天就20度了，那夏天呢就40度了，那就不是恒温动物了。体重也一样，人体也有两套系统来保持我们的体重的一个稳定。但是呢，这个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这个体重的稳定其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胖人来讲，体重稳定就不是一件好事儿了。那么人体怎么来稳定呢？多种机制啊，就是说我们当然呢，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更多的我们研究的是，人体怎么把你从一个低体重或者一个减肥的过程当中拉回来？它会动用什么呢？第一是动用我们的这个一些胃肠道的一些激素，胃肠道一些激素。第二是动用我们的胃肠道，用这些胃肠道自己分泌的激素呢，促进我们的一个进食的一个行为，促进我们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在就是减完了之后，就是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减了3斤5斤，哎呀，都饿的都是这个头晕眼花了。然后终于说我今天稍微放松一下吧，就没有想到你可能就吃2天。这3斤5斤全回来了，甚至有的人一天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人体
1: 好绝望啊，听起来。
0: 无时不刻的把你的体重拉回到原来那个水平。为什么要拉回原来的水平？因为人体永远是觉得稳定才是重要的。如果你进入了这种疯狂的掉体重的阶段，人体就会判断，包括大脑就会判断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饥荒模式了。所以一旦你恢复一点点饮食，它就给你拉回来。所以怎么才能打破这个事情？那就是要坚持一段时间。这个体重调定点，它不是说你只要减5斤，那就往下调5斤，不是的。你减了5斤，减了10斤，然后坚持住这种生活方式，慢慢的这个体重调定点才会跟着你往下走。那你反弹的幅度可能就越来越低了，慢慢的这样体重就能下来了。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告诉我们在减重的朋友，如果您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其实您不用焦虑，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在调整了，
0: 对，
1: 那么大脑也会慢慢改变它原来的那种对于体重的认
0: 是
1: 知，
0: 的，
1: 是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只要我们坚持一段时间，那过了这个平台期，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慢慢的往下减这个体重的，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反弹的问题。
0: 嗯，
1: 很多朋友说我经过了很艰难的减重然后反弹了，其实刚开始连主任在解释体重调定点的时候也跟我们说到了一些，那我还是想请连主任给我们一点具体的指导吧，就是面对平台期或者面对反弹我们怎么能度过去呢？
0: 反弹其实呢就是说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体重调定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无时不刻的把我们的体重啊拉回到原来那个角度去，所以才会有反弹出现。反弹我觉得哈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推断有几种因素啊，第一种因素还是什么呢，就是减得过快，采取了不够科学的方式减得过快，这种减得过快的就容易反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是采取一种健康的温和的方式，让自己的体重呢是缓慢下降的。
1: 那多长时间减几斤合适？
0: 我们每周大概1到1.5公斤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再少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你每周或者这段时间都是在体重在维持住或者是在稍微的下降就 OK， 这看每个人的具体的体重基数是不一样的。这是就是第一，避免减得太快，减得快就容易反弹。第二就是有些我们采取的一些方法不能够坚持，坚持不下来，比方说呢你说极端的节食的方法，或者是呢像这个一些生酮饮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饮食模式

0: 就是运动的模式也是不符合的。就比方说采取了我就是疯狂运动去减肥，但是这种疯狂运动又能坚持多久呢？所以一旦停下来也会反弹。所以我们推荐大家为了避免反弹呢，首先我们起步的时候就采取一个很科学的一个减肥的方式啊。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既然采取了这个模式了，一定要坚持住。不坚持不是说我们减下来了我就可以回到原来的暴饮暴食啊，美食火锅啊什么这些的也可以不动了，坐在躺在沙发上不停的刷手机了，这肯定会反弹的。所以减肥体重管理它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一直要坚持下去就能避免反弹。
1: 连主任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减重的基本原理和体重过大的朋友很难减下来的原因。虽然管住嘴迈开腿是基本逻辑，但我们的身体其实很复杂，了解体重调定点的概念，才能更好地面对减重的平台期和暂时的反弹。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减肥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走出减重误区，维持健康体重。
1: 如何判断自己的体重是否超标？衡量健康体重的标准是唯一的吗？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带您了解衡量健康体重的标准是什么。好，那我们再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啊，就是说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首先我们需要判断一下我需不需要减重。比如说我之前就看过一个报道，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其实只有130斤，但是呢她有一系列的代谢问题，然后医生说你得减重，结果没想到这个女孩因为她运动比较多，一不留神减到了140斤，可是呢全变成肌肉了，结果呢反而非常的健美，非常的健康，她也不需要减重了，她的那些代谢问题也都好了，
0: 其实是长了一点，但反倒更健康了。
1: 所以就是说，那我到底怎么判断我需不需要减重呢？
0: 所以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这个其实是做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基础嘛，就是先判断，尤其是我们医学减重，首先我要先诊断这个人来找我们了，他是不是超重，是不是肥胖，有没有合并症，这是我们需要判断的。主要是判断两件事，第一呢还是要看体重，还是要看体重。体重呢我们不是单纯看多少斤啊，因为每个人身高不一样，一定要用身高去校正这个体重。怎么校正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做体重指数，或者叫 BMI 啊。这个体重指数怎么算呢？就是用你的体重，一定是用公斤数哈，除以什么呢？除以你的身高，用米，比方说180公分就是1.8米，那么就是比方说80公斤1.8米，就是用80除以1.8再除1.8，然后得出这个数据就是体重指数。那么这个体重指数得出来之后呢，其实它是我们做任何的关于体重管理相关的一个基础，因为它是最容易计算的，然后呢可以不依赖任何的我们高科技的东西啊，一些设备的测量啊等等，这是最简单计算的。那么这个计算出来以后，我们要去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个分级哈。那么正常的成人，就是我们只说成人啊，儿童呢和青少年，他们其实算法比这要更复杂一些。那么成年人来讲呢，就是怎么算呢？就是如果是18.5到23.9 ，OK，

0: 进你，你体重现在这是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大于24了，24到28这个区间呢，我们讲就是超重啊，然后大于28了，那就是肥胖，当然肥胖后面还要分重度的、中度的、轻度的、极重度的，甚至是超级肥胖啊，就是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真的有超级肥胖啊。那么这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体重和身高算出来的体重指数啊，这是我们判断任何体重相关的最基础的一个指标。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根据这个你就能看你的体重是正常、超重还是肥胖了。当然了，单纯有这个还不够，我们还要看什么呢？也是测量学的，就是测维度。测维度最简单的一个维度和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腰围。腰围呢，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测量方法，就是在肚脐水平去测量啊，就是你找到你的肚脐，拿软尺围一圈测出来，这个就是腰围。那么它也有一定的标准，如果是男性，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了，女性呢大于等于85厘米了，这就属于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在维度上就定了肥胖了。当然了，其实这两个指标都是密切相关的啊。如果说他俩之间肯定是有一定相关性，不可能就说我的体重指数是18.5，但是我的腰围是吧，是这个100多公分，这种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有一种疾病啊，你比方说肚子特别大，有腹水啊什么这些，正常的我们的这个体重和腰围它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啊。所以说，体重指数来判断是不是有肥胖和超重，那么腰围这个指标呢，来判断是不是有中心性肥胖。还有其他一些呢，就是我们看有没有合并症了。合并症呢，就包括我们跟体重和肥胖相关的一些问题。第一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糖尿病，啊，因为二型糖尿病和肥胖呢，我们在医学上把它们叫孪生姐妹，它俩几乎是经常共同存在的。第二就是高脂血症，第三就是高血压，第四呢就是脂肪肝，还有呢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是我们夜间打呼噜，而且能暂停的那种呼噜，这些都是我们肥胖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所以有了这些合并症，然后再加上一个体重和腰围的一个测量，我们就能定性是不是肥胖了。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肌肉比较多，
0: 嗯，
1: 就是我身上的很多重量都在骨骼肌上，其实我肚子并不太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说我们 BMI 指数稍微高一点，其实可能也没啥问题。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人本身没什么肌肉，然后我的脂肪都集中在我的腹部，那可能我们即便 BMI 不是太高，可能也是需要去就诊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BMI 这个指数它的一个局限性，因为它只看体重的这个数值，没有看到就是真正的身体的一个成分啊，所以这个接下来就引入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指标啊，就是当然这个指标你在家里就没法去量，一般呢都得到医院或者到门诊去测量。我们就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体脂率。体脂率，第二个指标呢，就是内脏脂肪的一个面积，或者是我们讲内脏脂肪的一个等级。那么这个体脂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身体当中有多少的百分比是由脂肪构成的，这是体脂率。那么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啊，就是有的人他体重很大，但是都是腱子肉啊，都是肌肉啊，体重好嘛，这个体重指数一算30，但是呢，人家全是肌肉啊。没有什么脂肪，啊，这种算不算肥胖？这个其实我们要打问号的。我们还要结合，这时候我们就要结合体脂率了。哎，体脂率呢，像男性呢，我们建议是最多不能超过25%，最好是控制在20%以下。女性呢，不要超过30%，最好是控制在这个28%以下。啊，那么这个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可能脂肪的含量要稍微高一点点是正常的，那么这个体脂率就可以帮助我们来鉴别是不是真正的脂肪过多啊。第二一个就是那个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内脏脂肪的一个等级啊，内脏脂肪等级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重要到什么程度？内脏脂肪大，内脏脂肪多，就跟我们的代谢性的疾病 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的增加是有明确的关系的。所以刚才您说的有一类型的人，就是看着体重没多大，但是肚子特别大，腰围特别大，里头全是内脏脂肪，其实这样的人也叫中心性肥胖，或者是它是一种叫做我们讲叫内脏脂肪过多的一种类型，其实对身体是更有害的。
1: 嗯，那我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我是不是内脏脂肪过大？比如说我体检查出脂肪肝来，是说明我内脏脂肪过大吗？
0: 那肯定是的，那肯定是的。自己测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准确啊，但是也可以简单的估算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我们确实肚子大，肚子大呢我们有两种啊，就是说这个一种呢就是说是我们讲叫皮下脂肪多啊，另一种呢就是内脏脂肪多嘛。那怎么估算呢？简单的估摸一下，就是说我们用手去掐自己的肚皮，全部能掐住的那是皮下脂肪，但是你发现全部掐住以后还有很多的肚皮都还是鼓鼓的，那就说明还是内脏脂肪多了。如果一把掐住了，哎，就到肌肉了，就没有了，就肚子就一看就很小了，那就都是在皮下脂肪。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很小，为什么？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体型啊，都是属于中心性肥胖相对比较多，内脏脂肪更容易多。也就是说，我们亚洲人一胖就胖肚子，内脏脂肪都会偏多的。他们不像欧美的一些人，你看他们那个就是腿会特别粗，然后臀围会特别大，相对来讲他们的腰围其实要比臀围要小的啊。其实这时候我们就是说也可以就是估算一下。还有一个小指标可以推荐给大家，这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个两个测量再加一个算法了，就是要测一个腰臀比，测一个腰围，测一个臀围，然后用腰围除以臀围得出来这个腰臀比。这个正常值是多少呢？正常值男性不能大于0.9，女性不能大于0.85。如果男性大于0.9了，女性大于0.85了，那就说明内脏脂肪超标了。
1: 嗯，就是说如果我臀部稍微大一点，大概率我皮下脂肪多一些。
0: 对，
1: 如果我
0: 腰围要大于臀围，
1: 那可能我还是要当心一点了。
0: 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一些特别胖的人，他的腰臀比能达到1.1以上，就是完全倒置了，就是腰比臀围要大很多。
1: 嗯，
0: 这个是很麻烦的，
1: 这是很危险的。
0: 对，
1: 我们的体重是否过大，是否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连主任教大家通过 BMI 指数、腰围来判断，提示大家内脏脂肪过多是健康的隐患。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减肥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走出减重误区，维持健康体重。
1: 对于科学减重而言，单一的节食、盲目的运动都不是长久之计。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教你如何科学减重。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聊减重这块啊，因为大家会觉得可能减重最主要的是管住嘴迈开腿嘛。
0: 嗯，
1: 那我们先说饮食这块，给我们推荐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我们想去通过饮食来控制体重，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是直接干饿，饿到不行了再吃呢，还是说我有一个什么规划，或者说我能多吃点什么少吃点什么？
0: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哈，就是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种饮食的模式去减肥？这个确实很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一旦你就迈到减体重这个目标上来讲啊，最重要的还是在饮食上啊，运动一般不会让你减体重，反倒有可能增肌以后你的体重还会增加。但是如果想减掉一部分的体重，肯定是要靠饮食控制的。那么饮食控制就有很多种模式啊，最常见我们也最推荐的叫限制热卡的平衡膳食，这是最常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啊，比方说现在大家其实很多人一上网查都能查到很多网红减肥法，比方说这个生酮饮食断食模式嘛，夜断是吧，还有这种叫做这个轻断食，还有16+8等等等等吧，各种各样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讲啊，有些这个饮食的模式是不适合独立自己开展的啊。如果说真的是有疾病的需求或者是体重的需求，其实要做那些特殊的饮食模式一定要去，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其实就是限制热卡的平衡膳食，它英文叫 CRD， 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们只是总量控制，但是一定要搞到饮食平衡，一个是平衡或者叫均衡，一个叫控制，这两条都做到。那怎么做到呢？就是首先第一条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饮食的这个均衡做起来。均衡做起来就是讲什么，我们几大营养素一定要吃够。第一个就是蛋白要吃够，很多人觉得减肥就是不吃肉，我管他肥的瘦的我都不吃，对吧，就是天天菜叶子加馒头，菜叶子加面条，这是不对的。没有优质的蛋白人肯定会出问题啊，所以一定要吃优质的蛋白。但是优质的蛋白，你比方说我们说鱼很优质的蛋白吧，但是看怎么做，这个烹饪的方法也很重要。我们是拒绝任何过度烹饪。什么叫过度烹饪？你比方说就是把它蘸上面包糠放在油锅里一炸，变成炸鱼排了，那这块鱼还算是一个优质的蛋白或者什么样的饮食吗？不算了，它算成了一个热量炸弹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食品，就是所有东西一炸就变成了这个热量炸弹。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优质蛋白呢，包括鸡蛋也好，牛肉也好，鱼也好，虾也好，我们鸡胸肉也好，都推荐是简单烹饪，以清蒸煮。实在我这太清淡了，不爱吃，红烧也可以嘛，对吧，少放点盐，这个红烧一下炖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炸，不要去煎，不要去配合那么多油去吃。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优质的蛋白。第二个就是要吃够大量的蔬菜，蔬菜有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和这个多种的维生素，这个是其他的食物取代不了的，其他食物取代不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的时候看到，尤其现在青少年很胖，一问饮食结构就爱吃油炸的肉，就爱吃主食，一口蔬菜都不吃，这个很危险很不好。你别看那么胖，实际上他的身体的营养是缺乏的，他不是缺这个就缺那个，微量元素啊，这些钙质啊什么都缺，所以这都不是均衡饮食。均衡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最后再加一点点主食。主食这一块呢，作为我们成年人啊，就是要限制热卡的主食，就是适当的少吃主食，同时呢尽量做到粗细搭配，多吃一些粗粮啊。你看就是有了蛋白，有了蔬菜，有了主食，这就叫平衡膳食。那怎么控制量呢？那就是把总量要控制出来啊。就比方说原来我是这么吃，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在长，一直在肥胖，那就把这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减一点，你就到总量控制了。哎，坚持住，这个东西是肯定能坚持住的。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呀，你实在想控制饮食，你就怎么办呢？你从现在开始每餐的主食你先减掉1/3，不用减2/3，也不用减70%，减1/3。为什么减1/3？其实你看1/3是最接近黄金分割法的，而且是最能坚持的。我让我减一半，我饿得受不了，但是减1/3我能坚持下来。你能坚持下来的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所以像就是平衡膳食但是限制热卡，这个是我们可以一直坚持一辈子的一种模式，它是最适合我们所有普通人的减重的一种饮食的模式。
1: 刚才

0: 连主任给我们讲了吃什么。其实我也想问怎么吃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看网上有人说啊，你要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这种吃法啊，还有就是细嚼慢咽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呢？
1: 有一些小小的帮助，看什么阶段。比方说现在呢确实体重很大，我想去减肥，那这时候呢我可能刻意的要想去少吃一点的时候，也推荐大家有一些小窍门哈。第一个，先喝汤。
0: 先把胃给占一点。
1: 对，但是喝汤呢也建议大家，如果在减肥过程当中呢，尽量不喝勾芡太浓的汤。勾芡是拿什么勾嘛，还是淀粉嘛，对吧。所以第一个呢先喝汤，喝一些清汤。第二个，吃蔬菜。当然我们讲到的蔬菜都是指绿叶蔬菜。
0: 不是土豆莲藕、
1: 土豆莲藕这个我们要把它算到
0: 主食
1: 的一类去啊。吃蔬菜，然后吃优质蛋白的这种食物，最后我们吃主食，这样这个顺序呢有助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能让体重减下来，到后面减下来维持住的时候，我已经体重也减好了，然后我就需要维持这个饮食的时候，那就无所谓这个顺序了。然后你的饭量已经固定了嘛。还有就是细嚼慢咽非常重要，细嚼慢咽非常重要，因为其实这个大多数人来讲啊，吃饭是非常快的，但是从我们的门诊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的胖人无一例外都是吃得快，但是其实为什么推荐大家吃得慢一些呢？你看我自己的经历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啊，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你看我们是外科医生嘛，经常做手术，一做手术呢可能做一天。好嘛，这午饭也误了，晚饭也误了，下来手术就是直接就是七八点钟了，这时候是特别饿的。如果这时候端上饭来，或者一份这个盖饭上来了，你如果吃得快，你甚至没有想明白你是不是吃饱了，这一份就下去了。但是如果我吃得慢呢，对吧？我比方说我先吃半份，完了以后我想想，我站起来，我看看是不是吃够了，你可能就少吃了。所以吃得快是不利于减肥的，就是你还没有想明，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不是吃够的时候已经下去了，想出来就难了，你只能去通过运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增加消耗了。那反过来细嚼慢咽以后呢，其实在胃肠道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相对比较温和一点，很快就能吸收掉，这样你的血糖会维持住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的饥饿感就不会那么明显，所以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是吃的部分啊，那接下来运动锻炼这一部分，我们也请连主任给我们重点提示一下吧。因为运动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重点说对于我们控制体重来说，我们什么样的运动更好，还有一些什么特别要提示大家的。
1: 好的，那么其实运动呢，一提到运动很多人就讲我要这个步数多少步，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方面，走了几万步，一万步两万步，这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说你的时长可能够了。你比方说我们就是步频是差不多的嘛，你走一万步最少你得可能得一个多小时啊，两个小时。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减肥过程当中的这个运动呢，其实要讲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运动的方式，第二个事情是运动的时长，第三个事情是运动的强度。我们先说这个方式啊，方式呢就是一定要挑选适合自己的方式，比方说体重特别大的就不要采取这种慢跑啊快跑啊这种爬楼梯啊这种模式，
0: 因为我们的膝关节
1: 膝关节受不了，
0: 要保护，对。
1: 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慢性病的，心脏功能也不太好的，那也不要去大剂量的运动。所以推荐大家呢，像快走、游泳，这些运动都是相对来说，包括这个骑行都是比较好的，这是运动的方式啊。第二就是时长，我们推荐时长呢就是每周要大于150分钟，这样算下来呢，如果我们就是一周运动5天，那就是每天30分钟以上啊，这个一周150分钟以上的运动才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第三个就是运动的强度，运动强度就是讲我们叫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才能够减脂减肥。什么叫中等强度以上呢？就比方说我们快走吧，要走得多快，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指标就是走到你只能说话不能唱歌。那这个有人就说了，你看人家当兵的是吧，这个训练一天，这个唱着这个日落西山红霞飞。

0: 又回来了。你看人家没有一个胖的呀。但是大家别忘了，那人家之前是一个大运动量的训练完了之后回来的时候放松一下才唱着这个歌回来的，并不是说就是这种运动强度还能唱歌的运动强度就能像年轻的小伙子部队战士一样保持那样好的体型，那是不够的，必须是只能说得动话，唱不出歌来的这种快走的频率才够。
1: 其实我觉得连主任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您不管做什么运动，您达到这个程度，就是我还能说话的程度，其实就是运动量比较合适的程度。
0: 对对，
1: 如果说还能唱歌，那可能运动量就
0: 不够。
1: 哎，如果说连话都说不了了，那又过了。
0: 哎，有可能过了，那就可能进入到一个无氧运动的区间了，它就不是燃脂了。
1: 那这是运动的部分哈，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其他和我们这个体重过大有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有人就是一直都不服啊，我们说这个熬夜会让我们的体重持续的增长，很多人就说我睡觉跟我体重有啥关系呢？
0: 睡觉和体重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因为就是作为我们一个正常的人来讲啊，一个良好的作息啊，正常的一个作息会让我们身体呢正常的运转，但是反过来，如果是一个经常熬夜或者是反过来的作息，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很大的。它能通过几方面的因素来影响我们的一个体重啊。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什么呢，就是熬夜之后啊，生活不规律之后，你体内的一些激素分泌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像一些比方说这个皮质醇啊，饥饿激素啊，它分泌是不正常的，让你在该饿的时候不饿，不该饿的时候饿。我们很多人上夜班嘛，都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不想吃饭，一直到中午也是没有胃口，到晚上呢突然又饿得不行了，所以这种模式下来呢，就违反了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规律嘛，应该是早饭吃得好，午饭稍微多吃一点，晚饭要少吃。但是你反过来之后，那晚上吃那么多以后呢，再去睡觉，那不都长在自己身上了？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作息呢，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激素会造成紊乱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熬夜什么的，这些压力这些东西啊，很多人熬夜都是因为有压力啊，会对我们的胃肠道的负担会加重的。这些作息不稳定都会让我们的体重减不下来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推荐大家呢，是三餐要规律，睡眠要规律，然后作息要规律，然后运动要规律，饮食要规律，这样才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减重嘛，你不能光说减重，还要健康，就是作息不规律，老熬夜对健康也不好。
1: 连主任教给大家一套科学减重组合拳，通过饮食、运动以及生活起居调整来控制体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减肥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走出减重误区，维持健康体重。
1: 体重过大已经严重危害健康的朋友来说，如果通过自身努力减重效果确实不理想，该怎么办？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带您了解如何通过药物和手术的方法来实现减重。然后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市面上流行的减肥药的问题，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哎，还有包括什么减肥针，很多人都会说，哎，那个东西很有效。请连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些减肥的药物，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安全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
0: 对于很多靠自己减重疗效很差的人呢， 其实我们还是推荐有一些医学的手段的。药物治疗其实就是医学手段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啊。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但是有两点必须明确啊。第一点就是减肥的药物，尤其是现在我们主流用的叫减肥针啊，打的这个减肥针它是有严格的适用证的啊，我们不适合用的不要自行的去网上购买啊，或者药店购买然后自行的去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件事啊，就是第一是有适用人群，第二是不要自行的去用。那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的，我也就是我们讲就是肥胖的人群。第二个呢，没有到28但是大于等于24了，也就是超重的人群，同时合并有刚才我们讲的有高血压、高血脂，然后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等等等等这些肥胖相关的合并症，如果有这些合并症也是可以去尝试用药物减重的。那么当然了，就是说也不能随便用，在用药物之前，作为我们医生来讲，一定要给这些患者呢要筛查，要筛查那些不适合用减重药物的，比方说甲状腺的髓样癌、反复发作的胰腺炎等等等等，这些是绝对我们是禁用的啊。那么必须做相关的检查才能筛出这些禁用的人群来。那用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讲究科学方法的，我们不是说上来就这个用很大的量赶紧瘦，对吧？这个一定是从小剂量开始滴定，让它的副作用，让你能有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慢慢能耐受，然后就是慢慢的来瘦下来。讲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特别那什么典型的例子啊，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就是在网上看了看啊，就说我要去打减肥针，他确实也很胖，结果呢就看错剂量了啊，然后那个减肥针呢，它其实是就是四次的量在一个针管里头。他最后就看错了，然后这四次的量一次就全打进去了，打进去之后当时就觉得这个胃好像就停止了运转，就胃疼的不行，胃胀的不行，什么都不敢吃，吃了就吐。第二一个呢，过了两天以后觉得心慌的特别难受，所以他害怕了，到医院来找，然后我们赶紧就给他停了药。第二一个呢，就是说然后赶紧去急诊，还好查了一系列的心脏的检查什么这些，没有造成心脏的严重的一个损害，只是他有点这个心跳过快，确实这个药让他这个产生了心慌心跳过快的一个症状，后来进行了一些治疗之后总算是缓过来了，但是也是够吓他一跳的。因为这个药物要回去自行注射，我们都会跟每个患者交代的非常清楚，你打多少量，第一次打多少量，第二次打多少量，一定要交代的非常清楚。那你要是自行在网上购买自己打，就没有人教你这样打，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1: 嗯，所以说这个药物减肥这件事情也是一定要严格的遵医嘱的。
0: 对，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减重手术啊。其实我们连主任是减重手术这方面的专家。那首先呢，我们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减重手术是怎么回事吧。
0: 减重手术呢，又叫减重代谢手术。那么它主要是做关于胃肠道的一些改变啊，改变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结构，来进行一个减重的一系列手术。啊，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叫袖状胃切除术，还有这个胃旁路术。那么这两种手术呢都是在腹腔镜底下做的，都是属于微创的手术，不用开大刀。那么这个手术呢，它主要是像我们最常见的袖状胃切除啊，就是通过我们做这个手术呢，把胃的容量缩小，把胃的容量缩小，缩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能将来每餐呢我们只能吃一小碗的那个容量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改变胃肠道结构。另外一种呢叫胃旁路，除了把胃缩小以外，还要缩短这个肠道的一些吸收的面积啊，也要动肠道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手术啊。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减重手术呢是适合一些特殊的肥胖人群的，那个更要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了。
1: 嗯，那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减重手术就是把我们的胃变小，或者把我们的小肠变短，造成我们不能一下子吃的那么多，或者不能一下子吸收的那么多？
0: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那么它发挥作用呢，不只是这么简单。那么就是肯定，当然就是说我们限制胃的容量，这是所有减重手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不限制胃的容量的手术呢，肯定达不到减重的效果。 同时呢，像胃旁路术呢，还会再把小肠的吸收的这个长度变短，也是更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的吸收。

0: 中呢，受到一些这个减少啊，但是这只是我们从表面上看，我们比方说我们看这个手术的示意图啊，手术的原理是这个样子，但是减重手术它能给你带来的一个效果是远超这些的。它通过一个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把胃的容量变小，把这个缩小之后，还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胃分泌的一些激素，像饥饿激素，它的分泌是大幅下降的。同时呢，有一些激素呢，像就是我们讲叫 GLP-1 这种，其实就是内源性的那种减重的针的这种药物啊，它的分泌是增加的，同时呢还能改善这个肠道的菌群。所以说呢，做完减重手术以后，同时随着这个体重的下降之后，身体的代谢像重置了一样。什么叫重置呢？就是我们讲，就是说电脑可能用的时间一段时间不好了以后啊，不是说我重启一下，而是我重新装系统。所以我们很多的患者做完减重手术，当瘦下来之后啊，他的整个的代谢水平、代谢的这种系统性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1: 连主任告诉大家，体重过大的朋友减重确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身体激素的变化也不是简单的少吃点、多运动就能改变的，必要的话可以求助医学手段，通过药物或者手术来减重，一定要听听医生的建议。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胆结石是常见疾病，但胆结石真的不需要重视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患胆结石为何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生命，告诉您胆结石的治疗目标并非一味的保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9: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0: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诗不只是文字，更是一场跨越山河贯穿古今的温暖奔赴。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邀您共赴一场相知无远近的诗意对话。借款纠纷竟成命案导火索，当怒火冲垮理智，行凶者将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诗真的能穿越万里抵达人心吗？是中国古诗与太平洋彼岸的诗句隔空对话，还是紫砂手艺人在壶上刻诗，让茶香浸润千年文心，或是12岁少年手绘诗词地图，把万里江山装进一幅画卷？从张骞带回的石榴在唐诗中开花结果，到赵翼面对自鸣钟的惊叹，从数控机床旁的背诗声到油气田工程师笔下的塞北诗篇，诗从来不只是文字，更是一场跨越山河贯穿古今的温暖奔赴。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邀您共赴一场相知无远近的诗意对话。
7: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一共4道题目，由我们三位为大家轮流给出。第一题，请听题。古代使者常把域外物产带回中原，有诗云：“天上白鱼哪可摘，归时只得带流花。”请问把石榴带回中原的使者是谁？ A. 张骞， B. 班超。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张骞，多少人答对了呢？71人回答正确。 其实张骞和班超都带回了很多的域外物产，张骞主要以植物为主，班超主要以奇珍异兽为主。
8: 张骞带回的是什么呀？其实大家现在能想出来的东西

0: 你都往张骞那儿猜，就大概不差。为什么？因为首先张骞早啊，张骞封博望侯嘛，一次出使，再次出使，然后把很多当时的奇珍异宝，其实也不是奇珍异宝，那可能在人家中亚、西亚非常普通的东西就带回来了，像我们刚才说的石榴也好，苜蓿也好，胡萝卜等等，这些带胡啊、带西啊都带回来了。现在我们石榴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叫安石榴吗？那安是什么？是安息。其实石榴原产地就在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阿富汗这一带，然后从那边沿着张骞的脚步传入新疆地区，然后传入中原地区，然后等到班超是什么时候呢？班超东汉了嘛，班超封定远侯，他最大的功劳是什么？不是看那么多新鲜的事物，而是把这片土地安定下来。所以当时东汉呢，整个西域部分是三绝三通啊，三次跟中原断绝了联系，又三次因为班超、班勇父子的绝世功劳而再次和中原合为一体。大规模的那些普通的物种，其实在他之前就已经由西域传入中原了，这是这两个人的区别。
1: 谢谢蒙老师。
2: 所以啊，西汉时代的张骞，东汉时期的班超，都为我们整个西北疆域的拓展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中华文化地理版图的重要的一环。
1: 谢谢康老师。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有请康老师给出。
2: 清代诗人赵翼看到一件能自动奏乐的西洋物件，很感兴趣，写诗说：“得非机人坐其下，斯旦斯魂手奏乐。”他看到的是 A 自鸣钟， B 八音盒。
1: 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自鸣钟。来看答题情况，35人答对了。
0: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题是这样有挑战性的，我觉得题干给的特别清楚啊，因为他提到了三个嘛，第一个叫做鸡人，第二个叫做丝蛋，第三个叫做丝婚嘛。鸡人是什么呀？咱们都知道王维那个将择鸡人报小仇，上衣方尽翠云裘，对不对？其实鸡人就是一个官员，他模仿雄鸡那个功能，他去报晓，因为宫里头嘛，你养好多大公鸡好像也不太合适，所以怎么办呢？一个官就被命名为鸡人，由他每天提醒皇上啊，你该起床了，该穿衣服了，该上早朝了等等，这是鸡人。丝蛋丝婚也是啊，一听就是啊，有些人管什么叫做天亮了，有人管什么叫做天黑了嘛。所以那赵翼他说，现在有一个工具把这些人的职能都给取代了，那个工具叫什么？那个工具就是自鸣钟啊。
1: 谢谢蒙老师。而且很有趣的是，第一题反映的是

0: 所以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是来自另一种生产力的一种输入和一种借鉴。
1: 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这道题也很有趣，我们请王老师先出题。
2: 李白作诗批评别人，问以经济策，忙如坠烟雾。那么请问经济策指的是什么呢？ A 经商之策， B 治国之策。
1: 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B 治国之策。多少人答对了呢？33人回答正确。这个有趣就在于是古今词义的不同，此经济非彼经济。
3: 其实这个看《红楼梦》，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定得选经邦济国。为什么？那时候贾政啊、薛宝钗啊这些人都劝宝玉嘛，你要留心孔孟之道，要委身经济之策。那是让他做生意吗？肯定不是，是让他留心去做官。做官嘛，就是经邦济国嘛。这里头涉及到古今词义的变迁。在近代以来，好多词义都发生了改变。举一个例子，我们既然讲到这个经济跟做生意有关系了，生意现在是什么？那我们讲生意经、生意场啊，贸易交流。古代生意是什么？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呀！啊，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啊！那个生意是什么？无限的生机呀，生生不息的那个样子呀！这就是这个古今呢、啊、很多词义的变化在其中了。
1: 嗯，很有意思，旧的意思没去，但新的意义又被不断的丰富，这也是体现出了这种语言连续性，其实也极大的丰富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连续性。谢谢老师的解读。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请听题。面壁十年图破壁，请问面壁十年所用典故与下面哪个人物有关？ A 达摩， B 玄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百人团请答题。本题正确答案是 A 达摩。多少人答对了呢？30人回答正确。
0: 面壁十年图破壁啊，这是总理在年轻的时候下定决心要追求真理啊，东渡日本，写下了这首表明心志的诗。但这里边引出来的故事达摩却很有意思。
2: 这个菩提达摩从哪儿来的？从南天竺过来。怎么过来？海上丝绸之路。刚才我们讲啊，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们其实早期可能更多的关注陆上丝绸之路，但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出现的相当相当早。汉朝的时候就有，从广东的徐闻港啊、合浦港啊一直往南渡南海。在这个达摩这时代，他也是直接从海路到了广州，然后到哪儿？到了梁武帝的地界。大家都知道梁武帝是十分命佛的，但是跟这个菩提达摩没有谈拢，然后他才怎样一苇渡江，然后到少林寺去。所以少林寺成为中国禅宗的祖庭。
0: 应该说不管是禅学还是佛教，本来都是古天竺的产物，来到中国之后怎么适应这片中土的土壤土情，就是个重大问题。由此可见，第一，任何的这样一种知识，这样的一种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如果想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和传承，必须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第二，必须与国家民生重大的事件密切相关。只有这样，才能向下深耕，才能向前发展。
1: 谢谢康老师。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嘛，因为儒释道最后都成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这儿，我们来看看百人团选手当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四位选手会是谁。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诗韵紫砂手艺人张沈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学员徐道。

0: 宽，手绘诗词地图的小达人陈叶辰，数控机床工孟凡杰，他们将分成两组进行比拼。
1: 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对抗抢答题，让我们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2: 人间珠玉安足曲，岂如阳羡溪头一碗土。大家好，我是张沈琪，来自中国陶都江苏宜兴，是一名紫砂手艺人。平时生活中，我喜欢和丈夫一起读诗对诗，今天我们一起来参加中国诗词大会，心情非常激动。
1: 哦，欢迎你。
2: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也给老师们带来了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哦，
1: 哇，太有心了。我们也祝福你今天的这个比拼呢，就像这壶一样，壶纳乾坤，气定神闲呢，好吗？能够比出好成绩。
2: 好，谢谢。
1: 再来认识一下另外一位。
3: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我是来自空军军医大学的徐德宽，是一名航空航天医学专业的学员。
1: 能不能够具体的介绍一下您的专业？
3: 航空航天医学，简单来说，主要就是保障飞行员和航天员的健康和安全。
4: 他这个空军军医大学啊，原来叫第四军医大学，他们的医院西京医院在整个西北地区，那就是头一把交椅。所以我看见空军军医大学的人，看见西京医院的人，眼睛都亮了，
1: 油然而一身崇敬之情。
4: 对啊，
1: 他们这个专业其实是在守护飞行员、航天员他们的飞天梦。事实上，因为他没有机会遨游苍穹，可是他服务的对象会带着这个专业学子们的梦想飞天。希望您能以自己专业的方式圆了飞天梦，同时也能在我们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圆了自己的诗词梦，加油！
3: 谢谢。
1: 接下来就是两位的答题时间，我们首先来看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2: 我的答案是“盈盈一水间”。
1: 目前只有两宫格亮出，您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题看完。正确答案“盈盈一水间”，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请看题。

0: 需到宽强道。
1: 我的答案是遇上青天揽明月。
0: 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徐道宽加一分。第三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我们的答案是坐地日行8万里，把宫格看完。
1: 祝贺你答对了，石道宽再得1分。感觉这三道题都像是为他出的，<笑>
2: 真的是，怎么会是就出到你的心头了哈？一个人类的航天梦，或者说中国诗人的飞天梦，你看这个过程啊，真的是讲得太科学了，我觉得。 最早的是什么？盈盈一水见，脉脉不得语啊！人就在地上仰望星空啊，仰望牛郎织女，仰望天河。然后呢，就到了唐朝了嘛。唐朝的人，你看多雄壮啊，就遇上青天揽明月了呀，就想上去了。不是仅仅在那儿看着了。然后毛主席就更不得了了，毛主席那时候已经有科学知识了嘛，所以他知道不用上去。 我其实就坐在这儿，就站在这儿，我也在动啊，坐地日行8万里嘛。因为什么？因为地球在自转呐，因为整个太阳系那些星辰在公转呐。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科学题，也是一个文学题。
0: 谢谢蒙老师，
3: 康老师。
4: 以前思念是因为有了距离，所以这个思念非常的绵长，非常的深情。 但是，当智能的手机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视频的电话已经如此的频繁，你还怎么才能有诗意呢？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个诗，部分的回答了这个问题。那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人类对于宇宙已经有了非常自觉的认识。但这并不耽误我们的诗人老人家写出了“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如此浪漫的诗。事实证明。
0: 不管科技有多发达，只要人类自己依然对这个世界保持诗意的态度，就永远都可能写出这样美好的诗篇来。嗯，有一个说法是广受大家的认同嘛，说科学与文学常常是在山脚下分手，但最终会在山顶上相逢。虽然我们要保持和 宇宙星空一定的距离留给自己的心灵更广阔的天地，但是在我们探索星辰大海的征途上，在我们迈向升空的领域里，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我们的科学家们、我们的科技人员们，从来没有停止他们奋斗的脚步。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优秀代表也来到了我们百人团的现场，成为诗词大会重要的一员。我们不妨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是王永军，来自于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工程系，主要从事飞行器结构设计方面的教学工作。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主要从事航天领域的雷达结构总体设计。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
6: 我叫孙小静，目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后，现在主要从事航天器与环境相关的科学研究。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
7: 我是王一涵，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未来立志于成为一名航空发动机研发和设计的工程师，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0: 我觉得特别感动。古人用诗词描绘星空，我们今天用科研去照亮星空。而当星空真正被照亮的时候，每一个为此奋斗的人，其实也成为最闪耀的星辰。所以，谢谢你们。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位诗人。线索一。 他与杜甫有亲如兄弟的交情。线索二，他在安史之乱中改变命运。线索三，李白写诗赞美他，谈笑却邀分。线索四，他安慰董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张神奇抢到，
8: 我的答案是高适。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0: 高适，祝贺你答对了，加1分。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4: 非常的有意思。这个题就是特别是李杜高这三个人的命运。高适跟李白、杜甫的最大的不同，是在重大历史关头， 显出峥嵘，显出才干，显出他的卓越的战略眼光。只说三件事：第一，他经人推荐得到葛舒翰的赏识，这一步非常重要。他进入葛舒翰的幕府做了幕僚，葛舒翰带他进入长安。第二，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跑到成都，高适当时追随玄宗到了成都，得到了玄宗的赏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第三件事情就更不用说了，他不仅得到了玄宗的赏识，转而他又去见了肃宗。他见肃宗干什么呢？他见了肃宗陈说，当时永王李璘拥兵自立，东下江陵的这样一个事实是有危害的。所以史书记载，肃宗当即就命他做淮南节度使，整个东南地区的所有的兵力用他统筹，就干一件事情，剿灭永王李璘。当时咱们可爱的李白正跟着永王李璘做英雄梦呢。事实证明，高适是一个能够认准关键问题，抓住关键问题，用好关键问题，所以他在唐代，特别安史之乱前后，在政治上他是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反观李白，他认识到了关键问题，但他没有抓住关键问题，更没有运用好关键问题，在关键的时刻他也并没有拿出应该有的政治韬略和政治见识。我们虽然在诗歌史上极力地称赞李白的才华，但是并不能因此盲目地去把他的文学才能和政治谋略化为等号。
1: 你要说政治能力最强的，包括军事能力，这都是高适。那要说文学才华，让人一看就惊为谪仙人的，一定是李白。但是这里最温厚的是杜甫啊，杜甫其实是这三个朋友的粘合剂。最让我感慨的是什么？都说高适识人没错，但是我觉得杜甫能识朋友，在30岁的时候一抓就把这两个唐代诗人中最具天分和最具才华的人抓在手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这就是杜甫了不起的地方。
0: 谢谢老师的精彩解读。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外景题，选手请看大屏幕。
4: 现在我是在巴西的圣保罗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么在远处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高耸的钟表塔，这个建筑呢是圣保罗大学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主席给巴西的友好人士写了回信，在这封回信里边，总书记特别的希望巴西的各界的朋友能常来中国走走看看，而且他也鼓励中巴的人民推动中巴的友谊，就像长江水和亚马逊河水一样奔腾不息。好了，说了这么多，那么下面的哪一个诗句用来形容我们当前的中巴的友谊最为恰切呢？选项 A， 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选项 B， 一国由兄弟，相知无旧心；选项 C， 大家最熟悉了，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错。
0: 徐道宽抢道：
2: 我选择的答案是 C，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0: 本题的正确答案 C 选项，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祝贺你答对了，给徐道宽加一分。
1: 我们怎么样考虑这道题？那你看啊 ，A 选项是什么？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嘛。这个它不涉及到距离问题。那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第二个选项是一国由兄弟，相知无旧心。这个如果说我们跟一个新建交的国家，那就非常棒了，相知无旧心嘛，哪怕你是我的新朋友，那我们也可能是这个亲盖如故，所以 这个不是在描述地理问题的遥远，而是很可能哈，他就会在讲一个建交时间长短的问题。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他非常恰切的对应上了主题呀，说巴西好远呐，巴西有20000公里之外呀，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是什么？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讲友情，但是要扣那个题目，牢牢的扣住这一点就对了。
0: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拍摄之旅吧。
4: 2024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那么之前呢，就是北师大一直做了15年，做了一个活动叫外国青年看中国项目，就是每年我们会邀请大约近100名外国的青年人到中国来，拿着他们的 DV 到中国的一些苏州啊、杭州啊、兰州啊等等这些城市去拍摄一个主题，跟中国学生一起，然后呢来认识中国，来了解中国，然后拿着拍的这些短视频到国际上去评奖啊。这个呢已经举办了15年，为了这个我们飞了30多个小时，真的是万里之行啊，有个很深切的感觉，说你走了这么远的路，飞了这么久的时间，见到了你很想见到的一群人，你就很想知道你跟他们能聊到一块吗？
0: 我特想知道你们是用哪一个话题突然话匣子就打开，
4: 话题就是从孜然和咖喱开始。
0: 那你们走的时候有没有实现难舍难分，达到这一点了吗？
4: 他们

0: 很想来中国看一看，而不只是我们用嘴说。当然他们也想听其言，完了他们就想到北京来观其行，最后就拥抱拍胸脯说来哈，请你喝酒。我说没问题，北京见。我就是说中国的大地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见。
1: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也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今天的主题真的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们也来看一看三题过后目前场上的两位选手的积分情况。张沈琪两分，徐道宽三分，祝贺徐道宽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赌债缠身，一句诋毁竟成命案导火索，好友借钱，一顿饭局竟然演变成生死对决。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吕晓霞带我们聚焦导致两条鲜活生命逝去的两起借款纠纷。当怒火冲垮理智，行凶者将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接下来我们有请法官解案。
3: 这天晚上10点多，北方某小城的一家棋牌室里，牌友们已经散场了。李丽和丈夫王虎像往常一样，开始给自家的棋牌室收拾牌桌，打扫卫生。这时，李丽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一接听，原来是棋牌室的常客郑大刚打来的，说呀，要来家里还钱。李丽跟王虎一听郑大刚要来还钱，便欣然答应。不一会儿，郑大刚就来到了李丽家。可奇怪的是，郑大刚此时又说钱在一个朋友那里，需要王虎跟着他去朋友那儿去取钱。王虎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也没多想，便随郑大刚出了门。这郑大刚啊，和王虎是多年的牌友，两人呢经常在一起打牌。早些年的时候啊，王虎一有空就泡在外面的棋牌室里，整天都不着家，李丽管也管不住，两口子为这事儿啊没少吵架。李丽寻思着，与其让王虎给别人家棋牌室送钱，还不如自家开一个，还能守着丈夫，一举两得。于是李丽就在自家院子的小南房开了这个棋牌室。可是自打开了这个棋牌室，郑大刚就3天2头的来借钱，虽说金额不大，但总是借多还少，今天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李丽收拾完棋牌室便回到正房客厅，边看电视边等着丈夫王虎回家。过了一会儿，郑大刚独自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卷胶带。李丽眼见着就他一个人，便问道，哎，我们家王虎呢？郑大刚答道，他电动车没电了，落到后边了。李丽又问，你们不是去拿钱吗？钱呢？我朋友说好给我3000，但只拿出了2000，剩下的等我发了工资再还，行吗嫂子？李丽笑着说，行，没事儿，不着急。聊了几句之后，李丽见郑大刚既没有掏钱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感觉啊有些奇怪，便说，大刚啊， 那你坐下看会儿电视吧。王虎估计很快就回来了。郑大刚没有回答，只是在客厅里不停地踱步，还时不时地望望屋外。又过了一会儿，郑大刚忽然说电视太吵，院子里的灯也太亮。李丽不知道郑大刚搞什么鬼，就在他关了电视转身按下院灯开关时，郑大刚却忽然从他的身后用手臂锁住了他的头部，随即一把尖刀抵在了李丽的脖子上。郑大刚低声吼道，别出声，嫂子你是个好人，别逼我伤害你。紧接着李丽的嘴和头部就被胶带缠住了，只露出了两只眼睛。随后郑大刚又用胶带缠绑李丽的手脚，由于李丽不停地挣扎，胶带没能完全绑紧。
4: 李丽被郑大刚突如其来的极端行为吓懵了，不敢吱声。就在郑大刚完全控制住李丽后，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紧接着院外便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李丽的丈夫王虎。
3: 说时迟那时快，郑大刚一个箭步冲出屋外，打开了院门。李丽扯开脚上的胶带，拿起手机便紧跟着冲出了屋子。他边跑边撕扯嘴上的胶带，大声呼喊，王虎快跑快跑呀。但他还是晚了一步，只见郑大刚已将王虎连人带车拽到院中，手中的尖刀已经捅向王虎的腹部。李丽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从背后抱住了郑大刚，阻止郑大刚继续伤害她的丈夫。慌乱的李丽又赶紧转身向旁边的巷子跑去，边跑边拨打了报警电话。报警后的她不敢返回家中，就守在村口等着警车赶到。等她带领警察返回家附近时，发现丈夫王虎躺在地上浑身是血，行凶的郑大刚此时已没了踪影。当警察载着王虎与120救护车会合时，王虎已经没了呼吸。
4: 就在警方决定展开全力追捕时，之前已逃走的凶手郑大刚却主动打电话投案自首了。那么郑大刚为何要对他的债主王虎痛下杀手？他的作案动机是否又与那笔欠款有关呢？
3: 原来呀，郑大刚和王虎相识在牌桌上，一起打牌少说也有5-6年了。后来王虎家里开了棋牌室，郑大刚就成了王虎家的常客。而王虎这个人呢，是个暴脾气，作为棋牌室的老板又是大债主，欠他钱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呀，他动辄就对那些欠钱的人骂骂咧咧，不给好脸色。郑大刚也是其中之一。大家请看，这是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上面显示经公司研究决定解除与郑大刚的劳动关系。所以呀，出事儿这天，郑大刚本就因为被单位辞退了而心情不好，结果呢，牌友还告诉他说王虎到处散布他的谣言，说他年纪轻轻不务正业，天天赌博，人品不好，借钱不还等等坏话。郑大刚听了立刻怒火中烧，再联想到自己被单位辞退的事儿，郑大刚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于是郑大刚一怒之下决定报复王虎。为了实施报复计划，郑大刚还专门到五金店买了屠宰刀，晚上等散了牌局人都走了，郑大刚便来到了王虎家，谎称还钱把王虎约了出去。起初呢，郑大刚还想着再跟王虎商量一下延迟还钱的事儿，便没有携带事先准备的刀具。但是没想到王虎一听郑大刚根本就没打算还钱，气就不打一处来，对着郑大刚连喊带骂一顿嘲讽。于是动了杀心的郑大刚 扭头离开，回家带上了事先买好的屠宰刀。之后他先将李丽控制住，用胶带捆绑起来，又对着赶回家的王虎一顿捅刺，犯下了命案。行凶后，郑大刚逃到了后山上，分别给亲人朋友打了电话，讲述了自己捅伤王虎的事儿。大家纷纷劝他回头是岸。经过一番思想挣扎，郑大刚决定投案自首。至此呢，案情水落石出，郑大刚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被起诉至法院，由刑事审判庭白法官承办。法庭上，郑大刚辩称王虎对外诋毁自己，有过错在先，而且呀，自己主动投案自首，希望法庭从轻处理。那么郑大刚的辩解理由成立吗？他能否因为投案自首行为被从轻处罚呢？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自首对量刑的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白法官通过分析案情和证据发现，郑大刚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对王虎怀恨在心，且早有预谋，事先购买了作案工具，具有杀害王虎的主观故意，并且也确实实施了杀害王虎的犯罪行为，造成了王虎死亡的犯罪后果，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鉴于郑大刚投案自首，可以认定其认罪悔罪表现较好，因此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终法院综合考量了被告人郑大刚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社会的程度以及他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判决郑大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回顾本案，郑大刚因沉溺于赌博，长时间请假不上班，导致被单位辞退，丢了工作的他不但不反思自身过错，而是把原因归结于他人身上，而被害人王虎作为债主，得理不饶人，步步紧逼，也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男子与好哥们儿相约吃饭，饭后却因为付账的事儿大打出手，二人不欢而散后，醉酒的哥们儿又跑到男子家中大闹，男子怒火中烧，最后做出令他悔恨终身的举动。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吕晓霞法官以案说法。

0: 夏日的夜晚，北方某市一家饭店里，人声鼎沸，生意红火，客人们推杯换盏，有说有笑，看上去很是尽兴。可此时的饭店门外，两个男人却双目对视，眼中都燃起了怒火。只听其中一人说道：怎么，你还真想打我？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有本事你打一个试试。另一人闻言也是毫不客气，欠钱不还，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被打的人立即还手，两个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眼看着冲突升级，旁边的几个朋友赶忙上前，好不容易才把二人拉开。这打架的两个人呢，先动手的叫杨峰，后还手的叫张青，二人呢竟然还是好哥们儿。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打出手呢？原来呀，杨峰、张青还有拉架的王小飞等人都是高中同学，毕业后几个人由于性格相投，交往频繁，因此啊关系也比较密切。初入社会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一技之长，所以生活都比较窘迫。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杨峰逐渐在装修行业摸着了门道，发家致富。而作为先富起来的大哥，杨峰非常的义气，哥几个谁家有了难处，只要开口借钱，杨峰都是能帮则帮，从无二话。不过虽说杨峰先一步富了起来，可比起真正的富豪来，他的家底儿根本不值一提。这不，哥几个当中混得最差的张青，眼看着大家都住进了新房子，拗不过媳妇儿的软磨硬泡，也非要打肿脸充胖子，要买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首付都不够，张口啊就跟杨峰借去了15万元。几年来，张青东拼西凑的才还了杨峰一半，剩余7-8万元，张青就绝口不提了。
1: 就在杨峰夫妻俩为欠款的事闹不愉快时，张青突然打来电话约吃饭。杨峰一想，张青主动约人吃饭，手头肯定是宽裕了，他正好借此机会提一提那笔欠款的事，于是便爽快地赴约了。
0: 饭桌上，除了张青、王小飞，还有几个共同认识的朋友，聚会很是尽兴，大家都相谈甚欢。但是酒足饭饱要散场的时候，张青却没有要结账的意思，他假意跟朋友说话，离吧台远远的。杨峰有点不乐意了，一帮人总不能吃霸王餐啊，便碍于面子，咬牙替张青结了账。出了饭店，凉风吹来，众人酒劲上涌，杨峰便数落张青不像话，请客吃饭不掏钱。不曾想张青非但不感谢杨峰替他结账，还阴阳怪气地说：大哥最有钱，你不掏钱谁掏钱？凭啥你说让我结账就得我结账，说借钱就借钱？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你买房子跟我借的钱现在就还我。张青一听杨峰催债了，立刻也翻了脸，大骂杨峰：怎么着，有几个臭钱，看把你能耐的。他这一番话成功激怒了杨峰，杨峰凑到张青面前就要跟他理论。张青也不甘示弱：你还想打架呀？我不怕你。于是便有了故事开头二人打架的那一幕。被众人拉开的杨峰和张青在大家的劝和下没再继续冲突。同学王小飞送张青回家，杨峰则和另外几个人又约着去吃烧烤，一行人各自走开。本以为冲突就此停止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不一会儿张青就给杨峰打来了电话。正与朋友把酒言欢的杨峰心想，张青可能还在气头上，不能跟他一般见识，于是啊便没有接听电话。很快杨峰妻子也打来电话，说醉酒的张青呀去了他家，在等杨峰回去。因为饭局没散，杨峰呢不想扫了大家的兴，便让妻子打发张青离开。没想到的是， 随后妻子的电话却一通接一通的再次打来。妻子告诉杨峰，好说歹说都劝不走张青。这会儿啊，张青不但不离开，还在客厅里大吵大闹。听了妻子的话，杨峰胸中本已消散的火气顿时翻腾起来，于是便辞别朋友，酒气熏天地赶回家去。见杨峰回来，张青立刻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指着杨峰的鼻子继续骂。仔细一听啊，还是那一套，说杨峰发财了，忘恩负义，不念旧情。杨峰感到非常的冤枉，自己就是因为念及兄弟情谊才借钱给张青。看着上门声讨、满目狰狞的张青，杨峰马上还击，随即二人开始肢体冲突，相互拉扯。严重醉酒的杨峰感觉到一股热血直往脑门上涌，愤怒的他冲进厨房，拿出了菜刀，不顾一切地砍向张青的背部。张青猝然倒地，血流了满地。这时杨峰才猛然清醒，赶紧让妻子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张青去医院。同时杨峰12岁的儿子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杨峰妻子只好叫来邻居帮忙，一同送张青前往医院救治。随后瘫软在地的杨峰在酒精的作用下歪在沙发边上沉沉睡去。杨峰的儿子已经被吓坏了，他留下来陪父亲在家。当110回电与杨峰儿子确认报警信息时，由于未成年孩子的恐惧和对法律的无知，以为人送去了医院就可以了，便告知110取消了报警。
1: 张青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最终不治身亡。由于张青受的是刀伤，经医生报警后，杨峰在家里被抓捕归案。酒醒后，杨峰得知是自己拿刀将好友张青砍死，后悔莫及。那么接下来等待他的又是什么结局呢？
0: 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份讯问笔录，其中杨峰主动交代用尖刀朝张青身上捅了几下，我也不知道捅哪了等等事实。可见呀，杨峰捅刺张青时意识是清醒的，但是此刻在看守所醒酒后的他得知张青死了还是自己杀的，顿时啊捶胸顿足。很快杨峰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杨峰一家主动与张青家协商赔偿事宜，承办法官从法律规定、查明的事实、双方家庭的特殊关系等多个方面给两家人进行了梳理。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赔偿协议，杨峰取得了张青家属的谅解。庭后合议时，就杨峰的认罪悔罪情节以及最终的量刑，合议庭产生了分歧。上个案例我们提到，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本案，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在于，杨峰犯罪后的行为是否能够视为自动投案。有的法官认为，杨峰自己并没有打电话报警自首，报警的是他的儿子，而且他儿子还在事后取消了报警，因此杨峰不具备自首的主观意愿。但有的法官却认为，杨峰犯罪后虽还是醉酒状态，但他并不处于无法控制自己意识的情形。从他让妻子打电话叫救护车、儿子报警、杨峰也没有阻拦等等情节，均可以认定其没有要逃避抓捕的企图，因此啊，基本符合自首的立法意图，属于自动投案。那么杨峰犯罪后的行为表现到底是否属于自动投案，最终能否被认定为自首呢？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作案后滞留现场 是否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第一条，关于自动投案的具体认定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一、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二、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本案中，杨峰儿子报警与其母亲叫救护车处于同一时间，当时杨峰在场但并未阻止。同时，通过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知，110回电确认信息时，杨峰已经酒醉睡去，对于儿子取消报警并不知情，所以杨峰明知其儿子报警而滞留在作案现场，最终被公安机关捕获，并且到案后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因此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依法应认定其行为成立自首。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综合考虑自首、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被告人杨峰醉酒、被害人张青上门挑事等事实与情节，依法对杨峰从轻减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杨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回顾今天的两个案例，均因借贷而起。常言道，欠债还钱，童叟皆知。而案例一中的行凶者郑大刚，案例二中的被害人张青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借了钱却不讲诚信，不懂感恩，狭隘又偏激，最终酿成了大祸。一个成了杀人犯，一个成了刀下鬼。如果案例一中的王虎不那么冷酷无情，宽限了郑大刚，如果案例二中的杨峰不那么冲动易怒，放过了张青，那么他们二人也不至于犯下命案。所以生活中遇到欠债不还的人，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正确维权，切不可冲动行事，升级矛盾，一失足成千古恨。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为您带来的是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文哏相声《红楼百科》。
1: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2: 怎么了？
1: 负责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大的举动
2: 啊？
1: 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这
2: 什么话
1: 啊？
2: 不通知你，你算老几呀？
1: 哎，这叫什么话呀？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红学专家？
2: 哦，您就是一位红学专家。哎呀，失敬失敬。
1: 您知道这个于平老
2: 啊啊，
1: 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红楼。
2: 这您提这个于平伯老教授啊
1: 啊啊，
2: 跟您一起探讨红学。
1: 对对对。
2: 哦，是是是。
1: 还有这个周汝老
2: 啊，这个周汝昌老先生
1: 啊，对对对
2: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开红学会。
2: 啊，
1: 还有冯庸老，
2: 冯其庸老先生啊
1: 啊啊，对，这昨天给我来电话找我约稿。
2: 哦，跟这些位老先生您还都有联系？
1: 当然有联系了。
2: 那我跟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苏文茂。
2: 哦，
1: 你就称我为苏茂老吧。
2: 哎呀，这玩意儿苏茂要是老了那可就苦点了，那玩意儿啊，
1: 炸苏茂
2: 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啊，
2: 不是苏茂老吗？
1: 你这什么语言？这是谁家的孩子
2: 啊？
1: 哎呀，这讲话如此顽皮。
2: 行，还一嘴大字眼了，还如此顽皮了，还
1: 不是完。
2: 算我刚才口误，我跟你也开个玩笑，您别见怪。这个苏茂老，
1: 哎，
2: 你们还真有答应的。你这，您既是一位红学家，我跟您探求方面红学的知识，肯于赐教我吗？
1: 可以啊，
2: 啊，
1: 有时间找我去。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古典文学的贡献？
2: 不，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1: 难道你没听过我批的《三国》？
2: 对。哎呀，有耳闻，太领教过了。苏批《三国》嘛，好好好。
1: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2: 啊。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1: 我正在研究两国。
2: 不，哪有这部书啊。
1: 嗯，
2: 您不是研究《红楼梦》吗？
1: 啊
2: 啊
1: 啊，两国便是红楼也。
2: 还也呢？两国怎么会是红楼呢？
1: 两国嘛。
2: 哪两国呀？
1: 荣国府、宁国府，什么两国？
2: 你看他这回答还真有意思。两国还真是《红楼梦》。
1: 就是。
2: 那我继续跟您研究一下，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可以告诉我吗？
1: 哎呀，问这个问题这不是太肤浅了吗？
2: 我知识有限，由浅往深处学嘛。
1: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姓曹啊。
2: 对，
1: 对不对？
2: 曹什么呢？
1: 曹孟德。
2: 对，曹操啊。
1: 啊，
2: 怎么又回三国里边去了？
1: 不是我说曹操了吗？
2: 你说的曹孟德就是曹操。
1: 啊，没那事。我说的是曹孟德。
2: 不，红楼梦的作者姓曹，叫曹雪芹
1: 啊。曹雪芹，对啊。
2: 这你说曹孟德呀？
1: 啊是啊，这个曹雪芹人所共知、
2: 啊、
1: 全知的是红楼梦的作者。
2: 对啊，
1: 这个曹孟德、
2: 啊、
1: 你不是问我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2: 啊，对啊。
1: 所以我才说曹孟德。
2: 怎么呢？
1: 因为这是曹雪芹，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2: 这呵，哎呀，您瞧这进废的。
1: 这个《红楼梦》啊，
2: 啊，
1: 这里边带梦字的回目是特别多。
2: 哦，这个《红楼梦》这部书里。
1: 对了，
2: 都有什么带梦字的呢？
1: 哎呦，那可太多了。
2: 您说说，我学学。
1: 头一回
2: 啊，
1: 就是。真是隐
2: 啊啊，
1: 梦幻石通灵。
2: 哎，
1: 有梦没有？
2: 有梦。
1: 最末一回，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2: 啊，也有梦啊。
1: 景焕仙取演红楼梦，
2: 有梦。
1: 绣鸳鸯梦照绛云轩，
2: 嗯，有梦。
1: 病潇湘持魂惊噩梦，
2: 有梦。
1: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2: 有。
1: 史湘云醉眠芍药阴，
2: 不，您先打住，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2: 不，这后两回可没梦了。
1: 啊，这你听着没梦啊？
2: 就是啊。
1: 啊，这是暗梦。
2: 哦，他都有解释，还暗梦。那么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这暗梦梦见什么了？
1: 他呀，
2: 啊，
1: 梦您到西瓜地里吃西瓜。
2: 这不胡来的事儿，怎么梦见吃西瓜呢？
1: 您想啊，
2: 啊，
1: 他喝醉了酒了。在怡红院足那么一睡，
2: 哎，
1: 睡得口干舌燥，他能不想西瓜吃吗？
2: 嗯，这可能倒有。
1: 啊，
2: 那么史湘云醉眠芍药阴，他梦见什么呢？
1: 梦见游泳。
2: 史湘云还会游泳？
1: 嗯，
2: 你根据什么说他会游泳呢？
1: 你想这道理啊？
2: 啊，
1: 他睡在那个芍药花地里头
2: 啊，
1: 青石板上，那地方又湿又潮，露水一搭，浑身冰凉，他能不梦见去游泳吗？
2: 你说这不胡编吗？这，
1: 哎，这怎么胡编呢？
2: 啊，
1: 这里边有科学的根据啊！
2: 啊，您这还有科学根据呢？
1: 他身上的感觉，
2: 嗯，
1: 反映到头脑之中，就会产生相应的幻觉。
2: 哥，哎呀，这位还真有两下子。
1: 对了，没有两下子能跟俞平伯平起平坐？
2: 对，啊，这位还不禁夸这位。
1: 就是嘛，
2: 嗯，
1: 您看《红楼梦》这部书啊。那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艺术缩影，
2: 真是，
1: 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的宝库，
2: 对，
1: 是形象生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建筑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
2: 哦，这个《红楼梦》是百科全书，
1: 这里边什么全有，
2: 包罗万象。
1: 你不信你就问吧，
2: 还真得提问提问。
1: 嗯，
2: 那您说

0: 一个呢是娶了王家的姑娘
1: 王熙凤，
0: 一个娶了薛家的姑娘
1: 薛宝钗，圈套圈的关系。
0: 就是啊，哎，这里边还通过冷子兴之口
1: 啊，
0: 他评述了5000年上下各种历史人物。
1: 哦，
0: 您说这算不算历史？
1: 那么就算历史，
0: 那当然
1: 应该算。
0: 哎，
1: 再问问您这个经济在哪儿反映啊？
0: 在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个特点，
1: 您说说。
0: 它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1: 大多数人受剥削。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嗯，
0: 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1: 这是多大的悬殊。
0: 就是，
1: 嗯，
0: 这里边像那个荣宁二府的总管家婆是谁知道吗？
1: 啊，您提这个薛宝钗。
0: 不是
1: 王熙凤。
0: 哎，对对对，
1: 啊，对对对，
0: 王熙凤
1: 啊
0: 是一个总管家婆。
1: 对，
0: 她就是大量的剥削，
1: 她是剥削者之一。
0: 哎，她是这个私放高利贷，
1: 她
0: 贪污受贿
1: 啊。
0: 呵，她得来不义之财啊，那可以说是大肆挥霍。
1: 哦，
0: 成天就大吃八喝。
1: 这个王熙凤还好喝？
0: 好喝，有小时候就爱喝。
1: 谁呀？
0: 爱喝熙凤，要不怎么叫王熙凤呢？
1: 哦，这王熙凤是爱喝熙凤啊。
0: 对对对对。
1: 哦，
0: 经济，
1: 好好好。这个民间风俗呢？
0: 那写的很多，
1: 您给介绍一下。
0: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
1: 哦，
0: 灯节庆元宵，
1: 嗯，
0: 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
1: 你瞧，
0: 冬来咏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1: 都有。
0: 还有死人搭金棚
1: 啊，
0: 娶亲抬花轿，
1: 哦，
0: 问卜去讨签，有病把神跳。
1: 你瞧，
0: 贾府大门前，围观大字报。
1: 啊，您等等等等等等
0: 啊！
1: 怎么这《红楼梦》里还有围观大字报啊？
0: 啊，有大字报，
1: 哪写着呢？
0: 哎，这是在那个《红楼梦》第93回。
1: 哦，还有这个回目？
0: 有啊
1: 啊，
0: 那不是写这个贾琴
1: 啊，
0: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1: 啊，对呀，
0: 啊，这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吗？
1: 啊，
0: 上面还有四句溜口折呢。
1: 这个词儿怎么写的呢？
0: 词儿写的是：西北草金年纪轻。
1: 这句话怎么讲？
0: 东西的西
1: 啊，
0: 加一个宝贝的贝，这次念什么？
1: 这是姓贾的贾。
0: 对，
1: 嗯，
0: 草字头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1: 念琴呢？
0: 对，这就说贾琴。
1: 哦，
0: 西北草金年纪轻。水月庵中管尼僧，
1: 嗯，
0: 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这是不是大字报的内容？
1: 您别说了，
0: 嗯，
1: 您说这个情节我也看过。
0: 是吗？
1: 这四句在《红楼梦》里不叫大字报，
0: 嗯，
1: 这应该叫揭帖。
0: 揭帖？
1: 对，
0: 你把音念倒了。
1: 对，我把音念倒了，
0: 应该是揭帖。
1: 对，不，就按你的念，念揭帖，那也不是大字报啊。
0: 啊，大字报就是揭帖，揭帖就是大字报啊。
1: 揭帖怎么会是大字报啊？
0: 一旦是贴过大字报的，全有这种体会
1: 啊。
0: 那贴大字报可不就揭了贴，贴了揭，揭帖嘛。
1: 哦，这揭帖就是那么留下来的。
0: 就揭帖。
1: 高人，高人，高人，
0: 这就是风俗
1: 啊。好，这体育有吗？
0: 啊，体育有。
1: 您说说。
0: 最有名的
1: 啊，
0: 那是怡红女排。
1: 那的。
0: 这个怡红女
1: 不，您我听听着不像话，有的地方像话，有的地儿不像话。
0: 怎么了？
1: 这个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0: 啊？有啊
1: 啊，
0: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1: 不，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0: 啊，有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面丫鬟比较多，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1: 他们会打排球吗？
0: 原来不会
1: 啊，
0: 后来请了个教练。
1: 教练谁？
0: 贾宝玉。
1: 就越听越不像话了。
0: 嗯，
1: 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0: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都没有
1: 啊？也有可能
0: 啊，就是嘛。通过几个月的训练
1: 啊，
0: 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1: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0: 啊，当然有了。
1: 谁的裁判呢？
0: 平儿。
1: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0: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
1: 哦，
0: 也不向着这边，也不向着那边，但一碗水端的平，要不怎么叫平儿呢？
1: 哦，这平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0: 对，十二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
1: 哦，
0: 这时候平儿裁判一吹哨，嘟
1: 啊，
0: 开球。
1: 嚯，
0: 甲组开球。
1: 嗯，
0: 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1: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这个。行行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0: 晴雯。
1: 晴雯会晴空霹雳，
0: 嗯，甲组也不含糊，
1: 是啊，
0: 搁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1: 这球谁救的呢？
0: 射月，
1: 射月会海底捞月。这。

0: 重炮手小红
1: 啊，
0: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1: 行了，得分。
0: 得什么分呢？
1: 啊，
0: 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
1: 哟，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0: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1: 是啊，
0: 你再买也来不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子，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
1: 啊。”
0: 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1: 对，暂停
0: 啊，
1: 我得问您
0: 啊，
1: 不，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第52回晴雯补球嘛。
1: 哦，就补这个球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红楼百科》。在神话传说中啊，这嫦娥呢，因为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神药，就奔月成仙，居住在月亮上面的广寒宫里。这宫里呢，负责捣药的玉兔陪伴着她。下面我们要欣赏的这个小品呢，挺有意思，说呀，寂寞的嫦娥和玉兔呢，要在广寒宫里选夫婿。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亮、白鸽、渣渣、宋小亮等表演的小品《嫦娥选婿》。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你都在广寒宫陪我2000多年了。其实我觉得有你陪我这一辈子就足够了，你说是吗？小兔，跟你说话呢，你倒回句话呀。
1: 你这个完犊子，这玩意儿谁跟你说正事你就不吱声呢？我一边吃草去。
2: 这啥玩意儿？不是，我说嫦娥，你这脾气咋这么不好呢？啊，你开心了把我拿过来放在怀里头又摸又抱的，不开心了就摔人啊，不是就摔兔啊。我这么可爱的这小小白兔，这腰间盘都让你摔突出了，一点正事都没有。我都告诉你多少回了，我是公兔，你瞅给我打扮的像小母兔似的，外边这些神兽怎么看我都说我是流氓兔。
0: 嗯，这不是前两天双十一大特价，你看我还给你买一堆小的呢，要不试试？
2: 妈，行了行了行了，一天一点正事都没有。你说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嫦娥，你都5000多岁了，我都陪你2000多年了，你还单身呢？我告诉你，你这不属于大龄剩女了。
0: 啥意思啊？
2: 你属于老龄剩女。你知不知道我上外边吃草去，外边那些人都怎么说你？
0: 他们都咋说我了？
2: 王母娘娘说你不能老单身，要给你介绍对象。
0: 介绍对象？
2: 嗯呐。
0: 啥意思啊？
2: 要给你相亲。
0: 我的相亲
2: 啊？
0: 跟谁呀？
3: 嫦娥妹妹在家吗？
2: 来了。干啥呀？
3: 我这不是来找嫦娥？
2: 没看着我呀？这么大个活人没看，不这么大个活兔没看着啊？
3: 哎呀，啥兔都行。
2: 最近忙啥呢，天鹏啊？
3: 哎呀，最近呀，我正在做那个房地产生意呢。再说了，天宫啊又要扩建，忙。
2: 哎呀，这天鹏这是发财了。
3: 嗯，请叫我土豪。
2: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我
3: 别巴巴了，嫦娥妹妹啊，让你久等了啊！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就是天宫第一土豪天蓬元帅。
2: 别说了，坐这吧。
0: 快请坐。
3: 嫦娥妹妹啊，

0: 初次见面略备薄礼、
1: 啊、太客气了。
0: 能、
2: no、哎呀我的妈呀，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出手阔绰，一出手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这是啥玩意儿啊？
0: 钻石，2.5斤的大钻石。
2: 哎呀，
1: 这真不错呀，这东西戴脖子上都得累出颈椎病了呀，这叫。
0: 嫦娥妹妹，这个东西它不是戴的。
2: 那是咋用的啊？
0: 它是盘的。
2: 哎呀，这盘嘛，这玩意儿真不错呀。
0: 还有啊，大肉兔子、啊、这次呢我也给你带东西了。
2: 你可拉倒吧，你还能给我带礼物？
0: 以后啊你就不用吃草了。
2: 那我吃啥呀？
0: 吃这个。
2: 我的妈呀，这不虫子吗？我都告诉你了，我是兔子，我是食草动物。
0: 没文化了吧？这个东西啊它也是草。
2: 啥草啊？
0: 冬虫夏草。营养价值老高了，给。
2: 哎，这地方吓人呢。
0: 嫦娥妹妹啊，这个简单的我说几句啊。
1: 啊，你说。
0: 我这个人呢什么都好，但是呢就有一个缺点。
2: 啥缺点？
1: 啥缺点呢？
0: 任性。
1: 为啥呀？
0: 有钱呐。
2: 天鹏啊，那你对我家嫦娥有啥要求没有啊？
0: 那个嫦娥妹妹啊、嗯、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这个平时啊会不会疼人呀？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让你说对了，我家嫦娥那是相当知道疼人了，你知道吗？我家嫦娥每天都把我搂在怀里，又摸又抱又亲，天天对我好。
0: 那个晚上也搂啊？
2: 废话，这广寒宫这么冷，不把我搂到被窝里，放外边给我冻坏了呢？天天稀罕我呀。
0: 那个这个倒也能理解，毕竟是个宠物嘛。
3: 错，我从来不拿我家小兔当宠物，它呢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嗯，怎么说呢，就是亲人。
2: 嗯，亲人。
0: 你俩这关系不一般呀。
3: 必须呀，在一起都2000多年了，就是习惯了。
2: 对，习惯了。
0: 这个也能理解嘛。嗯、那个嫦娥妹妹啊、嗯，其实吧，我觉得你各方面都挺好的，长得也挺富态的。那咱就这么定了，你就作为我的第七个太太，明天呢，咱就去天庭领证去，就这么定了。
2: 啥玩意儿？让我家嫦娥给你做第几个太太？
0: 对呀，
2: 你都有6个媳妇了，我家嫦娥长得这么漂亮，给你做第几个太太？你滚犊子！
3: 哎呀，小兔，你干啥玩意儿？这么没有礼貌呢？怎么跟天蓬元帅说话呢？
0: 就是
3: 天蓬，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哎！我家这小兔啊，脾气不太好。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在理、哎，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起把我那仨儿子也带过去，哎、行吗？
2: 啊！你都有
3: 病、哎！天蓬，你觉得行吗？
0: 行啥呀啊！你都有三个儿子了，你在这跟我玩啥呢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哎呀，你都有6个媳妇了，你一个孩子都没有，你病的比我严重。
0: 没毛病，你给我等着啊！你俩肯定有事啊！
3: 真烦人。
2: 不是，哎，对了，嫦娥，你刚才说啥玩意儿？说一半。嗯，你得有仨孩子了。
3: 你傻呀？我那是故意说的假话，气他呢。
2: 哎呦我的妈！你说的都我都相信了，给我吓一跳。这天鹏，我早就看的不是眼。
3: 我都生气了，我告诉你。
2: 你生啥气呀？一会儿还得来人呢。
3: 还来呀？谁呀？
4: 嫦娥妹妹在家吗？
2: 来了。
3: 哎呦我的天！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嘿，真君，
4: 我还脚气呢。
2: 这就是二郎神啊！
4: 讨厌，
2: 等你半天了，快来来来来。
4: 哟、no ，
2: 那个，这就是我家嫦娥。
5: 嗨，
1: 你好。
2: 快来来来，坐坐坐啊！
1: 快请坐吧。
2: 别外头啊，到家一样。
1: 快坐吧，
2: 坐吧，坐吧，
1: 别客气。
2: 多干净，
3: 那叫洁癖。
4: 自我介绍一下
2: 啊，
4: 我呀是二郎神。
1: 那个
4: 哟，
1: 我
4: 尴尬了。
2: 那这样吧，咱们女士优先，你先说。
4: 好嘞。嫦娥呀，是这样的，这兔子呀老跟我说，说我们家嫦娥怎么怎么好看，怎么怎么水灵。今天我一看，嘿，说的没错。哎呦，这妹妹长，哟，妹妹别动，你脸上有东西。
1: 啥东西啊？
4: 美丽。
2: 二郎神真是幽默。
3: 其实我在你脸上也看到了样东西。
4: 帅气，这招不好使。
3: 韭菜叶子。
4: 就
2: 你咋净瞎说实话呀，
3: 烦人。
4: 哎呦，你提到这个韭菜呀，今天我还给你带了东西呢。哎呀
2: 妈，带啥东西？韭菜盒子。
4: 你倒是看一眼呢。
2: 你拿着。哎呀我的天哪，你看看他给的啥。
1: 我的妈呀，我真没看出来，二郎神你居然是这么一个贴心的人。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兔爱吃绿豆糕呢？不是，你快吃一个。
2: 干啥呢？给你买的，你吃。
1: 我想让你吃。
2: 我也让你吃。
1: 你吃了我就开心了。
2: 你吃。吃呗，
1: 二郎神，你别多想啊，就我家这个小兔吧，它这个像小爪还没分开瓣呢，吃起来不太方便。
4: 非常合理的解释。啊，那什么嫦娥呀，你看咱俩初次见面，我对你也不是特别了解，要不然你自己
3: 介绍一下。其实我的条件都摆在这儿，广寒宫呢就我一个人，一直都是小兔子陪着我，它都已经在这儿陪我2000多年了。我开心的时候呢他就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的时候呢他就哄我开心。所以我一直都想对小兔说一句，兔儿有你真好。
4: 那个我忽然觉得哈，这场上三个人有点多，那什么我就下去了。
1: 别，
2: 吃完饭再走。
1: 哎，好主意，既然来了就留到一起吃个晚饭，就吃我们广寒宫最有名的一道菜，小葱拌豆腐。
2: 小鸡炖蘑菇。
1: 小葱拌豆腐。
2: 小鸡炖蘑菇。
1: 小葱拌豆腐。
2: 小鸡炖蘑菇。
4: 这个吃什么都可以。
1: 不行，
2: 太吃。
4: 行，差不多了吧？我上场一共没几分钟，光听你们这嘟嘟嘟了，有意思吗？啊，欺负我家哮天犬没来？我告诉你，我家哮天犬要是来了，能让你整这个？
1: 二郎神。

0: 哮天犬，我跟你说啊，那个王母啊，非得让我上这相亲，他们俩呀，净欺负我。
1: 你就不应该来相亲。
0: 我不来相亲，谁要我呀？
1: 我要啊。

0: 哎呀，我的天哪！
1: 你说今日他俩多好啊，跑咱这相什么亲呢？你说，小兔你看出来没？其实啊，最好的感情就是陪伴。
0: 嫦娥，那你说，那你到底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就喜欢，比天蓬瘦一点的，比二郎神再胖一点的，白白的，胖胖的，蹦蹦跳跳的。
0: 嫦娥，我终于明白了。

0: 等着，我去给你找白龙马去。
1: 哎呦，我这哪儿跟哪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亮、白鸽、渣渣、宋小亮等表演的小品《嫦娥选婿》。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
1: 表演了，
2: 哎，这个节目是我表演，
1: 王佩元
2: 啊，对对对，
1: 很有学问呢。
2: 嗨，您这他捧我，真有学问的还得说您苏先生，您是大学问呢。
1: 你也知道，
2: 那怎么不知道啊？啊，
1: 您看这个，有的人全知道我很有学问
2: 啊，是是，
1: 反正这么说吧，
2: 啊，
1: 听过我批三国的，全知道我是大专文学系毕业。有听过我文章会的，全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的。有的听我那个傅瑶琴的，
2: 嗯，
1: 全知道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这没怎么回事儿，
2: 哦，没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
2: 哦，
1: 跟大家说实际的
2: 啊，
1: 我是外语学院毕业的。
2: 外语学院毕业，
1: 对对对，
2: 哦，
1: 毕业以后我出国了，没在中国待着。
2: 您到哪儿去了？
1: 和我去了好多国家。那昨天我刚从洛杉矶回来，昨天回来了。
2: 美国
1: 啊，美国洛杉矶。我先去的是华盛顿，后去的纽约，
2: 嗯，
1: 到洛杉矶，
2: 都是大城市。
1: 对对对。
2: 那您还去过别的国家吗？
1: 可去过好多喽。
2: 都到过哪儿啊？
1: 日本我到过东京，
2: 哦，
1: 大阪，
2: 嗯，
1: 神户、名古屋，
2: 哦，
1: 啊，这才去。
2: 好好好好好。
1: 英国去过伦敦，
2: 哦哦。
1: 法国去过巴勒，
2: 哎，
1: 我在巴勒那儿。
2: 不不不，您等我等会儿。法国，您去过哪儿？
1: 去过巴勒。
2: 去过巴勒啊？蝎子那儿您没溜溜啊？啊？
1: 蝎子？法国没蝎子。
2: 哎，怎么没蝎子呀？
1: 没有。
2: 您琢磨这情理啊，得先长蝎子，后落巴勒，对不对？
1: 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2: 那是巴黎。怕了呢还，
1: 您等一会儿
2: 啊，怎么着，
1: 我得用这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2: 啊，找找
1: 法国首都叫巴黎，
2: 嗯，
1: 巴黎，巴黎，哦，对，是巴黎，
2: 啊，
1: 是巴黎，
2: 啊，巴黎，巴黎，你说巴了，
1: 对，我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2: 啊，
1: 舌头啊有点反潮。
2: 啊，反潮这好解决，我们曲艺团有那电熨斗，您伸出舌头给您熨熨怎么样？
1: 那什么形象，
2: 反潮呢还，
1: 啊，反正我去了好多国家。
2: 哦，你真出过国
1: 啊？那当然，
2: 哦，
1: 我去了有70几个国家。
2: 哦，
1: 我会30多国语言。
2: 30多国语言话，
1: 当然
2: 啊，
1: 这30多国话呢，那么有的说得好的，有的说得不好的。
2: 要不说人家大学问，说着话来就这么谦虚，这就不简单了。
1: 就是，
2: 我请问您，这30多国话里哪国话您说的最好啊？
1: 说的最好，拿出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2: 哪国话？
1: 中国话。
2: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问您，外语哪国话说的好？
1: 英语，我是英语专家呀。您常听那个电视台
2: 啊，
1: 有那个英语中级班讲座
2: 啊，讲学，
1: 那就是我。
2: 那位就是您，
1: 我讲，我没穿那大褂，我穿西装，我讲的那是。
2: 哎呀，您说这不该着干不着的吗？你说，各位，我很早就有个心愿，就想学点外语，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老师。今儿碰见苏先生了，这么着，我先给您鞠个躬啊。
1: 干什么？
2: 您知什么意思吗？
1: 嗯，
2: 我爹得跟您学点外语，您收个学生怎么样？
1: 学点外语？
2: 您教教我。
1: 好啊，对呀，学点有好处
2: 啊，啊，
1: 将来有机会出国演出
2: 啊，
1: 多方便呢，
2: 创作呀，交谈呢，这都很有用的。
1: 对对对，对，
2: 啊，您能教我啊？
1: 行行行，
2: 那太好了。
1: 明天请到我家里吧。啊，你到我家去。
2: 上您家
1: 啊？对，
2: 干嘛上您家呀？
1: 你看，我跟您说呀，
2: 啊，
1: 您到我家，
2: 啊，
1: 到我家，反正 你也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2: 是不是？
1: 去到我那儿，我教给你。
2: 是，苏先生，您不了解我这人，
1: 是吗？
2: 我有个毛病，到谁家串门都不带东西。您甭提这醒儿。
1: 那行，
2: 我跟您说，我呀，今天在这碰见您了，就想抓您那点机会，就学几句，用不着上您家了。
1: 在这儿学？
2: 哎，对，
1: 帮着这么多人
2: 啊，怎么了？
1: 不是。我怕您脸上挂不住。
2: 这您放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没这个啊，没这个。
1: 不是，如果说我严格要求您可不害臊？
2: 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嘛。啊，
1: 那什么，这个、啊、你过去学过英语？
2: 我啊，没学过呀。
1: 对英语一点不懂？
2: 一点不懂。
1: 那就好办了。行，我就教你。
2: 听这意思，他要蒙我是怎么着？什么叫好办了？
1: 不是，就说我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就怕他过去学过两天，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到时候字儿也不准，音也不对，这纠正起来就麻烦了。
2: 哦，您的意思我懂了啊，您就喜欢教那路生坯子。
1: 对了，
2: 哼，我就是那生坯子。
1: 那好
2: 啊，
1: 我就教你这生坯子。
2: 来，
1: 行
2: 啊。
1: 您是学字母啊、是学单词还是学绘画？
2: 看您说那绘画什么的没那功夫学了、我就学几个单词
1: 啊，
2: 就是一些东西的名称，眼巴前的学点这个够用的就得了。
1: 那行
2: 啊，
1: 我教给你啊。
2: 啊，
1: 我教你就那个话筒、那英语叫麦克风。
2: 这您甭教，这我会。还有那拜拜，那小孩都会，不学这个啊。我学是我有用的。
1: 您学什么呢？
2: 你比如说，哎，咱们戴的那帽子，用英语怎么说？
1: 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2: 不是，学帽子怎么了？
1: 不是，这个帽子、围巾、手套，这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呢。
2: 不是，您呢别这么教条，今天您把这个挪在第一讲上来，您就教我这帽子。
1: 就学这帽子。什么帽子？是这个草帽啊、军帽啊、礼帽啊，还是帽头啊？是。
2: 您快打住，您那说的什么呀？这都是，这穿着西服戴个帽头什么形象？没这么打扮的。
1: 不是，你学什么帽子？
2: 咱就笼统的说帽子。
1: 哦，
2: 统称。
1: 帽子，
2: 哎，对，
1: 帽子啊，行，教你了啊。
2: 您开始说了啊，
1: 注意啊，
2: 我注意听着。
1: 帽子，帽子叫哪儿顶？各位，您听这音了没？这纯粹是英格兰正音，这是牛津音呢、因为那有牛津大学，他那里
2: 苏先生
1: 那是最标准。
2: 这就完了
1: 啊？完了，帽子吗？

0: 以为的英语多难学呢，感觉很简单呐。
1: 简单？
0: 这这么一说就完了
1: 啊？就是
0: 啊。这么着，我学一遍，您听听对不对？
1: 这就会了。
0: 那您听听，验收一下啊。
1: 啊，行行。
0: 好，我来啊。帽子啊，帽子叫 ，No did。怎么了？
1: 这不像英语。
0: 我这像。
1: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0: 哎，那我学法国话多好啊。
1: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0: 我这是
1: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0: 嗨，法国醉鬼，您这别讽刺我。
1: 这可不是听着一面就会。
0: 不是，您说我说的不对，毛病在哪儿？您指出来呀。
1: 您得掌握呀、
0: 啊、
1: 这个英语的发音。
0: 哦哦，
1: 你知道吗？
0: 啊啊，
1: 哎，他得呀、啊、这个你注意啊。
0: 啊啊，
1: 帽子叫哪儿得。您听这个发音多准确啊，轻巧。
0: 行了行了，关键的问题我解决了。
1: 是吗？
0: 抓住这窍门了。您再听啊。
1: 行。
0: 帽子叫南迪吃，对吧？啊，
1: 哎，这边成绩优良。
0: 要怎么说，聪明。
1: 行行行，
0: 再跟您学一句。
1: 还学什么？
0: 再学一句眼镜怎么说呢？
1: 眼镜
0: 啊、嗯、
1: 啊，眼镜、啊、
0: 眼镜眼镜
1: 眼镜叫鼻子上，鼻子上，
0: 这就更好说了。鼻子上，
1: 哎，
0: 嗯，那么鞋怎么说呢？
1: 鞋
0: 啊，
1: 鞋叫挨着袜子。
0: 啊，不是，他那英语怎么听着耳熟啊？
1: 哎，这个这么样好不好？
0: 什么呀？
1: 今天咱们就学到这
0: 儿，嗯，
1: 这就算第一课。
0: 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1: 不是，我有事儿。
0: 有事儿？
1: 我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今天呢，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
0: 啊，
1: 他们准备请我登楼。我怕晚了。
0: 还有几个学生请您喝酒，看来骗了不少人了。不是，这喝酒事儿不忙，我们这儿录完像有宴会招待您，您多留一会儿，您再从头教我一遍行不行？啊，就占您这么一会儿功夫。
1: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
0: 没有，就这三句
1: 啊。那行，
0: 从头教我一遍啊。
1: 好，
0: 您再说说这帽子怎么说来着？
1: 帽子叫哪儿的？
0: 嗯，
1: 行，掌握这音就行。
0: 不不，您把它说慢点儿。
1: 哪儿的？
0: 您把它说清楚了。
1: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
0: 嗨，怎么叫有意思没意思？您说清楚了，我好学呀。
1: 稍微清楚点。
0: 哎，
1: 帽子
0: 怎么说？
1: 叫脑袋顶着。
0: 哦，脑袋顶着。哎呀，苏先生，您这英语讲理呀。帽子嘛，可不就拿脑袋顶着，没有拿竹竿挑着的，是吧？您再说那眼镜怎么说？
1: 眼镜叫鼻子上边。
0: 嗯，您听了，鼻子上边。那鼻子下边呢，就是口罩。
1: 哎呀，行啊，那举一反三。
0: 是是是，您再说说这鞋怎么说？
1: 鞋叫挨着袜子。
0: 嗯，鞋嘛叫挨着袜子。那么袜子呢，叫挨着脚，脚呢在踝子骨底下。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学外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刘颖合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
1: 您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2: 认出来了，
1: 知道。您说这相声讲究四个字的基本功啊？
2: 对呀，
1: 是不是？
2: 是啊。哪四个字啊？
1: 四个字。
2: 是，你甭眨眉眼儿，你跟学马季那好的地方。
1: 不是这个，装疯卖傻，不是，弄虚作假。
2: 吃喝嫖赌。
1: 对了，吃喝嫖赌。
2: 什么吃喝嫖赌？胡说八道。
1: 不是，那
2: 相声的四个字，大伙儿也知道
1: 啊，
2: 说学逗唱。
1: 对对。我记得是四个字来着，
2: 你弟弟都知道。
1: 四个字没错，说学逗唱。
2: 哎，说学逗唱，
1: 哎，啊，不错。
2: 说了半天，您是干什么的？
1: 哦，您问我？
2: 哎，
1: 我圈儿里的。
2: 圈儿哪儿的？
1: 圈儿里的。
2: 圈儿里的。
1: 对。
2: 哪天枪毙呀？
1: 后天。枪毙上。
2: 哎，圈儿里的可不是。
1: 您怎么不明白啊？
2: 啊，
1: 我跟您同行，咱们都是一样，这不一个圈儿里的吗？
2: 那叫圈儿里头的。那叫圈儿里头的。
1: 啊，对对对
2: 对不对，
1: 一个圈儿里的。
2: 哎，圈儿里头的。
1: 对
2: 啊。您是搞什么艺术的？
1: 京剧。
2: 嚯，京剧演员可了不起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跟您这么说，我正经是磕出来的。
2: 什么？
1: 我磕出来的。
2: 别再磕了
1: 啊，
2: 再磕就蟹黄了。
1: 鸡蛋呢？
2: 什么叫磕出来的？
1: 我磕过了。就是
2: 您甭说了，我明白
1: 啊。
2: 做磕十年。
1: 对，
2: 那叫做磕。
1: 反正我系统的学过很多年
2: 啊。啊啊
1: 啊！
2: 您是唱哪工呢？
1: 什么
2: 哪工啊？
1: 哪工？哦哦
2: 啊，
1: 我是架子工。
2: 架子工。
1: 对，
2: 咱俩差不多。
1: 哦，您也架子工？
2: 油漆匠。
1: 油漆匠像话吗？
2: 什么叫架子工啊？
1: 架就是我们内行都是画着脸，啊，那不是，
2: 那叫架子工，那叫架子花。
1: 架子花。
2: 哎
1: 啊，对，反正我们内行都管这叫架子
2: 花。架子花。
1: 哎，
2: 铜锤花脸，架子也好，两门抱。
1: 嚯，听这意思，您对我们京剧还是略知一二。
2: 当然了，喜欢京剧，
1: 爱唱
2: 爱唱，张嘴就来。
1: 哦，您是喜欢唱哪一工？
2: 老生。
1: 哦，他是唱老公的。
2: 对。
1: 怎么了？
2: 老公干嘛呀？
1: 什么呀？
2: 老生，
1: 就老生。
2: 哎，爱唱。
1: 能唱吗？
2: 太能唱了。
1: 来两句。
2: 来两句
1: 啊。
2: 啊，红阳洞。
1: 红阳洞。
2: 为国家那火尘。
1: 行了，
2: 张嘴就来。
1: 不错不错不错。
2: 哎
1: 哎，这个唱的，
2: 那个，三家店，三家店也唱。将生儿来之在大家一口。
1: 行了，
2: 花脸。
1: 我
2: 手怎么都馊了？
1: 这今儿晚上吃了榴莲拌臭豆腐。
2: 爱唱就是爱唱，张嘴就来，
1: 就是喜欢
2: 喜欢。
1: 哎，他们这业余的都喜欢唱。
2: 哎，就是爱唱，
1: 有个机会唱个没完。
2: 是，
1: 爱唱是吧？
2: 哎，
1: 想过戏瘾。
2: 对，
1: 有时间
2: 啊，
1: 有时间我带你唱一出。
2: 哎，今儿就有时间呢。
1: 哦，您的意思是今天咱们两个人在这唱出戏？
2: 带我唱一出。
1: 可以啊，
2: 助助兴嘛，
1: 满足您的要求。
2: 哎，
1: 那么您挑戏吧。
2: 不，您挑戏。
1: 你挑戏
2: 干嘛？我挑戏啊，
1: 我磕出来的。您说我这么大架子，我挑戏，您要不会，面子往哪放？
2: 有戏德，
1: 是不是？
2: 有戏德，我挑戏啊。
1: 您挑戏，
2: 你是唱那个铜锤花脸的
1: 啊？对对，
2: 我是唱老生的
1: 啊。
2: 有一出戏最适合咱俩唱。
1: 什么戏？
2: 捉放曹。
1: 好啊，
2: 哎，
1: 捉放曹这出戏好，
2: 没错。
1: 哎呀，不过捉放曹这出戏它太长了。
2: 那没关系啊，咱们掐去两头，
1: 不上当间，
2: 那就甭唱了。
1: 您的意思？
2: 得唱当间啊。
1: 哪点呢？
2: 公堂一折呀。
1: 这儿是不是最热闹？
2: 戏胡。
1: 好，
2: 哎，
1: 剧中人物您要是不清楚的话
2: 啊，
1: 我倒是可以给您讲一讲。
2: 不，我清楚
1: 啊，
2: 我清楚，
1: 知道。
2: 首先来说，捉放曹得有一曹操，
1: 这曹操
2: 铜锤花脸架子花，
1: 哎呀，这是我的正工活啊！
2: 对对，您来，
1: 我来，我来，
2: 您来。哎，
1: 那咱们就开始唱
2: 啊！
1: 从现在我就是曹操。
2: 哎，
1: 那我得换好装，
2: 你换扮个戏，
1: 跟您区别一下。
2: 当然了，这位是科班出身，估计错不了。铜锤花脸两门豹，这东西身上唱都得错不了。他扮戏快啊，怎么样？好吧，这圣诞老人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曹操，曹操出来就得戴帽子
2: 啊，那是风帽。
1: 我戴的就是曹操这风帽。
2: 我看还不如人笑帽子好看呢。
1: 曹操，
2: 曹操上场
1: 清楚吗？
2: 太清楚了。
1: 您不知道，我可以给您说说。
2: 谁说的？
1: 曹操，
2: 我演过这曹操。
1: 是，
2: 这曹操是架子花
1: 啊，
2: 上场得瓮声瓮气的，
1: 呵，
2: 得有架子，
1: 瓮声。
2: 哎呀，
1: 哎呀，
2: 当康斯贝的还得唱，一唱出这声
1: 停，
2: 怎么了？
1: 你过来。
2: 哎，
1: 这是谁的活？
2: 您的。
1: 你这干嘛呢？
2: 我不教您的吗？
1: 废话，我刻出来的。我这么大架子，我用你教我吗？我这是考考你，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呸！
2: 呵，又吃蒜了这个。
1: 来吧，来吧，
2: 好，来
1: 又
2: 将此

0: 哎，坐坐坐坐。
1: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哎，
0: 家里都挺好的。
1: 看您问谁了？
0: 啊，你媳妇儿挺好。
1: 不错不错。
0: 你孩子也挺好。
1: 不错不错。
0: 出去！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啊，那不是跟你客气吗？
0: 你客气不成？我让你死，你也死去。
1: 哎，我让你死，你死去吧。
0: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1: 你说话呢？
0: 我告诉你，你到这儿，曹操有四句唱。
1: 我知道
0: 啊，
1: 我知道，
0: 唱啊！
1: 曹操这儿肯定得有四句唱啊，
0: 你唱啊！
1: 我不能唱啊，
0: 为什么？
1: 我得跟您对的词啊！
0: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着词，
1: 哎，这您就不知道了。
0: 啊，
1: 我们专业的讲究有这规矩
0: 啊，
1: 这是您岁数大，我岁数年轻，尊老爱幼嘛，是不是？我们得尊重您。我们这样想听听您，如果是演曹操，您这儿的头一句什么词儿？您告诉告诉我，我觉得好，我向您学习。
0: 我说你贫不贫呢？
1: 是不是？您来来，您来来，啊，咱们对的词儿，别出错了。您来，您认为这第一句怎么来？
0: 头一句词儿就是这：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难，
1: 跟我这差不多，跟我这差不多。二句，
0: 又谁知钟某县自入网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哎，
1: 三句，
0: 这，
1: 哎呀，三句。
0: 我说你哪句不会呀，啊？这个，
1: 哎，怎么叫不会？这不是跟您对词儿呢吗？快说三句。
0: 怒冲冲，我且把滴水挨过。
1: 你看，亏还跟您对对词儿是吧？
0: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一句不会呀，啊。
1: 我四句说
0: 这整个一片子呀，
1: 您说完了，完了，马上就这一句，
0: 看陈宫他把碗怎样伐落。
1: 你看这不就没问题了吗？
0: 是啊，我都交给你了，
1: 打头来吧。
0: 哎，
1: 来，
0: 我要听你的事啊。
1: 哎，
0: 来，将此多草压上堂啊。
1: 来，一

0: 倒好，歌曲大连唱啊，这个啊，
1: 这挺好的吗？
0: 挺好，不正你得唱京剧啊？
1: 京剧什么味儿啊？
0: 你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我不是不知道，
0: 你肯定不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我看你就像个骗子。啊，打上来就满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我跟你唱什么？纪念马先生，马先生，您闲一会儿给他掐死。
1: 你住口！
0: 怎么了？
1: 你住口！
0: 怎么住口啊？你唱不了。
1: 你血口喷人！
0: 你不会唱，
1: 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0: 不玩怎么了？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怎么了？
1: 是不是？
0: 我
1: 干嘛呀？你这是
0: 啊？
1: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说我不跟他唱吗？非要让我带他唱，是不是？
0: 倒打一耙。
1: 不唱了，不要唱行，换换换，你来曹操。是不是你来草？你不爱唱吗？供你唱，全让你来。
0: 你这何苦呢？这个我这不
1: 我也成功。
0: 我干嘛？我这是我干什么？
1: 哎呀，哎呀，
0: 这没有这事儿不是吗？我一人来好不好呢？这个，
1: 哎，坐着舒服啊。咦，你看来吧来吧。哎，将石头草草压上他来。
2: 啊，你
1: 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轰雷光地大。
0: 耍家伙呢是吗？你别来，我自己来吧。
3: 石龙潭日虎穴多灾避祸，大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雷矿一拆的矿，有谁知钟某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把这滴水压矿一拆的矿，韩成功他们怎样发论？
1: 来，将刺客曹操押上他来。
0: 没看见是怎么？
3: 韩成功他们怎样发论？
1: 来，将刺客曹操押上他来。
0: 我来了，
1: 你来就来吧，你喊什么呀？
0: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3: 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1: 是你就是你了，你瞪眼干嘛呀？你欺负小孩是怎么着？
0: 见了本县因何不畏？
1: 谁词？
0: 你的。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1: 啊呸呸呸呸呸！你催我一口，催你六口，赚你一口。
3: 降安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4: 哈哈，你待怎讲？
0: 这曹操同性恋是怎么？
4: 你是当真的不跪？
3: 俺是当真不跪。
4: 你果然不跪。
3: 果然不跪。
4: 德行，
0: 错了吧？这
4: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小曹？
0: 小曹，
4: 我看出来了，小曹，你一定是有了外遇，一定是有了棒尖
0: 话剧，
4: 你把我给抛弃了。你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过啊！我亲爱的达令，
0: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骨质疏松在老年朋友当中很常见，有些人可能觉得骨质疏松不会直接危及生命，就不重视，也有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骨质疏松了。随着骨强度减低，骨脆性增高，发生骨折的危险性也在增加。不少人轻微崴一下脚，或者弯腰提一桶水，都会发生骨折。一旦骨折，可不像年轻人那样愈合恢复快，发生骨折后卧床会加重骨质疏松的程度，让骨折愈合的过程缓慢，甚至无法愈合。而且老年人常合并其他慢性疾病，全身状况差，骨折卧床后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提醒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骨质疏松的防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进行合理的户外锻炼，多晒太阳，适量多吃些含钙量高的食物。如果骨质疏松比较严重，就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合理补充钙剂与维生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困扰老年朋友的常见疾病，不少人听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得做手术，感到很可怕，也有人在体检中通过影像学检查提示腰椎间盘突出就慌神了。可您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少了一个症字？仅这一字之差，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一个概念。腰椎间盘突出是身体的一种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腰椎间盘会发生老化，它是没有腰腿疼的症状的，所以无需过度担心，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好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单纯用枕头垫着头会造成肩膀与枕头中间的颈椎悬空，使颈部肌肉无法得到完全的放松休息，导致睡觉的时候脖子产生酸痛感，拉伤肌肉，严重时甚至难以入睡。正确的姿势应该是睡觉时头和脖子都枕到枕头上，让枕头承托着头颈，使颈部处于正常颈区位置，这样枕头才能发挥作用。

0: 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马连良交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在播放这段交唱录音前，先请大家欣赏一下马连良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实况录音。

啥事也是俺们

听众朋友，京剧《借东风》是一出老生唱功戏，是马连良的代表作之一。马连良的唱腔着眼于表

0: 枪的预感，但该手时反而回荡延展，出人意外地接引出望江北来收枪。北字用下滑装饰音吐出，运行后很俏地用两个虚字来收枪，气宇轩昂，一气呵成。下面就为大家播放马连良教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
1: 西天术，神妙法，犹如翻掌，这是老词儿。现在嘛，改了这个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翔，改呢改得很恰当。先前呢有一点这个迷信的成分在里边。诸葛亮他也不是妖道，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吧，也是一个英雄人物，他懂得天文地理，啊，他能料定了，他不是阴阳八卦，他能算的那么准，不是那就有迷信的成分。所以这次经过几个名家纠正一下，非常改得好。你例如就好比说吧，原来是这个庞士元献连环，啊，现在没有庞士元献连环了嘛，所以就是这个改的这个曹孟德圣者教，自所听的，他自个儿所占传的嘛，所以跟符合剧情。这样子嘛，我先唱一段，你听一听，看看对一对，看看好不好？
2: 好好
1: 啊，我先唱一段啊。大，嗯，看看。

梦中，看天。

满心的扎在长江。孙祖谋无知难以抵挡东吴的臣，不想要斩文官，要想如此进到江夏虚实贪了王，烦请我诸葛亮赴长江，同心破曹。

树上梁，那草木子甚至叫子树听得当。永和宫赵公公急坏了，走廊我了定了，下次与东宫比二将。南屏山是坦坦赴他魁罡，从此后三分定红土

江儿上，谭小金东风起，段雄是烟火飞成红头，长江一阵风留下了仙骨，日常是的火温

0: 你听怎么样？
1: 我唱一唱，您听听吧。
0: 好好好，
1: 有什么地方不对？
0: 对，
1: 你再给我说。
0: 对对，咱们您哪点唱的不大妥当的地方，咱们再临时再切入，再纠正一下。
1: 好吧，我先唱个导板，您听听。
0: 好。

这个第一句啊，在这个赤壁之战里的这个借东风这一段，这一是非常的重要的。诸葛亮在里边导板，这个要有唱的一种气派。因为这个诸葛亮呢是一个英雄人物，这个导板呢跟普通的一种二黄导板呢，什么回龙都不大一样，所以要给他唱出一个气氛来。啊，你比如说我唱一个呢，听。

0: 这个呢也不要太拉长，也不要太短，让它这个恰到好处啊。这一个刀板出来，这是还人还没出来，就很有一种气派，给观众一个最好的一个印象。
1: 我唱一唱您听听吧。
0: 好。

那个头一句导板那个风字啊唱得还好，要唱风归鼻子，有走一点鼻子风。

要一口气儿呢，里头要带点酒，要带点水印儿。你要是风云会，就死，就不灵活了，就听着不大悦耳了。

这样的唱就照比好一点，再我就再唱一唱，再唱到给他学词实一点。这反正这是更是跟写字一样，你先写正楷，写完了正楷呢，你再写草字。你要这个正楷还没写好，你写草字呢恍惚。你比如说哪儿起哪儿落，反正有一定的。你等到学会了、学好了，你再耍着板唱，是抽气，那段是过门垫，那段那什么，它就有一种准的这个决定性了。你再唱一唱回龙吧。扛来扛来，林扛扛，驼龙的。

0: 这个里边唱的稍微有一点这个太硬了，
1: 我再唱这桂龙你听啊，唱的龙唱唱的龙的是坦坦西东风向之热，这个向之热你太用劲了，这就不好听了。

0: 就发浊了，给气沉下去，放松了，他一路唱，他就带这个很潇洒，不是太呆板，不是为腔而唱腔，那就不老恰当了。嗯，你再往下唱吧，唱点唱唱什么？噔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草蒙灯，
0: 几根葱，
1: 蘸天纸。
0: 哎，你这句也不大恰当，不大好。
1: 草蒙灯，
0: 得这有个一个很帅的一个小腔。草蒙灯，他这个笨了，是吧？啊，你再往下唱吧。

0: 下江南兵呢扎在长江。
1: 这个唱你听啊，乔孟德。可是这个腔怎么转，你要一定要会，怎么转？要是唱起来，别按那个死板子唱。草蒙的儿隆咚的儿隆，三天时儿隆儿隆咚的儿隆儿隆儿隆咚的儿隆的儿隆，兵多将广。兵多将广这腔，当初我在这个福建堂学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学，这个先生教的，这个就是没有这个腔，这是就是这是草蒙的。哦，你可能唱天使。

娘，不过小孩唱嘛，那个老前辈教嘛，总是一种很规规矩矩的了。那么我也这个十四五岁就唱起吧，那就现在唱的几千回了吧，这几十年嘛。因为这个词儿呢，跟腔得符合，这兵多将广吧，拉一个腔可以润色这一段也很，要不就很平了。那太没腔都那么直手下去，就显得这个太枯燥了。这个腔呢，也不能太唱的这个太硬，也不能唱的太这个很软了。太很软了，就显得有一点过火，也不大悦耳了。所以他这个拉就拉三拍，冰冻。

里头稍微那么一天一揉，你的太要是太深了，把我们雕刻似的，你雕刻的太深了，那是见棱见角就不大悦耳了，就反正这么一扫而过，一扫而过可得让人家听得清楚啊，所以就这个腔儿吧，你再唱一唱，我听着。

上，东吴的臣武将要斩文官，要降鲁子敬，到江夏叙尔时，叹那王半心我治国良，过长江同心破曹共作商量，那曹孟德甚至叫

0: 了定了，甲子日东风碧儿江。
1: 那个正好吧，原本咱们这个没有击坏了周郎，甚至于那个老的里头也没有，因为这一次是这个排这个赤壁，所以这个词句嘛改了一些啊。这后头嘛，本来那是庞士元写连环聚廷大，现在改为嘛曹孟德圣者教自所廷大，用火攻扫东风，击坏了周郎。这个腔呢，原本就用火攻扫东风，击坏了周郎，我了定了，甲子日东风碧儿亮。安平山是坦台赴他魁罡，但你个东从此后

后头啊稍微坠一点，什么这个音律收缩一点，红铜战鼓啊啊啊啊啊，这不这儿就坠下了吗？这个嗓音里这音也收一点，得一筒直筒的战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个宏图展望这个腔呢也别太拉长了，说是要故意的要台底下这个观众喝彩也不用，反正我们有固定的这个演员的嗓子啊，也有一个今天合适不合适，有一种灵活的。今天不能说我今天嗓子好我就多了，今天嗓子不好就少了。今天你叫好台底下欢迎我也是这么唱，不欢迎不叫好人家很仔细听我也这么唱，给他固定下来啊。这是这宏图展望嘛，从此后三分定宏图。

也不能红中沾光，那就呆板了。那不过他老不喝咱的，你老不玩，那还行是吧？他一定恰到好处，恰到这个圈儿合适。

你这唱的稍微的傻一点。举国梁上南台观战四方。

那个，就那么一干甩，那么一，就那么一干扔，可别扔得太硬，江波那就不好听了。春姑娘上坛台观看四方，这缓气抽气，观看四。

0: 这个抽气缓气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找好了，要不你不会这个抽气，这缓气，你让台底，你让观众听出你这个腔儿就折了，在咱们这叫抽气，这么一会儿，这气儿就缓过来。鞠公亮，上坛台观察，这不缓能缓清吗？此番。再又一抽，一抽可是这个，你这个让这个观众听不出来，你这是大缓气呢，不要听大缓气就不好。鞠躬亮，上坛台观察，四方牌将上，谈笑间东风起，百万雄师烟火飞腾，红透红透。长江，长江，一阵风，留下了仙姑。君上，赤壁赋，我江水。这个江水啊，给它抽回来，语音要小一点。江水，江水，它就不好听了。赤壁赋。我江水一个钟，生死大大，这给气缓足了。真光这一口气要给它拖出去，给它拖匀了，给它拖满了。可是预先的这个缓气的，你要有个准备，要没有准备，你到后头就上不去了。这一段，这也是一个段落嘛，后头还有就是两句嘛，这一句也要注意。你再唱《诸葛亮》，我再听一下。
1: 诸葛亮，
0: 上坛台，上。

留下了千古绝唱，赤壁火文。

0: 再唱一唱这最后两句。这两句三板呢也非常之重要，虽然是三板，三板也有板，你们要知道啊，这个三板它也有的一定的板槽的。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啊，再要到末尾啊，要归鼻子，归鼻子，可别太做作，一太做作就不好听了。耳听得风声起，从东而降啊，唱臣此时犯下口，耳里耳东在祖，这儿还在这儿完了缓气，在祖之章，这表示诸葛亮一定东风起，我这个有一定有把握回去，我在狱中取势，我调动兵将，他是这么一种这个心情。所以这词句啊，也就是代表一种的人这个形式，他的思想啊，所以这个安腔也是按他的词句，也不能说是这个按的不恰当，也不会恰到好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教唱《借东风》的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的中午我们容易困倦，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入夏以后我们相对晚睡早起，晚间睡眠时间有些不足。第二，夏天白天气温较高，出汗增多，正午气候炎热，人体阳气升伏，导致血液大量集中于体表。第三个原因是午后气血归于中焦脾胃，这三个原因都会导致人们在午后常感到精神不振，困意频频。所以夏季我们可以适当午睡一会儿，帮助我们恢复精神，但午睡的时间不宜太长，一般以半小时到一小时为宜。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肥胖不利于健康，但很多朋友想减重却非常困难。其实减重不是光饿肚子，不仅需要科学方法，必要时也需要医学帮助。今天为您播出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了解减重的原理，学会科学减重，维持健康体重。
5: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减肥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走出减重误区，维持健康体重。
6: 有减重经历的朋友都有这个体会，控制体重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说是管住嘴迈开腿，但对于体重已经过大的朋友却不是这么简单。一起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7: 50岁的赵先生年轻时就有点体重过大，那时他爱运动，打球、长跑、爬山，样样都很棒。可是近几年他的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医生建议他减少关节的活动，于是赵先生的运动量一下子小了很多，可是体重一路飙升，1.78米的他体重已经快要150公斤了。赵先生尝试通过不损伤关节的运动减重，但是运动量不够，而且这些运动相对比较枯燥，他也很难坚持。赵先生也尝试通过节食来控制体重，但饿了一个星期，好容易减了2-3斤，可一顿饭没忍住多吃了一点点，体重一下就又长回去了。看着饿了一个星期的努力白费，赵先生感觉很绝望，减重怎么这么难？
6: 听了赵先生的经历，是不是很多体重过大的朋友都有同感？减重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今天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了解减重的原理，学会科学减重，维持健康体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连东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擅长肥胖以微创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以及消化道肿瘤、甲状腺疾病、腹壁疝的外科治疗。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的连东波，今天呢也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电台，为大家做一些关于健康减重和体重管理的节目。
6: 非常欢迎连主任。我们首先想请连主任给我们理清一个概念，就是说对于肥胖或者超重的朋友，我们想控制体重，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
8: 我觉得非常，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减重，要做这个体重的管理，其实不能盲目的开始。第一步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建议大家呢，第一步呢，不是马上就开始去节食啊，或者是去疯狂的运动，而是应该把这个建立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健康的知识，做到正视自己的体重，放下的一种体重的一个身材的焦虑。那么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体重和自己的健康联系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希望大家做的3件事，第一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客观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一些维度，包括就是体重啊，包括我们的腰围啊，包括臀围啊，这些维度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要彻底的摒弃一周速成法啊，或者是一月减多少斤急速瘦身这种侥幸的心态啊。我们要明白，其实之所以到了肥胖和超重，其实它其实已经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可能之前的一些不太健康的生活习惯和一些因素导致的。那么要想把体重减回去，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它也是一个长期的战争，所以不能说就想侥幸或者快速哈。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停止盲目的去跟从各种网红减肥法啊，或者是听了别人怎么样，你也去怎么样，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科学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减重。我觉得这是开始之前的第一步，是最重要的。
6: 嗯，因为之前我们做戒烟日的节目哈，就是 戒烟门诊的专家就跟我们讲说，你不是说我下决心，今天下个决心，我头脑一热，我戒烟，我就开始戒了，而是要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戒烟的规划。那我想减重也是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减重不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吗？我少吃点多动一动，但是好像很多人其实也是很难成功的哈。
8: 很难成功。
6: 对，那我们就想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靠我长期节食，我能实现减重的目的吗？
8: 其实减重的一个逻辑哈，就是一个我们每天的一个能量的缺口。这个能量缺口从哪来呢？就是说，当然了，我们人呢，他所有的我们摄入的这能量基本上都是从这个一个健康的人哈，一个正常的人都是从嘴巴吃进去的，也就是你所有的能量都是吃进去的。那么消耗的能量呢，包括几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通过运动增加运动消耗的一部分能量，第三部分呢就是其实你吃进去的食物我们要进行一个消化吸收，一系列复杂的一个生理过程和化学的一个过程，它也消耗能量。其实吃东西消耗东西吸收东西也是要消耗能量的，那么总体是这三部分能量组成的。那么如果在你吃进去的能量和你消耗的所有的总能量之间有一个能量的缺口，而且这个缺口能够长期的保持，体重肯定会下来。但是呢，这中间就讲到几个问题了。第一个，我怎么去制造这个能量缺口？第二一个呢，我怎么去长期的坚持？所以说呢，通过节食，首先我们讲就是只要比以前吃的少，然后呢运动呢比以前多，那肯定会有能量缺口。但是怎么去坚持这个事儿？如果不能坚持，其实效果也很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减不下来，其实是坚持不下来。
6: 嗯，那说起来这个坚持不下来啊，我觉得我们说戒烟它坚持不下来是因为尼古丁它是一种毒，它是会让人成瘾的。但是减重这件事好像大家会觉得，那我对食物也没有瘾啊，但是为什么怎么就我们就做不到呢？本来觉得好像少吃点是可以的呀。
8: 其实张老师真的有很多人对食物是有瘾的
6: 啊，他也是一种瘾。
8: 其实他也不是对食物有瘾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人其实他是对吃饭或者是吃零食这种行为能给他带来很大的一个精神慰藉，所以这个东西它

0: 上去减少这种主动的去减少这种吃，对于正常体型的人来讲，或者是稍微超重一点的体型的人来讲，这个事情不难。但是对于重度肥胖啊，中重度肥胖以上的重度肥胖，对于这些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难的。为什么非常难呢？第一个就是，你想大家吃呢，无非是两件事嘛。第一件事确实是饿了，饥饿感在这里就出现了。第二个就是馋，啊，馋呢就包括我们真的是就是主观意义上的馋，或者是那种情绪性的要进食啊。那么就是说，这个饿和馋对于我们特别肥胖的人来讲，他的感受到那个程度和我们正常体型的人感受到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通过这种主动的节食很难成功。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经常跟我们来做手术的这些肥胖的患者，都是重度肥胖以上的，聊天，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参加工作嘛，就很多人讲啊，说连主任，你看我是搞财务的，或者是搞什么的，办公室的，就是写东西，经常需要晚上加班写东西，那么一写呢，写到一两点钟，到那个点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饿，饿到什么程度？我必须搞一份外卖。大份外卖，然后高油、高糖、高脂、麻辣鲜香，然后全给他吃光，然后我才能或者是继续写，或者是去睡觉，要不然的话啥也干不成。他的饥饿感是特别强的，尤其是到了那个熬夜的时候。但是你看，我们很多人也熬夜啊，我有时候也要写一些东西，也要熬夜。那么饿了以后，哎，我也会觉得有点饿，但是我可能吃两片饼干，我就能压住了，然后继续的去写。所以他们的感受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其实减重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所以就是我觉得，首先我们可能需要对那些体重比较大的朋友，我们要多一份理解，因为他们可能跟我们感受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会觉得，哎，不就扛点饿吗？少吃点怎么就不行？但很可能他没那么容易哈。
0: 所以这也是临床上我们很多就是很多这个胖的朋友们啊，来找我们医院，来找科室啊，找我们科室来做这种肥胖的治疗啊。很多人家里是不理解的，说胖怎么了？少吃点不就行了吗？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对于特别胖的人讲，少吃点太难了，太难了，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手段帮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1: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体重调定点的问题，就是我也遇到过很多这个减重的朋友，可能刚开始，控制的还不错，减重效果还不错，哎，等减了十几二十斤以后，突然间就很难再往下减了。说有个体重调定点，就是说你大脑好像认定你应该那么重，那么这时候你大脑其实就会拼命的想让你找回那个体重。那我们也请连主任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体重调定点到底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体重呢？
0: 体重调定点确实存在。那么，其实这个调定点呢，就跟这个跟我们体重减肥过程当中的平台期，还有减重之后的反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可能体重调定点大家不太理解啊，目前还那么就是举一个别的例子，大家就理解了啊。就是我们还有体温调定点，人的体温是永远保持在一个特别恒定的一个范围当中的。但是这个要保持这个恒定的，就不是说这个人天生就是36.5度到37度，是吧？不是的，我们身体是有两套系统的。第一套系统呢是供热系统，第二套系统是散热系统。供热系统呢主要是靠这个肌肉一收缩，这个你的一下体温就会上来，就像我们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为什么会冷得直哆嗦？那就是让你的体温要上来，就是肌肉一收缩，供热就增加了。那怎么去散热呢？出汗、呼吸都会去散热。为什么大家会出汗？出汗就带走一些热量，所以你的体温就下来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两个机制，那体温要不就是冬天就20度了，那夏天呢就40度了，那就不是恒温动物了。体重也一样，人体也有两套系统来保持我们的体重的一个稳定。但是呢，这个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这个体重的稳定其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的胖人来讲，体重稳定就不是一件好事儿了。那么人体怎么来稳定呢？多种机制啊，就是说我们当然了，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更多的我们研究的是，人体怎么把你从一个低体重或者一个减肥的过程当中拉回来。 它会动用什么呢？第一是动用我们的这个一些

0: 胃肠道的一些激素，胃肠道的一些激素。第二是动用我们的胃肠道，用这些胃肠道自己分泌的激素呢，促进我们的一个进食的一个行为，促进我们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大家在就是减完了之后，就是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减了3斤5斤，哎呀，都饿的都是这个头晕眼花了。然后终于说我今天稍微放松一下吧，就没有想到你可能就吃2天，这3斤5斤全回来了，甚至有的人1天就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人体无时不刻的，无时不刻的把你的体重拉回到原来那个水平。为什么要拉回原来的水平？因为人体永远是觉得稳定才是重要的。如果你进入了这种疯狂的掉体重的阶段，人体就会判断，包括大脑就会判断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饥荒模式了。所以一旦你恢复一点点饮食，它就给你拉回来。所以怎么才能打破这个事情？那就是要坚持一段时间。这个体重调定点，它不是说你只要减5斤那就往下调5斤，不是的。你减了5斤，减了10斤，然后坚持住这种生活方式，慢慢的这个体重调定点才会跟着你往下走。
1: 嗯，
0: 那你反弹的幅度可能就越来越低了，慢慢的这样体重就能下来了。
1: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告诉我们在减重的朋友，如果您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其实您不用焦虑。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在调整了。
0: 对，
1: 那么大脑也会慢慢改变它原来的那种对于体重的认知。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只要我们坚持一段时间，那过了这个平台期，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慢慢的往下减这个体重的，是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反弹的问题。
0: 嗯，
1: 很多朋友说我经过了很艰难的减重然后反弹了。其实刚开始连主任在解释体重调定点的时候也跟我们说到了一些，那我还是想请连主任给我们一点具体的指导吧，就是面对平台期或者面对反弹，我们怎么能度过去呢？
0: 反弹其实呢就是说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体重调定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无时不刻的把我们的体重啊拉回到原来那个角度去，所以才会有反弹出现。反弹我觉得哈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推断有几种因素啊。第一种因素还是什么呢？就是减得过快，采取了不够科学的方式减得过快。这种减得过快的就容易反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是采取一种健康的温柔温和的方式，让自己的体重呢是缓慢下降的。
1: 那多长时间减几斤合适？
0: 我们每周大概1到1.5公斤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再少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你每周或者这段时间都是在体重在维持住或者是在稍微的下降就 OK。 这看每个人的具体的体重基数是不一样的。这是就是第一，避免减得太快，减得快就容易反弹。第二就是有些我们采取的一些方法不能够坚持，坚持不下来。比方说呢，你说极端的节食的方法，或者是呢像这个一些生酮饮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饮食模式，轻断食啊，很多人其实只能坚持大概几周，然后几周之后呢就不行，我得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了啊，一恢复到原来那个样子很快就反弹了。第三呢就是运动的模式也是不符合的，就比方说采取了我就是疯狂运动去减肥，但是这种疯狂运动又能坚持多久呢？所以一旦停下来也会反弹。所以我们推荐大家为了避免反弹呢，首先我们起步的时候就采取一个很科学的一个减肥的方式啊。第二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既然采取了这个模式了，一定要坚持住。不坚持不是说我们减下来了我就可以回到原来的暴饮暴食啊，美食火锅啊什么这些的也可以不动了，坐在躺在沙发上不停的刷手机了，这肯定会反弹的。所以减肥体重管理它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一直要坚持下去就能避免反弹。
1: 连主任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减重的基本原理和体重过大的朋友很难减下来的原因。虽然管住嘴迈开腿是基本逻辑，但我们的身体其实很复杂，了解体重调定点的概念，才能更好地面对减重的平台期和暂时的反弹。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 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减肥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走出减重误区，维持健康体重。
1: 如何判断自己的体重是否超标？衡量健康体重的标准是唯一的吗？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带您了解衡量健康体重的标准是什么。好，那我们再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啊，就是说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首先我们需要判断一下我需不需要减重。比如说我之前就看过一个报道，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其实只有130斤，但是呢她有一系列的代谢问题，然后医生说你得减重，结果没想到这个女孩因为她运动比较多，一不留神减到了140斤，可是呢全变成肌肉了，结果呢反而非常的健美，非常的健康，她也不需要减重了，她的那些代谢问题也都好了，
0: 其实是长了一点，但反倒更健康了。
1: 所以就是说，那我到底怎么判断我需不需要减重呢？
0: 所以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这个其实是做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基础嘛，就是先判断，尤其是我们医学减重，首先我要先诊断这个人来找我们了，他是不是超重，是不是肥胖，有没有合并症，这是我们需要判断的。主要是判断两件事，第一呢还是要看体重，还是要看体重。体重呢我们不是单纯看多少斤啊，因为每个人身高不一样，一定要用身高去校正这个体重。怎么校正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做体重指数，或者叫 BMI 啊。这个体重指数怎么算呢？就是用你的体重，一定是用公斤数哈，除以什么呢？除以你的身高，用米，比方说180公分就是1.8米，那么就是比方说80公斤1米8，就是用80除以1.8再除1.8，然后得出这个数据就是体重指数。那么这个体重指数得出来之后呢，其实它是我们做任何的关于体重管理相关的一个基础，因为它是最容易计算的，然后呢可以不依赖任何的我们高科技的东西啊，一些设备的测量啊等等，这是最简单计算的。那么这个计算出来以后，我们要去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个分级哈。那么正常的成人，就是我们只说成人啊，儿童呢和青少年，他们其实算法比这要更复杂一些。那么成年人来讲呢，就是怎么算呢？就是如果是18.5到23.9 ，OK， 恭喜你，你体重现在这是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大于24了，24到28这个区间呢，我们讲就是超重啊。然后大于28了，那就是肥胖。当然肥胖后面还要分重度的、中度的、轻度的、极重度的，甚至是超级肥胖啊，就是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真的有超级肥胖啊。那么这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体重和身高算出来的体重指数啊，这是我们判断任何体重相关的最基础的一个指标。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根据这个你就能看你的体重是正常、超重还是肥胖了。当然了，单纯有这个还不够，我们还要看什么呢？也是测量学的，就是测维度。测维度最简单的一个维度和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腰围。腰围呢，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测量方法，就是在肚脐水平去测量啊，就是你找到你的肚脐，拿软尺围一圈测出来，这个就是腰围。那么它也有一定的标准，如果是男性，如果大于等于90厘米了；女性呢，大于等于85厘米了。这就属于是中心性肥胖，就是在维度上就定了肥胖了。当然了，其实这两个指标都是密切相关的啊。如果说它俩之间肯定是有一定相关性，不可能就说我的体重指数是18.5，但是我的腰围 是吧？是这个100多公分，这种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有一种疾病啊，你比方说肚子特别大，有腹水啊什么这些，正常的我们的这个体重和腰围它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啊，所以说体重指数来判断是不是有肥胖和超重，那么腰围这个指标呢来判断是不是有中心性肥胖，还有其他一些呢，就是我们看有没有合并症了。合并症呢就包括我们跟体重和肥胖相关的一些问题，第一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糖尿病啊，因为二型糖尿病和肥胖呢，我们在医学上把它们叫孪生姐妹啊，它俩几乎是经常共同存在的。第二就是高脂血症，第三就是高血压，第四呢就是脂肪肝，还有呢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也就是我们夜间打呼噜而且能暂停的那种呼噜啊，这些都是我们肥胖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所以有了这些合并症，然后再加上一个体重和腰围的一个测量，我们就能定性是不是肥胖了。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肌肉比较多，就是我身上的很多重量都在骨骼肌上，其实我肚子并不太大，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说我们 BMI 指数稍微高一点其实可能也没啥问题。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我这个人本身没什么肌肉，然后我的脂肪都集中在我的腹部，那可能我们即便 BMI 不是太高，可能也是需要去就诊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BMI 这个指数它的一个局限性，因为它只看体重的这个数值，没有看到就是真正的身体的一个成分啊，所以这个接下来就引入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指标啊，就是当然这个指标你在家里就没法去量，一般呢都得到医院或者到门诊去测量。我们就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体脂率，第二个指标呢就是内脏脂肪的一个面积，或者是我们讲内脏脂肪的一个等级。那么这个体脂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身体当中有多少的百分比是由脂肪构成的，这是体脂率。那么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啊，就是有的人他体重很大，但是都是腱子肉啊，都是肌肉啊，体重好嘛，这个体重指数一算30，但是呢人家全是肌肉啊，没有什么脂肪啊，这种算不算肥胖，这个其实我们要打问号的。我们还要结合，这时候我们就要结合体脂率了。哎，体脂率呢像男性呢我们建议是最多不能超过25%，最好是控制在20%以下。女性呢不要超过30%，最好是控制在这个28%以下。啊，那么这个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可能脂肪的含量要稍微高一点点是正常的，那么这个体脂率就可以帮助我们来鉴别是不是真正的脂肪过多啊。第二一个就是那个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内脏脂肪的一个等级啊，内脏脂肪等级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重要到什么程度，内脏脂肪大，内脏脂肪多就跟我们的代谢性的疾病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的增加是有明确的关系的。所以刚才您说的有一类型的人，就是看着体重没多大，但是肚子特别大，腰围特别大，里头全是内脏脂肪，其实这样的人也叫中心性肥胖，或者是它是一种叫做我们讲叫内脏脂肪过多的一种类型，其实对身体是更有害的。
1: 嗯，那我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我是不是内脏脂肪过大，比如说我体检查出脂肪肝来是说明我内脏脂肪过大吗？
0: 那肯定是的。自己测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准确啊，但是也可以简单的估算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我们确实肚子大呢，我们有两种啊，就是说这个一种呢就是说是我们讲叫皮下脂肪多啊，另一种呢就是内脏脂肪多嘛。那怎么估算呢，简单的估摸一下，就是说我们用手去掐自己的肚皮，全部能掐住的那是皮下脂肪，但是你发现全部掐住以后还有很多的肚皮都还是鼓鼓的，那就说明还是内脏脂肪多了。如果一把掐住了，哎，就到肌肉了，就没有了，就肚子就一看就很小了，那就都是在皮下脂肪。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很小，为什么，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体型啊 都是属于中心性肥胖相对比较多。

0: 我内脏脂肪更容易多，也就是说我们亚洲人一胖就胖肚子，内脏脂肪都会偏多的。他们不像欧美的一些人呢，你看他们那个就是腿会特别粗，然后臀围会特别大，相对来讲他们的腰围其实要比臀围要小的。其实这时候我们就是说也可以就是估算一下。还有一个小指标可以推荐给大家，这就你需要去做一个两个测量，再加一个算法了，就是要测一个腰臀比，测一个腰围，测一个臀围，然后用腰围除以臀围，得出来这个腰臀比。这个正常值是多少呢？正常值男性不能大于0.9，女性不能大于0.85。如果男性大于0.9了，女性大于0.85了，那就说明内脏脂肪超标了。
1: 就是说，如果我臀部稍微大一点，大概率我皮下脂肪多一些；
0: 对，
1: 如果我腰
0: 腰
1: 围
0: 围要大于
1: 大一
0: 臀
1: 些，
0: 围。
1: 那可能我还是要当心
0: 对，
1: 一点了。
0: 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一些特别胖的人，他的腰臀比能达到1.1以上，就是完全倒置了，就是腰比
1: 肚子
0: 臀围要
1: 比，
0: 大很多。这个是很麻烦的，
1: 这
0: 就
1: 是
0: 是
1: 很危险的。
0: 对。
1: 我们的体重是否过大，是否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连主任教大家通过 BMI 指数、腰围来判断，提示大家内脏脂肪过多是健康的隐患。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减肥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走出减重误区，维持健康体重。
1: 对于科学减重而言，单一的节食、盲目的运动都不是长久之计。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教你如何科学减重。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聊减重这块啊，因为大家会觉得可能减重最主要的是管住嘴迈开腿嘛。那我们先说饮食这块，给我们推荐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我们想去通过饮食来控制体重，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是直接干饿，饿到不行了再吃呢，还是说我有一个什么规划，或者说我能多吃点什么少吃点什么？
0: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哈，就是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种饮食的模式去减肥。这个确实很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一旦你就迈到减体重这个目标上来讲啊，最重要的还是在饮食上啊。运动一般不会让你减体重，反倒有可能增肌以后你的体重还会增加。但是如果想减掉一部分的体重，肯定是要靠饮食控制的。那么饮食控制就有很多种模式啊，最常见我们也最推荐的叫限制热卡的平衡膳食，这是最常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啊，比方说现在大家其实很多人一上网查都能查到很多网红减肥法啊，比方说这个生酮饮食、断食模式嘛。夜断是吧，还有这种叫做这个轻断食，还有16+8等等等等吧，各种各样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讲啊，有些这个饮食的模式是不适合独立自己开展的啊。如果说真的是有疾病的需求或者是体重的需求，其实要做那些特殊的饮食模式一定要去医院，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但是呢，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其实就是限制热卡的平衡膳食，它英文叫 CRD， 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我们只是总量控制，但是一定要搞到饮食平衡，一个是平衡或者叫均衡，一个叫控制，这两条都做到，那 怎么做到呢？就是首先第一条，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饮食的这个均衡做起来。均衡做起来就是讲什么？我们几大营养素一定要吃够。第一个就是蛋白要吃够。很多人觉得减肥就是不吃肉，我管他肥的瘦的我都不吃，对吧？就是天天菜叶子加馒头，菜叶子加面条，这是不对的。没有优质的蛋白，人肯定会出问题啊。所以一定要吃优质的蛋白。但是优质的蛋白，你比方说我们说鱼很优质的蛋白吧，但是看怎么做，这个烹饪的方法也很重要。我们是拒绝任何过度烹饪。什么叫过度烹饪？你比方说就是把它蘸上面包糠，放在油锅里一炸，变成炸鱼排了，那这块鱼还算是一个优质的蛋白或者什么样的饮食吗？不算了，它算成了一个热量炸弹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食品，就是所有东西一炸就变成了这个热量炸弹。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优质蛋白呢，包括鸡蛋也好，牛肉也好，鱼也好，虾也好，我们鸡胸肉也好，都推荐是简单烹饪，以清蒸煮。哎，实在我这太清淡了，不爱吃，红烧也可以嘛，对吧？少放点盐，这个红烧一下炖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炸，不要去煎，不要去配合那么多油去吃。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优质的蛋白。第二个就是要吃够大量的蔬菜。蔬菜有大量的这个膳食纤维和这个多种的维生素，这个是其他的食物取代不了的，其他食物取代不了。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的时候看到，尤其现在青少年很胖，一问饮食结构，就爱吃油炸的肉，就爱吃主食，一口蔬菜都不吃，这个很危险，很不好。你别看那么胖，实际上他的身体的营养是缺乏的，他不是缺这个就缺那个，微量元素啊，这些钙质啊什么都缺。所以这都不是均衡饮食。均衡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最后再加一点点主食。主食这一块呢，作为我们成年人啊，就是要限制热卡的主食，就是适当的少吃主食，同时呢尽量做到粗细搭配，多吃一些粗粮。你看，就是有了蛋白，有了蔬菜，有了主食，这就叫平衡膳食。那怎么控制量呢？那就是把总量要控制出来啊。就比方说原来我是这么吃，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在长，一直在肥胖，那就把这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减一点，你就到总量控制了。哎，坚持住，这个东西是肯定能坚持住的。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呀，你实在想控制饮食，你就怎么办呢？你从现在开始每餐的主食你先减掉1/3，不用减2/3，也不用减70%，减1/3。为什么减1/3？其实你看1/3是最接近黄金分割法的，而且是最能坚持的。我让我减一半，我那我饿得受不了，但是减1/3我能坚持下来。你能坚持下来的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所以像就是平衡膳食，但是限制热卡，这个是我们可以一直坚持一辈子的一种模式，它是最适合我们所有普通人的减重的一种饮食的模式。
1: 嗯，刚才连主任给我们讲了吃什么，其实我也想问怎么吃，有没有

0: 我们控制体重呢？
1: 有一些小小的帮助，看什么阶段，比方说现在呢，确实体重很大，我想去减肥，那这时候呢，我可能刻意的要想去少吃一点的时候，也推荐大家有一些小窍门哈。第一个，先喝汤。
0: 嗯，先把胃给占一点。
1: 哎，对，但是喝汤呢，也建议大家，如果在减肥过程当中呢，尽量不喝勾芡太浓的汤。勾芡是拿什么勾嘛？还是淀粉嘛？
0: 嗯，
1: 对吧？所以第一个呢，先喝汤，喝一些清汤。第二个，吃蔬菜。当然，我们讲的蔬菜都是指绿叶蔬菜。
0: 嗯，不是土豆莲藕、啊。
1: 哎，土豆莲藕，这个我们要把它算到
0: 主食
1: 的一类去啊。吃蔬菜，然后吃优质蛋白的这种食物，最后我们吃主食，这样这个顺序呢，有助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能让体重减下来，到后面减下来维持住的时候，我已经体重也减好了，然后我就需要维持这个饮食的时候，那就无所谓这个顺序了。哎，然后你的饭量已经固定了嘛。还有就是细嚼慢咽非常重要，细嚼慢咽非常重要，因为其实这个大多数人来讲啊，吃饭是非常快的。但是从我们的门诊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的胖人无一例外都是吃得快。但是其实为什么推荐大家吃得慢一些呢？你看我自己的经历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啊，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你看我们是外科医生嘛，经常做手术，一做手术呢可能做一天，好嘛，这午饭也误了，晚饭也误了，下来手术就是直接就是七八点钟了，这时候是特别饿的。如果这时候端上饭来，或者你一份这个盖饭上来了，你如果吃得快，你甚至没有想明白你是不是吃饱了，这一份就下去了。但是如果我吃得慢呢，对吧？我比方说，我先吃半份，完了以后我想想，我站起来，我看看是不是吃够了，你可能就少吃了。所以吃得快是不利于减肥的，就是你还没有想明，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不是吃够的时候，已经下去了，想出来就难了。想出来就难了，你只能去通过运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增加消耗了。那反过来细嚼慢咽以后呢，其实在胃肠道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相对比较温和一点，很快就能吸收掉，这样你的血糖会维持住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的饥饿感就不会那么明显，所以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嗯，
0: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是吃的部分啊，那接下来运动锻炼这一部分，我们也请连主任给我们重点提示一下吧。因为运动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重点说，对于我们控制体重来说，我们什么样的运动更好，还有一些什么特别要提示大家的。
1: 好的，那么其实运动呢，一提到运动，很多人就讲我要这个步数多少步，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方面，走了几万步，一万步两万步，这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说你的时长可能够了。你比方说我们就步频是差不多的嘛，你走一万步最少你得可能得一个多小时啊，两个小时。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减肥过程当中的这个运动呢，其实要讲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运动的方式，第二个事情是运动的时长，第三个事情是运动的强度。我们先说这个方式啊，方式呢就是一定要挑选适合自己的方式。比方说体重特别大的，就不要采取这种慢跑啊、快跑啊、这种爬楼梯啊这种模式，
0: 因为我们的膝关节，
1: 膝关节受不了，
0: 要保护。对，
1: 哎，那么相对来讲呢，就是说，就是有一些慢性病的、心脏功能也不太好的，那也不要去大剂量的运动。所以推荐大家呢，像快走、游泳，哎，这些运动都是相对来，包括这个骑行，都是比较好的。这是运动的方式啊。第二就是时长，我们推荐时长呢，就是每周要大于150分钟。这样算下来呢，如果我们就是一周运动5天，那就是每天30分钟以上啊。这个一周150分钟以上的运动才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第三个就是运动的强度，运动强度就是讲我们叫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才能够减脂减肥。什么叫中等强度以上呢？就是比方说我们快走吧，要走得多快？很简单的一个判断指标就是走到你只能说话不能唱歌。那这个有人就说了，你看人家当兵的是吧，这个训练一天，这个唱着这个日落西山红霞飞就回来了，你看人家没有一个胖的呀。但是大家别忘了，那人家之前是一个大运动量的训练完了之后回来的时候放松一下才唱着这个歌回来的， 并不是说就是这种运动强度还能唱歌的运动强度就能像年轻的小伙子部队战

0: 是一样，保持那样好的体型，那是不够的，必须是只能说得动话，唱不出歌来的这种快走的频率才够。
1: 其实我觉得连主任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您不管做什么运动，您达到这个程度，就是我还能说话的程度，其实就是运动量比较合适的程度。
0: 对对，
1: 如果说还能唱歌，那可能运动量就
0: 不够。
1: 哎，如果说连话都说不了了，那又过了。
0: 哎，有可能过了，那就可能进入到一个无氧运动的区间了，它就不是燃脂了。
1: 那这是运动的部分哈，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其他和我们这个体重过大有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有人就是一直都不服啊，我们说这个熬夜会让我们的体重持续的增长，很多人就说我睡觉跟我体重有啥关系呢？
0: 睡觉和体重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因为就是作为我们一个正常的人来讲啊，一个良好的作息啊，正常的一个作息会让我们身体呢正常的运转。但是反过来，如果是一个经常熬夜，或者是反过来的作息，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很大的。它能通过几方面的因素来影响我们的一个体重啊。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什么呢？就是熬夜之后啊，生活不规律之后，你体内的一些激素分泌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像一些，比方说这个皮质醇啊、饥饿激素啊，它分泌是不正常的，让你在该饿的时候不饿，不该饿的时候饿。我们很多人上夜班嘛，都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不想吃饭，一直到中午也是没有胃口，到晚上呢突然又饿得不行了。所以这种模式下来呢，就违反了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个规律嘛。应该是早饭吃得好，午饭稍微多吃一点，晚饭要少吃。但是你反过来之后，那晚上吃那么多以后呢，再去睡觉，那不都长在自己身上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作息呢，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激素会造成紊乱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熬夜什么的，这些压力这些东西啊，很多人熬夜都是因为有压力啊，会对我们的胃肠道的负担会加重的。这些作息不稳定都会让我们的体重减不下来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推荐大家呢，是三餐要规律，睡眠要规律，然后作息要规律，然后运动要规律，饮食要规律，这样才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也是减重嘛，你不能光想减重，还要健康。就是作息不规律，老熬夜，对健康也不好。
1: 连主任教给大家一套科学减重组合拳，通过饮食、运动以及生活起居调整来控制体重。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减肥效果不理想，真是没毅力吗？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为您带来世界防治肥胖日特别节目，长期节食能减重吗？带您走出减重误区，维持健康体重。
1: 体重过大已经严重危害健康的朋友来说，如果通过自身努力减重效果确实不理想，该怎么办？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带您了解如何通过药物和手术的方法来实现减重。然后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市面上流行的减肥药的问题，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哎，还有包括什么减肥针，很多人都会说，哎，那个东西很有效。请连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这些减肥的药物，他们适合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安全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
0: 对于很多靠自己减重疗效很差的人呢，其实我们还是推荐有一些医学的手段的。药物治疗其实就是医学手段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啊。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但是有两点必须明确啊。第一点就是减肥的药物，尤其是现在我们主流用的叫减肥针啊，打的这个减肥针，它是有

0: 有严格的适用证的啊，我们不适合用的不要自行的去网上购买啊，或者药店购买然后自行的去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件事啊，就是第一是有适用人群，第二是不要自行的去用。那么什么样的人群适合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的，我们也就是我们讲就是肥胖的人群。第二个呢，没有到28但是大于等于24了，也就是超重的人群，同时合并有刚才我们讲的有高血压、高血脂，然后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等等等等这些肥胖相关的合并症，如果有这些合并症也是可以去尝试用药物减重的。那么当然了，就是说也不能随便用，在用药物之前，作为我们医生来讲，一定要给这些患者呢要筛查，要筛查那些不适合用减重药物的，比方说甲状腺的髓样癌、反复发作的胰腺炎等等等等，这些是绝对我们是禁用的啊。那么必须做相关的检查才能筛出这些禁用的人群来。那用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讲究科学方法的，我们不是说上来就这个用很大的量赶紧瘦，对吧？这个一定是从小剂量开始滴定，让它的副作用，让你能有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慢慢能耐受，然后就是慢慢的来瘦下来。讲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特别那什么典型的例子啊，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就是在网上看了看啊，就说我要去打减肥针，他确实也很胖，结果呢就看错剂量了啊，然后那个减肥针呢，它其实是就是四次的量在一个针管里头，他最后就看错了，然后这四次的量一次就全打进去了。打进去之后，当时就觉得这个胃好像就停止了运转，就胃疼的不行，胃胀的不行，什么都不敢吃，吃了就吐。第二一个呢，过了两天以后觉得心慌的特别难受，所以他害怕了，到医院来找，然后我们赶紧就给他停了药。第二一个呢，就是说然后赶紧去急诊，还好查了一系列的心脏的检查什么这些，没有造成心脏的严重的一个损害，只是他有点这个心跳过快，确实这个药让他这个产生了心慌心跳过快的一个症状，后来进行了一些治疗之后总算是缓过来了，但是也是够吓他一跳的。因为这个药物要回去自行注射，我们都会跟每个患者交代的非常清楚，你打多少量，第一次打多少量，第二次打多少量，一定要交代的非常清楚。那你要是自行在网上购买自己打，就没有人教你这样打，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1: 嗯，所以说这个药物减肥这件事情也是一定要严格的遵医嘱的。
0: 对，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减重手术啊。其实我们连主任是减重手术这方面的专家。那首先呢，我们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减重手术是怎么回事吧。
0: 减重手术呢，又叫减重代谢手术。那么它主要是做关于胃肠道的一些改变啊，改变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结构，来进行一个减重的一系列手术。啊，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叫袖状胃切除术，还有这个胃旁路术。那么这两种手术呢都是在腹腔镜底下做的，都是属于微创的手术，不用开大刀。那么这个手术呢，它主要是像我们最常见的袖状胃切除啊，就是通过我们做这个手术呢，把胃的容量缩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能将来每餐呢我们只能吃一小碗的那个容量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改变胃肠道结构。另外一种呢叫胃旁路，除了把胃缩小以外，还要缩短这个肠道的一些吸收的面积啊，也要动肠道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手术啊。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减重手术呢，是适合一些特殊的肥胖人群的，那个更要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了。
1: 嗯，那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减重手术就是把我们的胃变小，或者把我们的小肠变短，造成我们不能一下子吃的那么多，或者不能一下子吸收的那么多？
0: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那么它发挥作用呢，不只是这么简单。那么就是肯定，当然就是说我们限制胃的容量，这是所有减重手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不限制胃的容量的手术呢，肯定达不到减重的效果。同时呢，像胃旁路术呢，还会再把小肠的吸收的这个长度变短，也是更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的吸收呢，受到一些这个减少啊。但是这只是我们从表面上看，我们比方说我们看这个手术的示意图啊，手术的原理是这个样子。但是减重手术它能给你带来的一个效果是远超这些的。 它通过一个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把胃的容量变小，把这个

0: 这个缩小之后，还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胃分泌的一些激素，像饥饿激素，它的分泌是大幅下降的。同时呢，有一些激素呢，像就是我们讲叫 GLP-1 这种，其实就是内源性的那种减重的针的这种药物啊，它的分泌是增加的，同时呢还能改善这个肠道的菌群。所以说呢，做完减重手术以后，同时随着这个体重的下降之后，身体的代谢像重置了一样。什么叫重置呢？就是我们讲，就是说电脑可能用的时间一段时间不好了以后啊，不是说我重启一下，而是我重新装系统。所以我们很多的患者做完减重手术，当瘦下来之后啊，他的整个的代谢水平、代谢的这种系统性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1: 连主任告诉大家，体重过大的朋友减重确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身体激素的变化也不是简单的少吃点多运动就能改变的，必要的话可以求助医学手段，通过药物或者手术来减重，一定要听听医生的建议。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胆结石是常见疾病，但胆结石真的不需要重视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患胆结石为何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生命，告诉您胆结石的治疗目标并非一味的保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9: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0: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1: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12: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

0: 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这个金枪将徐宁，他们家祖传会练勾连枪，勾连枪的招数挺绝呀，一般人不会。徐宁会这个勾连枪呢，人家也不外传，人家这是从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独门把式。哦，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照这么说，咱们把这个徐宁请到梁山上来，让他们教咱们练勾连枪，不就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了吗？唐龙说这徐宁他来不了啊，人家是皇帝的亲军，能帮着咱们办事吗？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我们想办法把他请来不行吗？金钱豹的汤宁说，您想办法，能想什么办法把他请来呢？吴用说，你跟他不是有亲戚吗？对呀，我们俩是姑表亲。亲戚走动的如何？我们这亲戚走动的一般，我有那么好几年没跟他来往了。但是你毕竟是正式的亲戚呀，你去一趟见他请来不行吗？哎呦，我去一见他我怎么请啊？人家问我在哪儿呢，我说我在梁山呢。你找我干嘛呀？我请您上梁山入伙去，人家能干吗？咱这山寨上还有没有跟他有交情的？旁边豹子头林冲说了，军师，这个金枪将徐宁，我在东京汴梁当教头的时候跟他认识，此人乃是一个仁人君子啊，不但说武艺高强，而且人品出众。要论他的勾连枪，在武林中那是远近闻名。军师说，你要去能把他请来吗？林冲说，恐怕也很难。我身在梁山，以梁山人的身份去请他是肯定不来。吴用说，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呢。比如说，我不正面去请，我们插个圈儿，挽个套，我们转着弯的把它框来，如何？金钱豹子唐龙挠了挠脑袋，我看呐，这倒可以。吴用说，有什么办法吗？唐龙说，这个徐宁家里边有一件传世之宝，当初我跟我爹爹到他家里边串门去，我曾见过。什么传世之宝？这件传世之宝名字叫做雁翎甲。据说呀，他这身甲胄是用雁翎和香金做出来的，这身甲胄披在身上非常的轻，但是这身甲胄刀枪不入。这套雁翎甲又有一个别名叫赛汤尼。古代传说有一种唐尼

唐尼凯呀、啊，是一种唐尼鱼做的。据说这种唐尼鱼，它的皮刀枪不入。这个鱼死了之后，把它的皮就做成一个铠甲，衬在里头，枪扎不进，刀砍不入，所以得名叫唐尼凯。他这个雁翎甲呢，别人们叫赛唐尼，好像唐尼凯一样，穿上就可以虎身。他们家祖传下来这件宝贝，据说到在徐宁这辈已经是第四辈了。徐宁把这件宝物放在一个皮箱里边盛着，他自己从来不穿，当作传世之宝在家里边保留着。那年我跟我爹爹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曾经把这个雁翎铠拿出来给我们展示观看。我当时见过这个铠，的确是稀世之物。然后他把那个皮箱子又盖上了，他把那个皮箱子放在了他们家柱式上面那过梁坨上，拿个绳系着捆在上面，非常结实。为什么放在那个地方呢？就因为他怕这件东西丢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他躺在床上一抬头就能看得见的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就不易丢。可想而知，他把它视为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它。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雁翎甲倒出来，就可以把它吸引到梁山来。只是这个雁翎甲也不太好倒啊。军师吴用一拍手，有了。你既然说出这么一件事来，我想就能把徐宁请上梁山。倒雁翎甲这有何难呢？我们梁山上有人呢。谁呀？我们梁山上不有一个善于偷盗的英雄吗？古上早时迁。哦，宋江说，对对对对，古上早时迁有高来高去的本领，他正胜此人。当时军师吴用就把古上早时迁找来了，找来时迁跟他一说这件事。现在我们梁山面对强敌，无法破他的拐子连环马，为了破拐子连环马，只有去到东京请徐宁。要请徐宁，就得先到雁翎甲，到雁翎甲没有这个人，选定了你了，你能不能去？古上早时迁听到这里，把自个儿这八字胡捋了一下，圆眼珠一转悠，呵呵一笑，到雁翎甲，手到擒来。不过我得问问，这个雁翎甲是不是还在那个过梁坨上放着？金钱豹子汤龙说，那是头好几年我上他家去，看到那雁翎甲在那过梁坨上放着。至于现在是不是还在那放着，我也说不准呢。时迁说，好吧，只要这个雁翎甲指定是在他的家中，这就行，我准能把他盗来。军师，我如果要把这个雁翎甲盗来，那您得给我记功啊。军师吴用说，我得给你记头功啊，就等于你帮着我们梁山寨破了他的拐子连环马呀。嗯，好好好，雁翎甲我能盗出来，那么这个徐宁怎么往外请他呢？吴用说，咱们得共同商量一个计谋。于是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加上晁盖、宋江、石迁、汤龙、铁轿子月河，他们这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商量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商量完了了，吴用就派铁轿子月河、汤龙、石迁三个人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第一步下山走的就是石迁，石迁跟金钱豹的汤龙、铁轿子月河两个人都商量好了，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相逢见面。定规好了之后，古上早时迁自己先回到自己的房屋之中，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这是要到东京汴梁徐宁的府里边偷盗雁翎甲呀。这件事情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时迁在自己的屋子里边换了一身紧身衣靠，他头上戴着一顶马尾透风巾，迎门倒拿三斤刺桂叶，左鬓边戴青绒球嵌白点满天星，
浑身上下穿的是青缎的绑身靠，那边那脚那领那袖上绣万字不到头，十三太保的纽帕排扣到底，腰中系着一巴掌多宽一大钱多厚的丝兰战带，双垂灯笼穗大带提起来在腰中一掖，下边兜裆滚裤，趁着响牛皮疙瘩底大尾巴扳尖鱼鳞撒鞋，身背后背着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斜挎着一个百宝囊。所谓百宝囊者，里边装的是绿林应用之物，这里边有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喂狗饼、火折子、火纸门，一应俱齐呀。石青收拾好了之后，带了一些银两，辞别了山寨的寨主，下了梁山，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小行夜住饥餐客饮，这天就走进了东京。他跟汤龙啊早已经打听明白了，知道金枪将徐宁他家就住在安乐街紫竹巷第三个门口。他先打听这安乐街，打听着安乐街又找到了紫竹巷，离紫竹巷不远有一个店房，石谦就在这个店房里边住去了，自个儿包了一个单间。吃过了晚饭，把电

0: 您说什么怎么样？人怎么样？好人呢？
1: 徐教头，我们这一代不管老少，提起徐教头来都得挑大拇哥。今儿早晨刚过去，我还看见他了呢。今儿早晨上哪儿过去？
0: 上皇宫内院里边值班去，天天老早就走，晚上才回来。
2: 哦，照你这么说，这个徐宁他今儿个没在家啊？
0: 您找他呀？
2: 啊，我想要见见他。
0: 您跟他认识？
1: 我们俩，嘿嘿，朋友。
2: 哦，老相识。
1: 不，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离紫竹巷不远有一个店房，石谦就在这个店房里边住去了，自个儿包了一个单间。吃过了晚饭，把店小二找到他的房间里头来了。
1: 哎，我说管家，我跟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
0: 哦，可以，您打听谁呀？
1: 这个安乐街紫竹巷胡同里边有一个姓徐的，你认识吗？
0: 哎呦，那大名鼎鼎啊，那能不认识吗？您跟他认识？
1: 我们俩，嘿嘿，朋友。
2: 哦，老相识。
1: 不，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哎，这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我是闯荡江湖的啊，做买卖的，好练武艺。听说这位金枪将徐宁武艺超群，尤其是他们这个老徐家有个祖传的勾连枪，招数出众。我特意千里迢迢到东京汴梁来，要找这位徐教头跟他学学这勾连枪，不知道这勾连枪他能不能教给我呀？
0: 呵呵，你想学这勾连枪啊？那绝对不能教给你。我们早听说过，徐教头勾连枪绝艺不外传。他们家有这规矩，上一辈上是传妻不传女，知道吗？儿媳妇可以教，闺女都不教。为什么呢？教会了闺女，闺女一出嫁带到别人家去了，传到外庄上去了，不教。
2: 哦，这么厉害。
0: 这个徐宁天天晚上得几更天回家呀？
1: 晚上啊，人家这没准儿啊，皇宫内院的事儿谁知道啊？有时候一更天，有时候不到一更，这个事儿咱还没留神。石谦打听完了之后，在自个儿的床上休息了片刻，估计着快到定更天了。石谦又打床上起来，把今天吃晚饭时候剩的一个馒头拿过来了，掰成两半，喝剩下这酒往这馒头里边倒了点，把这馒头用酒都给浸透了，然后把这两半馒头揣到百宝囊里了。干嘛呀？提防着徐宁家里边有狗，如果有狗的话，把这馒头扔给他，让狗光吃这馒头他就不叫了。石谦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之后，顺着大街来到了紫竹巷，进了紫竹巷第三个门口，黑漆的大门，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大门紧闭。石谦没敲这门，他又往前走，一看就在这个院子的拐角的地方，院外有一棵大柏树，这棵柏树瞅那样子足有100年了，枝叶茂盛。石谦汗底拔葱一纵身，噌就上了树了。他搬着树枝在树上俯身往院里边一看，院子里边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瞅啊，这是个两进的院子，前面一个院，后边一个院。前边一栋非常精致的小楼，二层的，后边也是一栋二层小楼。石谦估计前面这两层楼啊，可能就是徐宁的书房和客厅，后边那两层楼呢，大概那就是卧室和餐厅

0: 再加上那边的厨房，大致差不多呀。石谦在这树上蹲着，往院子里边瞅着，一看院子里边出出进进的仆人并不多，三三两两的家奴院工，有那么两三个丫鬟，不知他们在出出进进的干什么。石谦等着，等到定更天了，听远处桥楼上，梆嗵，更鼓一响，石谦心里合计呀，这徐宁他是回来了还是没回来呀？我不能光在这树上蹲着，我得上那院子里边瞧瞧。第一是看看徐宁回没回来，第二我得探看。那个雁翎甲是不是还在他的那寝室的大凉拖上放着？如果说还在那个大凉拖上放着，那么我就到他寝室中去盗取雁翎甲；如果说不在那大凉拖上放着，换了地方了，这事儿恐怕就多了一层麻烦。我得从侧面打听了解他那个雁翎甲存放在何处，然后再到那儿去偷。就这主意，想到这儿。石青由打这柏树上边跳下来了，他顺着这个院墙就走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一纵身，左胳膊肘一跨院墙头，探脑袋往下一看，院子里边静悄悄无人。双腿一飘，噌，他就跳进来，高抬脚，轻落步，捋着后院的这栋小楼，他往前走，刚走没有两三步。就听旁边这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哎呀，老爷怎么还不回来呀？今儿个回来的晚，就说的呢，真够累的。你光说在皇宫里边当差，那么容易吗？啊，起五更爬半夜，没早没晚的。这两天老爷都有点累瘦了，可不是嘛？皇上的事儿多呀，上哪儿去，老爷都得跟着。”石谦听到这儿，往下一伏身子，就蹲下了。然后他慢慢的把身子往起一抬，就在这个窗户台这儿把脑袋伸出来，往屋里边一看，一瞧这是个厨房，厨房里边正有两个小丫鬟在那刷碗呢，这俩丫鬟是一边刷碗一边对话：“老爷那饭给留出来了吗？”“留出来了，放在那餐厅里边了。”“那老爷要再回来晚了的话，得把饭菜拿过来热一热呀。”等老爷进屋的时候再热，赶趟。石谦一猫腰，由打这窗台底下又往前走。再往前走不远，往屋子里边一看，这是餐厅。石谦想，这餐厅上边，那大概就是徐宁的寝室。石谦由打餐厅外边，又走到那头，墙角这个地方，他俩手一扒这墙角的砖缝。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上了二楼了，来到二楼上，一飘腿，就进了二楼这个走廊了。二楼的走廊一溜红漆的栏杆，红漆的栏杆里是一头宽的走道，走道的里边是一溜花铃子隔扇门。石谦就像一个小猫一样，脚步清洁，没有动静。他贴着这花铃子隔扇门往前走了两步，把这身子又扶起来。因为什么呢？他发现这隔扇门里边有了灯光了，是有一个丫鬟点着了一盏灯送到这屋子里来了。石谦等了一会儿，听屋子里边没有动静了，石谦这才长起身子，把这隔扇门上面的窗户纸划破了一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边观瞧，一看这隔扇门里头是外间屋，再往里走呢就是里屋了。石谦又往前走了两步，一看这是里屋的窗棂，他在里屋的窗户外边把窗户纸又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观看，瞧着这里屋有一盏灯，灯旁边坐着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在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出来这个妇女长得端庄俊秀，石谦估计大概这就是金枪将徐宁的夫人。就看这位夫人手里边拿着针线，正在绣一件锦袍。 石谦想，这个锦袍大概就是徐宁穿的衣裳。他呢，透着这个窗户纸上的窟窿，往这屋子周围观看。旁边有床，那边有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下边有绣墩。他特意往当间看，看什么呀？他找那过梁驼，他往上一瞧，真有个过梁驼。驼上边果然放着一个皮箱子，用两道绳带子在那捆着。石谦一看这皮箱子在过梁驼上放着，这心里边可就高兴了。嘿嘿，瞧这意思，他这个雁翎甲还没挪地方，他把这儿当做万无一失之处了。哈哈，今天我就给你偷走。但是怎么偷呢？屋子里边有人呐。如果我进屋愣抢，不行。要正赶上徐宁回来呢，东京汴梁城里边闹热了之后，我连城都出不去了，那样一来，就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了。我石谦这次盗雁翎甲难就难在，不但要盗甲，而且还得把徐宁诓上梁山。哎呀，这可真得费点心思。石谦正在这琢磨着，就听前面有人喊：“老爷回来了！”哎呦，金枪将徐宁回来了。石谦听到这里，一纵身，噌，蹦哪儿去了？他蹦到这个走廊上头房船子底下那地方，俩手一抓那房船子，后背靠着柱子，俩脚一蹬那边的墙，整个的人就蹦到这儿了。蹦这儿之后，石谦注意听着屋子里边的动静，真是金枪将徐宁回来了。徐宁进前院走过厅，来到了后院。一到餐厅门口，有两个小丫鬟迎上前来：“老爷，您回来了，今儿个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
1: 宫里边事忙，所以就晚了。”“
0: 老爷，我这就给您热菜热饭去。”两个小丫鬟把给徐宁留的这饭菜端到厨房里边热了一热，然后盛着又端到餐厅里边摆在了饭桌上。徐宁呢，坐在桌子旁边就吃这晚饭。徐宁在那吃晚饭，石谦就在那楼上走道的上头蹦着。石谦心里合计，这小子回来怎么不上楼啊？我得尽早的知道他今晚在哪儿住啊，好盗这个雁翎甲呀。现在他不动弹，我还不敢动弹了。徐宁一回来，他是练武的人呐，耳聪目明。我要是一动，万一闹出点什么声音来，他发现了，非把我当贼抓起来不可。那样的话，事儿可就全砸了。行啊，我在这绷着劲，先在这绷着吧。石谦就在这等着。徐宁呢，晚饭吃完了，离开餐厅。迈步走上楼来，上楼一推房门，走进屋中，他夫人站起来，先打了一个招呼：“官人，你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样？我这个袍子给我绣好了吗？”“
0: 刚绣完，来，你穿上试试。”“
1: 我瞧瞧。”徐宁把这件袍子接过来，就穿到了身上，把这衣扣一系。长短肥瘦一瞧，正好。这件袍子嘛，这还是真不错呀。
0: 怎么样，穿着这件袍子，明天咱们两个上街呀？”“
1: 不行啊，明天上不了街。今天晚上咱得早睡，明天四更天我就得上朝中。”“
0: 哟，又有什么事啊？”“
1: 明天当今圣上要上隆福寺降香，我们内宫的亲君都得随驾而行啊。告诉四更天起来，四更半天就得进宫，谁晚去了也不行啊。”“
0: 嗨，能不能想想办法，你别干这个差事了。”“
1: 哎，这是什么话呀？皇帝待我不薄，时王禄当思报王恩嘛。”“行啊。明天等着皇帝隆福寺降香之后，咱们两个再上街也不迟。”徐宁把这个袍子就脱下来了， 往这一放，

0: 你把它叠好了吧。他夫人在这给他叠了个袍子，石谦在上面心想：啊，这下子明儿早晨他四更天就走，四更天就走，那天还不亮呢，他肯定在这屋子里边再不能出去了。紧接着他就该睡觉了，这一觉睡到四更天，起身上朝，在这个阶段里头，我不能进屋去道假去。徐宁他在屋子里边睡觉，我要进屋道假，弄不好他准能知道，一知道这事就砸锅。但是我不能进屋道假，我在哪儿待着？我也不能这一宿就在这棚顶那么绷着。我得下去。走进了外屋，又进了里屋。老爷，今晚上你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吗？
1: 不要你们干什么了，你们下去睡觉吧。
0: 就看这两个小丫鬟一转身出去，下了楼了。石谦心想，这两个丫鬟就在楼下厨房旁边那个单间房里睡觉。我要偷这个雁翎甲，只能从他窗户外边这个走廊这儿跳楼，倒在院子里再走。如果顺楼梯往下走的话，必被这两个丫鬟发现呢。好，我就在这个地方待着，我瞅这徐宁他什么时候睡，等他睡着了，我再潜入他的室内，上他的凉拖偷这雁翎甲。石谦在这等着，这徐宁喝完了茶之后拿过一本书来，借着灯光在这看书。石谦心想：“嘿。”还要夜读兵书战策呢，都到这当晚了，你干脆快睡觉得了呗。你睡着了，我好进去掏你那雁翎甲呀。你要不睡，我也不能进去。石谦就在窗户外边生在这靠着，听着桥楼上，梆梆，哐哐，打二更了。就看徐宁把那书本往桌子上一放，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石谦心想该睡觉了。徐宁伸完了懒腰之后，把这书本拿起来，又接茬还看。石谦一看，嘿，这书瘾还不小。就这功夫，忽然在石谦的身后就听见扑腾的一声，紧接着屋子里边徐宁就站起来了。谁？这一说谁呀？把石谦吓得，由打这过道这一纵身，越过这护栏。俩手一扒那护栏的底儿，他把自个儿就挂到这个二楼的护栏下边。石谦俩脚腾空，在这挂着，仔细听，什么玩意儿？就听那边又传来了声音：“猫啊！”呵，把石谦气的，心想：“这个该死的猫啊，你把我吓得差点没掉楼下边去。”这功夫，就听徐宁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了。徐宁走出来之后，走到过道这个地方，他也看见这只猫了。去！这只猫跑了。徐宁一转身，又走进了屋子里头。外边的门插上了，里边的门也插上了。石谦还在这挂着呢，听里边动静，没有声音了。石谦俩手一使劲，噌，又跳到这窗户外边的过道这儿了。他往里边一瞧，刚一看的功夫，屋子里边的徐宁啊，噗的一口气，把这灯给吹灭了。徐宁睡觉了。石谦心想：你睡着了，我进屋子里边好偷着雁翎甲。他又沉了一会儿，估计着徐宁能睡着了，石谦就绕到他这房门的外间屋，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个挺薄的小刀子，这是拨门用的。他把这小刀子顺着门缝插进去，往下一滑，刚一拨这门插棍，咕隆一响，石谦把这刀又撤出来了。石谦心想：不行，如果我要这样拨门，容易被徐宁听着。徐宁要听着的话，今天晚上一出来发现了我，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0: 我呀，今天晚上不能偷他的雁翎甲。徐宁说了，他四更天就走，我就等他四更天走了之后，我进去再盗他这个甲胄。石谦儿把这拨门的小刀子又装起来，转身又来到窗外。石谦儿一转念，他在屋子里边睡觉，我在窗户外边给他打更啊，不行。他得四更天才起来呢，这还有两个时辰呢，干脆吧，我呀上他那厨房里边找点嘛吃得了。石谦这阵肚子有点饿了，他由打这个二层楼上一翻身，轻轻地跳到院子里，迈步来到厨房，一推房门，进来了，把这厨房门关上，都囊里边拿出火折子。打着了火，把灯点着，火折子又装到兜里边。一看这厨房里边有很多剩菜，旁边还有酒，干的稀的都全呢。石谦心想，在这儿来一顿宵夜。石谦连喝酒再吃菜，正在这吃得香的时候，就瞅这厨房的门啊，开开一个缝，把石谦吓一跳。石谦心想，谁进来？他定睛一瞧啊，有打那厨房的门缝地方钻进个狗脑袋来，是徐宁家里边养的一只大黄狗，看家护院的。这个大黄狗啊，把这厨房门拱开之后，脑袋伸进来一看石谦儿，他就冲着石谦儿直示威，这一哼哼，接着就要咬啊，因为石谦儿是生人呐。石谦赶忙地往兜囊里边一伸手，就把在店房里边早准备好了的用酒泡过的那两个半拉馒头拿出来了，先拿出一半来，嘣儿就扔给那狗了。这狗一看扔给他半拉馒头，低头就吃，三口两口的把这半拉馒头就吃了。石谦接着把这半拉也扔给他了，这狗也把它吃了。吃完之后啊，这馒头里边是拿酒泡的。这酒可能起了点作用，这只狗就进来了，对诗谦好像从感情上就和好了，尾巴直摇，脑袋直晃，在地下围着诗谦直转。诗谦瞅这狗直乐，诗谦心想：哈哈，都说喝酒喝到人肚子里边去，还喝狗肚子里边去吗？你看今儿这酒喝到狗肚子里边去，感情也有作用。这狗喝醉了，它也精神啊！石谦就把那个清炖牛肉夹了两块，弄一个大碗，碗里边倒上酒，把这牛肉就扔到这酒碗里头了。拿酒泡完了，夹起一块牛肉来，就扔给那狗了。这狗接茬还吃，吃完了又冲着石谦要，石谦又夹起一块肉又给他，又喂了好几块牛肉。这几块牛肉扔给狗，这狗吃完之后啊，这狗可能就醉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这狗趴在地下，俩眼就有点发黏。石谦瞅这狗，心想啊，感情这狗喝醉了，跟人喝醉了都一模样。石谦也吃饱了，石谦瞅那狗在旁边睡着了，石谦心想啊，我也睡吧。石谦就在这个厨房里边把灯一吹，席地而卧，他在这睡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石谦瞅那狗在旁边睡着了，石谦心想啊，我也睡吧。石谦就在这个厨房里边把灯一吹，席地而卧，他在这睡着了，一觉睡到将近四更天。石谦这心里边有数啊，知道徐宁四更天要起来，保着皇上去隆福寺降香。石谦的生物钟非常准。不到四更，他自个儿扑棱家就坐起来了。估计快到四更天了，我得离开厨房。徐宁一起来， 他那丫鬟得上厨房里边给他做早饭，一做早饭发现了我，这就麻烦了。石谦由打厨房里边出来，一转身纵身行又上了二楼了。他在二楼的房脊上趴在那儿，俯身往下观看院子里边的动静。桥楼上一打四更，徐宁这个卧室里边灯光就亮了。徐宁起来了，下边两个丫鬟呢就到厨房里边去给徐宁做早饭。一会儿的功夫，可能这早饭就做得了。徐宁由打屋子里边出来要下楼，就听徐宁的夫人跟徐宁说话：“哎呀，太早了，我送送你。”这徐宁的夫人起来就穿衣服。夫人一说要送徐宁的功夫，石谦在房上听着，心中暗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徐宁下楼，他夫人跟着往外一送，我就借这个空隙进到他的屋子里边，上房梁坨上就把那个雁翎甲拿下来了。可是他听徐宁又说了：“夫人，天还没亮呢，你送我干什么？你还可以睡个早觉，你就睡吧，不用你送。”“那我送送你吧。”“不用，天天都走，送什么？今儿个不是走得早吗？走得早也不要紧，你接着睡觉吧。”“好，那我就接着还睡吧。”石谦一听，嘿，他又接茬睡了。他要在屋子里边睡，我就不能进去偷东西呀。石谦在房上趴着还看。徐宁由打楼上走下来，到在里边饭厅，丫鬟这功夫把早饭端上来了。徐宁把早饭用完，一切收拾谨慎利索，徐宁提了着自己的枪就奔了前院了。到了前院，有家丁给徐宁牵过马来，开开大门，徐宁牵着马往大门外走。他这个大门一开的功夫啊，大门后边有个铃铛，这个铃铛咣啷咣啷咣啷咣啷那么一响。石谦在房上趴着心想：“嘿，他们家挺有意思啊，这大门后边还带个铃铛。哦，可能有叫门的人呢，在外边有绳一拽，这铃铛就响，不用直接拍门。嗯，这玩意儿倒不错。”一会儿大门又关上了，徐宁走了。石谦瞅这两个丫鬟呢，在厨房里边收拾了一阵，接着把厨房的灯又吹灭了。两个丫鬟回来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卧室之中，跟徐夫人说：“夫人呐，我们两个都收拾完了，您吃早饭吗？”徐夫人可能在床上还躺着呢。“我呀，还打算再睡一觉，不吃早饭，待会儿再吃吧。”“夫人，那您还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事了，你们俩也再睡一觉吧。”“哎，那我们两个就下楼了。”“不用下楼了，我这个床上挺宽敞的，一块儿睡吧。”“好，那我们俩就跟夫人做个伴儿吧。”这两个小丫鬟上了床，就跟夫人同榻而眠。石谦在房上一听，这事儿更麻烦了。这屋子里边不但是夫人自个儿，又多俩人，我怎么进去偷着雁翎甲呀？啊！石谦在这房上可着了急了，心想：如果在天不亮之前，我把这个雁翎甲要偷不出去，天亮之后我就得快走啊，今儿就白来了。亮着天不能偷东西呀！哎呀，急得石谦直挠头皮。石谦眼珠一转，有了。他由打这房上，顺着墙角蹭蹭蹭蹭蹭，他下来了，来到平地。石谦就来到了厨房，把厨房门一开，把厨房的灯又点着了。他一瞅啊，那大黄狗还在那趴着睡呢。哼哼。石谦心想：老黄啊，今儿个我到这个雁翎甲，看来就得借助点你的力量了。石谦由打这厨房里边出来，就奔前院，到前院那个大门里头，他拿出刀来，把大门里边挂的那门铃，他噌的一下子把那绳子拉断，把那门铃就摘下来了。门铃剩下一轱辘绳，他也蹬下来。石谦二番回到厨房，进来之后把刀别好，他把这个门铃啊带那绳子头啊，用这个绳子头轻轻的就拴在这狗尾巴上了。拴到狗尾巴上之

这扣是越蹬越紧，紧到根底下的时候，这狗感觉到了，这大黄狗扑棱家伙，它起来了，睁着眼睛一看石谦儿，石谦儿马上把手就松开了，冲这黄狗他做了个手势，嘘。这黄狗一瞅是昨天晚上给他肉吃那位，跟他感情不错，这黄狗没咬。石谦儿然后一转身，由打自个儿这兜囊里边就掏出一轱辘长绳来，这绳啊有40多长。他把这个绳挽了一个套，系了一个扣，来到这黄狗的跟前，拿手扑了这毛，这黄狗自个儿觉得好舒服。石谦呢把这个套就套在这黄狗脑袋上，撸到脖子这儿了，一蹬，这扣是步步紧，这绳子就拴牢靠了。黄狗一拨了脑袋，石谦就站起来了，把这个长绳的这头就拴到了厨房这两扇门上面有个环，拴那环上的。这黄狗呢就在门环上拴着，它的活动范围超不出这4-5尺远，远距离它就走不了了。这黄狗可就站起来了，在这瞅着石谦，俩眼发直。石谦一看啊，还想要点吃的，有，昨天晚上在那酒碗里边泡的那个清炖牛肉还有呢。石谦夹起一块来，嘣扔给他了，这黄狗吃的，接着又喂了那么3-4块。这牛肉可都是拿酒泡过的，这黄狗吃了这几块牛肉之后，好像他醒过盹来了，又开始精神起来了。石谦呢又把几块清炖牛肉放在这酒碗里边涮了涮，这回可就不给这狗吃了，他把这个清炖牛肉拿出来呀，摆在这锅台上让狗那看着，狗往前一够，这肉够不着，因为拿绳拴着呢。石谦一看这个距离正好，石谦安排好了，由打这厨房里边他就出来了，出来一纵身又上了二楼了，就在那过道的窗户外边伏下身形在那儿等着。狗在这厨房里边可就闹腾起来了，因为这狗瞅那牛肉啊它够不着，它往那儿窜，一窜拴到脖子上那绳子就把它蹬回来了。同时呢这狗尾巴上挂了个铃铛呢，这铃铛就响，咣啷咣啷，咣啷咣啷，这狗够牛肉够不着啊，这狗一回头发现自个儿的尾巴上拴着个东西，而且只响，尾巴一动它就响。这狗啊歪着脑袋想把尾巴上这铃铛给咬下来，可就差一点够不着，尾巴老动，它身子老转，这铃铛还就老响，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铃铛这么一响，在屋子里边还没有睡时的这位夫人再加上两个丫鬟可就都听着了。徐夫人一听，哎，春梅秋菊啊，你们俩睡了吗？我们俩还没睡呢，你听外边什么动静？哎，好像是大门铃铛响，外边来人了吧？这前谁来呀？就是啊，听那个响声好像挺近呐，不是在前院啊，要是前院铃铛响，咱们这后院一般听不着啊，可不是怎么着？你听听，杠啷杠啷杠啷杠啷，杠啷杠啷杠啷杠啷。春梅啊，你去看看吧。哎，秋菊，你起来跟我做个伴，咱俩一块瞧瞧。哎，这两个丫鬟就起来了，起来由打楼上下来之后，开开房门走到院子里，一听这声音是在厨房那儿来的，厨房点着灯呢。哎，这厨房怎么亮着灯啊？我记得咱们俩刚才把灯吹灭了。不对，没吹灭，是厨房里边铃铛响。哎呦我的妈呀，厨房里没有铃铛啊，怎么会出来铃铛响呢？俩丫鬟试着往前又走了两步，仔细一听啊，不但铃铛响还有声音呢，这狗啊它自个儿还在那叫唤，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小

0: 花一听这叫唤声，可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厨房里边是什么叫唤呢？俩小丫鬟慌慌忙忙就跑到楼上来了。夫人呐，可了不得了，那厨房里边有种声音，您快瞧瞧去吧，那什么声音呢？怪吓人的。徐夫人一听，是吗？我看看。这徐夫人起来穿好了衣服，跟着两个小丫鬟可就也下了楼了。下楼来到院子里边，一听厨房里边扑棱棱直响，因为那狗啊现在不摇尾巴了，又奔那牛肉使劲了。他奔那牛肉一使劲，拽那个门就直动弹，这狗也直哼哼。夫人领着两个小丫鬟奔厨房去了。这个功夫，石谦一看时机到了，石谦急忙一转身进了外屋，来到了里屋，一纵身就上了凉坨了，拿出刀来砰砰就把捆这个羊皮箱子的两道捆绳给割断了。割断之后，他把这个箱子往腋下一夹，蹭由打凉坨那蹦下来了，由打屋子里边很快转身出来。石谦顺着楼梯蹭蹭蹭蹭蹭下来了。他刚一出这个门，正赶上夫人和丫鬟两个人由打厨房里边出来。石谦那动作多快，嗖嗖嗖几步就转到墙角后边去了，夫人和丫鬟根本就没发现。他们到厨房里边一瞧，是狗在这作怪。夫人就纳闷啊，这谁呀，怎么把这黄狗拴这儿了？俩丫鬟也说，就是啊，刚才做饭的时候这狗在这睡觉呢，这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把狗给拴这儿了。他们一起把这狗的绳子就给解下来了，尾巴上那个铃铛也摘下来了，这个狗也就不闹腾了。夫人领着两个丫鬟往回来，一边走着，这徐夫人心里边就琢磨，谁办这件事儿呢？这件事情很蹊跷，是不是进来贼了，用这个办法想偷东西？夫人想到这儿脚步就急了，两个丫鬟最后紧跟上楼之后进了屋子。夫人往四下观瞧，她先看看这屋子里边丢东西没有，看这屋子里边陈列摆着东西什么也没丢。她抬头往上一看，无意中发现房梁坨上程艳玲甲的那个箱子没了。夫人一看，当时这汗就下来了，哎呦，坏了，艳玲甲丢了。一说艳玲甲丢了，两个小丫鬟跟着一起心情紧张起来了。可不是吗，夫人，谁把燕翎甲给偷走了？就是啊，刚才我们三个人下楼上厨房的功夫，肯定这屋子里边进来人了，不然的话燕翎甲怎么丢了呢？这可是你们老爷的命根子，这燕翎甲丢了怎么办呢？夫人急得都转了眼泪了，马上吩咐丫鬟把前面的家丁叫过来。前面的家丁听到信之后赶紧来到后边，一见夫人说，有什么吩咐？夫人说，快点把徐教头叫回来吧，家里边出事了，丢东西了。啊，丢什么了？燕翎甲丢了。哎呦哎呦，这可是大事啊。不过夫人，这个时候找徐教头恐怕找不回来呀。今天徐教头说了，是当今圣上上龙府寺降香，徐教头作为亲随护卫人员紧傍在圣上左右啊，我们去找那哪能找得着啊。不管怎么说，你跑一趟看看，要能找就把他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话那也没办法了。哎，这个家丁赶忙就去了，一直等到天大亮之后，去找徐宁的家丁又跑回来了，见了夫人回禀，我们到那儿连边儿都傍不上，说找徐教头人家根本就不让找，您就等着吧。听说呀，今天皇上到龙府寺降完香就回来，就没事了，我们估计着过午徐教头就能回来。好吧，夫人坐在屋子里边俩眼发直啊，他知道这个燕翎甲的价值，他也知道这个燕翎甲在徐宁心中的位置。等着天到过午徐宁回来了。今天呢，由于皇帝降香，提前半天就等于把护卫人员都放了假了。徐宁回到家中一见夫人，夫人当时就哭了。徐宁说，怎么的了？夫人就说，燕翎甲丢了。哎呀，徐宁一听说燕翎甲丢了，当时脑袋就嗡的一声， 抬头一看，梁头上的雁翎甲果然没了。他就问夫人怎么丢的，夫人把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跟徐宁说了一遍。徐宁听完了之后沉思了片刻，我想这个甲一定是有家贼引来的外鬼把这个东西盗走了。这个雁翎甲到我这传了四辈了，这是四辈传家之宝啊。那王太尉给我出30000贯钱我都没卖给他呀，可是现在竟让别人给偷走了。哎，徐宁马上下了楼，把全府的家丁全府的丫鬟召集到一起。徐宁问他们，你们谁发现有外人进了院子了跟我说，另外你们谁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盗走了雁翎甲了跟我讲，讲明白之后我给你们100两银子。但是这些个家丁这些个丫鬟谁也不知道这雁翎甲是谁盗去的。徐宁心中暗想，盗甲的人肯定这是一个高手啊，这活办得很利索。听夫人一说，厨房里边那个黄狗尾巴拴铃的，这就使得调虎离山之计。这是常干这种事的人呐，十有八九我这个雁翎甲就不好找了。徐宁在这着急呀，石谦呢把那雁翎甲偷到店房里边之后马上算还了电饭账钱。石谦把这个雁翎甲的皮箱子擦干净了，带着这个皮箱子他就出了东京汴梁了。因为他跟金钱豹子唐龙两个人早有约会呀，定在东京汴梁十里长厅那个地方见面，唐龙在那儿等着他。石谦来到十里长厅这儿一见唐龙，唐龙说怎么样，石谦说偷来了，这就是雁翎甲。唐龙把这个羊皮箱子接过来打开往里边一看，呵，果然是雁翎甲，啪把箱子盖上了。唐龙冲石谦一条大拇哥，高人。石谦说您夸奖，嘿嘿，偷这玩意儿啊没费吹灰之力。石谦这也是向唐龙说大话呀。唐龙说行了，下一步就得诓徐宁上山了。这样子，我这一路来呀，所住的店房，店房门口那儿都有个记号，我在他那墙上都画个白圈。这个店房呢，一般是进东头的第一家店房。你呢，带着这个雁翎甲的箱子，你就去住我所住过的那些店房，要给店里的店小二和掌柜的留下印记。然后我诓徐宁步你的后尘上山，咱们就按那个计策，明白了吗？石谦说我懂了。石谦提溜着雁翎甲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在开始今天的冥想助眠练习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去觉察你对自我的感受，特别是你对自己的真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安全感所在，同时也是你成长和与他人连接的源泉。珍视自己是使你成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基础。年龄啊，身材，过去，未来，身份，工作等等，都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些变化而已。我们的根基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价值感，我们的自我是生命的呈现，因此我们对自我的珍视也是对一切生命的珍重。我们也需要学会重视自己，学会与你自己这一个不平凡的奇迹相处。你的行为代表着你曾经被教导过什么，你学会了一些什么，以及你知道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是这些行为是没有办法代表你本身的，而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当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今天这样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人类，我们怎么还可以去自我贬低呢？我们需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需要像爱护世间最宝贵的珍宝一样去珍惜和爱惜自己。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

好，接下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呼气，继续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微微调整身体，让你躺得更舒服一些。

时空，有一些是比较远的，有一些是比较近的。接下来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充分地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

地体会身体各个部分不同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你从一个小小的细胞长成了一个人类的小婴儿，然后在一呼一吸之间，一点一点的，你拥有了一个婴儿的觉察力。再慢慢的，你可以坐起来，可以行走，也学会了奔跑，还有说话。你也可以去幻想，去做艺术创作，可以自由的舞蹈。在每一天，你都拥有了更多更多的可能性。你经过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婴儿到幼儿，从儿童期再到青少年，直到你完全的长大成人。

那在生命最初呢，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它们就长成了某些具体的事物。你拥有了特别的称呼，这是专门用来指代你的。你也长成了特定的模样，独一无二的样子。你拥有了特别的走路姿势，那是属于你独有的。你还有特别的爱好与愿望，

当你去关注你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将许多的经验都带到了现在。你的每一份经验都可以帮助你去应对你目前所经历的状况。你满载着期待、知识和结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当中所收获的。你知道你是如此的特别，所以带着这份欣赏，带着这份珍重，再一次的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带着欣喜的眼光，一次一次的扫描自己的身体。从头到脚，去细微地感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身体，它有着怎样的感受？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有人说，早晨是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这是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皮质处于一种休眠抑制状态，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运转，代谢水平降低，心跳减慢，血压下降。刚睡醒的时候，人还会维持这种睡眠惯性，此时如果匆忙下床，容易引起大脑供血不足，甚至发生中风、猝死等意外。所以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在清晨发生，请一定要记好起床动作，切勿太急，醒后继续躺上几分钟，再缓慢起身，这是安全的。

养生医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美好的音乐和复杂的记忆之间充满了联系。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回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而有节奏和韵律的音乐有时可以提供暗示和释放信息，它所勾勒出的意象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有助于增进记忆。而且有研究显示，当专注于听音乐时，还能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如果您正遭受着慢性疼痛的困扰，也不妨多听听音乐。而且我们建议您退休以后学一门乐器，可以驱散孤独感，振奋精神，为生活增添乐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

0: 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想要益气健脾、补益肺肾，可以多吃山药、玉米、松子仁、核桃仁、枸杞、北芪等。下面呢，就给您推荐一道荔枝山药莲肉粥。干荔枝15枚，山药、莲肉各15克，粳米150克。先将前三味，也就是干荔枝、山药、莲肉洗干净，再把粳米淘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成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房颤是心房颤动的简称，心房无规律快速的跳动是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房颤患病率会升高。很多患有房颤的朋友有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人认为不需要早期治疗，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治疗效果才好，也有人觉得房颤的症状比较轻，得了房颤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实际上啊，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房颤时可能症状很轻，但是危害却很大，可能会导致中风、心衰，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所以提醒老年朋友，千万要认识到房颤的危害，不能掉以轻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可抗拒，但是延缓衰老，我们的老祖宗也传下来一些方法，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坚持去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延缓衰老进程的。下面就跟您说一说这些小方法，那就是常擦面、常熨目、常掩耳、常漱口、常叩齿、常扩胸、常揉腹、常动腰。您可以从正规渠道学习具体的操作手法，坚持做一做，有利于延缓衰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初夏时节，趁着天气还没那么炎热，是户外运动的好时期。说到运动，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保持健康不在于要拼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可以选择些慢运动进行锻炼，例如散散步，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中医认为，这些动作柔缓的运动耗散阳气少，更有益于身心健康。西子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到人比较少、空气清新的地方做一些慢运动，帮助活动筋骨，通畅气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胆结石是常见病，真的没啥大不了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为何有人没事，有人却因结石而危及生命。患上胆结石要不要保胆治疗？这里有误区，和您说说胆结石防治的误区。胆结石的危害不可轻视，大夫敲重点告诉您如何积极应对。
6: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通常我们认为胆结石是常见病，没啥大不了的。但同样患胆结石，有人终身没出大问题，有人却因结石而危及生命，所以不能对胆结石放任不管。咱们先来听一位秦女士的经历。
9: 65岁的秦女士10年前查出胆结石，但当时没有什么症状，就没有太在意。 近两年，她感到上腹部疼痛越来越频繁，而且食欲也明显减退，开始认为是胃出了问题。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胆结石惹的祸。秦女士患的是胆囊充满型结石，医生建议手术切除胆囊。一听到手术切除，秦女士立刻不淡定了，一来她害怕做手术，另外她觉得胆囊毕竟是身体的一部分，不想轻易切除，不是也有很多患胆结石的人没有什么大事吗？于是秦女士就这样一直拖着，导致现在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7: 我们都听说过胆结石这个疾病，但您对胆结石的危害又知道多少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胆结石，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生命，这是为什么？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李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肝胆胰外科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以腹腔镜微创手术方法治疗肝胆胰脾相关疾病。
7: 非常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哈。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李涛医生。
7: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胆结石的话题哈。首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哪些朋友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得胆结石？网上一直在流行说不吃早餐会得胆结石，是这样的吗？
10: 其实是有一定道理，
7: 有关系哈。
10: 哎，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的这个人体的消化器官啊，它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律啊。比如说胆汁呢，其实日夜不停的在分泌的。那么胆囊是一个什么功能呢？它就是储存和浓缩的功能。那么你可能不吃早饭，也可能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呢，它这个胆汁呢就淤在里边啊，淤积的胆汁就容易导致各种成分的改变啊。我经常跟别人打比方，就说你看，流动的水一般都非常的清澈，那么一潭死水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淤泥啊这些东西。所以不是说不吃早餐就必然会长胆结石，但是不吃早餐是胆结石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我们再延展开来，哪些人容易得胆结石？饮食生活不规律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群啊。不光是不吃早餐的，就是说来很多来我门诊看病的人，说我吃早餐啊，然后说我不吃晚餐啊，说好多年了为什么要减肥？哎呀，我说你不吃晚餐也是一样的。咱们其实千百年来人就是人类的活动啊造成的这么一个

0: 习惯，那么我们的消化系统也被训练成了这样，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定时的一个节律去把这个消化液去释放出来，来帮助你消化。那么打破了这么一个规律之后呢，它就会造成消化液的这个，尤其是胆汁的这个淤滞。淤积呢，就会引起来胆汁对胆囊壁的刺激，造成胆囊功能的下降。在这个基础上，胆汁成分的变化，那么它可能就会长胆结石了。所以饮食生活不规律的是一类人群。第二个呢，就是肥胖的人群啊，肥胖人群呢，它代谢就有问题啊，代谢问题呢，就会导致胆结石的生成。那么我们你看，我们胆结石大多数来说叫胆固醇结石，胆固醇结石呢，它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个胆固醇在胆汁中的这个过饱和啊，就它溶解不下了。其实胆固醇，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胆固醇是怎么发现的？为什么叫胆固醇呢？最早就是在胆囊里发现结石里发现这种成分，所以它才叫胆固醇啊。因此呢，肥胖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肥胖，你可能爱吃这个肥肉，爱吃油腻食物，那么就意味着你可能身体里对胆固醇的代谢啊，或者说胆汁里面胆固醇的这个成分，就比较多，所以才会导致这个胆结石啊，肥胖。再一个就是，女同志妊娠期间是很容易得胆结石的啊，她会全身的这种激素的变化也好，各种身体的这个消化酶的这种改变也好，妊娠是一个胆结石的高危因素啊。另外呢，就说胆道的系统的炎症感染啊，它也会容易长胆结石。所以呢，胆结石的发生是一个综合的多因素的过程，包括你的遗传因素、你的体质、饮食的生活的习惯都有关系。但是呢，说到生活习惯，不吃早餐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所以我建议那些不吃早餐的，听众们稍微改一改生活习惯啊，适当的按时吃一点早餐有好处。
1: 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饭点的时候，其实都应该去规律的吃东西。当然，您可以选择我吃的清淡一点，吃的少一点。但是如果说这一顿不吃，那实际上就会造成我们的胆汁在这个不吃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浓缩，就容易产生结石，是这样
0: 对，
1: 吗？
0: 它叫淤积
1: 淤积，
0: 啊，就是胆汁淤积，在胆囊内会造成胆汁淤积，这种淤积就是胆结石形成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高危因素。
1: 就是这个胆汁淤在里面，然后
0: 对，没
1: 那
0: 错。
1: 就有可能产生这种结石了。好的，那我们来，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胆结石急性发作的患者，他是一个什么状态来就诊？
0: 我呀，经常有时候在门诊会跟病人就是描述啊，因为确实有些人说他疼，我不知道，不好说什么是胆结石疼。我们经常说胆绞痛，还有一个叫肾绞痛，是人体中就是疼痛程度最重的两种这个疼痛啊。因为我确实见过，就是捂着肚子满地打滚的，还有非要找一个东西顶在那儿才行的啊，就是痛的就受不了啊，所以胆结石疼起来，有的时候真是要命。但是呢，也很神奇，就是有些人说啊，这个在家痛的实在受不了的，跪在地上浑身冒冷汗，然后打了120，这个救护车来了，突然不疼了。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典型的叫胆绞痛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就是说，咱们胆结石它什么时候会痛呢？就是原来有句俗话嘛，老话讲叫做"通则不痛"，就不通了，它就疼得厉害啊。就是说，胆结石在哪儿呢？引起堵塞的时候，比如说它在胆囊管里面把胆囊管堵住了，或者说我们胆囊有个叫壶腹，就是从胆囊管就是由粗变细的地方，它有时结石卡在那儿，也造成胆汁的进出的不通畅，就会引起叫胆绞痛。那胆绞痛就非常的剧烈，就是右上腹的一个剧烈的像这种刀割一样的，或者这种疼痛非常的剧烈，有时候伴着恶心啊、吐啊，甚至有些人觉得肩背部、后背也疼啊，大汗淋漓。但是呢，有时候突然一下就好了，什么原因呢？就是那个结石它卡在那儿，可能因为你的这个体位或者说它松动了，从那个脱落下来了，就好了，就一下就好了，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就是症状有可能会非常严重，但也有可能呢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一个是影响饮食啊，因为你就不想吃饭啊，胆结石就是肚子胀，或者说你吃一点东西就觉得顶啊。有些人说，我可能不是胆结石的症状吧，可能是胃炎吧，因为我是胃疼啊。那我经常在门诊对病人说，我说如果你有胆结石，另外呢，你吃饭以后就觉得它不舒服啊，顶啊或者胀啊， 那就是胆结石的症状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打嗝啊，就是我们叫嗳气啊，还有这种就是消化不良，觉得吃的东西多吃点肉啊，就觉得消化不了啊，老觉得就是消化不良的这种症状，这都是胆结石的症状。但是呢，胆结石的这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说是胆绞痛，那有些人疼起来真是要命的啊，就是可能需要来急诊，需要打一针止疼的药才能够缓解的。
1: 刚刚李主任给我描述了胆结石急性发作的症状，就是胆绞痛的症状是非常严重的。我先问一句，那个时间一般会是多长时间呢？胆绞痛？
0: 胆绞痛啊，有些人可能持续的时间很短，可能也就是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但也有些人他就缓解不了，因为能缓解的前提是他没有堵着，通畅了。如果它持续在那堵着，那就缓解不了。
1: 所以这个时间是不固定的，是看它这个什么时候不堵的。
0: 对对对对，就我们有一个叫专业名词叫嵌顿，啊，就是胆结石嵌顿，就是嵌顿在胆囊管里面或者嵌顿在胆囊壶腹，就会引起来这种疼痛，胆绞痛。
2: 嗯，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生活中可能更多的人是有了胆结石，但是自己并不知道。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发现自己有没有胆结石呢？
0: 有没有胆结石，最直接的或者是最能够查清楚的这种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做一个腹部彩超啊。彩超呢就能很清楚的看到，在胆囊里有一个，他描述经常描述是高回声，高回声的，然后随着体位还能移动啊。你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去医院做彩超，如果发现一个里面有一个东西的话，高回声的话，他医生会让你左右动一动身体，如果你动的时候，那个东西跟着你来动啊，他就判断你说这是胆囊结石。所以说呢，怎么发现胆结石？其实经常大多数人，我觉得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胆结石患者，日常生活中没有明显的症状啊，他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去做彩超才发现，医生说告诉你说有胆结石啊，那这个时候呢，发现胆结石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有几个要关注的，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有没有症状。刚才说了，胆结石的这个疼起来可是真要命啊，但是呢，也有可能，经常有人就是一辈子跟他相安无事。的确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症状其实是我们要不要尽快治疗的关键因素啊。经常有患者跟我说，哎呀，说我不太想做手术啊，为什么呢？他说我没症状啊，没症状这是一个理由，其实确实是理由啊。我说拿出你的 B 超我看一下啊，如果说从 B 超看到他确实也没有明显的炎症，结石也不大也很小，胆囊也没有明显的增厚，这些情况呢，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可以选择暂时观察。但是呢，也不是危言耸听，我也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中华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组还有中国医师协会的胆道外科医师委员会在中华外科杂志上曾经发表过叫胆囊良性疾病治疗的专家共识。其实在这个共识里面，大多数专家或者说在这个共识里面很明确的写了，胆囊结石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就是说所有的胆囊结石其实都是由手术指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来说，我们在门诊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啊。因为比如说刚才说过那个患者，他如果说刚发现他也没完全症状，这个时候我不会要求他立刻去做手术的，他是完全可以观察的啊。如果他注意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的饮食习惯，定期查的话，的确有可能有很多年都跟这个胆囊结石相安无事的。
1: 嗯，这里有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这个胆结石如果我们不处理，将来会往哪个方向走？但是在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其实想先问一下，比如说那些刚发现的胆囊结石，我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不用手术，我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改变饮食习惯，甚至是用药物让这个结石自己去掉呢？
0: 您提了一个这个好多人问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好多听众朋友都想了解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说，手术是一种治疗手段，但其实手术是有创伤的啊。 为什么病人有顾虑，就是因为手术呢需要麻醉，

0: 积会造成慢性胆囊炎，这也是结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规律的去饮食，规律的去生活，去作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呢，你不能大量的摄入这些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这种食物，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代谢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呢，它就会在各种的这个，比如说胆囊就是最常见的一个，它就可能会在里面造成堆积，就会造成胆固醇在里面的过饱和，就容易诱发胆结石啊，这是一个。还有呢，有没有药物呢？其实你看，不管是这种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其实非常的多啊，多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特效药啊。其实呢，对于胆结石来说，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药物，包括一些你像中成药方面有很多的消炎利胆的药物，咱们其实很多中药还是在缓解症状方面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能达到根治的，或者说把这个结石能给它消除掉的，目前没有明确证明有效的。但是在近些年的这个研究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熊去氧胆酸啊，是一种认为它，因为它在这个胆结石的形成过程中，它就是一个成分。我们目前胆囊里面的结石呢，胆固醇结石占很大一部分。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胆固醇它在胆汁里面如果出现一个过饱和，它就会是结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它怎么会在胆汁里面形成一个溶解状态呢？它是需要胆酸来帮助它的。所以目前认为可能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吃胆酸，我增大胆酸的含量，看能不能把它溶解掉。就是这个治疗的方法呢，其实也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探索，在有一些病例中也的确有一些溶石的效果，但是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啊。因为本身胆囊结石呢，它就是一个多因素的过程，它跟你的这个体质啊、饮食生活习惯啊、代谢的能力啊，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没有明确有效的药物，但是你保持一个良好的、正常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它也可能就不进展。你可能能跟它，就是长期的和平共处，也可能我就说的能做到，我可能一生都不用去处理它，不用去手术。
1: 这也是李主任刚才跟我们说到的，可能有一部分胆结石的患者，我们可以暂时来观察。但是呢，我其实想了解的是，如果我们这个胆结石，我们不去管它，可能我们做的最好就是它一直都老老实实待在我们的胆囊里头，不来伤害我们。但是如果做的不好，它可能会怎么样？比如说，它可能会造成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急性的胆绞痛，甚至有没有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呢？
0: 哎呀，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确实想，就想讲两个这方面的例子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就说为什么我们专家的这种指南或者共识，专家治疗这个共识就是建议说胆囊结石就是，手术治疗的疾病呢？因为它确实，胆结石就是胆囊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啊，是胆囊癌变的一个很明显的高危因素。所以呢，在临床上，就是你即便不做手术啊，也要半年啊或者一年去查一下啊，因为胆结石在胆囊里面，它长期的对胆囊壁的慢性刺激，它是胆囊癌发病的第一个高危因素。我也见过这样的，就是说也有十几年了吧，那是一个也是七八十岁的一个女同志，家里面也平常不查体的，她是就是好多年的胆囊结石了啊，从来不查体，但是突然有一天呢，老人家就出现了什么症状，就是脸黄，但是还是没有疼痛，她不发炎。就是没有急性炎症，没有刚才说那些胆绞痛，就是出现了脸黄。家里面就说：“哎呀，这去医院看一看吧。”但是来到医院一看呢，就说是一什么情况呢？就是已经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晚期的状态。我们知道，胆囊癌变呢，为什么说要定期查？就是肿瘤的大多数来说呢，因为它早期呢，为什么说没有症状，或者完全没症状，或者是症状不典型的？因为它没有引起或者压迫或者梗阻，它就没有症状。那么胆囊癌也是这样，胆囊癌的这个特点就是起病特别隐匿啊，因为它跟哪都不太连接。当它肿瘤发展的时候呢，它会蔓延，就蔓延往哪蔓延，就往胆管蔓延。但不幸的是，胆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通道，蔓延到那儿呢，它可能把胆管就堵住了。堵住之后呢，就会造成黄疸，黄疸这时候就发现了，但这时候呢，往往就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 就是说那个病人他来的时候已经黄疸

0: 我们给他做了检查，发现他淋巴结也转移了啊，而且肝上也转移了，就是他还没有出现，比如说像炎症发作那种疼痛，或者说更进一步，胆囊癌它本身也会疼痛，就是压迫神经它也会疼痛，但是他已经发展到晚期了，所以就是胆结石的一个最可怕的后果。当然，我也不想就是吓唬大家说危言耸听，就说你的胆结石一定会这样。刚才我也很多次的强调过，就是说有经常有很多人呢，就是跟胆结石相安无事一辈子都没事儿，但是呢，也有些就是会进展啊，进展的，它是胆囊癌的一个高危因素，但是呢，不幸的是它胆囊癌的这个又很隐匿，等你出现，比如说眼睛发黄啊、皮肤发黄啊、腹痛的时候，已经有可能会来不及了啊，这是一个严重情况。还有一个严重情况就是说，我们说了嘛，它疼就是卡在哪儿了，但是它卡在那儿，它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它掉回胆囊里面，另外一个呢，它会掉到胆管里面啊，胆管里面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情况了。我们胆管呢，我经常会被人打比方，就是说胆管就是胆道、胆总管或者肝总管。就像咱们打个比方，就像咱们长江黄河的这个主河道似的，里边的胆汁日夜不停啊，日夜不停的。比如说你胆管掉，它很窄的，不到1厘米，正常胆管不到1厘米。如果一个结石掉下去，它很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就卡在那儿，堵在那儿了。这个卡和堵也会引起黄啊，就是但是它引起的黄呢更紧急一些，会有症状，会有很剧烈的腹痛啊，会有发烧。会有眼睛啊、皮肤发黄，然后还有小便的颜色深，还有一个最重要因素，咱们这个胆管系统，是跟胰腺的胰管呢，它是最后是有个共同通道，一块汇入到十二指肠，汇入到肠道的，这个消化液嘛，它都要进到肠道去帮助消化。如果说结石在胆管里面还堵了胰管，那就是一个比较致命的这个疾病，胰腺炎啊，急性胰腺炎。所以说，胆结石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情况，就是突发的胰腺炎，而且呢，胰腺炎目前认为90%以上的这种胰腺炎都是胆源性的，它都是因为胆结石掉到胆管里面，或者说胆管里面本来就有结石，它引起了一个梗阻，导致的急性胰腺炎。急性胰腺炎严重的是会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胆结石呢，即便是没有症状，目前暂时不需要去治疗，也是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饮食状况，另外呢，还要定期的去检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不可轻视胆结石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2: 胆结石是常见疾病，但很多朋友对胆结石的防治仍然存在着不少误区。比如有人认为胆结石太常见了，只要不疼能拖就拖吧，也有人认为胆结石把石头排出去就可以了，还有人认为胆结石治疗的最理想效果是保胆治疗，您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我们走出胆结石的防治误区。那说到治疗呢，肯定很多人就会说了，我能不能不动这个胆，我只是把这个结石给它排出来呢？
4: 经常有患者在门诊就问我说，李大夫，我能不能

排石治疗呢？我说排石这个治疗方法在胆结石里面，没有这种做法。排石治疗一般是在用在泌尿系结石，因为，泌尿结石呢，它打碎之后，它可以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那么胆结石呢，如果说你排在胆囊里面，它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病；如果排到胆管里面，那就严重了，会引起胆管炎、胰腺炎、黄疸，就很严重了。所以说，胆结石是不能排的啊，排出去是很严重的。当然是有，就是胆结石它有自发排出的这种情况，那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很严重的症状，往往需要我们去急诊就诊。那么，胆结石能不能做保胆手术呢？这个其实不光是在那个我们医生行业内部争议也很大啊。当然，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想法的患者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治疗方法。当然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目前对于我们来说，主流的观点或者说我们目前达成的共识，是不建议做保胆手术的。为什么呢？说几点。第一呢，胆囊结石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炎症，比如说胆壁的增厚、胆囊的萎缩，这些情况下，如果说你去做保胆，那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第一，很容易复发啊，很容易复发。我见过最快的，术后1个月就复发了。而且呢，有一些情况，有些人本来没症状啊，没症状，其实有相当多的胆囊结石是没症状的。但是呢，有些人做完保胆反而有症状，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胆囊其实是一个囊袋状器官。我们怎么做保胆取石呢？就要把胆囊打开，然后在胆道镜的直视下把那些结石取干净。取干净之后呢，再把它缝上。这个过程就会影响胆囊的功能啊，影响胆囊的功能。如果说术后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饱胀不适啊、不消化呀，这就是胆囊功能不好的一种表现。所以，有些人往往本来没症状，做完保胆反而有些症状。我见过这样的病人啊，而且呢，在我这也处理过不少，就是保胆之后又需要来做切胆的病人。另外，对于那种胆囊萎缩的，本身这个胆囊萎缩之后它就没有功能的了，而且萎缩的胆囊是一个癌变的高风险，是不建议做这样保胆手术的。目前在我们这个讨论的共识里面，专家指南里面，大家认为，即便是你做了保胆手术，把里面的结石都取干净了，那么保完胆之后的这个胆囊呢，它仍然是一个癌变的高危因素。所以，目前在大多数的我们主流的外科医生的这个认知和观点里面，我们是不建议做保胆手术的。那么，怎么去区别呢？如果说你胆囊的功能是正常的、良好的，而且呢，你没有症状，这是前提。第二呢，结石不多啊，比如说没有说长满了，或者说大半个胆囊都是结石。另外呢，没有说胆囊壁有明显的增厚，还有就是没有结石合并息肉。那这些情况，我觉得你不光是说不需要去做保胆手术，都不用暂时可以不去做手术啊，可以观察。那么说，如果出现了萎缩胆囊、充满结石、反复发作、影响生活、结石合并息肉，那这些情况我建议还是尽早做手术的为好，因为我们也见过不少这种惨痛的这种经历和教训。那么，其实我经常有病人也说，我说大家其实，哎呀，这是可能是人类的通病，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疼的时候满地打滚的时候就想去医院，恨不得说我马上就把我胆给我切了，但是好了之后说，哎呀，我再犹豫犹豫吧，毕竟是一个器官啊，他觉得下次不会再犯了。那么可能过两天一饮食不注意又犯了，犯了之后你来做，其实我要提示的是，为什么要及时手术呢？因为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大手术，它算一个中等还再小一点的手术啊，但是呢，任何手术它都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呢，手术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说你正在发着炎，比如说胆囊水肿得很厉害啊，周边又有渗出粘连，那么有时候做手术风险很大的。现在呢，有一些治疗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穿刺引流，但是在好多年以前吧，也是20、30年前，那时候我们的确遇到过，就是说，可能病人的情况需要做手术，但是进去发现，在炎症的情况下，
它跟

0: 周围的这种解剖结构啊都不太清楚，你可能冒着这个很大的风险去做手术，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并发症的发生。因为胆囊的手术，如果你处理不好，它可能会伤及胆管，伤及胆管呢，将来会出现，可能会出现脸黄啊，甚至会出现需要做胆肠吻合。那这样情况对你的身体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说胆囊炎症情况比较重，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就做引流。那是在好多年前，就是可能要做开刀做引流了，就是还要再二次再做手术再去切胆囊。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又有介入的方法，就是胆囊穿刺引流。如果说考虑到通过各种方法检查发现呢，你这个胆囊炎症非常重啊，而且又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了，但是你仅仅靠药物它治疗没有缓解，那么怎么办呢？目前有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叫穿刺引流，就是把里面化脓的感染的胆汁引流出来，但是对你生活质量会有一些影响，就是说可能要带着引流管，带着引流袋，要带到下次做手术的时候。
1: 早年的胆囊手术我们也听说过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手术。那现在呢，是微创手术，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我们现在的手术是怎么做的吗？
0: 对，我们现在胆囊手术微创是金标准，你看现在有单孔的，就是用一个孔来操作把胆囊切掉的，那进展很大了。那我，其实二三十年前都是确实要开个很大的口，然后呢再切胆囊，然后还要恢复时间也比较长。那么现在，我们对于胆囊切除手术来说，就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啊，原来有说就是打孔手术嘛，啊，就是通过几个孔啊，一个观察孔，然后两个操作孔，甚至还有那种单孔的。当然，单孔也是把这个孔集中在一起。总而言之吧，就是微创的打孔手术，这种恢复特别快。一般来说呢，当然也是全麻手术。全麻手术呢，过去啊，就是没有全麻的时候，其实病人有时候在这个翻动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射、恶心啊这种，但现在全麻就不会了，可能睡一觉醒来，手术就做完了，而且呢，刀口很小，疼痛是很轻微的，而且我们一般，6小时就可以吃东西、下地了，而且现在很多医院开的叫日间手术，就是当天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了，当然这也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看，如果是高龄的，他有合并症的，肯定还要再观察一下，年轻的。很快就回家了，手术的创伤是很小的，所以对于有适应症的，必须要做的，我觉得最好还是及时的手术，不要拖出大病。
1: 那我们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是在我们的腹部打一个孔还是三个孔，然后把我们的手术器械伸进去，那我们怎么看呢？我们
0: 是
1: 医
0: 这
1: 生
0: 样
1: 怎么看这个
0: 啊，
1: 病
0: 那
1: 灶呢？
0: 有这么几个设备啊，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有一台电视啊，电视呢就是放图像的。那么还得有个摄像头啊，摄像头呢，是装在一个很细的一个长杆上的。那长杆呢，我们肯定要有一个通道进去，就是，首先呢，我们可能第一步就是要在患者的肚脐那儿，打一个小眼儿啊，打一个小孔。然后呢，因为你看我们经常病人说怎么做手术啊，你看腹腔里面没什么空间，那么我们就要给他注入一些气体，注入气体让腹腔有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空间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摄像头放进去，然后观察看。有没有粘连呀？胆囊的这个解剖结构啊，在大致确认之后，然后我们再放进两个这个操作的钳子啊，然后呢，把胆囊把它的血管把它跟胆总管连接的地方都处理好了，然后把它从肝胆相照嘛，咱们这个肝脏跟胆囊是在一起的，胆囊是躺在肝脏上面的，要把胆囊从肝脏上面游离下来啊，最后呢，再要把这个胆囊从某一个眼儿里面取出来。然后把这几个打的孔再给它关闭上。目前也不用拆线，都是用这种医用胶粘合的。一般来说，7天以上，10天左右就可以洗澡了。
1: 那我们医生的操作是我们看着电视的这个屏幕，
0: 对，
1: 然后遥控操作这个。
0: 对，这个其实有点也不神奇了，也不神秘了。其实因为这都是常规手术了，就是像过去。打电子游戏似的，就是在屏幕上，我们看着，然后直视下去进行这种操作。那当然，现在我们，其实肝胆外科我们还手术，还有这种叫，机器人手术，那就更先进一些，就像钻到病人肚子里去做手术一样，那个视野更好一点。但是，对于胆囊这种比较小的手术来说，没有必要做这种机器人的手术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不可轻视胆结石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

0: 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0: 胆结石的危害不可轻视，有研究表明，有胆结石的人发生胆囊癌的风险比无胆结石的人高出很多。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提醒您，胆结石一定要积极治疗。
3: 小小的胆结石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胆囊癌癌症就是一个很大的危害。那么你要不去重视它，它可能进展到胆囊癌，而且胆囊癌是很隐匿的，早期你要是不重视也发现不了，晚期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去治疗它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引起急性的这种发作。我们也确实听说过这样的病例啊，就说在其他的这种基层医院啊，它可能有的时候呢处理的不是很及时，就是说急性胆囊炎啊来了以后呢，也可能病人自己本身他也不太愿意手术，因为就是我们在专家指南和共识里面就强调了啊，胆囊结石就是手术指征，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手术啊，医生会给你建议，比如说你刚发现，那我可以说你再等等啊，也可以再观察。那么到手术的程度，比如说萎缩了，充满结石，胆囊壁特别厚，那么医生就会建议你尽快手术。医生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来建议的，但是患者他换个角度，他自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留着胆还有用啊？有些人还说我是不是，原来有一个病人还特地跟我强调，就是我们当然是做肝癌手术了，他跟我说，他说那个胆给我留着，我将来还要吃肉。我说好好，尽量吧。我说你看，因为肝胆相照嘛，有时候你这个长肿瘤那块就是胆囊躺的那块，就得把它切掉，你切完之后胆囊没地方待了。但后来幸运的是，他那块离那个胆囊还比较远，给他保留住了。但是呢，病人他会有这么个想法，就说好多人觉得没胆儿了，可能觉得是这样不太好。再一个呢，他觉得饮食上可能不能吃肉了，不能喝酒了，可能他有这种想法。往往这样的想法其实会耽误治疗的啊，就是我刚才要说的是这种病例吧，就是来的时候急性发作啊，当然刚来的时候还不重啊，就是一些疼不舒服，然后白细胞也就是轻度升高，然后肝酶也不太高。当时呢，急诊大夫可能就说，哎，你就吃点抗生素，吃点消炎药就行了，回去清淡饮食。病人也不在意，但是吃两天呢就没有好，也没有完全缓解，又来看大夫说，哎呀，说你这样子，那要不然其实是应该手术的。病人他又不愿意手术，说要不我再观察观察吧。然后回去之后，哎，晚上就不行了，痛得厉害，然后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大夫说你看呀，一来就明显不一样了。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已经这时候出现了黄疸，就是脸黄了，然后肚子疼得很严重。一查出现什么情况了，就是一个外科的急重症啊，我们叫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啊，就是他这个结石呢从胆囊里掉出去，掉到胆管里面卡住了，卡得很死。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胆汁就逆流了，本身胆汁要从肝脏分泌出来，它要往肠道里去，堵死之后它就逆到肝脏去，这个细菌呢就会进到肝脏里面去，就会引起一个梗阻性化脓性的胆管炎。那这个时候病人就会出现一些就是高烧，腹痛，然后黄疸，再严重一点就会出现这个神经症状。为什么？休克啊，他就感染中的休克嘛，就是哎开始说胡话了，发高烧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万一没有及时处理，因为我们这种就是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是需要紧急去解除这个梗阻的。解除梗阻有几个办法，第一就是说可能做一个穿刺引流 PTCD 啊，把它这个感染胆汁放出来，它肯定很快就好了。当然 PTCD 是一个创伤很轻的这种治疗。还有现在过去呢，就是没有 PTCD 的时候就直接打开把胆管放个 T 管去引流，这都是很好的治疗办法。但如果你耽误了时机，病人出现了全身的这种很严重的感染中毒症状，你再去治的时候那可能就来不及了，这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说胆管跟胰管它是一个共同通路啊，有时候你堵了胆管可能是急性的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有的时候他把胰管也堵了，就是急性的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我们分两种的啊，一个是就轻比较轻的胰腺炎，就是水肿性胰腺炎。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梗阻是持续性的，胰腺炎可能就会进展到叫什么叫出血坏死性胰腺炎。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的确有这样惨痛的教训，就是说出现胆结石轻微症状的时候没有处理，然后突然一个恶化来了之后呢，在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又有一些延误，到最后需要手术的介入的时候呢，虽然进行了手术，然后又做了这种炎症物质的坏死物质的清除，但是呢它全身的反应已经造成了，就是咱们胰腺炎它会出现一个多器官损害啊，就是它这种胰酶啊消化自身组织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坏死物质的吸收，吸收之后它会造成肺损伤，会造成肝损伤，会造成肾损伤，最后可能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啊。所以我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两个惨痛的例子，就是一个就是说它堵了胆管造成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最后危及生命了。还有呢，就是它造成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这个也会危及生命。所以胆结石该做手术的时候就得做手术啊，不能拖，拖了就可能引起严重的问题了。
0: 所以啊，我觉得李主任真的也不是吓唬我们哈，就是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真的还是会危及生命的。所以我们如果发现了胆结石，还是要及早的就诊，还是好好的听医生的建议哈。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或者因为年纪大了，有可能就是不太能承受这个全麻的手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种情况下出现胆结石带来的症状，我们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情况我觉得现在比较普遍。首先我经常会有时候老年人来说，他其实有顾虑的人是不少的。我做过的胆结石手术最大的是96岁的啊，他为什么会下决心做这样的手术啊？就是当然现在其实我觉得经常也会有病人的本人或者说子女，他会有决心会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能不能做，要不要做，我们要综合评估。因为胆囊手术毕竟是一个全麻手术，它对心肺功能的考验是最大的。如果说心肺功能允许，病人的一般状况又好的话，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啊。我这个病人呢是5年前做的啊，他平常身体特别好，规律的生活，规律锻炼。据家里面人的子女说呢，老人特别爱吃肉，然后平常也爱出去溜溜弯啊什么的。但是呢，胆结石有好多年了，年轻的时候也没处理啊，到这个80-90岁呢，当然说大范呢没有特别，就是刚才说过的像那种胰腺炎胆管炎从来没有过，但是只要一吃肉啊或者吃多了，可能一个月就要来医院急诊一趟啊。那时候他可能一个月到我们医院急诊一趟，病人生活质量是很差的，然后来我门诊求助啊。我就跟病人就商量，我跟他首先我说你一定要带病人来啊，我要看病人啊，因为你找医生做手术，医生要看到你，要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你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呢？他就把老人家带来，我一看虽然96岁了，但是其实身体还是可以的。这个对答都是非常的，思路非常清晰的，看着一般状况也是不错的。然后平常他也运动啊，做了心肺的功能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这个是要跟麻醉师沟通的，我让麻醉科会诊了一下，麻醉科说他的心肺功能是可以麻醉的。然后老人家的态度和子女的态度都是很坚决的，说我们要第一呢，就是说是给他去除这个隐患啊，他们也怕突然有一天大发作，或者说再产生严重的像胰腺炎胆管炎这种后果。再一个呢，他说最关键的，老人家喜欢吃肉啊，有胆结石他吃不了肉，吃点就疼啊。所以我们在充分的准备下，也充分的评估了他的心肺功能的情况下，就给他选择了手术，很顺利。当然术后比年轻人多住了3-4天院，
0: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3: 是。然后出院后好几个月，然后家里面来复查的时候跟我说，哎呀，说老人家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我说，一下子就说没有后顾之忧了啊，也再没疼过，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一个，就是老年人的治疗例子。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其实更多的，因为我们老年，像主持人刚才说，老年朋友经常有慢性病啊，他会有比如说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有些人长期吃些药物。那么这些情况怎么办呢？而且有些人常年卧床的，还有一个也是90岁了，家里面人呢也很孝顺，就是想解决，但是他 因为长期卧床，精神状况看着也很差啊，而且心肺功能也不好，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耐受全麻手术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就说日常生活中给老人家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少吃。胆结石的病人呢，不能吃太饱了啊，七分饱是最重要的。还有的就是说，别给他吃太油腻的食物啊，但是在优质蛋白还是要保证的，但是不能吃油腻的油炸食品，尤其是要注意。再一个，鸡蛋呢，一天一到两个可以，再多鸡蛋黄就别吃了，蛋清可以。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比较肥的肉类啊，还有就是这种内脏啊，尽量要避免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说一旦这些老年朋友比如说有合并症的啊，有很多基础病的，心肺功能不好的，他出现了胆结石怎么办呢？尽快来医院就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不要选择手术？因为胆结石就是手术治疗的病，如果能给他去除这个隐患，在心肺功能允许的前提下是可以的。但如果心肺功能不允许怎么办？抗感染治疗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有相当多的病人就是用抗感染治疗，他慢慢就能好，只不过他可能将来还会再反复。那么也有些病人怎么办呢？就是他好不了，只用抗生素他好不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胆囊穿刺引流啊，就是穿刺之后把这个感染胆汁引流出来，那他肯定会好。但是呢，带这个管儿又影响生活，拔了管呢又可能会就是反复啊，拔管可能又出现了疼啊、发烧这些情况，怎么办？如果说能带，我建议是尽量是带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将来一个月以上，你把这个带的这个管呢关掉之后，不让它出胆汁，病人也没有发烧啊这些症状，暂时也可以拔掉。但一定要切记，很有可能需要再次去放置这个引流管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说没有绝对的禁忌症，如果说能做一个手术去除掉他这种隐患，或者说把这个胆结石这个彻底给他解决了呢，对老年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是确实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啊，对他的这个日常的饮食生活非常的有帮助。
0: 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如果有了胆囊结石哈，我们要听医生的建议，及早处理，也不要等到就是当我们特别衰老的时候，可能就不好处理了。
3: 没错，没错。
0: 刚才李主任说到这个96岁这个老爷子，他做了胆囊摘除手术以后，他反而可以吃肉了。
3: 对。
0: 那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替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下哈，就是这个胆囊摘除以后，因为胆囊本身它是对我们胆汁的一个调节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器官，那摘除以后，岂不是我的胆汁一直都会流到我的肠子里面？这样的话，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应该是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大量的胆汁来帮我消化这个油腻的食物，那怎么这老爷子反而能吃肉了？我想问一下，胆囊摘除手术以后的这个恢复适应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我首先纠正一下，就是说经常有病人有这么一个误解，他就说过去有人不知道，有人说哎，说胆汁就是胆囊分泌的，胆囊切掉了我没胆汁了，我怎么消化呀？但是其实呢，胆囊是储存胆汁的啊，浓缩胆汁的，胆汁是肝脏分泌的，只不过在胆囊里临时的储存一下。那么也不是有些病人理解的那样，就说这个肝脏分泌出的胆汁一定要经过胆囊，胆囊是在上游，在胆囊处理完之后它才进入到胆道，然后再进到肠道去帮助我们消化。它其实胆汁本身就日夜不停的要进到肠道里去，而胆囊呢只是在胆管这个组合到旁边一个小支流里面的一个小水库。我们的肝脏是24小时源源不断的在产生胆汁的，但是我们呢又不是24小时不停的去吃东西，所以呢它把这些胆汁呢要在胆囊里面浓缩储存，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再去把它排出来去帮助我们。刚才主持人问的也特别好，就是说我吃饭的时候切完胆没有这个储存胆汁，是不是一下就消化不良了？的确有啊，这种情况确实有。有些病人可能对这个适应的不太好，就说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出现脂肪泻，吃点油腻的食物就会腹泻，大便次数增多。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胆囊的就人体的代偿功能也是很强大的，大多数病人经过1到3个月的这种代偿就能把这个补偿回来啊。确实是胆囊当然是一个比较每个器官的功能都是很重要的，它的这个浓缩和这个储存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经常跟病人说犹豫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我理解，因为你 毕竟是一个器官嘛。但是如果说你反复发作疼痛，反复发作炎症，第一你可能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位96岁的这个患者来说，他吃不了肉啊，但是他切完之后他就能吃了。为什么？因为有这个结石，有这个炎症，你一吃刺激它，它就疼啊。你把病灶去除了，它就不疼了。所以有胆结石、胆囊炎、有疼痛的病人，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后，生活质量是会改善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长期来看啊，其实对你的消化功能和饮食影响不大。当然，的的确确，是有少数的、很少数的病人，有这种常年腹泻的情况。这就要我们在术前权衡利弊了啊！就是我的态度是很坚决的，就是说，这个利大于弊的肯定要去做。比如说那些反复发作的、疼痛的、有风险的，一定要做；而且有癌变风险的，必须要做。那么那些刚发现的，然后也没症状的，胆囊功能还好的，结石也没有充满，也不是特别大的，也可以观察。所以说不是一概而论，但是对于反复发作的，肯定对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帮助。另外一个，它不改变胆汁的来源和它的去向。胆囊也绝对不是胆管上游的一个必经的小水库啊，它是一个支流，它是替我们的身体收集那些我们平常就没有进食的时候那些胆汁收集起来，在我们进食的时候把它排出去，帮助我们消化的。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盲目的去切胆，有些患者好，比如说我也见过，就是息肉特别小，他就害怕啊，他要来切，要切胆，我说我不建议，再等等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疼痛症状啊，出现这高危因素的话，该手术的还得及时手术的，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
0: 做了手术以后，可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是有这个代偿能力，让自己这个消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个正常的消化功能的。就像刚才李主任说到的，96岁的老爷子了，他都能够让身体代偿，恢复到他可以吃肉的程度，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代偿能力也是很强的，是吧？
3: 对，没错。
0: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正确防治胆结石的话题，提示大家对常见的胆结石也不能太轻视，以防小病变大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李涛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很多朋友体检发现尿酸高却没重视起来，可能大家还不了解，长期尿酸高容易引发痛风肾，损伤肾脏健康，严重的还能导致肾衰竭。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防治痛风肾。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诗词大会今天继续以相知无远近为主题，以诗为桥，带领大家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诗意之约。婚姻半途而废，男方给出的彩礼还能不能讨回呢？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如果为中国诗词大会封存一坛酒，你会给它起一个怎样的名字？当两位选手比分战平，一道充满诗意的千人千问附加题缓缓揭晓。少年陈夜晨以春日宴相赠，寄予年年岁岁的生机与重逢之美。航天学子徐道宽奉上金樽清酒，致敬诗中奔涌的清澈与豪情。更动人的是，百人团的答案如星河洒落，满船梦、扶醉酿、问月、长歌酿、趁年华，每一个雅致名号都源自古诗名句，都是一段时光的诗意注脚。中国诗词大会今天继续以相知无远近为主题，带领大家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诗意之约。好，接下来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邀您共赴这场相知无远近的诗意对话。
2: 马上进入陈夜晨和徐道宽的情景共答题。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请听第一题，有请蒙老师给出。
1: 这个呢是西汉末年王莽所造的金锉刀，它是传世的刀币之中最著名最漂亮的一种。那么以下诗句中呢都提到了金锉刀，请问哪一项指的是钱币呢？ A 黄金锉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B 金锉囊从庆，银壶酒一奢。 C 美人逞金锉，先手快红仙。
0: 选手请答题。

0: 两人做出了相同的选择，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两位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
1: A 选项是这个黄金锉刀白玉装啊，是说这个刀啊装饰的非常华丽啊，夜穿窗扉出光芒啊，就是这个武器啊自动在那闪闪发光，它呼应着诗人的心情。这个诗人是什么心情啊？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啊，还是呼应着陆游的英雄气概。其实就是他在汉中那个地方，他一生唯一参军的那次，在那待了八个多月，成为他一生永久的回忆。到了中年的后期，按照当时来讲算老年了，还不断的回味当时杀敌报国的那个场景。所以 A 毫无疑问它是指真正的宝刀。那 C 是什么呢？美人逞金锉，纤手快红纤呐、这个红纤是什么？生鱼片呐、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厨房用刀，那因此它也不是货币。那最终选 B 不就对了吗？金锉囊从庆，银壶酒一奢，是杜甫写的呀。杜甫一辈子都在哭穷啊，我这老是钱不够用，酒不够喝，那个酒都得去赊账去。所以他说这个金锉刀嘛，当时放在什么？放在囊里头啊，放到这个囊里头，这囊老是空的，这里头没有钱，然后呢那买酒就得去赊账，所以这个是钱。
0: 谢谢蒙老师。康老师请出第二题。
2: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废除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货币，在全国范围推行半两钱，从此圆形方孔钱成为了标准货币，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造的开元通宝，不仅改变了中国钱币的命名方式，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计量系统。问题来了，开元通宝的使用催生了哪一种计量单位的出现呢？ A 一回一两二钱银的钱， B 腰缠十万贯的贯， C 塔影孤星月一圆的圆。
0: 选手请答题。让我们期待一下两位选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3: 哎呦，这道题其实挺简单的。
0: 两位都做出了答案的选择 B 选项，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钱，这种计量单位的出现就是 A 答案，一回一两二钱银，所以很遗憾两位都答错了。
4: 这个有点可惜啊。
1: 首先能排除 C 对吧？ C 是塔影孤星月一圆嘛，这个月一圆就是指月亮圆了呀。所以这个跟那个现在我们说一元钱两元钱那个圆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这个不是跟货币有关的。那接下来就是 B 了。 B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古人著名的美梦哈、就是又做神仙又有钱。开元通宝是圆形方孔钱，所以那穿成一贯，一贯就是1000个铜钱嘛。那你之前的五铢钱也是圆形方孔钱呐，它也可以穿成这么一串啊。那你之前的秦半两钱也是圆形方孔钱呐，它也可以穿成这么一串，因此叫做一贯呢。因此这个选项不对。 A 是什么？一回一两二钱银。这个钱呐、这个计量单位是怎么来的？就是唐朝，虽然说他放弃了拿这个货币重量做这个钱的名称的那种办法，比方说半两钱、五铢钱，不都是拿重量来说事儿吗？唐朝已经叫做开元通宝了，但是他的钱的重量，就是他的货币呀、仍然是有标准重量的。那个标准重量是什么呢？是十文，就是一两。一枚铜钱是重多少？一枚铜钱那就是重十分之一两，后来人们把这样的一个分量就叫做什么？叫做一钱，所以就有了钱这个单位了。所以以后我们再说这个钱呢，我们就用 钱和两来做它的计量单位了。所以 A 选项一回一两二钱银，那还恰恰是开元通宝给带来的新变化。
0: 谢谢蒙老师。我觉得这会儿老师们可以打开这钱袋子看看了，看看里面有多少两，有多少钱。哎，
1: 我这是早期货币，哎，我这是早期货币。哎，他那钱很标准。哎，
0: 康老师这个就是传起来的。
1: 他那个钱很标准了啊，但我这钱
2: 不老。
0: 豪横啊，豪横啊！
2: 有钱。
1: 不对，
0: 咱这家底儿真厚。
2: 抓出来这个满把铜的银的。哎，
1: 你们是谁干的呀？把康老师这放那么多钱。
2: 那是啊。
1: 那为什么我这个钱他就显得少
0: 些呢？你是错刀是不是？
1: 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哈，你不能光看数量，你那数量多，我这个年份久。
0: 您这文物价值更高。
2: 您那都是文物了，都不是钱了。
1: 对，我这个年份久，因此要是按照现在这个市价来讲，它不一定不值钱。
2: 你看啊，这通宝钱啊，它虽然不是年号钱，但它开启了年号钱的这个先河，这说明钱币啊在进步，而且更便于国家对于钱币流通的管制。最重要的是啊，这开元通宝啊，它不仅本国在使用，大唐在使用，而且呢周边的国家呢也按照它的铸造方式，就那翻砂法，也来铸造他们自己的通宝钱。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在唐代开启了通宝钱的货币系统，包括它的计量系统，那就是它强大的经济在支撑它，强大的国力在支撑它。所以这大唐王朝啊，对后世在东方货币体系当中这种巨大的影响，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

0: 好，那么还有一道题，我们继续来把它听完。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于中国，在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一种纸币，被称为交子。宋朝人对纸币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充分反映了它的独特材质。请问是以下哪一项？请听题：以下哪一项是宋朝人对纸币独特材质的特殊称呼 ？A. 嘉玉自封吴楚币，当中的楚币 ；B. 缠头彩币堆如钢，当中的彩币 ；C. 皮币遥知国际长，当中的皮币。是哪一个呢？请作答。两位选手都选择了 A，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楚币，答案是 A， 祝贺两位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来，蒙老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三个选项。
1: 楚币嘛，楚就是楚树啊，就是当时造纸的呀，现在其实也有楚纸啊，就是当时宋朝出现了纸币了。那用什么样的纸来做呢？这个纸得有一定的韧性，得比较耐磨，然后当时就用楚树皮做这个纸，成为楚纸，那当然这个纸币就成为楚币。那第二个，缠头彩币堆如钢，其实缠头大家就知道了，五零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啊，它这个就是布帛。那 C 皮币遥知国际长，皮币那就应该皮质的呗，皮币其实两个意思，一个当时汉武帝确实拿白鹿皮做过货币，而且这个货币面额非常大，但是皮币除了指真的用这个白鹿皮制的那个币之外，还指什么？还指毛皮加货币。那这个事情在这首诗里应该是什么呢？这首诗里应该是后一种意思，就是毛皮加货币，因为它是苏辙写的。苏辙干什么事儿？苏辙去出使契丹，也就是说当时的契丹或者叫做辽跟宋有这样的一种碎币的关系嘛，所以他们之间互相交换的是什么？是皮毛，是货币，所以皮币遥知国际长。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不是纸币，所以 A 选项就对了。
0: 当当当当
2: 当当当，
0: 它就是宋代纸币的拓片。这张拓片将带我们清晰地辨认宋代人在这个纸质钱币上的智慧。首先，我们上面有十个方孔圆钱的符号，这就标明了它的货币属性。然后往下看呢，有29个字儿，这些字儿写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说除了四川外什么？
2: 除四川外，许允许的许，许于诸路州县公司从便，主管并同建钱770墨流转行使。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0: 所以这29个字儿标明的是它的流通范围和面值。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来了，就是宋人这个防伪意识怎么体现出来的？这风俗画就是他们在纸币上的防伪
2: 标识。因为一般的人啊，根本没这个财力，做这样的印刷，所以你看宋代的印刷术更加的发达。你想印刷的如此精美，如果不是官家所印，就咱俩自己弄个模式，弄个模范，在这印来印去的，
0: 拿个拓片啊，
2: 一下就看出来了。
0: 让我们拉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我们说了很多的钱，但是人生贵相知，何必精于钱？
3: 我的天，
0: 我还是好好聊诗词吧。好，让我们来看看选手的答题得分情况。截至目前，情景共答题的三道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是。陈叶辰2分，徐道宽2分，因为两位选手打成了平手，我们需要加赛一轮，进入千人千问，看看谁能更胜一筹。

0: 我很好奇呀，这古老的酿酒技艺究竟有什么秘诀可以跨越千年还让人喝得这么开心呢？现在我们就一起去找找答案。
1: 杨宇老师好，我是数字人曹操。
0: 原来是曹公。
1: 杨宇老师，此景自北魏至今，泉眼不绝，水质清冽，富含矿物，故称无极水。以此水酿酒，自然越口越新。今天杨宇老师一定要体验一下这酿酒之乐。
0: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去探秘一下这个酿酒的过程了。每年桃花盛开，正是治区的最佳时节。
1: 杨老师说得好，每年治区师傅们最盼的就是桃花开的这20来天。花刚绽，区就起，花一落，区便成，把春日的芬芳藏进区里，酿出的酒才有这份独有的韵味。现在治区也有了新法子，机械臂替代了人工翻区，省力多了，但区里的桃花春味和千年前一模一样。
0: 这倒是应了后世李白的那两句却步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传统和科技都是为了酿得一坛好酒啊，越挤越人，不负春光。
1: 杨宇老师您闻这窖池里的香气，可是时光酿出来，这口窖池已经连续用了500多年，里面有上百种微生物，能把粮食的香气都变成酒香。
0: 南国香气这么特别，就像晏殊词里说的，一曲新词酒一杯，时光在这里沉淀了。我知道这一步对酒的香味至关重要。
1: 上赠讲究松、轻、匀、薄、准、平，以前全靠师傅的手艺，现在有了自动上赠，把老手艺变成了精准的数字，让数字产生酒香。
0: 其实不管是古法还是科技，都是为了酿出好酒，让喝的人开心，杯中装的是这份心意。
1: 杨老师，此处是无极酒窖，您看这些陶坛经蒸馏摘取出的原酒精华，都得在这封藏数年，让时光慢慢酿出它的醇厚。今年恰逢中国诗词大会第10届，我特意让师傅们准备了这坛酒，以阅天下诗酒客，希望大家喝了这古井贡酒，每天都有好心情。
0: 愿饮此酒者都能如诗中所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现在就请百人团的选手为这坛佳酿取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吧。
2: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答案。
3: 我给出的名字是春日宴，取自冯延巳的《长命女》：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正是在一场充满生机的诗词盛宴上，在中国诗词大会10年之际，我也希望所有热爱诗词的朋友们能够坚守初心，年年共赴中国诗词大会这一场生机勃勃的春日宴。
4: 我给这坛酒取的名字是金樽清，出自李白《行路难》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金樽清凸显了酒质清冽如泉，所以说我选择了金樽清这个名字。
2: 好，两位的答案都有自己的巧思，云中千人团投票情况如何？两位选手，有一位获得了58%的支持率，他是谁呢？陈叶辰，祝贺陈叶辰从这一轮中胜出，进入下一轮的比拼。接下来，陈叶辰将与百人团中在上半程答题中速度最快、准确率最高的选手一同进入话中有诗环节，去争夺挑战冠军团的资格。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百里挑一胜出者是谁。

0: 他是张俊尧，祝贺。
1: 我叫张俊尧，来自国内最大的油气田长庆油田，是一名油气田地面工程师。
0: 哦，欢迎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进入陈叶晨和张俊尧的画中有诗环节。
2: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0: 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3: 好，我们开始画中有诗的环节。这个画呢难度比较大，我们来共同克服一下啊。

0: 开局开得不错啊，这画画也是一样。我一开始啊，开头开得不错，这事儿啊就有八成的把握了。这现在能看见有些房子，是不是？房子上面挂了些什么？挂了一些圆形物。这个有点复杂啊，所以大家忍耐忍耐。
1: 哦，果然是过节，是很多人。
2: 哎，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房子呢？哎，这个场景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老师画笔下。
0: 对啊，对啊。
1: 表达感情又在过节，那肯定就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元宵节，对不对？
3: 应该是。
0: 哎呦，这个场景大家认真想想，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呢？
4: 这肯定宋朝以后的事儿了，
5: 也有烟花，
4: 哎，有烟花。
1: 宋朝即宋朝以后是吧？
4: 对。
0: 哎呦喂，天哪，这楼上都挂的，这都是什么呀？是红色的，你看见没有？
6: 康老师简单的几笔，房子呀，人呐，其实这个信息已经很明显喽。
0: 我看这是差不多了，现在能说关键字了吗？
2: 可以。
0: 我亮了啊。大家注意点啊，有点神。蓝，
2: 张景尧抢到。
7: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嗯，
0: 对不对呢？啊，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然后这挂的都是红灯笼，这儿有意给他画的比较暗。啊，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儿连灯都没了，是吧？
2: 张俊尧回答正确，加一分。
0: 我们这个赛制啊，还设置了一个问中问，答中答。请问，词中的他是指男性还是女性？请抢答。
2: 张俊尧抢到，
7: 应该是指女性。
0: 回答正确。
2: 张俊尧再加一分。
0: 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幅画。

0: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江船火独明，
2: 要的就是这一点点波澜。
3: 水画的不错吧？这是我最新的发明。
4: 这个灯应该是一个关键元素。
2: 这是群山，这山是有用意的，是为了烘托中心的亮。
0: 画了船，还画了山。
2: 刚才突然想到，应该这么着色，就会显得这个水波里头是有光的。
5: 满床清梦压星河，
6: 有山有水，水中还有船，这是直接给到提示了哟。
3: 好，我们来亮关键字。赢。
0: 陈也晨抢到，
7: 我的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
3: 好，
0: 正确答案是月黑见鱼灯，孤光一点萤。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晨加一分。
3: 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孤光一点萤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0: 陈也晨抢到，
7: 我的答案是渔船上的鱼灯像萤火虫一样。
0: 祝贺你答对了，陈也晨加一分。
8: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相知二字书写了一部跨越山海的心灵史。在这里，诗词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温暖的手，牵着古今中外的知音走向彼此。在这里，距离不再是阻隔，只要诗心相通，万里亦是比邻。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在诗词中品味生活的温度。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中年男人恋上年轻女孩，婚礼后发现对方不仅是有夫之妇，还育有一子。另一对情侣恋爱5年后准备结婚，却在结婚前一晚取消婚礼，双方还闹上法庭，两场婚姻全都半途而废，男方给出的彩礼还能否讨回？接下来的法律讲堂，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张蕊将为您以案说法。
3: 我们的彩礼习俗啊，由来已久，但是呢，结婚时男方要不要付给女方彩礼，法律可是没有强制性规定的。我们都知道，婚姻情感是复杂多样的，现实中很多原本计划走入婚姻的准夫妻，因为一些矛盾，很遗憾，这婚呢没有结成。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男方已经付了彩礼，女方需要返还吗？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和彩礼有关。这一天啊，镇上的大饭店里面，大红喜字儿高高挂，新郎王洪刚和新娘刘林结婚了。尽管两个人的年龄相差悬殊，但是啊，这丝毫掩饰不住新郎脸上的喜悦。而就在大喜的日子里，婚礼上的气氛却多少有些尴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洪刚和张红才是夫妻啊，他们过了将近18年，在外人看来，他们可是一对模范夫妻。王洪刚负责挣钱，张红负责持家。他们什么时候离婚了呢？这王洪刚怎么又突然和一个年轻女人办了婚礼呢？这呀，就要从王洪刚和原配妻子张红的婚姻说起了。王洪刚和张红是高中同学，也是彼此的初恋。王洪刚啊，家庭条件不好，所以呢，念完高中没有参加高考，就想早点工作挣钱养家。但是呢，张红可就不一样了，她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张红的父亲就经营着当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做开发楼盘的生意。本来是家境悬殊的两个人，可富家千金张红偏偏就喜欢上了王洪刚。父母本来想给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但是呢，奈何女儿偏偏只喜欢王洪刚。就这样，父母拗不过女儿，张红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和王洪刚结婚了。当时啊，因为王洪刚经济条件不好，张红可是一分钱彩礼都没有要，就嫁给了王洪刚。结婚以后，张红和王洪刚就挤在20几平米的小平房里，还和婆婆一起生活。但是呢，张红觉得只要和王洪刚在一起，那就是最幸福的日子了。后来过了1年多，张红的父亲见王洪刚虽然经济条件不咋好，但是啊，对女儿还算是一心一意， 这才出资给女儿女婿买了大房子，还拿钱给王洪刚教他做生意。
4: 在岳父母的帮助下，王洪刚从一个无人问津的穷小伙变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板。本以为二人的幸福生活会越过越好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出现却让他们18年的婚姻出现了感情危机。
3: 王洪刚的身边来了一个女秘书，她叫刘林。刘林25岁，将近1.7米的个头，长相甜美，歌还唱得特别好。上学的时候啊，就被称为甜歌皇后。当刘林一袭白色的连衣裙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王洪刚竟然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而刘林呢，其实非常的仰慕王洪刚，在工作上他和王洪刚配合得很默契。外出工作的时候呢，王洪刚一直把刘林带在身边，他觉得呀，带着刘林出去倍儿有面子。渐渐的，刘林和王洪刚突破了上司和下属的工作关系，偷偷地走到了一起。当然，刘林是知道王洪刚有妻子有家室的，王洪刚办公桌上不是摆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吗？但是婚外情的刺激，成功男人给的物质生活保障，这都让刘林无法自拔。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王洪刚的妻子张红还是知道了这一切。张红发现了他和女秘书刘林出轨了，张红觉得非常的委屈，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是真的。而面对妻子的发现，王洪刚竟然非常的冷静，他跟张红索性摊牌了，说我们离婚吧，我的确爱上了他，我的确爱上了他。这句话就像尖针一样刺激了张红的心里。张红没有想到18年的婚姻，她陪伴丈夫白手起家，吃苦遭罪的日子都过来了，丈夫却出轨女秘书要和她离婚呢。张红伤心欲绝，经过痛苦的数月挣扎，

0: 张红也就同意离婚了。就这样，张红和王洪刚两个人协议离婚了。王洪刚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张红和女儿，女儿呢也跟着张红一起生活。离婚以后，王洪刚便迫不及待地要抱得美人归，他想赶紧和刘琳结婚，刘琳再给他生个一男半女，那日子岂不美哉呀？而面对王洪刚的催婚，刘琳呢开口了，要10万块钱的彩礼。王洪刚二话没说就给了刘琳10万块钱。给了彩礼，王洪刚心想，这回呀终于能结婚了，就想呢赶紧和刘琳把这结婚证给领了。但是呢，刘琳却说，按照咱们老家的习俗是先办婚礼后领证，而且呢领证的日子啊咱不用着急，办了婚礼那人家不就是你的人了吗？领证咱得慢慢的找个好日子。就这样，王洪刚和结发妻子张红离完婚以后，很快就和情人刘琳办了婚礼，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1: 让王洪刚觉得奇怪的是，办完婚礼之后的刘琳总是找各种借口一直不肯领结婚证，不是说日子不好，就是临时有事。起初王洪刚还以为刘琳不是有意而为之，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王洪刚终于知道刘琳为什么不和他领结婚证。
0: 这天啊，王洪刚要出差，可是呢身份证却找不到了。他找遍家里的所有角落，在书房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小盒子。他把这个盒子拿出来打开一看，在里面竟然发现了刘琳和别人的结婚证，而且呢结婚的日期就在他和刘琳办婚礼的前几天。刘琳刚刚和别人领了结婚证，难怪不能和他领结婚证了。王洪刚愤怒地质问刘琳，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刘琳哭着解释说，和他领证的男人是他的大学男友，叫张东，而且他们竟然还有一个孩子。原来啊，上大学的时候刘琳就和张东在一起了，张东是他的初恋。当时呢刘琳觉得张东就是他的全部。刘琳的父母啊不同意他们在一起，觉得学生就应该以学习为重，他们都还小，才20不到，而且刘琳从来没有处过男朋友，如果草率的在一起，以后肯定会后悔的。但是呢刘琳却有自己的主意。不久以后刘琳就怀孕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为了和张东在一起，倔强地生下了孩子。但是生活可远不像她想的那样简单，刘琳当时19岁，辍学生下孩子之后的生活呀，让她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每天孩子的哭闹，生活的拮据，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与此同时呢，张东的举动也让她为当初的为爱痴狂感到后悔。张东对孩子不管不顾，每天不是玩游戏就是上网。当爱情被现实的生活冲刷得退却了激情，刘琳不得不面对冲动后带来的残局。她选择了和张东分手，把孩子留给了张东。一转眼，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但是呢，因为刘琳和张东一直没有结婚，这孩子啊也没有上户口。于是呢，孩子的爷爷奶奶就找到了刘琳，和他商量说，就算你和东子没有感情了，但这孩子毕竟是你们俩的。现在呢，孩子因为户口的事上不了学，你当母亲的是不是也得尽尽责呀？原来啊，张东的父母希望刘琳能够与张东领结婚证，这样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给孩子上户口了。等孩子有了户口，上了学，那刘琳可以和张东再办离婚手续。
1: 这么多年，刘琳也没照顾过孩子，因此她心里对孩子是十分愧疚，于是便和张东去领了结婚证。她本以为只要孩子有了户口之后，就可以立马和张东离婚，但事与愿违，张东在给孩子上完户口后，不仅不同意离婚，还给刘琳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0: 这么多年，张东因为孩子的事儿受父母的埋怨，而且呢，刘琳并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孩子马上就要七岁了，从没有见过妈妈。张东因为孩子也没能再找到合适的女朋友，所以呢，张东对刘琳可以说是心存怨恨。等他们两个人领完结婚证以后，给孩子上了户口，但是呢，张东就不同意离婚了。张东还拿孩子的抚养费说事儿，他跟刘琳说，你要不把这么多年来孩子的抚养费付给我，你就别想离婚，我就一直拖着你。而另一边呢，刘琳和王洪刚的婚礼在即，王洪刚多次催他领结婚证，奈何他还没有恢复单身，所以呢，只能先搪塞王洪刚。知道真相的王洪刚啊，大失所望，他没想到外表清纯的刘琳竟然还有这么复杂的过去，于是呢，他提出了分手，并要求刘琳返还彩礼还有恋爱期间的各种花销，共计18万元。王洪刚要了很多次，刘琳就是不同意还钱，他甚至还想挽回王洪刚，但呢，王洪刚去意已决，就把刘琳给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彩礼还有日常的花销。那么刘琳是否需要返还彩礼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返还彩礼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男方给了女方彩礼之后，男女双方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话，彩礼是需要返还的。但返还彩礼的金额是多少，实践中呢，会考量，比如说女方收到彩礼之后，是否用于男女双方的共同支出。如果女方收到的彩礼钱用于比如说筹备婚礼、装修婚房等支出，那么在返还的时候可以扣除相应的支出。本案当中，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因为王洪刚和婚外情人刘琳交往期间，有一部分费用是用于两个人的共同开销，而且呢，彩礼钱有一部分也是用于两个人举办婚礼使用，所以呢，法院判决刘琳返还王洪刚7万元。本案的审理结束了，王洪刚出轨导致离婚，最后呢，反被情人欺骗，王洪刚啊后悔莫及。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也是男女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向女方主张返还彩礼等各项费用花销，最后这个男方把钱要回来了吗？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两人经过5年恋爱长跑准备结婚，却因为彩礼问题再起争执，取消了婚礼。婚约虽然取消，但这场感情纠葛却还没有结束，双方因为彩礼甚至闹上了法庭。那么彩礼问题如何解决？两人的纠葛又该如何平息？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张蕊律师以案说法。
0: 这天晚上啊，大红的喜字儿挂在窗上，明天刘诺成和张芳就要办喜事了。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摆席的头一天晚上，亲戚朋友啊就要来家里帮忙了。这不，村里来了帮忙的人，挤满了小院儿。干完了活，大家正坐在院子里面吃酒席，可是呢，新房那一头却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见一个男生高喊道，不过就不过，你给我还钱。紧接着就是摔碗砸盆的声音，这一幕可是和这窗上的大红喜字格格不入啊。喧闹的小院顿时鸦雀无声，紧接着院子里的亲朋好友赶紧到屋里劝架。新婚之夜，新郎突然说不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呀，就要从这对新人的相识说起了。新郎刘诺成和新娘张芳家里啊是同一个村子的，从小呢两个人就认识，后来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都进城去打工， 恰好呢，他们还到了同一个厂里，一来二去啊，年龄相仿的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没多久他们就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1: 就这样，两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此的依靠，他们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小家。不久之后，张芳便怀孕了。当她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男友时，男友的态度却令张芳大失所望。
0: 因为两个人的工作收入都不高，而且工厂最近在裁员，不一定哪天啊工作也会没了着落。他们两个人现在也没在城里买房子，如果把孩子生下来，没有能力抚养，还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保障。于是呢，他就劝张芳说，咱先把孩子打掉吧，等将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再做打算。就这样，纵使张芳有100个不愿意，他还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于是呢，在刘诺成的陪同下，张芳哭着来到了医院，不舍得打掉了孩子。而这一幕在张芳和刘诺成同居的几年里可不止发生过一次。随后几年的时间里面，张芳经历了5次流产，每一次打掉孩子，刘诺成都告诉她，你放心，等我们条件好一些了，我们就计划着再要孩子。交往的第5年，眼看张芳就要35岁了。要知道在他们老家，30多岁了还不出嫁，村里可是会有闲言碎语的。交往了这么久，应该有个结果了。张芳的父母呢，也在不断的催婚。他们和刘诺成说道，诺成啊，一会儿你和小芳在一起也这么多年了，也该结婚了吧，你到底想不想娶我家小芳啊？就这样，在张芳父母的催促下，刘诺成只能同意和张芳结婚了。
1: 这对恋人终于要结束5年爱情长跑，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在结婚的前一夜，两人不仅大吵了一架，将婚礼取消，还为了这个彩礼的事情闹上法庭。
0: 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之前呢，男方要给女方彩礼。这个时候呢，张芳的父母说了，彩礼怎么也得10万。但是呢，刘诺成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于是讨价还价给了8万。给了彩礼，张芳还是很高兴的，她开始筹备婚礼，拍婚纱照，布置婚房，给亲朋好友发请柬，连大红的喜字都挂上了。可是这个节骨眼上，张芳和刘诺成因为钱的事儿，两个人又闹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张芳的家里人认为彩礼已经从10万降到了8万，而且呢，彩礼应该是给女方的父母的。但刘诺成呢，却认为彩礼啊，那是给媳妇儿的。既然把媳妇儿娶进了门，那这彩礼呢，也得带回来，留着小两口过日子用。就这样呢，两家人因为彩礼的事儿，在婚礼前一晚又发生了争执，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芳气得和家里人连夜就回去了。第二天啊，这婚礼也没有办成。你说亲朋好友都叫来了，乡里乡亲也请来了，可是呢，婚礼却搅和黄了。刘诺成和张芳两家人在村子里面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这婚啊没法结了，日子也属实是没法过了。于是呢，刘诺成就想把给张芳的这8万块钱彩礼给要回来。同时呢，刘诺成还提出，两个人在同居期间啊，他还曾经给张芳转过4万块钱的生活费，如今呢，这婚结不成了，那这4万块钱张芳也应该还回来。但是张芳也觉得委屈啊，恋爱期间刘诺成是给了4万块钱不假，可这些钱是用于两个人过日子的日常花销了，而8万块钱彩礼张芳更不想还了。他认为不结婚是刘诺成提出来的，自己和刘诺成在一起这么多年，还打掉过好几个孩子，这8万块钱的彩礼全当是刘诺成给自己的补偿了。就这样，双方分手，因为钱的问题啊没有谈拢，刘诺成一纸诉状将张芳告上了法庭，要求张芳还钱共计12万元。那么刘诺成的主张能得到支持吗？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了能要求返还吗？ 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在交往中啊，会互赠礼物表达爱意，也。

0: 会有一些共同的消费性支出。男女双方恋爱期间呢，以结婚为目的的财务赠与属于特殊的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行为。这种赠与啊，是当事人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完成的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这与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礼物的赠与行为是有区别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58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该行为可以附一定的条件，当条件未成就时，赠与行为就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恋爱中男女达成结婚的合意后，当一方出于结婚的目的做出的财务赠与不能实现的时候，受赠一方占有财务的合法依据就不再存在了。这个时候造成他人损失的，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而其实恋爱期间赠与财务不一定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比如说日常合理的生活消费类支出，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的礼品行为，这些行为啊，与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行为是不同的，它非出于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因此呢，分手了也是不能要求对方返还的。本案中，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恋爱期间刘诺成多次向张芳转账共计4万多元和彩礼8万元，双方存在连续同居并造成张芳5次怀孕流产的事实。虽然他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考虑到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张芳多次流产住院治疗，不仅在经济上遭受较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身体和精神上也遭受了创伤。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刘诺成主张返还的彩礼数额上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充分予以考虑，合理确定。另外，至于生活当中刘诺成给张芳转账的4万多块钱，其实啊多为日常生活的花费，他们的财产呢也存在混同的情形，所以呢张芳无需返还。最终法院判决张芳返还刘诺成彩礼15000元。今天的两个案例啊，案例一当中，丈夫抛弃妻子，出轨情人，给了彩礼要和情人结婚，但是呢情人在结婚前反而和前男友领了结婚证，情人欺骗了他，这个丈夫啊也失去了原本幸福的婚姻。案例二当中，女方在恋爱时多次流产，但双方呢因为彩礼、恋爱期间的花销等问题发生纠纷，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呢恋爱同居期间女方多次怀孕流产，身心遭受了创伤，男方主张返还日常花销和彩礼并没有得到全部的支持。民法典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借婚姻索要财物，但是近年来我们的确看到，比如结婚时女方索要高额的彩礼，或者分手以后男方要把恋爱期间的所有花销都要追回这种现象。彩礼是一项流传几千年的民间习俗，寓意是美好的，表达的是婚姻缔结前男方诚心聘娶女方的态度。既然双方已经谈到了彩礼的问题，那说明啊好事将近。但是就算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没能达成婚姻共度余生，有句俗话说得好，叫好聚好散，毕竟相爱一场，双方应该冷静地处理彩礼、赠与等问题。衷心的祝福每一段恋情都能修成正果，每个婚姻都能幸福美满。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

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自我选择》是著名作家梁左先生的代表作，这个作品看似荒诞，他通过了男女性别互换来批评社会上那些藏奸耍滑、一心想占别人便宜的不良风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自我选择》。
1: 在这里向我们禹城的观众致以亲切的问候，
2: 向大家问好。
1: 我跟唐杰忠同志是第一次到我们禹城来演出，
2: 属于首次上市。